0: 欢老师的，
1: 可不是吗？
0: 你看那个什么是前两天吧，是国庆假期前吧，是什么时候的哈？听到就惊闻噩耗一样哈，因为刘欢的音乐真是几代
1: 家喻户晓，
0: 哎，几代人都对刘欢那真是没有人不知道的哈。
1: 谁能想到说年龄这么小，
0: 60多岁才
1: 是吧？
0: 嗯，
1: 就主要是觉得他一直都是很健康，
0: 嗯，
1: 是吧？
0: 好像那个听说也是有疾病在身里呢。
1: 啊，
0: 以前有，但咱不太了解这方面。突然之间就听说刘欢老师离世了，哎呦我天！
1: 我说咋可能？
0: 嗯，完，然后就是什么敬一丹老师啊，刘欢老师啊，这一查，哗一下一走，就感觉到哇，怎么就是这么多好像熟悉的电视上熟悉的一些面孔啊，离开我们了。
1: 还有一回让我觉得很震惊的是谁呢？科比。
0: 嗯啊，
1: 科比逝世，我说啊，我说咋可能？
0: 那出意外，那是出意外了，出这个交通事故了啊。
1: 由此可见一件事情哈，人呢不是说到老了才会死，而是很有可能，说不定某一个节点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说呀，朋友们，
0: 珍惜当下，
1: 是吧？
0: 是不是？
1: 哎，刚才咱们听到了刘欢老师演唱的一首歌，那应该是雍正王朝的歌吧？
0: 得民心者得天下，
1: 非常经典了。其实说到他唱歌呢，有好多的电视剧的曲目
0: 啊，太多，那太多太多了。
1: 好汉歌，
0: 哎呀，那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1: 水许吗？
0: 水许传，你嗨，那个，北京人在纽约，
1: 千万次。是那个吗？
0: 追寻着你，还有那个，
1: 少年壮志不言愁，
0: 唱警便衣警察，少年壮志
1: 不
0: 言
1: 愁，
0: 还有那什么，
1: 从头再来，
0: 哎呀，
1: 嗯，
0: 公益歌曲，
1: 然后再讲我和你，
0: 在那是奥运主题啊，
1: 布莱曼的
0: 啊，
1: 对对对，
0: 还有那个。
1: 还有那个天地在我心，
0: 宝莲灯嘛，
1: 是不？
0: 宝莲灯嘛，还有那个通天大道宽又阔。
1: 哎呀，太多了，
0: 不是，那不是他，那不是他唱的，
1: 那不是吧？
0: 那不是他唱的。
1: 有一个电视剧，就是这一拜，
0: 这一拜插曲《三国演义》插曲嘛。
1: 哎，完再加上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还有一个就是亚洲雄风。
0: 我们亚洲山势高昂的头，
1: 基本上大家都会唱。完，还有一首歌叫《弯弯的月亮》。
0: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 你一唱这首，我想哭了都。
0: 你看，怀念吧。
1: 哎呀，温婉悠扬，意境优美呀、啊。
0: 就每一首歌好像都很著名，都很好听，
1: 很细腻。
0: 你太累了，
1: 也
0: 该歇歇了。上春晚的歌，
1: 这首歌也送给刘欢老师
0: 吧？是
1: 吧？太累了，也该歇歇了。
0: 天堂安好吧？
1: 嗯嗯嗯。
0: 还有，哎呀妈，刘欢那个啥，个《甄嬛传》主题曲。
1: 哎，对对对，《甄嬛传》。
0: 凤凰于飞什么特别难唱那些歌哈。
1: 先有多就说到《甄嬛传》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呀，你看太多的，就是脍炙人口的歌曲，张口就来那么多。
2: 当查疾病不用愁，北湖医院解您忧。
3: 肛门出血、疼痛、瘙痒、下坠、异物感，不要忽视，可以去锦州北湖医院肛肠治疗中心，痛苦小，费用低。
2: 出03路北湖医院站下车，成华路206路松坡路站下车，北走200米，电话49873554987355。
4: 锦医广2025第11-17-049号。
1: 雨刷时刻已经 OK 了，
0: 嗯
1: 啊，大家等待着我们最后呢名单出现，
0: 是
1: 看看谁能够中奖吧。
0: 然后咱们看看大伙儿留言吧，说那么多了，咱没看大伙儿留言的，对不起大伙儿了啊。
1: 金俊来就说到云飞桥现在一点也不堵，真好啊。
0: 大齐说别说考试，说学习血压都高，换个话题啊。
1: 咱们都说了嘛，孩子应该正确的去面对考试这件事情。
0: 哎，
1: 啊，
0: 会说我一天加一次，用不了的放了，坚决不用隔月游。哎呦我。
1: 我咋那么不信呢？你这就跟官微说自己交取暖费交了30000多是一样的。
0: 是不是？人家一天加一次油，用不了就放了，坚决不用隔夜油。哎呦啊！这是我见过。
1: 哎，你教教我怎么把这油放了呗？
0: 哎呀，这吹的最狠的牛，这是。
1: 加我知道口在哪儿，放该怎么放呢？
0: 试验方说：“老关，女士加油的时候最大的底气就是油加满，再加6个燃油宝。”
1: 哎，我嘎过去了啊！老刺激我干啥呀？
0: 图图说通勤上班开电车、
1: 啊、
0: 出门玩油车，
1: 家里头是
0: 油车
1: 2辆车，
0: 对，
1: 油车也有，电车也有。
0: 你那个充电太费时间了。有闪充
1: 是调整缩短了，以前不堵车，现在一个冬期呢只能够过六七辆车。
0: 难道你说的是渤海大道吗？
1: 歪字路口是呢，是哪里呀、啊？
0: 没说哪儿，是不？
1: 具体的点位。
0: 渤海大道那儿。
1: 歪字路口。
0: 子夜使者说：“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0: 今早开车发现中央南街和临川路南向北方向禁止左转的标志牌没有了，这是允许左转了吗？
1: 中央南街和临川路
0: 不能吧？
1: 南北方向。”禁止左转的标志没有了，
0: 没听说呀。交警也没给这通告啊。
1: 是啊，
0: 那朋友们帮看一眼中央南街临川路南北向的那个禁止左转刚立上的牌子，没有十天呢，怎么能没有了呢？这不太可能吧？
1: 我们也问问交警同志什么情况啊？
0: 好，大家帮忙看一下，看看现在的那个牌子挂上没有啊？
1: 嗯。
0: 不亦乐乎说，老关，专业的英语是 professional。

0: 你周六放二人转抢老胡的戏，今天又开始说车了，又挤坤威的赛道，你这是要起飞吗？
1: 小心领导把你上上下下那个工作都给你撸了啊！
0: 那我就管单位进进出出的工作，
1: 当门卫了。
0: 我不抬杆，我看谁能过去。一哥说充电排队2个小时。
1: 充电的人也比较多呗。
0: 但是现在充电桩也越来越多，你看锦州市好多的那个充电停车场都有了哈。
1: 哎，现在一般充电大约多久啊？充一次电，除了你所说那什么快充之外，
0: 闪充啊，
1: 除了闪充，
0: 充一宿呗。
1: 正常得充那么长时间呢？
0: 不是，我就说那意思，插上之后第二天早上就拔起来呗，那不得几个小时啊？
1: 但如果说我想要上外地的话，
0: 闪充
1: 给你钱呗，你告诉我给你钱呗。你接着搁这推，
0: 上转转，
1: 瓜子儿。东子说了，关于买油车还是买电车呀？我的选择是什么呢？
0: 插电混动又省油。
1: 买的时候它也贵呀，
0: 嗯，
1: 你没想过这问题
0: 钱儿在那
1: 吗？
0: 儿出来了
1: 是
0: 哈。
1: 吧？
0: 那我们消费者就占不着便宜吗？
1: 嗯，不开车，不开车，这个便宜指定占。就像关伟说的，有小伙伴会聊到说：“关伟，你不行，你换个车吧。你最近对电车这么的感兴趣。”关伟说：“我为什么要换呢？
0: 谁到了？
1: 我有电车
0: 我
1: 呀！
0: 纯电的。
1: 哎呦我天，我那个电车
0: 哎
1: 不行的话，我人立柱脚都行，
0: 环保，特别
1: 是
0: 环
1: 吧？
0: 保。
1: 可方便了。”他就说：“我这电动车是真好啊。”
0: 而且我的电车，自打我开上之后，我一次违章都没有过。
1: 这个好像也不记违
0: 对，
1: 章了啊！你只要把那安全头盔戴明白了，他就不会罚你钱。
0: 交警从来都没罚过我，真
1: 不
0: 的。
1: 罚你就对了。
0: 我这一次违章都没有，
1: 证明你比较遵守交通规则。
0: 交警也不懒得罚我。
1: 交 警说：“哎呀，拉倒吧，拉倒吧。”
0: 而且我一次违停都没有。
1: 嗯，
0: 停车
1: 很好停，
0: 极其规范，
1: 找个地方就能停，到时候让人偷了。
0: 没事，我带定位的。
1: 电动车现在都已经先进到这种程度了吗？
0: 手机上都能查下来，运行轨迹啥都行。
1: 好酷呢！李欣给我们发来了他的早餐。哎呦我，这生活！
0: 小花米，
1: 还有那是猪头肉吧？
0: 走着是猪头啊，这
1: 是。
0: 是
1: 吧？完这边还有什么？这是菠菜和鸡蛋，菠菜鸡蛋汤。你这汤啊，整的有点
0: 水尿巴汤的。
1: 咱说你这汤吧，颜色有点重了。
0: 那菠菜汤怎么能整出黑色的呢？
1: 你酱
0: 油
1: 放多了呗，
0: 放老抽了？
1: 放生抽还老抽啊？
0: 还有点黄豆酱。
1: 啊，黄豆酱，
0: 还有一个那个昨天的花卷儿，
1: 溜的，
0: 搁油煎了一下，
1: 溜了，
0: 搁油煎了一下那个，
1: 是吧？
0: 这个
1: 早
0: 餐
1: 啊，其实早餐吃这个吧，咱说实话，未见起达到那么营养又健康的程度。
0: 那我觉得老百姓就吃这玩意儿。
1: 早晨呢，应该整个鸡蛋儿，你这少了点东西。
0: 鸡蛋
1: 啊，牛奶，
0: 嗯，
1: 其实人营养专家就说了。这两样东西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尤其是早餐里面需要必备的，
0: 是不是？
1: 一个早餐，
0: 哎，
1: 当中要有鸡蛋和牛奶，
0: 哎，
1: 然后其他呢再加一些小配菜，什么小青菜嘞，
0: 早餐要吃好，
1: 小坚果嘞，
0: 嗯，
1: 但总的来说，你这玩意儿整挺香。
0: 但是我假期去了一个地方啊，就是辽宁省其他城市的一个地方，以温泉出名的啊，真不行。
1: 温泉出名的地方不行，那你为什么要去呢？
0: 拉完了，因为很多年前它行来着，很多年前非常非常行，而且价格也不菲哈。然后呢，这个假期我们想就跟小伙伴故地重游一下，再看看这个，就选来选去吧，还是选这儿吧，就别的怕被踩坑什么的。以前去过呀。它虽然贵一点，但是品质在那摆着呢。
1: 现在贵不贵呀？
0: 现在也贵，
1: 也贵。
0: 然后一去真不行。哎呦，我拉完了，可以说
1: 年头太久了吧？
0: 年头太久了，
1: 嗯，
0: 装修什么的也都过时了，然后房间内的设施啥，马桶不好用，空调没有，哎呦，就简直吐槽完了。然后，但是唯一亮点就是早餐好，
1: 都有什么早餐呢？
0: 哎呦，早餐样太多了，有蒸羊羔、
1: 蒸
0: 熊
1: 掌、
0: 蒸鹿影，
1: 不抓它吗？
0: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 卤煮鹿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0: 还有晾肉香肠。
1: 巧了，
0: 那没有那些。煮小馄饨
1: 啊，
0: 煮面条、羊汤、烧麦、饺子、包子，炒菜、虾、粥，什么花卷包子、玉米、酸奶、水果。
1: 客人多吗？
0: 看着好像不太多，但是据客房说满
1: 员
0: 了， 我说有这钱，我不如上咱们锦州。咱锦州文旅现在真好，
1: 过来拉客来了，
0: 真的
1: 都上咱锦州来。
0: 但就是锦州吧，平时总在这锦州一亩三分地儿，想出去逛一逛嘛。
1: 嗯，
0: 要不然我说这地方不如我们锦州皇帝城，
1: 是吧？
0: 那可不，不如咱们锦州的那个温泉好呢。
1: 哦，
0: 咱们那个皇帝城现在比它强多了，还有那个上什么什么公园去，我说这不如我们锦州的那个东湖公园、北湖公园，我爬什么山？我说不如锦州的那个义乌里山。北普陀山，
1: 你到外面才知道咱们锦州
0: 啊！我说看那个也有海边，我说这海照锦州的笔架山差拉完了，这照锦州笔架山差多了这个。
1: 哎，我很多时候也是，我一到哪一个城市，我会对比，我说和咱们锦州相比的话，哎，好在哪儿啊？或者说不好在哪儿啊？
0: 我不是说非得使劲夸咱们锦州，但锦州真挺好。
1: 实话实说，
0: 我去完之后才发现，我说这，哎呦我的妈！我说花钱上这儿来，还不真不如在。

0: 州好好玩玩。
1: 而且你要去一些大城市的话，你还觉得咱们锦州币比较好花？
0: 没有那么贵呀、啊。你上北京，可能咱们锦州很多东西跟北京比不了，跟上海比不了，跟那广州比不了，但是消费没有那么高啊。
1: 你就去上海，你去一个不吱声。
0: 这真贵呀、
1: 啊！啊，他那个价格吧都不是统一的。
0: 嗯，
1: 买个可乐这边卖5块，那边可能卖7块，那边卖8块。
0: 你没问他凭什么？你凭什么？
1: 这是上海，阿拉上海人。
0: 你什么意思？你这
1: 咱也不太了解。嗯，你就是他们有的那个小伙伴哈，看那去买烟，那烟的价格都不一样。
0: 锦州的那个价，就是这个整体城市的生活的感觉，我觉得真挺好。除了冬天，可能是景点少点哈，
1: 嗯，
0: 不像那个海南那么绿树葱茏的，贵州啊、云南那么样。但是这个小城市，小城良方啊，
1: 快上映了。和我一起主演的男演员，
0: 那个广告给拦一下、
1: 啊、
0: 我听不了这一段，我实在受不 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来吧，再看看，哎呀，这个时刻出来了，
1: 出来了，
0: 是时刻，时刻，
1: 好嘞，咱们时刻关注着，
0: 哎，
1: 也希望大家能中奖，
0: 来吧！
1: 第一位获奖的听众朋友，您的车牌号是辽 G 1A 1A 6，
0: 1A 1A 6，
1: 您这个小车牌号真好玩哈！
0: 您将获得邵慧英的新歌给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平日餐桌不单调，邵慧英的新歌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人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Only one。
1: 哎，为啥要说这个呢？有朋友打电话，
0: 嗯，
1: 给咱们锦州交通广播问了一下，说邵慧英的新歌上哪儿去领取呀、啊？就那一家。
0: 邵慧英新歌，邵慧英新歌领取呗。
1: 有朋友问到说那个，哎，好几个邵慧英的新歌的店呢？
0: 没有，现在就一啊。你说那个咱们这个就一家的一个啊，邵慧英的新歌
1: 是这样的。
0: 善记
1: 就给咱们来提供奖品的这家的路北，
0: 哎
1: 哎，这应该也是在咱们锦州第一家开的吧？邵慧英的新歌，
0: 那这个不知道，但是很早了、啊，
1: 很早很早了，
0: 嗯，味儿也非常好，
1: 比较正宗吧，
0: 哎、
1: 啊，电话1384160-0668，喜庆，
0: 发奖能不喜庆吗？
1: 第二位中奖的听众朋友呢，您
0: 聊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在解放路贵州街路口西南角，电话3309187，上海路徐州街路口东北角，电话8907999。
1: 现在呀。夏季的汽车遮阳板属实是用不上了。
0: 嗯，
1: 我昨天都买到什么了呢？
0: 买到那个
1: 冬天的那个了。
0: 冬天那防雪的、
1: 啊、对对对、
0: 啊，
1: 我看挺好啊。
0: 你这车家，不禁是你往脸上呼钱，那、
1: 啊、
0: 车上也真呼钱呢。
1: 啥玩意儿咱都得安排上。
0: 车衣、镀膜、底盘、装甲，夸夸这一套给车整5-6万块钱的，完一问
1: 车
0: 多少
1: 钱？
0: 车多钱？车位20万，车装饰5万。
1: 到时候你再用。
0: 行行
1: 啊，我说那冬天那个时候吧，现在该备也可以备上了，或者
0: 说
1: 那
0: 我们
1: 说
0: 的是天宇说这个是20块钱。
1: 这个遮阳板，人那遮阳板不是20块钱。我说那个。
0: 天宇说他那个是。
1: 我买那个。
0: 是20块钱左右。
1: 哎呀，不用说那个了，就不行的话，天眼口腔你换个那个，我都觉得现在比较实用了。嗯、
0: 再折。
1: 是吧？
0: 对，第三位。
1: 第三位，辽 G F98722。
0: 您。你这新能源不？
1: 是
0: 新能源不？俩、
1: 哎、
0: 今天俩新能源了啊！
1: 是的，
0: 您将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给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低，想试试？
1: 我就特别想知道这个洗私汤是什么感觉，因为平时咱们都上大澡堂里洗嘛。
0: 私汤就是给你一个单独小屋洗呗，
1: 一个私人空间。
0: 对呀、
1: 啊，冷不冷？
0: 温，澡堂子能冷吗？澡堂子
1: 自己洗不害怕吗？
0: 不是。你可以找3-5好友啊，
1: 小伙伴一起。被获奖的听众朋友，辽 G 959K9，
0: 您将获得的是玉南社咖啡给您提供的咖啡啊，价值100元的咖啡4杯。玉南社咖啡，颗颗见匠心，杯杯有温度，在延安路2段59号5/7玉南社假日酒店，电话12866999。
1: 旗舰店的地址呢，在市府路民购广场东行200米的路南，电话23996666。
0: 另外，早晚中奖的这个车友啊，同时还可以去盛世检测线领取这个玻璃水2瓶啊，
1: 让各位的视线更加清晰。地址呢，在市府西路31号，也就是太和坊，多开心呢哈！
0: 双喜临门，
1: 真好真好，也把这份幸运呢带给接下来的生活吧。
0: 啊，你看人家那个朱晓东给我们照来了，有啊，金左的标牌不在这儿呢吗？
1: 您可能没太看清吧。
0: 啊，我说不能嘛，
1: 哎呀，干哈呀？吃的根儿嘎歪瑞宝啊！你早餐吃没吃啊？
0: 不说了吧，那个羊汤又是
1: 今早喝羊汤去了？
0: 什么没有？我就说早餐好啊，
1: 无与伦比说了，雨呀，
0: 这
1: 这
0: 大
1: 大
0: 北
1: 北
0: 港
1: 港
0: 啊，
1: 啊，
0: 太可笑了。
1: 嗯，
0: 人家外地人下高速，先给人家堵个10多分钟。
1: 也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堵，
0: 是因为道窄呀，车多
1: 哦，
0: 呀，老城区呀，你大北港堵车我不认，因为啥？
1: 因为它是一个新路口。
0: 那老宽的道给人整堵车了。
1: 对于大家来说呢，觉得这大北港其实通行能力可以很强的。
0: 就那宽度，
1: 你扔
0: 那都比那个桥东港，都比富蝇港，比
1: 呢？
0: 南向北，它是咋的？它得
1: 他还得拐一下，
0: 啊，对，
1: 他到那还得并一下。
0: 那你给他，哎呀，
1: 哎呀，
0: 咱没招了。

0: 就是点到点到即止，嗯嗯，懂的都懂，嗯，就那种感觉你知道不，瞅着就嗯。
1: 大背岗怎么形容，
0: 说你别这样，我说你在节目里头你别说别说，
1: 无语了。
0: 哪个让你无语？
1: 大背岗吗？
0: 但我感觉你刚才那个语气和状态不像是说大背岗的。
1: 无语了。
0: 你是希望无语还是怎么的？
1: 先有话说说不。
2: 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七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七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您寄予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七小时，
1: 那边闲得够呛，这边忙得够呛，跟有些单位工作似的。对，你看有些人忙得滴溜乱转，有些人闲着永远闲着。
0: 哎，就像有些学生在学习时候也是、嗯、啊，有的家长会说，你看我们家孩子啊，我们家孩子可聪明了
1: 啊，
0: 老师也经常会说一句话，这孩子老有脑瓜了，他就是不学，就有这个东西他就没用上。
1: 嗯，是那个事儿吗？
0: 可惜呀，就让人觉得很可惜，你懂不懂？
1: 物尽其用，
0: 哎，
1: 还有一那个，你说我们家孩子学习不行，你说打游戏咋行呢？就打游戏打可好了，就学习的不往上悟，实际上是你没有可能。打游戏你人家那个学习好的没打游戏，打游戏你还学打游戏也不行，这是最扎心的事儿。
0: 你这么说完之后啊，家长说的，
1: 好像是的，
0: 受不了啊。行走在路上说，南向北我也看了一下，但是没有牌儿。
1: 就是
0: 我这个方向呢是北向，没有牌儿，嗯，你明白这意思吗？
1: 但没照有牌儿，
0: 但没有照啊，有牌儿啊，我先没有牌儿，
1: 你都整拧了
0: 啊，拧了拧了，都有牌儿，都有牌儿，
1: 有牌儿、
0: 啊，
1: 但是我没照
0: 啊，是是，那证明刚才那位朋友呢，可能是没太看清那个牌儿，是吧？嗯，
1: 超有福气说
0: 两个字，秒杀，
1: 秒杀，
0: 秒杀，
1: 秒杀，秒的是什么呢？
0: 海蓝之谜的气垫儿。
1: 蓝妹儿，
0: 还有 SK2 的前男友面膜，
1: 都是老朋友了
0: 啊、这是10片括弧乘以2，
1: 嗯
0: 啊、证明呢就是20片呗，
1: 对
0: 对吧？现在朋友们，海蓝之谜气垫呢，你可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啊，打出秒杀海蓝之谜的洁面，
1: 是，
0: 嗯，就是这样的。
1: 不然跟人说，听说今天有雨呀、啊，但是现在太阳出来了，是哈。
0: 太阳明天一早你就爬上来，
1: 太阳出来喽喂，
0: 来看看啊，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吧，
1: 得了解一下，这两天给我热坏了，我跟你说这咋这么热呢，这
0: 别捣鼓别捣鼓，马上就要降温了，
1: 来了是吧？
0: 我还觉得这样的天气多好啊，多舒爽啊！我前两天回西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妈呀，真是！
1: 我昨天长袖我都穿不住了，
0: 冻手冻脚的，我真是觉得凉啊！
1: 你记不记得立秋哪天来的？就是立秋第二天不哪天了？8月8号不9号，有一天冷的都啥样了？我都好像把那个羽绒服穿上了，结果昨天我好像把短袖拿出来了。
0: 热又热够呛，今天呢是属于全市多云，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一线26度，黑山北镇临海25度。
1: 26、25，这不又热天吗？
0: 但是今天夜间呢可能会有雨水的出现呢、哦、锦州很多地段呢都会有雾气出现，
1: 现在外面还有点雾呢啊，
0: 较低，注意出行的安全。同时呢，新一轮的降水会陆续的拉开帷幕，其中像沈阳、抚顺、铁岭、盘锦、锦州、葫芦岛都会率先出现雨水，以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所有降水的地方呢，都是要注意，影响程度并不大，升温降温呢都是在1到2度之间，高温在25到26度之间，所以说中午前后不会觉得很凉，体感的舒适度还是比较高的。可是早晚这凉意不变，所以说呢，出门早回家晚的小伙伴依然要注意长衣长裤为主。
1: 到了周二的白天，也就是明天，降水呢进入收尾的模式了
0: 模式、嗯、
1: 啊。然后呢情况怎么样， 这场雨呢，预计会给我省带来6到10度的降温，所以朋友们，周二开始可能要降温了。秋日的舒适体感瞬间就下线了，空气中呢透着那种深秋的时节，起起伏伏也很大啊。深秋时节前后两天，这体感的温度都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的安排着装和出行，谨防感冒。
0: 听过这个预报之后啊，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接下来这几天您要不要洗车呀？文一猴说了，黑马大厦到南街这边路口啊，已经开始封闭了。
1: 谢谢啊，
0: 啊，谢谢您，啊，小金宝啊，还有小雨呀，都打出秒杀两个字。
1: 是，
0: 嗯，
1: 国立妈妈说，我查一下辽 G1A16A1A16，你不第一位吗？
0: 对，您中奖了呀！
1: 我都记得邵莹的新歌啊。
0: 太好，推荐，非常的有自信的跟大家伙说，
1: 海蓝之谜
0: 是不错的，
1: 行不行？
0: 就是正常的气垫它没有这么水润，
1: 嗯，
0: 我觉得它这款气垫呢，有一种感觉是让你用着觉得又清透，它是属于比较薄的，不是那种遮瑕力说达到什么样程度的，那倒不是，不至于啊，但是它用到脸上非常的舒服，
1: 气垫
0: 啊，
1: 哦，就粉扑呗，就是，
0: 水当当的，就那种感觉，
1: 是不是粉扑？
0: 是，是是是，你一说完之后，我就觉得拉妹儿都已经不值钱了。

0: 一下成那个农村乡音大集大集上了，人家是高端的粉扑啊。
1: 而且别忘了今天呢还有 SK2 的前男友面膜呢。
0: 人说上回人家说我开化妆品店的我都知道，实际上你东西看啥东西哈。
1: 你有没有想过正常的 SK2 的前男友面膜一片多少钱？
0: 正常的4000多，今天卖到啊，不是正常的，
1: 你别吓唬我了，正常一盒1130啊，今天一片100多，就是
0: 多块钱吗？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一片30多块钱，
1: 嗯，
0: 你像100多30多，那不差3倍呢吗？是不是？
1: 主要是看你认不认可这个品牌，
0: 真行啊！
1: 你要是喜欢的话，你觉得平时以前也用过，那这次的价格就相当的合理了。主要是用的就是一个字儿，贵。
0: 不是
1: 99一盒，699两盒，
0: 券后699是吧？
1: 对呀，
0: 啊，
1: 券后。
0: 我就是1899打到600，那差不多。你看刚才说的，原价100多一片，现在30多一片。
1: 对呀，
0: 就这个差不多。
1: 所以说两个字秒杀。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打到平台上。一个是海蓝之谜的气垫，加上 SK2 的前男友面膜。
0: 经理部门，像这样的现实进左弯路口，可不可以直接挑头？可以。
1: 因为那天问完交警同志了，中央南街和灵川路路口北向南方向啊，这个地方是可以的，
0: 可以
1: 是没有问题的。北门口这边呢？北门口、解放路、汉口街东向西方向也是这种情况，
0: 嗯，
1: 这个也是可以的吗？因为我知道中央南街和灵川路路口，我香味香喷喷的
0: 香扑，
1: 嗯，
0: 还有这个外来人说都影响周边高端小区的房价啊，就是说那个大北港那个就堵车的情况，希望改善一下啊，
1: 不影响房价，
0: 不，房价没影响，我
1: 就说该贵还是贵，
0: 那
1: 你没发现吗？现在新楼盘老贵老贵的了，
0: 都说现在房天宇
1: 玉
0: 啊。啊天啊天！
1: 就你在心里头都是我，
0: 我记不住我就费劲，我恨得慌，我就老记成你了，就这么贵呢，这么一瓶整10000块钱呢。
1: 恨的地方你都能记起来我。
0: 你便宜的还是那个就是
1: 老小区
0: 啊，
1: 嗯，
0: 或者是年头长的呀，物业不好的。

0: 揽面气垫一定要买一号啊。
1: 啥一号啊？
0: 就是揽面气垫它有好几个号。
1: 啊、
0: 我说你要买一号啊。
1: 啊。
0: 他说正常我们卖660啊，这个优点的奢侈品气垫里头唯一有替换的超值哦。九分醉，你啥时候又成那个卖气垫的了？啊，整的老专业了，
1: 没听明白我，
0: 你没明白啊？
1: 没听明白，
0: 刚才没，我再跟你说一遍，翻译一下啊。
1: 都没明白。
0: 蓝妹儿的气垫，这不是今天咱们卖的吗？
1: 啊，
0: 海蓝之谜的气垫。
1: 很多号我明白了。
0: 还有各种各样的色号，
1: 1、2、3、4、5号，
0: 对吧？比方说有象牙白呀，有正常肤色呀。
1: 啊，它是颜色的意思是吧？
0: 啊，他说你要买一号的，
1: 一号的
0: 是适合咱们的。国人的肤色
1: 啊、
0: 然后你有的那个肤色的那个号啊，可能你选完之后就觉得对自己的脸没有那么的贴合。
1: 那天宇不适合一号，
0: 我适合几号？
1: 非洲是几号的？非洲？
0: 我们白着呢，又说那话。正常他说我们卖660，
1: 蓝面气垫。
0: 正常你要卖到660
1: 啊，
0: 咱也不知道这个正常价是。
1: 那咱今天卖多少啊？
0: 今天是259。
1: 哎呦，
0: 259。
1: 一个气垫粉扑卖600多，
0: 那拉妹儿的你要知道啊，拉妹儿的，这里面有两个色号，一号是粉瓷色，适合那冷白皮；第二个呢是三号色，叫暖瓷色，啊，适配的是自然肤色。但我觉得如果要咱用的话，还得是三号，你就别听他搁那瞎介绍了。
1: 拉拉拉美滋拉，拉美滋拉，美滋拉拉拉。
0: 而且这里面气垫是有替换装的，还是比较超值的啊，比较实用的。但是这个跟大家说一下，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份啊。所以这个有效期不是特别的长，但也够用。
1: 粉扑还有效期呢？
0: 卖粉扑咋不能有效期呀？那口红都有效期呢。
1: 那玩意儿得脸上擦呗。
0: 你不得看那个时间范围之内的，要不然它容易过敏什么的呀。它不是光一个扑，它得按完扑之后能补妆的，白白的。
1: 它是啥玩意儿？它是腻子还是啥呀？就是这个
0: 刮大白的。
1: 没有现成东西，我还是不懂了。
0: 我没带了，今天没带了，平时都搁那个包里头背着。
1: 又没了。
0: 上妆时候用，又没了，再买呗。
1: 君姐说：“我要看《小城凉房》里前景与美女。”
0: 哎呀，别找我了，我跟你讲，就是我那个戏呀、拍的，我都老闹心了。别提了，你们别看我了啊，就真像说都没洗脸似的。你知道早上3、4点钟起来的，完告诉我不让化妆。
1: 怪不大哥说你没洗脸呢。
0: 冻得我大鼻涕咧歇的，完也不让化妆，穿的衣服穿的，我跟你讲。
1: 哎，是不是一年了？
0: 妈，可不小一年了。
1: 去年那时候吧。
0: 去年好像比这个时候再晚点吧。再晚点、那时候天凉。
1: 杀青了。
0: 然后你知道什么感觉吗？就我穿那个衣服连我四舅姥爷都不带穿的。一个大蓝色，我现在能说了。
1: 剧组需要，我跟你说。
0: 我到那儿哈，我也不知道咋的，反正别人穿的衣服还赶不上我的。
1: 哎呀，咋？小城哪个年代的小城啊？这是。
0: 哎呀，别提了那个角色。哎呀，我不想提。那角色吧，属实演的。哎呀，
1: 没有
0: 花香，没有树高。
1: 没有学不好的学生，
0: 哎，
1: 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0: 你那意思呢？
1: 没有
0: 不好看的衣服。
1: 只有演不好的演员。
0: 但我跟你讲，我真得说一说，就那天那个服装吧，服到化，就像咱们一直都是比较讲究的人，你知道吧，就最，无论说你出镜也好啊，办事也好啊，你得需要给自己收拾。
1: 不是，人家需要你角色，需要
0: 他
1: 怎么的，
0: 那你正常化妆又能怎么的，不让化妆。
1: 就那个年代，人家可能突出的是
0: 他没有那个年代，他不是那个
1: 年代，上世纪60年代的事，
0: 是咱现在这个年代
1: 啊，现在的事
0: 啊，
1: 不是讲上世纪60年代的事。
0: 不给化妆，然后不给化妆又算了，你给我拿个衣服合身的，穿像我四舅姥爷那衣服似的，大棉服，
1: 你
0: 老磕碜了。
1: 你化妆了，你是不是抢戏？你是不是抢人家肖战的戏，抢人家姜妍的戏？人家看你，还谁看姜妍了？
0: 你说这话，我跟肖战是对手戏呀、啊！
1: 妈呀，肖战哥，哎呦
0: 我
1: 的妈！我
0: 们俩是在同框出现的，我不得能够般配上吗？
1: 肖战说：“这个戏我都不排了，你。”
0: 哎妈，演的那个角色我就不跟你说了。
1: 你化妆，人家姜妍咋办？
0: 千丝万缕
1: 的
0: 联系
1: 呀！
0: 哎呦我的妈呀！别找我啊！你们都别找我啊！我不同意啊！
1: 天宇说：“怎么的？
0: 老闹心
1: 了，你们管得了？”导演选谁、
0: 啊、
1: 你们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哎呀，
0: 我就说明白啊，最好把我那个都给我删了，最好别找我。我去吧，非常的明白。我呢，说实话，我也不追星，我也不是说这个非得是谁谁的粉丝我要去那儿的。
1: 嗯，
0: 我就是觉得很难得有一部戏能在咱们锦州拍，
1: 那得，
0: 我就想
1: 通过，尤其是顶流肖战的戏。
0: 哎呀妈，那外面那女的啊，肖

0: 就像疯了似的，我
1: 喂喂喂喂，120都来了，
0: 不行了，心脏受不了了，
1: 急救了。
0: 哎呀，完旁边都大幕布，那黑幕布都给围上。我说这家，我就想看看到底是干哈的，就是
1: 这过程
0: 怎么拍的戏，
1: 走基层吗？三道吗？
0: 对呀，
1: 到现场去吗？
0: 演到心道、人道啊，
1: 到群众中去吗？
0: 咱得看看现场究竟是怎么拍摄的，
1: 咱得到一线去。
0: 然后我想通过咱们的话筒给大家伙传递一下，说嚼点老婆舌，就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这也了解了解哈。
0: 对呀，是不就是一种新鲜感？角色首先我就不满意，然后呢，服道化我又不满意。只有说我跟肖战演对手戏这方面我还有点满意。
1: 你跟姜岩抢肖战来的？
0: 抢了抢了，我们俩都揍不起来了都。
1: 完了，姜岩一看你就放心了，那我就不会愁了。
0: 姜岩老瘦了，
1: 这我还跟你竞争啥呀？这竞争对手也太弱了。
0: 我想关维哈，就是
1: 啊，你还看着姜岩了？
0: 但是都看着了，看着好多好多的好多明星。
1: 说话没？
0: 说话了，说话了，
1: 去吃个串呗。
0: 他跟我说：“你往那边点，当害了，
1: 流血的啥的。”
0: 我们俩是情敌，嗯。
1: 然后，
0: 当时啊，当时姜岩的小手啊，就那么瘦的，像小鸡爪子似的。
1: 什么词儿？这是姜岩
0: 瘦啊，那小脸儿，小巴掌大脸儿，老瘦老瘦的，我才80斤，
1: 看着也不瘦啊。
0: 你知道镜头他看完之后，人要比你正常的宽1/3。
1: 妈呀，你上镜之后你不得整200斤呢？
0: 所以我说大家别找我，能把我那个卡死掉是最好的。我又不要想要出镜头，我重点的点是我想要看看这咋回事，仅此而已。
1: 姜岩说这是我一辈子遇到的最弱的情敌。
0: 哎呀绯闻传传就像像像就是了啊。
1: 温暖纯良说：“天宇，
0: 哎，
1: 昨天我梦见你了，
0: 梦着我了。
1: 我正在看一个网红直播间
0: 啊，
1: 忽然有人连线，一说对方是天宇，我一想还得是咱锦州哈，
0: 啊，
1: 咱锦州天宇名气太大了，都能跟网红连线了。
0: 我现在也是网红，
1: 啊，是不是？
0: 现在我跟你讲，方便面我都是一直以网红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
1: 看看现在，
0: 你看看
1: 粉丝都多少？
0: 你别管粉丝量多少
1: 啊，
0: 但如果说真有一天要跟别人连线的话，
1: 需要的时候守塔。
0: 我告诉你就咱这气势差不了，
1: 咱的宇家军大哥们。”是真不冲啊
0: 你可别说大话，哎，大家伙对我真是非常厚爱啊。
1: 我知道，
0: 就每一次直播的时候，嗯，说实话就方方面面的必须到位，哎，来感谢哪个大哥呢？
1: 宇家军大哥。
0: 我脑海当中有印象的几个大哥啊，
1: 嗯，
0: 比方说大哥和糖糖，
1: 大对糖，大哥和糖糖，
0: 大哥和糖糖上来就夸夸就给你刷爱谁谁，然后接下来呢还有谁呢？
1: 雨刷时刻吗？
0: 对对对，然后那个
1: 以后你直播，你给自己起个那个这个这一趴的名称
0: 啊，
1: 就叫雨刷时刻，
0: 给雨刷呗。
1: 就天宇直播间还有刷礼物的时刻啊。
0: 我基本上我都是这么说，我说行了行了，得了大哥，
1: 别刷了，
0: 别破
1: 你不行，线下咱俩见个面，
0: 别说大话。
1: 你这平台挣的还不如给我，
0: 直接给我得了。那都是什么一种支持啊，
1: 哎，
0: 谢谢朋友们。 WXY 说了，天宇啊，总找衣服的原因呢，你找找你自己的原因。他那意思就是不是衣服的事儿，是你自己本人的事儿
1: 啊，
0: 你就和我处不好，你自己找原因。
1: 是
0: 啊，就有的人有那衣服架子，穿啥都是好衣服。
1: 是在说我吗？
0: 谁呀？
1: 谁you？
0: 谁呀？
1: 谁me？
0: 干啥呀？
1: 说你还说我呢？
0: 咋的了？
1: 12345678说了，
0: 嗯，
1: 关伟，我怀疑你说的是0417，你就说我猜对不对吧？
0: 0417，因为0416
1: 是
0: 咱们锦州，
1: 锦州
0: 0417是哪里？
1: 我说是哪地方不好，因为我这不是夸人家，夸人家我就跟说了啊，鞍山啊，抚顺，
0: 啊，那一定是刨除了鞍山和抚顺了。现在
1: 我说的地方不好是对人家来讲也没啥影响吧，但该说不说，
0: 哎，
1: 去了那个地方有一家特别有名的自助餐。哎呦我
0: 太好了，
1: 真行啊，
0: 太香了，
1: 海鲜自助。
0: 哎呦我，
1: 虽然说300块钱一位
0: 啊，
1: 但是308一位，但是真就一进去之后像个农村大席似的，我就挺失望，就是这老大完了，
0: 你瞅这牌面也不像说300多一位，
1: 不像很那个精致的私人高档法式餐厅，不是那种啊。
0: 然后
1: 我这个破烂席似的，300多一位，这老贵吗？就感觉不值啊。
0: 嗯，
1: 是来都来了，上当也上当了，但是他家特别有名，因为十几年前我就听过他家，我一直没吃过，我感受一把吧。完进去之后，这也没啥玩意儿，
0: 300多
1: 一位，俩人600多呀。我说
0: 咋敢要呢？
1: 这也不便宜。
0: 后来
1: 完了，直到看到螃蟹区的时候，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就哎呦，
0: 有龙虾没？
1: 龙虾有，但是。

0: 贵，龙虾是398一位的。
1: 哦，差点钱。
0: 我不爱吃龙虾，那玩意儿拉嗓子。
1: 白给你要不要？
0: 那要。
1: 还拉嗓子。
0: 还有。
1: 你是不是把壳吃了呀？
0: 还有200多一位，我就来个中间价位，308一位的
1: 啊。
0: 飞蟹，那飞蟹呀、啊，真肥呀、啊，顶盖都满黄满蟹满肥呀、啊，
1: 好好吃了。
0: 哎呀，就这么大。大螃蟹呀，爪八个呀，两头尖尖，
1: 这么
0: 大的
1: 个
0: 呀，
1: 干啥？喝酒不去了，划拳去了。
0: 哎呦我完了，随便吃。我跟你说，我吃这大螃蟹，一个得有六七两，我吃了十个。我跟你说，
1: 吃十个，马上价回来了。
0: 我说这一切，那个环境啥的不重要了，可以，这个品质还是可以的啊，
1: 是吧？
0: 嗯，
1: 说到自助，咱锦州也有几家比较好吃的海鲜自助。
0: 哎，我给你看看那个。我当时那个螃蟹，你看那个这锅真大，你看那螃蟹，
1: 比手都大了哈。
0: 不是比手大了，一个螃蟹顶一个锅真大。
1: 哎呦！
0: 当然这是里边我挑的最大的
1: 啊。
0: 但
1: 很过瘾了，
0: 很过瘾了，吃了有十个没有啊，差不多
1: 是吧？
0: 啊，我就感觉值了。
1: 反正吃海鲜自助，我就觉得有一点体验感不好。
0: 嗯，
1: 费嘴。
0: 那对。
1: 哎呀妈，那玩意儿那螃蟹的虾爬子那些玩意儿，你就客气吧。
0: 吃饿
1: 了、啊、吃饿大家能理解什么叫吃饿了这效果吗、
0: 跟不上嘴儿、
1: 哎、费劲呢。
0: 吃海鲜健康，
1: 嗯，
0: 吃海鲜就一点不好，
1: 贵。
0: 对了，
1: 你啥时候领我吃海鲜呢，郭伟呀？
0: 贵不是那个费嘴
1: 一下把实话说出来了。哎呀，终于知道这些年一直也不张了的原因是啥。
0: 那个费嘴，扎嘴那玩意儿。
1: 好了，你开心就好。嗯。
0: 追梦说，北京什刹海还不如咱锦州的东湖公园，真的好多地方。我看东湖公园真挺好啊。
1: 什刹海挺好的。
0: 是挺好
1: 的。东湖公园有东湖公园的好。
0: 对，不能。
1: 那什刹海那旁边那小美女那多多呀，那什刹海。然后呢，什刹海人家还有那个酒吧呀什么的旁边。
0: 南锣鼓巷。
1: 啊、嗯。南锣鼓巷也很好，也很有特点。其实我觉得北京的这几个街路啊，是吧？
0: 嗯、
1: 什么那个又烟的斜街，乱七八糟的那街路啊，是吧？都挺好。
0: 东四十条。
1: 四十条呢？
0: 东四十条吗？东四十条没去过北京啊？
1: 哎，没去过呀，你给我介绍吧。
0: 哎、
1: 怎么是捞北京人儿？
0: 哎妈，北京都不知道，北京欢迎你
1: 啊！欢迎你，欢迎你，哎，欢迎大家。
0: 有机会咱再说说北京，反正北京那个、
1: 啊、
0: 我去的也少，但是就那种小胡同文化，
1: 哎，
0: 哎
1: 说的就是这个。
0: 南锣鼓巷啊，就比如故宫啊、人民大会堂，咱就不说了，你就说那个小的那个北京的豆汁儿，
1: 没敢吃
0: 炒肝儿，北京的炒肝儿，北京的卤煮，北京的烤鸭，是。北京的那个大烂儿、街道，还有那个车水马龙。
1: 哎，一会儿真是好长时间没去北京了，
0: 是不是？
1: 上次去北京是考一甲的时候。
0: 考一甲还能考呢？一甲还能考呢？
1: 一甲，一级甲等。
0: 啥叫一甲呀？一级甲等是干啥的呀？
1: 你不知道吗？
0: 就是给大伙儿介绍。
1: 哎呀妈，这你都不知道啊？
0: 嗯。
1: 普通话的播音水平。
0: 普通话是一级甲等是第六层的吧？
1: 最高的了，最高的。
0: 那你考他，你考不上，你考他干啥？
1: 我为什么就考不上？我怎么就考不上呢？我呀，就因为我平时说东北话，我就考不上一级甲等了。
0: 那你一级甲等是全国高水平的人才有的那个？
1: 你不也有吗？
0: 妈呀，我有代表你有的。
1: 咱俩不得并肩奋斗吗？
0: 咱俩的普通话
1: 作为搭档。
0: 就是那个什么，有机会咱也上北京说说那个普通话去啊。
1: 嗯，咱俩现在咱这不就说普通话呢吗？
0: 行，没人看星星说，郭老板你说的是哪家洗浴中心呢？早餐的吗？我不是洗浴中心，我说的是外地的一家那个温泉酒店。
1: 有朋友猜到了。然后一说我们俩说点啥哈，尤其是说吃的，我发现朋友们真馋呢。
0: 那
1: 就大馋丫头可太多了。
0: 是，
1: 哎，那天我是看我抖音，这都过多久了，是吧？就说每天吃啥不吃啥的那个
0: 啊。
1: 嗯，然后我有个小伙伴，我看啊，那是谁给我发的消息了，
0: 还问呢，
1: 把我都乐完了。
0: 还打听呢，
1: 尾号是1313的一位朋友。那天我突然之间看、
0: 啊、
1: 给我发的私信，
0: 说的是
1: 说白老四好吃的烤肉在哪里呀、啊、我说咋这么馋呢，这都昨天发的消息，晚上9:25。
0: 你看那个以后啊，咱们一定要给大家出一个美食避坑指南。
1: 嗯，
0: 你看那个11的时候 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啥？外地朋友到锦州问的最多的话
1: 啥好吃啊？
0: 锦州哪烧哪家烧烤好吃？
1: 对呀、
0: 啊，嗯，然后一整就是，哎呀妈，吃完之后说这家不好吃，完底下说那你没去地方，没去的地方。
1: 但这东西不好推荐，
0: 是因为众口难调，你认为好吃，人家认为不好吃，
1: 可不是咋的啊？深情深意说，老关天宇，请你帮忙问一下交警同志呗，就锦绣前程东边电动车占道啊，太严重了
0: 啊！
1: 还有呢，出租车停留，真是不好通过呀，
0: 是吧？
1: 他说希望能够管理一下。
0: 月儿说，肖战普通话就是一级甲等，
1: 你看看，我们俩要不然能并驾齐驱吗？
0: 肖战说，给我那个给我取消，我不想要了。
1: 哎，他当时还有那个替身呢，
0: 肖战有替身呢。
1: 嗯，对，那个、
0: 下回可以找我。
1: 肖战替身都老帅了，我
0: 那不帅能替身吗？
1: 长得老像了，
0: 啊，
1: 老像了。但我不知道那戏里头有没有拍。他有的时候可能是走戏，得走几个戏，你明白啥意思？啊、什么叫这？你也不是专业的。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也不懂，都是我们专业的演员能明白。尤其是在现场，
0: 他也没有危险动作，要替身干啥？
1: 就有的时候吧，他可能会。比方说摄像机啊，他到底走哪个点位、
0: 啊、
1: 基本上得走三四个点位，
0: 你这活不能让人肖战来，
1: 人肖战来是直接人上来就得演的，
0: 对不
1: 对？
0: 对，
1: 不行就补一条，也就一条，你嫩大腕，你对吧，方方面面的，完这时候就有替身来了，来了之后就给走一下点位，就是这样的。长得又瘦又高又漂亮，就是那男孩长得老像了、
0: 哎、你说你骗不，我去应聘一下替身去
1: 干啥去呢？你能替谁呀？你
0: 普莱革命说北京的那烤鸭老有名了
1: 啊！北京烤鸭好吃啊，
0: 早就火了。
1: 哎呦我天哪！北京烤鸭，我上大学吃的时候，我都跟你讲，我吃完之后我都上火。我们四五个人上北京吃烤鸭去，
0: 上北京吃烤鸭，
1: 就最有名的
0: 全聚德。
1: 对，我们去那儿吃，然后这几个人你知道怎么呢？
0: 哎、
1: 一人出点钱
0: ，AA 制
1: ，AA 制，大学生啊，我们都不敢点，你知道吗？
0: 那你们。打中粮充胖干什么呢？
1: 就想去尝尝啊，
0: 整点胸式炒蛋就完了。
1: 哎妈，当时去北京了，好来不及也去北京了呢，
0: 非得撑门面吃烤鸭，
1: 那一定得去呀。
0: 干就整点豆汁儿啊，炒肝儿啊，或者
1: 别管怎么样，我们尝着了
0: 胸式炒蛋，您就最适合了。大不了大不齐的弄点涮羊肉，
1: 哎呦我
0: 干嘛弄的？还弄烤鸭？
1: 那烤鸭好吃啊，
0: 多虚伪，还
1: 都得尝尝。这不是虚伪，这是到哪儿得尝尝当地特色，有什么问题吗？
0: 弄点焦圈儿，就弄点那个果子。
1: 你也是吃不起啥好玩儿啊、
0: 哎？喝碗豆浆成了。
1: 来，朋友们，今天动感早班车就到这儿了啊！
0: 哎，以上内容是由。关于天宇为您主持的
1: 执行监制
0: 坤威，
1: 李赫南
0: 啊，李赫南
1: 监制
0: 是坤威，
1: 天宇、
0: 啊、天宇，
1: 哎，总监制
0: 李赫南，
1: 坤威、
0: 啊、这回是坤威了，
1: 看看您瞧瞧，稍后就是车主
0: 大联盟嘞。

0: 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北京时间9:0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的车主大联盟。大家好，我是米兰。其实当我们行车在路上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听到一首歌曲，然后呢这歌曲你忽然发现甚至还没有听得完全的这个旋律，单单呢我们看到这个歌名，瞬间呢就会脑补出一幅画面。每天呢在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大家来分享不同的音乐话题。那今天呢咱们的话题呢就来聊一聊，您觉得哪首歌的歌名特别的有意境？哎，就这歌名一拿出来，你就觉得它自带故事感。其实这样的歌名太多了哈。欢迎大家呢来随时呢和米兰进行分享互动的两种方式。第一种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第二种方式呢可以通过米兰的个人抖音，稍后呢会在线来搜索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哪首歌的歌名特别的有意境呢？

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吧。这首歌的名字呢，其实非常简单，就俩字儿，也是王菲很算是不是特别早期哈，但是我觉得是她很有代表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流年》，流年似水。哎，这名字很简短，但是你会觉得就这样的两个字儿，就藏着时光当中所有的悲欢，是不是朋友们？首先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音乐主题，走起王菲的这一首歌吧。

0: 怎么样，朋友们？今天跟大家来互动的这个话题哈、关于这个歌名儿。其实我们在听一些歌的时候，真心有太多的歌名非常的有意境哈。其实你想想看，我们在听一首歌的时候，这首歌的名字它就是留给我们的第一句诗，对不对？就像是我们比如说学生们写作文，就像是题目一样哈。这个题目它一定要起得非常的让大家印象深刻啊，非常的有意境。所以说朋友们，今天我们的音乐话题就是哪首歌的歌名让你觉得说很有意境呢？就第一次看见这个歌名你就深深的记住了。欢迎大家呢实时通过两种方式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啊。第一种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第二种方式，大家可以通过抖音啊，现在呢也是在线当中来搜索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了。来看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互动的还蛮多的、首先今天沙发呢是海燕，海燕她说米兰周一好啊，是的，又到周一了啊，十月份的第十二天，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哈、现在呢已经是，我觉得你大家觉得这个季节是属于深秋吗？过了中秋就应该是深秋了，是不是？我会想到黎明的深秋的黎明。好，看看海岸的留言，他说米兰周一好，歌名有意境的歌我觉得太多了，然后他分享了两首，有李健的《人间共鸣》，还有莫文蔚的《岁月里的花》。那你这两歌我二选一，选哪个呢？让我选的话，我还是蛮喜欢莫文蔚的这首歌岁月里的花，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深秋来听还是挺有感觉的。这歌的名字就是很有诗意啊，岁月里的花，很有沉淀的一首歌，对不对？来，走起。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友们，最近这个天气啊，真的是早晚是会比较凉，所以大家您一定要多多注意啊，要让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啊，然后心情棒棒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很多朋友真的是很有感悟哈、啊。抓紧时间来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呢，看看抖音当中，呢是我们的一位算是老朋友了，我导一下这个信息哈，在最前面，阳光温暖，对，他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水一方，真的这歌名听起来就是非常有意境的哈，就读起来你就会觉得像古诗一样，意境很美。在水一方，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分享到李健版本的这一首《在水一方》。

0: 好，北京时间9:25了，在水一方是不是非常的有意境？尤其我们听了李健的版本，你会觉得歌如其名。两种方式和米兰进行互动，朋友们，第一种呢，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再有呢米兰抖音现在的实时在线当中来搜索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不仅可以听可以看，看到笨笨小声说，米兰你这衣服怎么显得跟斜方肌战神似的。不怎么的，我这衣服有什么问题吗？ Maybe life has more in store。 这一定是角度的问题啊，不要看衣服啊，听歌啊，听节目，听内容。可能有些刚刚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哈，今天呢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就是哪首歌的歌名你觉得它非常的有意境，不管是老歌新歌，欢迎大家来分享。但这个时候再分享估计也播不上了啊，因为今天这个互动量还是蛮大的。抓紧时间，接下来的时间看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吧。鱼哥今天排第二位啊，哪儿去了？好，在这儿。他说，米兰上午好呀，说到这个话题，我想给你分享一首郭靖的《心墙》。这心墙要是推倒了，前途就会一片光明，心胸就会豁然开朗。你还别说，还真是这个事儿哈。来吧，走起这首歌，这首歌就我有印象，开头就唱哈。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宅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宅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宅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时间8:10，那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啊。今天呢是周一，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附属港。附属港呢现在是集中在3个方向，南北双向还有西向东。现在呢看到南向北包括西向东的压力呢会更大一些。同时呢今天重庆路沿线呢是有一些繁忙的，小商品批发门前的东向西线的车多。然后再我们看看桥洞，桥洞没问题，还是比较好走哈。这个大桥方面畅通无阻，非常好走。也就是部分那些路段呢现在是比较繁忙的，医院门前包括像市医院门前也是东向西方向车多。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啊。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了哪些这个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米兰进行互动。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

0: Something about。好的，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呢，就是您觉得哪首歌的歌名是非常有意境的？该说不说哈，大家前面互动的真的是蛮好的。
1: I like the way they sing。
0: 也感谢大家的分享哈，就是真的是围绕着这个主题，然后呢来想歌哈。其实说实话，稍稍会有那么一点点烧脑，是吧？就是你会觉得有一些歌名就特别有氛围感，它可能不一定特别的华丽，但是就是那么简简单单几个字，你就觉得它非常有味道。有的歌名可能像一场落日啊，有些可能是像一阵晚风，对吧？我觉得在我们听的歌曲当中，一定有太多的有意境的歌名了，欢迎大家来分享。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吧。这朋友的名字叫做新哥，你这名起得好啊，无论多大年纪都得管你叫哥哈。抖音当中现在大家也在

郝云常在说我很喜欢你呢，我就这么说话，我觉得他应该是年轻的朋友。这个新歌说了，要说有意境的歌名，想到的是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哎，该说不说，朋友们，就这歌哈，就是我特别早期听过这个歌名，那个时候年纪还小，就不懂这起了个什么名啊，那最远的你怎么是我最近的爱呀。然后呢，刚刚呢，我在抖音当中，我觉得令狐少侠这个解释就特别的好，心中有爱，咫尺天涯。哎，你要再说通俗一点，这个歌名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异地恋啊？这是我们仅仅是简单的哈，就很粗俗的在讲这个事情哈。但是呢，我觉得听这歌的朋友一定是会明白，就是无论风雨，无论岁月如何更迭，那份深深的爱意始终是如一的，对吧？来吧，听这首老歌，还挺好听的，《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0: today。
1: 哎呀，今天朋友们分享的歌我觉得都很好听的，都点在了我的心趴上，怎么办？抖音当中我们的老听啊，星星，星星说了，那首歌叫做像雾像雨又像风，然后他还诠释了一下，他说感觉今天咱这天跟这歌名实在是太像了。
0: I like the way they sing。
1: 哎，这真的是一首老歌，我已经记不住上一次听这歌是在什么时候了，必须呢再和大家来重温一下。

这首像雾像又像风，9: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令狐少侠，他说米兰好啊，今天呢这个主题呢想到的是一首歌，名字叫做两望烟水里。这应该是很早期的一首歌，对不对？是一首合唱歌曲，当时呢也是《天龙八部》当中的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对不对？好，来听歌。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磊的留言。磊啊，你累不累？我好像刚刚呢在这个抖音当中也看到你了，这一天是不是很忙啊？忙着听我们的节目哈，但确实是我们的铁粉哈，每天在节目当中都会看到雷。他说：“米兰姐好啊，提到歌名有意境的歌，想到了周杰伦的那首《青花瓷》啊，那是一定要听的呀，《青花瓷》这首歌曲非常的有意境，是不是？然后我真心觉得这歌的词写得特别的好，就是听起来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有画面感。”

说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歌啊？而且我真心觉得一说歌名有意境，今天分享的歌真的都很好听啊。至少我个人会都很喜欢。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哈。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当中啊笨笨小生的分享。分享的是这首《水中花》。水中花呢，其实我真心觉得啊，这个郁可唯的翻唱版本非常了得，是不是？

水中花。其实你说好的歌名可能就那么短短几个字，不用多余的解释就能够勾勒出这种风景，藏住心事，就像这一首水中花。9:52，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很有诗情画意，而且呢也有一定的想象空间，重点是这支歌也好听啊，对不对？好的，来听上一段

好的，北京时间9:55，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啊。今天的这个歌名有意境的歌，大家分享的真的也可以装人间心事啊。星星说了，这首《梦里水乡》太有年代感了。对呀，谢谢今天所有朋友们的分享，也感谢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充满意境的歌哈。明天我们的节目同一时间上午9:00不见不散啦。最后一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孤勇者》，分享这歌的名字，这首歌的朋友的名字就叫做孤勇者哈。他说这歌的名字我就觉得很不错呀，不是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世间有很多的无名英雄是在黑暗当中默默地付出着，说得特别的好，也把这样的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哈，作为我们今天的收尾曲目。这首歌曲呢确实也是蛮火的，我记得小朋友们也特别喜欢唱，是不是？来，走起。

0: 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问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广播的节目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车听听看，我是坤威。我们的节目啊，大家有什么买车用车方面想要咨询的，这时候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来参与节目。另外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那还是推荐大家呢用热线的形式来参与节目，这样呢我们来用语言交流的会更加的直接啊，可能用很短的时间就把您的问题解决。

那家踩的，那家都双脚踩。哎呀，这主要源自于啥呢？大家应该知道哈。哎，就源自于那个八百，嗯，名字不听。

急了。现在这些这害怕呀，惹不起。我只能说八百，那我说八百咋的了？我也没提名。哎，反正啊，这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讲的，是吧？你说啊，那个品牌是谁和谁联系的呢？合作的呢？不是说这个智能座舱问题啊，支架不行。他首先他在这个造车这底子基因这块这个品牌是吧，哎，你这你得选择好啊，是吧？你说这一下打脸了吧，我觉得不光打脸的是这个汽车品牌，打脸的是不是一直盲目追随一些新势力的这些消费者们啊，想想，想一想，好好想一想，啊，他之前是不是太飘了？你们还买，哭哭买，啊，一台车啊也是八百，啊，家伙的卖一百多万，啊，这家伙的真厉害，啊，咋？这我就真有那钱咱买个埃尔法、威尔法不行啊？买个 GL8 它不行啊，哎呀没事劝不住，所以改咋的就挂了一个什么什么名，70多万到100万。你既然敢标这价，你也叫百万豪车了啊，踩断刹车踏板，你真厉害啊，真是。所以大家呀，我建议你呀，买车呀，你可以去追随自己内心的想法，但是你买这个车呀，你想想，它在没有和是吧这个华为合作的时候，那你那个车都已经不行了啊，是华为相当于救了它呀。这家伙可倒好，出三台车，一台比一台贵，一台比一台贵，这咋的飘了啊，这家伙的真厉害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买车还是要认准一些大厂嫡系百年品牌，它是有传承的啊，你别买这个是吧，好吧。你说他没和这个，就说我说没和啊鸿蒙智行合作的话，他之前这个专门造车的不也啊不行了吗？是不是？

这个啊，测了3台车，断裂位置都一样。啊，断裂的不是刹车踏板的金属摇臂的主体，是踏板总成的塑料支架底座啊，是这儿啊。然后呢，测试人员。啊，也同步拿了多款同级别、不同品牌车型去做对照测试，包括燃油的什么硬派越野、豪华 MPV 啊，哎，全都连续完成6次全力制动，踏板支架没有一台出现开裂、断裂。然后吧，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啊。网络上就出现了很多争论，我就说，有的这个评论，你在评论的时候，咱多多少少，他能不能啊，带一点点你的这个脑子呢？哎，我看到很多评论，一部分评论都是啊，说我这个连续多次全力踩刹车，它属于极端工况，日常开车不会这么操作，属于暴力测试。就你说出这评论，你这。啊，你说说，你听听，你真是。

然后呢，另一部分观点是啥呢？说高速你这种情况下啊，遇到特殊情况，那本能就是用尽全身力气去猛踩刹车，啊，这是最主要的。那你说你在遇到特殊情况，你驾驶员不踩刹车，那你让他干啥？啊，先说我这个标准呐，属于跟是标准高于国家强制标准，啊，然后呢，交付用户的车辆还没有收到踏板支架断裂的真实道路故障反馈，那咋的没有就不改了？啊，你是不是人测出来就赶紧去召回，明白吧？卖出多少召回多少，立刻拿出自己态度来。还同时承诺会给已交付的车辆提供部件免费升级方案，你不免费等啥呢？你这三台新车同一位置断裂，你是偶然个案吗？你说人家一台这样，人家三台同时测的，你这不是安全隐患，就赶紧召回就完事儿了。我就是你国标是一个基础门槛啊，它只是一个底线，真是还好意思说这话啊。你要是说咱说你十来万块钱的东西啊，这可能大家这哎呀这个造价你都百万，想想你敢定这价格，你啊，你买它的消费者购买它的，你想想谁能动不动花一百万买一个啊，是吧，这个品牌呢的 MPV 呢？你是真当这个老板这咋的啊，不拿这当回事啊？我就是希望大家，你这个你咱这么想啊，就是你一台售价百万级的这种豪华车，很多消费者买它是要远超普通家用车的，他付出要远超普通家用车的溢价的，他期待的绝不是说嘿刚好达标国标，你最起码你得远超普通家用车的这种安全嘛。所以说你这个百万豪车的安全，你不能仅仅满足最低标准，不能满足最低底线的啊，所以这就是这件事儿很刺痛大众的地方。

那为什么同材质的零件它这个支架啊断了呢？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是一个技术细节，就是刹车踏板它本质是一个杠杆结构，杠杆结构啊，驾驶员脚踩踏板的末端，力量通过杠杆传递到制动的这个总泵啊，那杠杆的支点就是这个塑料支架的转轴，那踏板踩踏点距离转轴越远，杠杆放大的这个效应就越强，支架底座承受的载荷也就越大。那也是这我看了这这第三方平台也是对照了啊多款的车型啊，那这个是吧，断了这个品牌它的踏板中心到轴承距离达到了130毫米，是所有对比车型当中这个距离是最长的，杠杆更长，那同等踩踏力度下支架底座承受的应力更大。但是呢，在受力最大的转轴区域啊，别的品牌同材质的支架啊，记住是别的品牌同材质，你别说哎呀我这个啊材质是吧，别人也在用，但别是别人在用，但别人没事儿啊，因为他们会布置两层三层加厚加强的立板，用多层结构去分散应力。我跟你说造这个的那工程师，你是不是这个物理没学明白啊？那这个多裂这个品牌这个车型这个位置啊，它仅仅只用单，这不就是吗？也以前

0: 以前给你用三层。哎，现在我卖百万的车，你不知道吗？我只要是嘿，又什么手势控制，又什么智驾，又什么，哎，冰箱、彩电、大沙发一整，啊，完事了。我偷偷在这个位置给你用个单层立板，你知道吗？你是不是也不知道？嗯，所以现在的车这么便宜，跟大家讲，以前卖25万的车，现在卖15万。这10万差哪儿了？你觉得一台车的利润能达到10万块钱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他这个断裂的这个车呀，两个整一起去了。什么两个？一边是杠杆更长，受力更大。哎，你既然整这么长这么大，是吧？那你别的品牌同材质支架人都布置了两层三层的这种加强力板，那你就能不能布置三层四层啊？好家伙，没有。然后另一边呢，它受力核心区域加强结构还更单薄，你这。然后再一个是啥呢？零件应力集中的关键位置，哎，还啥呢？还存在注塑成型留下的这个熔接痕。就啥叫有熔接痕呢？就是两股啊，熔这个塑料汇合冷却形成的痕迹，本身它就是塑料件强度的这种薄弱点。正常呢，咱这么说啊，工程师可能会刻意避开把这个熔接痕安排在承受巨大冲击力、巨大载荷的位置。嘿，而这款支架刚好，它就把熔接痕放在受力最大的转轴附近。所以说，我说它这个工程师。啊，咋合计的？这个你肯定，我跟你讲，这个底盘这块刹车这块，你怪不着人家鸿蒙智行，怪不着啊，你肯定怪不着人家，你不用往那边甩，你就是谁造的车，啊，你造这个品牌这个工程师，哈哈，真是水平太一般。你是真看这现在这个新势力啊，啊，钱好挣是吧？消费者好骗。嗯，反正它就是几个点都整一起去了，就是这个塑料支架吧，啊，这个杠杆设计放大了这个载荷，支撑加强结构还不足，然后呢，注塑工艺呢薄弱点还落在应力最大的区域，多重因素叠加，所以当这个踏板力度。你要劝那些人呢，他可能也劝不住，就劝买这车的。然后很多普通人会疑惑，那刹车踏板这么关键的部件，为什么不用金属，要用塑料？
1: 紧想周转一下，
2: 你有公积金或者房贷，就可以了解一下建行建议贷。
1: 建议贷？
2: 对呀，建行建议贷
1: 有啥优势啊？
2: 这是专为公积金、房贷客户设计的，属于纯信用，不用抵押，最高额度100万，期限最长7年，年利率低至3.0%起，申请简单，还能取现。
1: 哎，这几点都是我想要的，建行建议贷，我。记住了，
2: 纯信用贷款申请简单便捷，资金即刻到账，还可取现。
1: 那我得赶紧去问问
3: 建行建议贷，资金周转更轻松。
2: 详情请咨询建行网点或拨打3130212。
4: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
0: 了一段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大家有啥买车用车想要咨询的啊？可以来参与节目，热线电话依然是为您开通38003800，来上来。东子说呀，这个最起码这牌子，这个牌子断了刹车踏板的人不坑穷人。

你这个品牌咱就不能提，嗯，你可以去网上搜啊。但是我刚才说啊，刹车踏板这么关键的部件为什么不用金属啊，要用塑料支架？就是现在啊，这个汽车行业大量车型踏板底座都会采用，跟大家讲，塑料件本身没有原罪啊。你别说，哎，这它就是用塑料了，不是，大量家用车、豪华车都在用塑料踏板支架啊。这跟大家讲啊，塑料件能不能用，核心看三件啊：杠杆力学的设计、加强筋的布局、注塑的工艺，还有你有没有做充分的耐久冲击极限的载荷验证，就这些，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说，这个刹车踏板锻炼这个事儿，你赖不着鸿蒙智行啊，人家只是一个智能座舱那个支架呀，什么智能互联，啥也不是。加强筋也没布局，注塑工艺还给你这个啊安在这个薄弱点上，然后它终究有没有充分的耐久冲击极限的这种验证？之前我也说了，现在有一些品牌啊也不做什么。所以我跟你讲，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各种支架，跟安全比起来都啥也不是，不值一提。所以大家买车的关键点，是不是应该是安全？只是说，哎呀，买车之前，我买车的过程中看的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啊，什么舒不舒服，安全性。啊，所以是我说这个塑料支架不是问题，结构冗余不足、极限工况验证缺失才是问题。别的车型啊，咱这么说也同样使用这种塑料支架，但因结构上做了多层加强啊，对吧？人家这个分散应力啊，扛得住连续的大力制动，但是这个车这套结构在常规轻度刹车下，嗯，你说一旦遇到紧急状况，驾驶员全力深踩刹车，嘣儿叭，哎，达到了强度极限，断了。你说后边坐的大老板，他脑瓜不嗡嗡的呀？所以1600多牛的力量全力踩刹车，日常开车绝大多数刹车力度只需要可能几百牛啊。但是汽车安全设计逻辑恰恰就是要防备这种小概率但是致命的极端场景啊。啊，这个安全然后另外呢，就是现在咱一些中国品牌啊站起来了啊，也慢慢的去往这个一些就是一些高端造车啊，不是说只堆砌看得见的豪华呀，啊，去忽略看不见的这个基础安全。所以大家买车也一样，你不是说你眼睛看得见的它就叫豪华，啊，你看不见的地方，你多看看。百万级的 MPV 啊，那确实在看得见的地方给投入巨大，宽大的车身，后排还给你整个隔断，你整隔断干啥呀？啊，大屏星空顶，什么高级真皮空气悬架，全套激光雷达，高级支架系统，宣传里面反复强调我的主动安全、智能避撞啊，什么这个冗余制动。把大量宣传重心放在智能驾驶这套主动防护体系上，但是很多人容易忽略一个底层逻辑，所有智能驾驶 AEB 自动紧急制动都建立在基础机械制动系统完好的前提下，记住啊，在这个有前提的，如果说你驾驶员脚踩刹车的时候踏板支架啪断了，你这个基础机械结构都失效了，你再有啥智能硬件，再多什么软件冗余，你的根基都没有了啊！所以这就是现在很多新势力高端造车普遍存在的一个倾向，但也是它的根源是啥呢？消费者，你们给惯的，你们太好骗了啊！
营销和研发资源大量的倾斜在啥呢？可视化，能写进发布会的 PPT。 所以现在你说车营销或者是车造车需要干啥呢？最重要的一点一环是啥呢？是发布会，是 PPT。 就是能被用户一眼看到的配置，智能座舱啊，车机芯片呢、啊、音响灯光啊，什么智驾算法，这些是卖点，是溢价的来源，是短视频传播的素材。然后呢，一些藏在仪表台下方的，就是很多车主一辈子都不会去看一眼啊，测评，看一些测评也很少关注的，比如说像我刚才像这提到的刹车踏板的支架啊。

0: 转向连杆啊，门锁铰链啊，底盘衬套啊，这都基础机械的零件。哎，你谁看了这些零件？没有办法确认，也没办法啊做成宣传亮点啊，这不能吸引流量啊，所以很难支撑百万级的品牌溢价。哎，所以于是呢，他就在设计呀、验证环节呀、优先级的时候，他就被压低了，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先进路况啊。
1: 拆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我来了解一下这事的路况啊，看一下现在主要的堵点是在附属医院门前啊。啊，现在主要就是集中在附属医院啊，这个车有点多。今天是周一啊，可能去医院的一些朋友会多了一点。好，另外呢，还有就是市医院，上海路、人民街、汉口街东向西方向，啊，车不少啊！哎呀，这哪是东向西，东西双向，这车都挺多呀。然后另外呢，上海路锦华街啊，上海路锦华街从南向北，哎，我看一下这是从哪儿开始啊？锦华街啊，对，从南向北呀，一直到上海路上，啊，锦华街车也不少，这都集中在老城区啊。另外呢，洛阳路，现在桥面很清爽啊，没啥太大问题啊。城市的南侧也没有问题啊，很清爽。好，那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锦州盛世二手车市场小程序送福利了，注册会员免费领取320。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0: 哎，就这个刹车断裂这个事儿。刚才说了很多啊，就是现在很多新势力高端造车普遍存在的一个倾向。啊，刚才说了，你说。仪表客户付出是巨额的溢价，购买的核心价值啊，原来可能有品牌溢价，对吧？咱说你这个品牌，你要没有鸿蒙智行，你是个啥啊？咱说一说你是个啥，能撑得起不？美，可能他真的那工程师的水平也不行。

但是你系统冗余啊，双电源、双控制器、双制动回路、电子系统多重备份，就很多人慢慢形成了一种认知，就算机械刹车出问题，还有电子系统帮忙兜底呢。但是这个事件是不是给所有人都敲响了一个警钟？电子冗余是补充，不能替代基础机械结构本身的强度啊。就这个车在踏板支架断裂之后啊，车辆不是完全失去了这个制动能力，理论上还有电子制动这个 P 档辅助减速作为兜底的手段。但是你要明白一点，高速行驶人是处于突发险情，瞬间高度紧张，他说你在高速行驶你突然爆胎，他这也是害怕的，带有多么有经验的，哎，别踩刹车啊，控制方向，有几个能做到？你这突然刹车没了啊，就是你那些什么 F1 赛车手啊，汉密尔顿啥的，阿隆索啊，可能冷静思考，但一般情况下你肯定来不及思考啊。所以呢，我觉得汽车安全设计首要原则就是优先保证驾驶员最本能操作的可靠性，

0: 啊，就是你现在有一些车把这些机械的物理按键都给你取消掉了，盲操作很费劲。那以前可能闭眼睛一看这是空，嗯，谁谁谁给我打开空调调到28度，嗯，就是人遇到危险本能就是踩刹车，踏板必须牢固可靠，这是第一道防线。电子冗余是第二道，第三道的后备方案。不能设计思路变成说基础机械可以留
1: 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刚才说一半啊，是一票

就在一阵儿。然后现在很多车企的验证逻辑是，只要日常工况不出问题，国标测试一次性通过就可以放行，就缺少对于这种极限载荷多次叠加冲击的一个验证，没有。所以我觉得这次呢，啊，这个相关第三方平台的测试，相当于模拟了多次连续极限权力制动，三台车辆全部失效，说明这不是零件个体瑕疵，是设计层面的系统性的问题，同批次的零件，同一个薄弱位置，相同失效的模式，这属于系统性问题，不是个别零件质量缺陷了。啊，所以但这里也要咱客观区分一下，这不等同于说这一款车啊正常开就一定会断刹车踏板啊，绝大多数车主日常使用大概率一辈子碰不上这个工况，啊，大概率。但是呢，我觉得汽车安全设计，你不要抱着说大概率没事的思路，安全设计要考虑最坏的情况。那另外一个啊，就我觉得我看完这个事儿之后，就是事件发酵了之后，就网络上的一些评论分成了两派。就一派认为，就刚才说了，说这个测评方是刻意的暴力测试，制造热点；然后另一派认为，测评是帮消费者提前发现隐患。就我来抛开这个观点啊，争议啊，客观去看待第三方测评的价值。啊，你想第三方，我封闭测试场这个场地测试，自己花钱买的车。本质上就是在模拟道路上有可能出现的最坏工况，提前暴露产品缺陷。那在车辆交付给成千上万消费者之前，在封闭场地把问题找出来，代价是一台测评车。如果没有被发现，你等到真实高速公路上，车主遇到紧急避险，踏板断裂，代价就会变成交通事故和人身伤害啊。啊，然后那时候咋的？就然后你们品牌方拿一个黑布，把车一蒙，怕别人什么拍你车，是吧？然后呢，轮毂盖都给抠下去，就一般干这玩意儿。当然，确实第三方测评的工况啊，这个和日常通勤不一样，测评结果也不能直接等同于车辆在普通道路上的普遍不安全啊。但是连续三台新车同一位置失效这个现象，你厂家是不是应该严肃对待？你不能简单一句不属于日常工况就轻轻带过吧，多不负责任呢。所以说我在节目开头就我说这个公关呢团队就啥也不是，真的啥也不是，不要做过多解释，错就是错。那咋那电影台词挨打了要立正啊，有错要认，还解释解释啥呀？我觉得很优秀的车企面对测评暴露出的隐患，第一反应不是说争论这个测试是否合理，你得复盘为什么结构会出现这个短板，验证环节漏掉了啥，是材料啊结构啊这个到底哪一块出现问题了啊，如何给已经提车的用户做好升级保障。你说不出事儿，出事儿了这个啊，后续才说啊，我免费升级方案，你不免费咋的？就应该全部召回。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对于汽车行业、对于一些新势力品牌啊的一个教训，给你们提了一个警醒的作用。就你们在做产品、在上市之前，极限工况验证一定要做足，但是就怕。疼几天，过几天又忘了，然后大家也把这事忘了，消费者也把这事忘了啊。然后呢，你说你等到第三方测评把问题曝光，你的舆论和品牌损失远远大于你前期多做几组这种极限测试成本吗？另外啊，我觉得国产的高端化，真正的豪华感啊，现在有提升。最近几年啊，咱们国产汽车去冲击这种高端市场，啊，大量定价50万、80万、百万级的车型，啊，我觉得这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儿。那就我们在智能座舱啊、自动驾驶啊，
就别叫自动驾驶，就智能辅助驾驶。

内饰工艺上面确实已经超越很多传统豪华品牌，但真正的豪华分为两层，一层是看得见的啊，大屏音响、氛围灯、车身尺寸真皮；另一层是看不见的，这个豪华你得对得起这个价格吧，是吧？机械的强构强，这个结构强度啊，啊，机械工况下的一个可靠性啊，传统老牌的这种豪华品牌，上百年的积累，很多功夫就下在这些看不见的地方，普通用户感受不到，啊，就是感受不到啥呢？但就是极限显情里才能体现这个价值，知道吧？就是感受不到，就在极限。哎，你看，比如说之前有在国外回来，之前在买沃尔沃回来也买沃尔沃的，还有一些啊买这种豪华品牌的，他们就是在极限显情里体会了一个价值，体验了到价值。你冲击百万价位，你不能只把看得见的配置拉满嘛？你看不见的机械这种什么安全这个结构啊，你得同步，你得跟上溢价吧？你都百万了，那咋的就不能整个双层、三层的这个立板呢？非得整单层呢？你想想，就像我刚才说，消费者愿意花100多万买车，买的不是面子和内饰，一份安心。百万 MPV， 很多客户他是商务家庭两用的，后排坐的都是老板或家人啊，或者企业的这些这个客户啊。你客户的心理预期啥？无论遇到什么突发车这个情况，车辆基础安全部件绝对不能掉链子，刹车踏板这是驾驶员生命操控的核心构件，你这零件失效了，他心理冲击你受不了啊！你说这遇到这个情况了，没出事了好，我估计做这个测试的这个哥们儿啊，他都得做一些心理疏导去。你像这零件失效，你带来的心理冲击可不是说车机卡了啊，异响就这类舒适性问题，它不是。我觉得国产的高端向上突破，它不能只靠智能化内饰去堆料，基础的机械工程的功底、底层结构安全，这才是高端品牌长久立足的根基。你看那些百年的豪华品牌，保时捷怎么做的，宝马怎么做的，奔驰怎么做的，奥迪怎么做的，啊，别克怎么做的。所以呢，这个刹车踏板呢，这个事儿啊，短期看，我跟你说是一个品牌的危机公关啊，我觉得长时间看呢，是整个高端国产高端汽车行业的一次重要的反省的契机啊。所以我觉得豪华的最高境界不是那种什么繁华似锦的内饰和什么这个灯光啥的，就是最危险的时候，那个瞬间整车的基础结构能够稳稳的护住车上的每一个人，这才是很关键的。有听我节目的啊一些朋友，如果觉得我说的对，就给我打一波666。另外呢，今天我们福利群呢是冰糖白玉蜜薯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选购啊，限时优惠31.9元，4.5吃啊，蒸着吃烤着吃都行啊。好，来看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这个看看啊，这是谁呀、啊、一个小五角星星号这个啊，问了一个关于就是手动宝来的本身故障率不算高啊，但双质量飞轮确实是大众车系相对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啊，只是说手动挡它手动挡它不是双离合啊，相对来说还可以。花瓶还有谁来的，这叫啥，千年老妖啊，还有哈尼亚啊，说公关团队应该都是00后，哎呀不好说呀。我想静静说速度120，刹车断了打开天窗弹射你这，然后白色是全车一件划痕喷漆13万公里，说现在能卖多少钱，你在不在听啊胖啊，那我怕说完之后你们在听这个说了之后啊别人听掉了啊，咱不知道你这个

玩吧，这个行情啊。啊，在哈，要是白色全车3万多块钱啊，过不去3万5啊，你自己参考啊，过不去3万5。我已经是进入到尾声部分了啊，那以上呢就是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一会儿呢是大鹏带给大家的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聚焦民生。郑州的节奏一起跟你。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嘞，又到了咱们那个说古论今的时间了啊。欢迎吧，收听交通广播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抖音直播我也开了啊，实况直播啊，欢迎收听收看。

来吧，咱们继续讲康熙朝的那些事儿啊。上次说到哪儿了？说到1722年，什么时候呢？就是康熙皇帝走完了他61年的帝王生涯。人家劝阻，这位年迈的活佛就收拾行装，执意呢要进京啊，送老朋友呢最后一程。一路啊，风霜雪雨，老法师的身体呢终究扛不住。第二年，也就是雍正元年，卢桑丹被是正常的这种人事安排，也许呢是他分化呢八马党计划当中的一步。毕竟呢，这个胤俄呢是这个老八党哈，这个老八胤祀最铁杆的兄弟之一，把他调离京城，那就等于砍断了胤祀的一条胳膊。但是呢，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呢，胤俄就是接到旨意的时候呢，并没有表现出呢这个明显的不情愿，他就收拾好行装，带着大队人马就浩浩荡荡出发了。可谁也没料到哈，队伍刚走，反正吧就是赖在张家口呢，说什么也不肯呢再往前迈一步。到后来呀，他干脆呢捏造了一道呢雍正的旨意，说皇帝已经下诏啊，下令召他回京，然后就在张家口住了下来，每天是吃喝玩乐。档案里呢只写了雍正新君四个字，从头到尾呢都没有称呼雍正为皇帝。这件事儿很快呢就被捅到了京城，兵部啊一吻奏折直接递到了雍正的案头。奏折里啊参劾呢这个胤俄奉命出使口外，不肯前往蒙古，捏造旨意呢擅自返回，还在张家口呢长期居住。这雍正啊拿着旨意啊，就拿这个奏折哈，嘴角呢露出一丝呢不易察觉的笑容。他没有直接下旨呢处理胤俄，而是把皮球踢给谁的呢？哎，胤祀。他让人传旨给胤祀，问这件事儿该怎么办。胤祀呢心里清楚，这是雍正哎给自己挖好的一个坑，不管他怎么处理都浪。这个建议呢可以说是滴水不漏，既给了雍正交代，又没有过分的为难自己的兄弟，把责任呢推给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长史。但雍正呢显然呢是不满意这个结果，他的回复啊很快下来了，既然胤俄不想去蒙古，那这件事儿呢就不用他管了，他爱怎么着就怎么样。至于额尔金呢，那是胤俄自己不愿意走，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啊。然后呢雍正再次下旨，让胤祀呢重新考虑该怎么处罚胤俄。这下胤祀啊彻底被逼到了墙角，他知道哈，雍正想要的不是一个和稀泥的解决方案，他要的是自己呢亲手处理掉呢胤俄。这万般无奈之下呀，胤祀呢只能咬着牙提出了一个极其严厉的处罚方案，就是割去胤俄的郡王爵位，撤销他所属的左领，没收全部家产，押解回京，交给宗人府呢永远圈禁。哎，看到这份奏折啊，雍正终于满意了，他立刻下旨把胤祀的奏折发给所有的王公大臣，让大家详细讨论如何处理胤俄。在这道上谕里啊，雍正呢先是把胤俄呢骂了个狗血淋头，说他从康熙生没有一件事能让呢皇考满意，而且秉性阴险，既知道自己呢这个庸儒无能，又不肯安分守己，整天肆意妄为，桀骜不驯。这骂完了胤俄，哎，雍正的话锋一转，开始说起胤祀。他说胤祀的上的这份奏折呀，不知道是出于真心还是有什么别的想法，反正呢自己现在是摸不透他的套路，这件事儿呢就拜托各位呢大臣秉公办理了。那你想啊，于是所有的大

臣异口同声都同意呢胤祀提出的出伐方案，割据胤俄郡王爵位，撤回所属左领，交给宗人府呢永远捐禁。得到大臣们的支持之后呢，雍正呢又下了一道旨意。雍正怎么说的呢？雍正说呀，胤俄这件事儿呢，我专门呢这个交给呢胤祀去办的，就是想看看他会怎么处理。一直以来呀，允唐、允俄、允提这些人，这个有的时候啊，我们会说这个登基之后啊，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比较混乱，但是意思都不变啊。这个别纠结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啊，就想他看他怎么处理。说一直以来呀，这个允唐、允俄啊、允提这些人，只听那允祀的话啊，允祀说什么，他马上就去做。所以我一直期盼允祀呢能够好好当做，就是盼着我呢把他们治罪，然后呢好把残害兄弟的恶名呢扣在我头上。你听了这长时间哈，同时呢翻看这个雍正堂的史料，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雍正继位的中前期和后期斥责大臣的方式有明显的不同。在处理八爷党的这个阶段，雍正的上谕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在节目当中啊，我不止说过一次，什么特点啊？您记住了，第一，只要骂某个人，一定会先扯到康熙朝，说这个人当年呢就不怎么受康熙待见啊，多么坏，多么无可救药。比如呢，骂这个胤俄啊，就骂他几十年一无所成，从来没让康熙开心过。骂胤祀就说康熙呢当年早，他每次骂完之后一定会为自己辩解几句，说自己一直希望他们能够改过自新，所以才一再容忍。虽然大家呢是兄弟，但是国法无情，自己呢也是迫不得已呢才这么做。这些话呢咱这么说啊，或许有几分是真心的，但说多了啊，总让人觉得有点矫情，甚至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而到了雍正朝后期，他斥责大臣的时候就简单多了，直接说这个人犯了什么错，该怎么处罚，再也不会长篇大论的为自己辩解了。这其中的变化耐人寻味。那么处理完胤俄，雍正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胤唐，也叫允唐啊。他呢收集了一大堆允唐在西北胡作非为的证据，然后又是老一套，先给啊大臣们发上谕，隶属呢允唐的罪状。说着说着话锋一转，又扯到允提身上。这些啊都是前奏，真正的杀招呢在后面。雍正说呀，这个吉兴宫啊，凤仪山陵时呢，这个允提态度极其傲慢，还和拉希、佛伦等人呢争吵不休。自己将士啊训斥了他几句，他根本是事实听从允祀之言，为其指使，竭其明艳也，是吧？不听我的话啊，这个，胤祀说了他就听啊。然后啊，雍正总结道，就那心胸宽大，不忍心这么做，为了保全骨肉亲情，才没有深究呢这些事情。叫居心宽大，不忍为此，不欲深究，这几句话雍正几乎在每一道斥责八爷党的上谕里呢都要说一遍。一件好事他们之所以这么肆无忌惮，就是因为背后呢有胤祀撑腰。就这样啊，通过处理呢胤俄和胤唐，雍正呢是一步一步就瓦解了八爷党的势力。处理呢胤祀，估计他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了。但雍正呢还不着急，他采取的还是温水煮青蛙的策略。在最后啊给胤祀啊定罪之前，他隔三差五的找个理由斥责呢胤祀一顿。那年督察院参奏

第四，说的主管公布期间呢，修造呢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三位皇帝的神牌时过于草率，刚修完没多久，神牌上的油漆就开始脱落了。雍正呢就抓住这件事大奏，他下了一道谕旨，开头说啊，这个允祀和这个胤祀和胤祥呢都是很有才能的人，当年皇考去世的时候呢，自己悲痛欲绝，精神恍惚，所以呢让他们两个人呢一起没有实现，又因为自己疏远了这个胤堂、胤俄、胤禔，所以呢对自己心生怨恨，动不动呢就给自己使绊子，阻碍新政的推出，让自己每天呢都烦恼不已。当年他是怎么烦扰皇考的，现在还想怎么来烦扰我。这道旨意简直是叫杀人诛心，明着是给胤祥加恩，实际上呢是把胤祀呢拉出来公开处刑啊，采一捧一，对比鲜明啊。那时间到了雍正四，意思说自己当年呢生了一场大病，病得昏天黑地的，不小心呢把那些猪皮都给烧了。雍正当然不信，他亲自召见呢胤祀，当面质问，啊，被逼到绝路的这胤祀啊，情急之下呢就发了一个毒誓。发什么毒誓呢？说我要是说一句假话，全家死光。这一下可算是被雍正抓了把柄。雍正呢就立刻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说胤祀你姓什么呀？你姓爱新觉罗，是吧？咱们是兄弟，你说全家死光什么意思？难道是在诅咒自己，诅咒我们也跟你一块死吗？这个就纯属没事找事了，是吧？只要是一个正常人都能听出啊，这个胤什么意思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怎么解读。从这以后，雍正啊就更加变本加厉，但凡有一点事儿能和胤祀啊扯上关系，他都要把胤祀呢拉出来骂一顿。胤祀自己犯错那是罪该。终于雍正觉得时机成熟了，他下旨割去呢胤祀的亲王爵位，交给宗人府呢全进，随后又把他开除呢宗籍。从此以后，爱新觉罗的族谱上再也没有胤祀这个人了。这雍正呢还勒令胤祀呢给自己改名字，而且必须自己改。不知道胤祀当时是什么心态啊，或许是已经彻底看开了，他给自己改名叫阿奇娜。关于阿奇娜的这个意思啊，历来有两种的说法。一种呢和这个印堂的赛斯和一起被解释为猪和狗。另一种说法哈，根据后世学者的考证，认为阿奇娜的意思是待宰的鱼。哎，你听听这个说法更符合呢胤祀呢当时的处境，也可能呢是他对自己悲惨境遇的一种自嘲。被宣禁后不久呢，这个胤祀就因为得病啊死在了寓所啊。至于他是不是被雍正下毒杀害的，我觉得大概率不是。为了和文臣大臣一共呢给胤祀呢定了40款大罪，这个数量在雍正朝仅次于年羹尧的92条。但说实话，这40条大罪里啊，大部分都非常空洞啊，甚至有些离谱的让人哭笑，也成为一条罪状。这在今天呢看起来呢简直不可思议。还有一条就是以前节目当中我提过，说这个胤祀母亲去世后，去世100多年之后呢，还需要人呢来搀扶走路。胤堂、胤俄、胤禔每天轮流呢给他送饭，他吃的太好了，居然在丧事期间呢吃胖了，因此呢被康熙呢斥责虚伪不孝，这也成了他40条大罪当中一条。仔细翻看这40条罪状啊，会发现真正啊能称得上啊过呢，确实是十恶不赦。

自己的父亲呢，念及手足之情呢，没有对他们处以极刑，只是把他们开除了宗籍，改了名字。这也是因为呢，他们虽然呢有悖逆的心思，却没有实际的悖逆行为。父亲晚年的时候呢，曾多次呢跟自己提起过这些。直到今天呢，关于雍正啊，在处理啊胤祀这件事上的心态，仍然呢有很多讨论。有人说雍正呢这个人呢，就是天生多疑，心胸狭隘；一个人说他是被逼无奈啊，为了巩固皇权不得不这么做。毕竟人心呢，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东西，更何况一个帝王的心，对吧？从明天开始，咱们再聊聊雍正和另外一个兄弟之间的关系啊，是他们怎么，他们之间啊，最后是什么样一个结局啊？

0: 烟火升腾，市井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
1: 北极海星，
2: 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这个实在有味道啊，欢迎您继续啊。这历史上今天啊，咱们有一些重要的事情

真是值得聊聊啊！今天是10月12号哈，历史上今天是什么？就是1885年哈，台湾建省。说到这个事儿，咱们说到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啊，就是晚清。晚清100多年啊，说白了就是一部不断挨打、不断割地啊、不断赔款的屈辱史啊，各种昏招、各种懦弱、各种苟且，层出不穷。我们读那段历史的时候，常会叹气哈，觉得这个王朝已经烂到根儿里了，好像做什么都晚了。但是唯独1885年台湾建省这事儿，是晚清啊为数不多、几乎挑不出毛病的极具有远见的战略决策。说白了，这是那个摇摇欲坠的大清在暮色沉沉里做出最清醒、最有格局、最对得起后世的一件事儿。而这件大事的灵魂人物就是首任呢台湾巡抚刘铭传。在讲这事儿之前呢，我把那些历史常识给你捋清楚哈。很多人自然以为啊，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省份，其实不是。从康熙呢统一台湾，一直到光绪年间，整整200年时间，台湾呢是隶属于福建省，它不叫省，它叫台湾府。说白了就是福建的一个下级呢行政区。那么你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呢，会觉得不可思议。台湾那么大的岛啊，这个孤悬海外，海峡天险，怎么能归一个内陆省份隔着大海管呢？但是在古代啊，农耕文明的逻辑里呢，朝廷的思路特别的简单。他认为中原是根本，江南是财富源，所以呢200年来呢，朝廷一直是遥控管理啊。那么福建巡抚呢驻福州，隔着一整条呢这个台湾海峡呢来管台湾。那你看啊，风大浪急船慢，没有电报，没有快马，你的漏洞。所以后来的所有危机呢，根源就在于此。真正打醒大清的是什么呢？是中法战争。就1884年法国人来了，人家法国是近代海军呢，船坚利炮，根本不跟你打内陆陆战，直接呢封锁了台湾海峡，切断了两岸联系，强攻基隆啊，直扑淡水。那一刻啊，这大清呢才血淋淋的看见，台湾一旦被封锁，那就是一座孤岛，无援兵，无补给啊，没兵没粮，全靠啊刘铭传呢带领的军民呐、硬扛死守，啊，最后虽然没让法国拿下台湾，但朝野上下所有的心呢都发凉。就是人们看明白一个事实，说再不把台湾呢升级建制，独立设省法，就是说很多保守派大臣眼界极小，格局极低，他们觉得台湾嘛蛮荒。耗费钱粮，治理麻烦，土著难管，年年花钱，得不偿失。甚至有人呢就建议干脆咱不要台湾了啊，咱专门守住内陆就行了。现在回头看呢，这种想法简直是非常可怕啊。好在吧，这晚清还有明白人，这明白人谁呀？就是左宗棠。左宗棠这一辈子，你看啊，收复新疆，力保海防，力挺建省。他的眼光绝对远超呢同时代绝大多数的官僚。他说了当时一段呢分量极重的话，基本叫一锤定音。他怎么说？说台湾呢是东南七省门户，门户若失，内地无一日安宁。这句话有顶级的战略眼光，咱看看地图就懂了。台湾卡在东海、南海交汇点，护住呢整个的东南沿海，丢到台湾，则闽浙危，江南危，整个东南财富之地全部呢暴露在列强的这个炮口之下。所以在左宗棠的极力坚持啊，还有一些开明官员的这个支持下吧，朝廷终于下定决心，就是1885年的10月12号，清廷正式下诏设立台湾省。
至此啊，台湾就结束了200多年隶属福建的历史，正式成为大清第20个行省。刘铭传呢，就是首任的台湾巡抚。这个，就这件事儿，它意义在于呢，绝不是呢多一个省那么简单。第一，它从法理、建制、主权方面彻底固化了台湾属于中国核心领土的地位。从前呢是府，

啊，是边角，是附属，现在是省，是一级行政单位，是边疆重镇，是国家重地。这就为后世所有的主权论述啊，所有统一法理埋下了最坚实的历史根基。第二，它彻底改变了台湾的治理模式。以前是遥控，是吧？御史托的调度失灵。建省之后呢，巡抚就常驻岛内，军政、民政、建设、海防全州全权统筹，那效率就提高了。这刘铭传一上任之后，就把全部心血又砸在了这座海岛上。他做的这些事，放在当年件件都是破天荒的革新。他做什么事？首先说海防。吃过这个中法战争苦头的刘铭传最清楚，没有炮台，没有军备，一切空谈。他就走遍了全岛，重新呢勘选地形，修建新式炮台，采购西洋大炮，整顿呢原有的驻军，淘汰啊这个老弱病残，训练新式的这个陆军。他还在台湾呢铺设呢电报线路，台北、基隆、淡水、新竹之间全部连通。在这之前呢，岛上传递消息只能呢靠人骑马跑，现在有了电报了，军情就瞬间就可以到达。这在当年那是颠覆性的变化。交通上呢，他主持修建呢基隆到台北的铁路，这可是中国呢最早一批自建铁路。当时很多内地省份呢还没有铁路呢，那么宝岛台湾呢先跑起了火车，同时呢拓宽道路啊，疏通呢河道，就打通了山区和港口，这物资一下子就顺畅起来。那么产业方面呢，就重启呢基隆煤矿，引进呢西洋机器来采煤。你看军舰呢工厂啊都要烧煤啊，手里有能源海防才有底气。他就鼓励大陆百姓呢渡海，开垦荒地，减免税赋，就吸引了很多移民。大片的丛林荒地啊就慢慢变成良田，农业开始兴旺，商贸呢也跟着繁荣。那行政与民生呢，他就重新呢划分这个府县，完善各级官府，理顺了地方管理，同时呢兴办呢新式学堂啊，不光教五书四经，四书五经，还开设呢外语啊、算术啊、社会这些西洋课程，培养呢懂近代技术的这种年轻人。然后呢他还花大力气调解汉人和原住民之间的矛盾，安抚山民，废除一些苛政，尽量减少冲突，稳住呢岛内的根基。这么说吧啊，就今天台湾所有的城市基础、交通基础、工商基础源头呢，全部来自于的刘铭传呢就是主政的就这几年啊。

但是啊，历史呢，最让人唏嘘的地方也在这儿。人间万事啊，从来都是开局锦绣，结局苍凉。台湾建省呢，是大清最正确的战略。刘铭传的一整套呢建设规划呢，眼光超前。可是当时晚清的国运呢，早已经积重难返了。你看当时是怎么？就是朝堂啊，党争不断，财政枯竭，啊，保守派呢，处处呢掣肘，然后呢，修铁路啊，你开矿山呐、啊，都会被当地的这个，地主啊，这个土，这个乡绅们的攻击，说破坏风水啊，然后呢，各种弹劾奏章源源不断。刘铭传呢，空有一身抱负，最后呢，被排挤，被弹劾，心灰意冷，黯然离职。那么他走之后啊，在台湾刚刚燃起的近代化的这种火苗就迅速的黯淡了。仅仅十年之后啊，就是1895年发生甲午战争，结果知道咱们战败是吧？一纸马关条约生生的把刚刚建省、刚刚起步、刚刚振兴的宝岛台湾割让给日本。所以每次呢，我们读到这段历史呢，都会特别感慨。最清醒的改革遇到了最衰败的时代，最远大的布局扛不住一个王朝的这个崩塌。刘铭传的呕心沥血十年经营，最后呢落得一场空。那即便如此呢，我们依然不能抹杀1885年这次建省还有刘铭传的功绩。他就告诉我们一件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就台湾从来不是什么边陲弃地，他在大清最艰难、最挨打、最虚弱的时候，我们的先辈依然呢看得清他的重量，派刘铭传这样的能臣呢苦心经营宝岛，修城办学、开路布防，拼尽全力去。

好，非常感谢呢在抖音啊看大鹏直播的朋友，也感谢呢关注大鹏的朋友啊，谢谢，谢谢你们。我看看啊，有谁啊？珍珠奶茶啊，谢谢。经常看我的朋友点个关注呗。啊，还有谁啊？哦，人间五月天啊，谢谢啊。感谢啊，春天的过往啊，谢谢你们的关注，希望不让呢，希望这个节目你们能得到你们的喜欢啊，不让你们失望，好吧。

0: 英文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

本来啊，这个想用剩下时间跟您聊聊这个康熙呀、和乾隆都爱吃什么啊，但是看看时间呢，还不允许了。那这样，就这个内容呢，咱们就放在明天啊，明天要时间允许的话，就跟您聊聊啊，行吧？今天咱们就不说了。也是节目该接近尾声了，过一会儿，小袁该来了哈，欢迎您到时候继续收听吧。中午时分，依然还是希望大家呢有一份好的胃口啊。老生常谈一句话，就是中午呢尽量呢别吃太饱，不管中午哈，一日三餐都是，早餐可能还差一点哈，吃的丰富一点，吃饱点可以。中午和晚上你都吃个六分饱七分饱啊，这是有好处的啊。中午呢能睡一会儿呢尽量睡一会儿，这样呢让我们有精力面对下午的工作，是吧？别睡时间太长，太长也不好。

睡个20分钟，半个小时以内是最理想的，是吧？以前节目当中也说过，试试吧，好吧。

南风吹起，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人
1: 哎呦我的妈
2: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

0: 三点的你好 Taxi 的节目当中了。我是小袁，
1: 我是静云。
0: 各位滴个滴姐，今天上午心情怎么样啊？路上的收成如何呢？不管怎么说呢，这午饭得安排好啊。
1: 泡了一上午呢，先问问
0: 吃什么了。
1: 早上我吃的是乌冬面。
0: 啥叫乌冬面呢？翻译说普通话。
1: 这个怎么描述呢？就是比正常的那个方便面要粗一点儿。
0: 那不面皮儿吗？
1: 乌鸦的乌，冬天的冬，
0: 其实我听过，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吃过。有些时候你吃完了之后，你不知道你吃的是什么，就是没吃明白呀。我常也就会像面条啊，那胖哥呀，总是跟大家分享。哎呦，我又在哪儿发现哪个小街小巷的一个、
1: 好吃的？
0: 哎，对，主要呢是能迅速的解决，然后还得是能吃饱，口味还不错。
1: 对，
0: 一般就是午休的时候，午睡或者是干点什么呢？
1: 干点今天说一说。大家知道的炸街歌曲、
0: 就没事就听我们节目啊。炸街，你是让咱们滴个滴姐炸街吗？咱们城市名片的炸街。说到炸街歌曲呢，我脑子里就有一大堆当年呢大街小巷循环播放的那些老歌。就是所谓炸街，就是你在哪儿啊，就这一阶段都能够听到的。
1: 对，
0: 岁月如笔写春秋，最近是不是他就炸了？
1: 是。
0: 那当年啊，很多炸街的，
1: 先说一说一些熟悉的歌曲。
0: 对，那肯定是熟悉呀，都炸街了、
1: 大家知道的也可以在公众平台上说一说，或者是唱几句都可以、
0: 那咱俩炸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一首歌。你看我当年啊，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呢，还没有你呢。所以我们就是分别来啊。当然你如果说我们当年炸街的歌曲呢，如今到你这个年纪依然在炸，那也可以说啊。
1: 对，
0: 毕竟咱们得说就炸了好多年，丁儿小摊儿基本上都会放这个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你的家在哪里，我会带你回去。听过吗？
1: 听过
0: 啊。
1: 这个哎
0: 啊，啥歌？
1: 路灯下的小姑娘。
0: 就是现在呢，不仅仅是当年炸街，如今
1: 这首歌其实应该也是大部分人现在应该也知道。
0: 对，有老歌新唱。
1: 嗯，
0: 就是现在依然在炸着。
1: 那我说一个
0: 啊，
1: 这应该是我在小学或者是初中的时候特别火的歌。
0: 哎呀，那也得有十几年了。啥歌呢？
1: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0: 哎呀，当年在哪儿都能够听见啊，这个什么
1: 小苹果，
0: 我种下一颗种子，今天明天长出了果实。
1: 什么什么词嘞？
0: 今天是个伟大日子，然后摘下星星送给你，摘下月亮送给你。
1: 这个手势舞，
0: 对不对？啊，让太阳每天都为你升起。想起来了，这不小苹果儿吗？这绝对是跨越年龄的炸街的歌。
1: 对。
0: 这样啊，那我们一人唱了一首了啊。接下来呢该轮到咱们的滴个滴姐，该轮到咱们的听友来炸街了啊。这已经是有来炸的了啊，我看一下。我们先听一听老顺大哥他是怎么炸的啊。老顺大哥发了一条留言。
2: 二位美女主播好啊。

0: 首先呢，祝愿小袁圆满，静红什么你要接着主播了，一定要加油哦，我会为你助力的。当年我们的年代大学歌曲很新的啊，有历经是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
1: 你的大眼睛
2: 明亮又闪烁，
1: 好像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
2: 一把火。
1: 那个老师大哥这信息啊特别的分明啊，很重要。我在昨天值班的时候，昨天我上早班就跟大家讲了啊，明天呢我还是要休假，要离开大家一段时间，如果没有极特殊的情况呢，会主持人雨婷来替班，然后静莹呢也会守候。
3: 对，
1: 感谢老师大哥的祝福。第二首呢就是炸街歌曲一把火啊，没问题，这当年太炸了，都已经炸到
0: 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个歌啊还有张强的甜蜜蜜，那个年代时代，哎呀攒钱买磁带呀，折千里转，折千里转吧，来回听啊，这就是我的经历，70后的经历。
1: 老师大哥说的爱好音乐，
3: 嗯，
1: 希望今天我们70后的歌啊，隔辈儿的歌，你都能够接得上啊！期待啊，大家继续炸。华仔说了啊，
3: 中午吃两个汉堡。
1: 哎呀。不错呀，喝的是什么呀？他提出来一个，
3: 这个说是无奈的思绪。
1: 最近这首歌一直特别的炸，老歌新唱。知道这首歌吗？
3: 这个没有。
1: 但我估计旋律出来了，你肯定就能知道了。谁会唱无奈的思绪，来给华仔配合一下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歌了啊。这个是天儿哥来了啊，分享他的歌曲。那来，首先我们就听天儿哥早就发过来的这首歌。
3: 这首歌叫当我孤独的时候还可以抱着你。

0: 天儿哥，这个是一直以来的风格，哎，这歌也算当年炸街的吧？
1: 对，
0: 你熟悉这首歌吗？
1: 这首歌我也第一次听。
0: 当年大约在10年前吧，当我孤独的时候还可以抱着你，原唱是郑源，这绝对是天儿哥一贯的风格，
1: 而且呢，天儿哥唱的很深情，
0: 对，很质朴。
1: 对，而且气息也非常稳。
0: 这种情感呢，是一种温暖的陪伴啊。
1: 对。
0: 人总会有孤单无助的时候，你说谁没有啊？希望呢，解除这份落寞，能够被抚
1: 对。
0: 平。有时候歌声也是我们的一个伴儿啊。
1: 而且呢，这份陪伴也是治愈孤独的最好良药。
0: 谢谢天儿哥，来看一下大家。哎呦，我们今天啊，就是大家可以。你在笑什么呢？
1: 想起刚才，刚才这个牛叔说的，说这个今天是不是加特效了？感觉有点儿，怎么说，不一样的是
0: 这是
1: 吧？
0: 认不出来咱们两个了。大家呢，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来，看到俊莹和小袁直播间你好 taxi 的样子啊。然后我们，好意思，我口误，大家能知道。就说这美颜，忽然之间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我就发现，哎呦我的天呐！我说大家也没惯着我，怎么回事？脸那么大呢？然后大家就摇摇滚呐，牛叔啊，就是后来这脸就是本来就这么大嘛。就是如果呢，你不能够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听到，也听收音机不方便，最起码呢，打开抖音还可以看到、听到我们的节目，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哎，这个叫佛奇吗？感谢你关注了主播啊！今天我们这美颜都调成这样了，你还能够关注，可见呢，我们是多么的有缘呢。昨天我就说了，水是有缘的啊，树是有根的，你来到我们。
1: 俗话说，嘴好像大了。
0: 是不是？对呀，昨天我下完节目之后呢，也有一个朋友啊，说那个嘴和脸吧，就比你实际都大。那可能是我是不是把嘴给开大了，脸给开大了？这回好了吗，龙须哥呀？这回好了没？刚才调了一下，也调回正常了，妆也下去了，也淡了。现在就是好了，芙蓉花说这回好了，刚才可能是啥了？佳，就是这样的妆容啊。好了，这回好了啊，感谢。就是在我们很夸张的一个容妆之下，你还能够关注主播，感谢感谢。

0: 好了。那这个就发哥就说那太不好看了。阳光温暖，嗯，
1: 说小鱼的徒弟来了，下一次星期天你上班，别让师傅来了
0: 啊，这跟你说的哈、嗯，一小圆中午好，又见到你了，挺好看的，很漂亮。现在我们调回正常了啊，以后我们也不美颜了，当然夸张的妆容也不太适合我们。赴约说的说你们两个磕着呢，没调好的就别读了，
1: 嗯，
0: 没关系，我觉得真实互动都没有关系，
1: 嗯，对。
0: 看人看月亮说的，
1: 看过了，姐姐挺好看的，
0: 是吧？我大美女更好看，是不是？好了，不纠结这些了哈，我们继续炸街。来吧，饕餮留言听一下。
2: 这小人休假快乐，然后告诉你们小秘密吧。
0: 嗯。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的那天地，我们又想起你。昨天你，昨天你，怎能忘记你？

0: 还有浪
1: 浪漫
0: 漫
1: 的
0: 的
1: 一
0: 一
1: 个，
0: 把我们两个
1: 我接上了，
0: 太好了啊！今天的歌啊，真是不少，我们得抓紧时间啊！那我得有将近10天8天听不到大家发的歌曲了呢，我会非常的想念的。好久不见了，暖阳啊，你可终于来了。

0: 这分明是挑战天儿哥来了哈。
1: 嗯，
0: 这不同样的一首
1: 歌吗？哎，对，
0: 嗯，
1: 没有你的陪伴，我真的好孤单。
0: 太好了，喜欢这种 PK，有请暖阳。

0: 送运输。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荆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荆州的生机与
2: 零。买房安家，生活中的各类资金需求，选对产品就能省心又省钱。今天就为大家推荐工商银行3款王牌个贷产品，全方位满足大家的多元资金需求。首先为大家介绍工行容易借，优先选择容易借，最高额度30万，贷款期限最高3年，年化利率低至3%起，随借随还，无违约金，支持手机银行、微信小程序线上办理，实时审批，1分钟到账。第二款求的朋友，依托本地自有房产抵押即可办理授信，消费用途最高可贷200万，经营用途最高可达500万，经营贷最长10年，消费贷最长7年，年化利率3.05%起，房产抵押率最高可达70%，还款方式灵活多样，极大减轻资金周转压力。第三款，工行住房贷款，安居置业首选，利率低，年限长，放款稳。无论刚需买房，改善住率3%起，贷款最长可贷30年。最后给大家简单梳理精准避雷，按需选择，日常小额消费，短期资金周转，选容易借，纯信用，零门槛，放款快。大家可就近网点咨询。经营周转，大额消费，选房抵组合贷款，高额度，长周期，可循环。买房安家，改善居住，首选工行住房贷款，利率划算，年限更长，安全靠谱。联系电话28317090，靠谱个贷，首选工行，低利率，好产品易办理，助力每一位市民轻松消费，安心经营，舒心安居。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好了，终于回到我们的节目了，大家呢也可以在方便的情况之下呢，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方便大家分享，随时的播报。那现在呢，午高峰的情况没有拥堵啊，大家可以，你还在听我们的节目吗？大家呢给你的掌声一片啊，而且特别有故事感。
4: 嗯，对，
3: 好像他有什么样的经历，他就是这首歌里面的主角。
4: 嗯，对，感觉是唱出那种成年人的孤单，
3: 对，成熟男人藏在心底的一种思念，放弃的原因，要不然的话也会在直播间开演唱会了。等我休假之后，回来了，邀请你到直播间给大家唱歌，好不好？真情好听啊！
4: 而且呢，也是这首歌感觉是表面平静，但是内心早已空荡荡。
3: 这首没有你陪伴，真的好孤单。哎呀，就是这个副歌主旋的地方一唱出来，绝对是那种成年人的孤单呢，带着一点沉稳，还有沧桑的声线。哎呀，就说不在一起的时候思念的那种慌乱啊，着急啊，表达的淋漓尽致啊。而且他的声音，你喜欢他的声音不？
4: 喜欢，
3: 特别的好听。
4: 对，
3: 一个人的声线呢，这是天 天赋啊、音色。
4: 音色呢，感觉很沉稳。
3: 嗯。这个呢是没得求的，你就基本上是没有可改动的。但是呢，

0: 这个你有了一个好的音色，再加上感情共鸣，音准要好，就像暖阳刚才唱的这首歌，太打动人了。哎妈呀，这个怎么那么多炸街歌曲？
1: 店里的一把火，后来00后的冲动的惩罚，两只蝴蝶，红云情歌也都是炸街的。
0: 这里面你能炸出几个来？冬天里一把火，刚才老师
1: 哎，
0: 大哥已经
1: 对，
0: 炸完了。
1: 这个两只蝴蝶也知道。
0: 亲爱的，
1: 你慢慢飞，
0: 你肯定是不知 道了。
1: 这个《红原情歌》感觉听这个名字有点熟悉，但是里边应该有点忘了。
0: 是为什么的就对我说？为什么的就记得我？不说会唱，怎么说来着？冲动惩罚怎么唱来着？还有那个阿里巴巴，都谁会唱？自由飞翔说，饿狼传说，饿狼传说。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滴，我唱不好这个歌词了啊！当哒啦哒哒哒滴哒哒哒哒，这得陈来。来，接下来这个炸街歌曲啊，听一下。
2: 你，我不能失去；你，我无法忘。
0: 黑
2: 还
0: 暗
2: 有一
0: 之
2: 首
0: 中。
2: 是，
0: 沉默中盼着我的手，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你看，真是炸街歌曲。
2: 你总是心太软，
0: 接，
2: 心
1: 心
2: 太
1: 太
2: 软，
1: 软，
2: 把所有问题都是。
0: 是，太厉害了！这两首歌一起炸，我让你依靠，让你靠，这是那个依靠，是不是？你总
1: 对，
0: 是心太软，这个是什么呢？
1: 心太软。
0: 哎，刚才这首歌是10年前录的，这一说炸街歌曲，就把自己歌曲给炸出来了。10年之后，你继续录啊，你继续唱啊，你这音色，你再录一首，让我们听一听有没有什么变化？太好听了，大家喜欢你的歌啊。
1: 这个是，
0: 芝芝，
1: 留白。
0: 哟，这是一位新的朋友，大秘书呢，赶紧啊，把他记入小本本儿。芝芝留白，他是这样讲的。
1: 送给祖国一首迟到的祝福，同时呢，也祝愿媛儿姐和美女主持及各位的听友阖家安康。
0: 小袁和静莹，谢谢芝芝留白。祝福祖国，任何时候都不晚。歌名就是。

0: 来，我们记住它的名字啊，叫做什么呢？
1: 叫做知之知之留白。
0: 他刚一开口啊，我就说，这绝对不是一般人啊，这绝对不是一般的演唱者，而且这个声音咋有点像咱们的一位老朋友、老歌手呢？咱节目当中的歌手，我越听越像，我越听越像，大家听出来没有啊？咱说这个歌唱怎么样吧？
1: 这首歌啊，这个气息太稳了。
0: 你是啊，你如果没有一定的气息，敢挑战这个？
1: 是，而且呢，音色这一开口，非常的舒展明亮。
0: 是这样的，很温润啊，光清亮还不行，气息稳稳要铺开，第一句就能够抓住我们的耳朵。
1: 对。
0: 哎呦！高潮那个部分啊，副歌，祝福你，祝福你，我的祖国。我这给人降8度了啊，你说有没有力量？
1: 非常有力量，而且呢，这个高音呢，通透，庄重呢，但是不生硬。
0: 是这样的。哎呀，沃土鲜花，这份刚柔并济的

0: 福祖国，是所有中华儿女跨越时光不变的热爱和期盼。所以他说迟到的，他说那意思，在国庆节期间是正好的。
1: 嗯，对。
0: 不晚，到什么时候，爱国之心人皆有之啊，都不晚。我倒要想听听啊，你们听没听出来，这到底是我们的老朋友是谁？大秘书来了，这绝对是大哥。
1: 嗯，对，
0: 嗯，
1: 真厉害。
0: 哎，芝芝是这个芝吗？
1: 第一个是这个芝，
0: 嗯，第二个是知乎者也的芝。嗯，没有听出来的话，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老朋友在我们的大秘书的小本本上啊。你要大家要是没有猜出来的话呢，我就先咱们就先保个密啊。
1: 嗯，行。
0: 总之这歌啊是相当的好听呀。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两首歌的时间啊，一定得抓紧了。嗯，真的是要再见了，
1: 嗯，
0: 要离开大家10天8天的时间啊，朋友们继续在这里欢唱啊，等我回来哦。嗯，七 up 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
1: 叫《再见》。

0: 这歌也是经典，曾经也炸过街的，而且整首歌呢特别的简单干脆，没有那么多的伴奏，好像都是以吉他为主吧。
1: 而且呢，Key Up 的声音，唱得很松弛，
0: 对，
1: 感觉就像开口就是心底来不及诉说的遗憾。
0: 他不是那种痛哭流涕的。

0: 悲伤，你说再见了，其实每个人心里是不舍的。
1: 嗯，
0: 但是成年人的告别，有些时候，不需要那么多的眼泪，只是说我没有，怕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第一句话就是，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心底来不及诉说的那种，怎么说，遗憾吧。
1: 嗯，对。也是呢，唱透了每个人都要经历的离别。
0: 嗯，
1: 把美好的回忆留在心底，整理好心情呢，奔赴下一段的旅程。
0: 这么多年反复被吟唱，反复被炸街，一定是在很多的情境当中呢，我们因为这样一首歌似乎能够留住一份回忆。其实 Cheer Up 呢，在这首歌里面也有自己的一种心思，就是在20年间啊，梅西啊，龙须哥，你一听到梅西的名字一定是也非常的感兴趣了，喜欢足球的，喜欢世界杯的，梅西的老粉儿啊，用纪念球王国家职业生涯这种方式说一声再见。
1: 岁月如歌，除了震撼时空的球技球风，它也让我们学会了怀揣坚韧善良的品格，去笑对人生起起落落。
0: 是这样的，梅西他不仅仅是在球场上，在绿茵场之外，很多他的行为举止啊，品性也是给我们做了榜样。很多梅西的粉丝是不是也非常的认同呢？冲动的惩罚，这没唱。
1: 说这个还有那夜我喝醉了，拉住你的手，这是对冲动最好的惩罚。
0: 那夜我喝醉了，拉住你的手，是吧？要看着这歌词，我想起这个节奏了。还有一角的扣扣，我们回来见哦。栀子留白，是吧？大家是不是都已经猜对了？他就是我们的老朋友醒来，否则怎么敢来挑战这么狠的大歌的主旋律呀？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最后了，听到的这首是咱们行进在路上的一位的哥小黄毛，
1: 演唱的《苹果香》，
0: 这两年挺炸街呀。
1: 对，这首歌

0: 拈花一笑也问了，
1: 说这个唱的是岳云鹏版本的吗？
0: 小黄毛，你唱的是哪一个版本的？他一定是非常喜欢你这一款的伴奏啊。这首苹果香呢，是这两年啊我们听的非常有草原气息的乡愁金曲，
1: 而且呢演唱的非常沉稳，
0: 嗯，
1: 就像呢是一位远行归来的游子缓缓讲述半生的往事。
0: 真是这样，小黄毛的音色非常有这种感觉啊。
1: 嗯，对，
0: 一个鲜活的场景就扑面开来，旋律缓缓的悠远的

0: 这首歌呢，其实也不单单是怀念伊犁的故土，
1: 嗯，
0: 也是写的所有离家在外的人共同的乡愁。
1: 天哪，正好是要出门了，我就会带着这种乡愁，大家等我回来，然后我们彼此都照顾好自己。谢谢小黄毛，谢谢所有好朋友分享的歌曲，我们回来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崭新的一周如约而至啊！今天呢是元气满满的周一，窗外呢可以说是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温柔的阳光也洒满了我们整座城市。我们褪去了周末的松弛和慵懒，也带给我们全新的状态和满满的希望。我觉得每一个周一呢，都好像是一次重启，一次全新的出发。抛开上周的疲惫，抛开上周的情绪，整理好心情，带着热爱与温柔，迎接属于我们的崭新一周。很高兴啊，在这样的一个阳光正好的午后，跟电波前每一位认真生活努力前行的朋友们相遇啊。新的一周，新的开始，愿大家不负时光，每一天都平安顺遂，喜乐无忧，保持好心情，收获小惊喜，在平凡的日子里发光发热，稳步前行。前段时间呢，我在网上刷短视频的时候，就看到了一档综艺啊，其中呢就是有一个老板，他呢在一档综艺里边呢，他说就我的手下呢有很多很多的985、211的大学生，但是呢我自己只有初中文化，不过呢他们照样呢也在我的公司里边非常非常努力的工作，那也正是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说辞呢，读书无用论这个关键词呢也被很多人再次的提及。那有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大老板，他们自身的学历呢可能没有那么高，读书不多，但是啊他们白手起家，勇闯出了一番事业，而手下呢带领着一大批顶尖985、211的高学历人才。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人跳出来啊否定读书的价值，觉得读书呢

都是纸上谈兵，不如社会阅历和赚钱能力来的实在。但是呢，也会有很多人相信啊，读书呢是普通孩子最公平、最稳妥、最靠谱的逆袭之路，是沉淀眼界、提升认知、改变人生格局的唯一捷径。那说到这样的一个唯一的捷径，那相信呢很多朋友们对这个话题呢是不是有一些关于自己的思考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极具争议、特别接地气的话题交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你觉得读书到底有没有用？不管你是学生还是家长还是职场人，都可以大胆地说出你真实的想法。你见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故事吗？你怎么看待低学历当老板、高学历打工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欢迎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踊跃留言，我们一起讨论用心的感悟。那好了，那在今天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依旧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最近啊在华语乐坛我自认为呢是一首超级好听的歌。那这首歌曲呢，它也给很多的喜欢音乐的朋友带来一种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感受。那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郁可唯带来的《水中花》。

娟，元气满满也送给了新一周的我们。那回到今天咱们互动的话题啊，很多人呢你们应该不算很多人，就是一部分人吧，他们会拿低学历创业成功的老板举例说明，然后他们呢就会宣扬读书没有用，学历没有用。那么那些不读书的也成功的人呢，他们呢有着属于自己独特的时代际遇、个人胆识以及超强执行力叠加的小概率。那么读书呢，它也是大多数的普通人能够够得到的最稳妥、最踏实、最公平的人生底牌。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就来共同的说一说啊，那些最近在网络上比较热议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在你的心里读书到底有没有用呢？是应该把这个时间都节约出来用来积攒社会阅历，还是呢在象牙塔里边多逗留一段时间来丰富自己呢？说一说你的真实看法以及身边的真实故事。欢迎朋友们来利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探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看一看啊朋友们的留言。那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奶茶续命，他说呢，我是92年的，身边真的有好多初中毕业就做生意的同学，现在他们有开厂子的，手下雇的都是本科生。那有时候我也会迷茫啊，寒窗十几年，难道不如早点闯社会吗？好，奶茶续命，你的这个留言呢，特别的感谢你啊，第一个来给我们的节目留言。其实确实我们身边能看到这样的例子，但这类例子成功的到底是大概率事件还是小概率事件，是否值得商榷呢？好，还有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怀旧的磁带，他说读书不只是为了找一份工作吧，我当年上学学的东西现在看问题以及分辨信息的时候都能够用得上，这是读书带给我的底气。哎，说得很好啊，其实读书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纸文凭，更是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这份收获呢会伴随我们很久。加班到秃头，他说哎呦，说实话，现在内卷这么严重，就算名校毕业找工作其实也真的很难，有的时候我也会怀疑啊，花那么多年去读书到底性价比高不高。哎呀，我很理解你的感受，因为现在呢就业的竞争压力也是特别的大，读书呢不能够保证你一帆风顺。那有很多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这些高学历顶尖985的这些人们，他们有自己的困惑，那到了一定年龄会不会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就离开现在的岗位。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啊，读书它是可以拓宽我们可选择的路，比起无路可选啊，多一些选择它本身就是一种优势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老动漫爱好者，他说了，他说我不希望大家被个别老板的故事忽悠了啊，那些低学历能成事儿的人本身他们学习能力就是极强的，只是没有走应试这条路，并不是他们不善于学习。对，我觉得你这个应该是说到点子上了，真正做成事的人他们终生都是在学习的，学历只是学习中的一种体现，不读书停止学习才是最需要警惕的。那这些能够做成事的人本身他们各个方面的能力，尤其是持续学习的能力就很强。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人了，谁呢？就是郭麒麟。我觉得郭麒麟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具有一个持续性学习能力的人。他呢据说是初中的时候啊，就因为家庭的原因被继母就是安排不要去念书了，然后呢回到了德云社去当他的这个少班主。当时呢他在德云社里边呢就可以说他的父亲郭德纲就是真的一点没惯着他，从给他找师傅到各种各样的练习，到跟师兄们在一起的各种这个前辈之间的这样的一些礼仪，就郭麒麟呢真的是学的非常非常的多，也特别特别的守规矩。那事实证明啊，现在的郭麒麟呢在娱圈也真的是一帆风顺，顺风顺水啊。但是你能说他没有文化吗？绝对不能。你可以看一些关于郭麒麟的综艺啊，包括采访之类的，他真的是一个底蕴非常非常深厚的少年啊。我也是觉得郭麒麟的这个整个的成长路径呢，并不是他的学历低但是却能成事儿的一个说明，只能说呢他虽然没有高学历，但是呢他确实在持续不断且精进的学习当中，他的老师

谦就曾经说过，他说这个大林呢，他最厉害的一个本事就是你给到他什么样的一个目标，他就会自己玩命的去实现这个目标。比如说你让他看一本高难度的晦涩的书，他一定会给你读完，然后会给你记上一些密密麻麻的这样的一些读后感。对，我觉得学习能力才是终生能力啊。开封不加糖说了，他说我是一位90后的宝妈，我现在就会告诉我的孩子，读书不一定暴富，但是呢能让你以后不用被迫谋生，有能力挑选自己喜欢的生活。对，我特别的认同啊，读书最大的价值呢，就是拥有绝对意想不到的一些底气，这是一份很珍贵的人生主动权。追风少年他说了，我身边俩朋友啊，一个呢是早早的辍学打工，一个呢正在读研究生。多年下来，我觉得他们两个看待事物和眼界呢是真的是会有一些差距的。哎，感谢阿凯给我们分享真实的对比啊，文凭只是一张纸，但是多年系统学习沉淀下来的眼界很难短时间补齐的。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追剧一级选手，他说我不这么认为啊，其实我并不觉得文凭能够代表什么。刚刚你提到了郭麒麟，让我想到了这个郭德纲呢，曾经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遇见了一对博士夫妇，这对博士夫妇呢打算用博士生特有的这个方式去说相声，结果呢却把自己说成了一个笑话。哎，你说的这个我好像看过，我以前就是刷短视频的时候刷过，这对博士夫妻呢，他们要用这个博士生独有的那样的一种理论的方式去说相声。哎呀，当时给我看的也是觉得这脚趾在尴尬的抠地啊，他确确实实这个相声这个领域呢，这一对博士夫妇他真的是没有郭德纲来的更加的实在，来的更加的就是吸引大家，让大家觉得好玩。哎呀，我就只能说他们真的是没有选对赛道哈。90后打工人小夏他说呢，我以前听过读书 无用论啊，但上班之后呢才发现，很多高薪的岗位第一道门槛就是学历，没学历你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对，这就是特别现实的一点，很多机会你摆在那儿啊，学历它是一个入门的通行证，没有这张通行证，可能展示机会的能力展示机会的这个展示能力的机会你都得不到。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不服就干，他说这现在真的很双标啊，总说读书改变命运，可是很多人读了十几年的书没有被没有学历的老板拿捏，难道这就是寒窗苦读的意义吗？就给别人打工嘛，现在真的是越想越觉得性价比特别的低啊。你这个问题让我听起来真的有点扎心啊，也是很多年轻人的困惑。但是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要分清，老板拼的是他们其实拼的是魄力和资源，高学历人才拼的是专业认知和核心价值。打工不是读书的终点，那读书呢是让你拥有选择权，你可以优先的选择平台，提升上限，随时进阶。其实真正的差距呢，从来都不是一时的身份，而是终身学习带来的人生高度。佛系程子酱他说了，读书是一场长跑，那不是短期的投资，我们不要用一年两年的收入高低去评判十几年的读书价值啊，时间久了差距你就会发现才慢慢的显现下来。说得很有深度啊，读书的回报呢很多时候不是立刻兑现的，是慢慢沉淀的，长期生效的，需要我们耐心的去看待。好，就 CD 说了，他说哎呦，你说到这个读书啊，我就想到了曾经有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这样的一个高材生，结果后来却去卖猪肉，哎，你说有用吗？你说这事儿我知道，你现在在那个网上你再输入关键词清华大学卖猪肉，这新闻也是存在的，但后来我记得好像这个新闻后来好像还有后续，据说呢这位清华的高材生他后来呢做成了这个卖猪肉这个行当里边的佼佼者，他现在已经身家过亿了。再来看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人间清醒90叔，他说读书有用都是自我安慰啊，我亲

新收入小学毕业，现在身家千万，手下一堆985大学生在打工。我本科月薪4000，拼死拼活不如人家早早闯社会，读书到底图什么？我觉得没啥用。哎呦，其实还是挺理解你的落差和不甘的。其实这种身边真实的对比确实是会让人有些迷茫啊。但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待，低学历创业暴富呢，它是时代机遇胆识叠加的极少数的特例，但是我觉得他们是不可复制的。而读书呢，是千千万万普通人最兜底的出路。少数人的成功，我觉得不一定能够定义所有人的人生。安稳的底气，广阔的选择，恰恰是读书带给我们的最长远的价值。

好，前来好看说了，他说低学历当老板那都是多少年前老黄历了，现在你别说当老板了，没学历啊，你大多数呢都是四大类，有学历的起码你要有块敲门砖呢。哎，我觉得这条留言还是挺实在的，说到当下真实的现状啊，其实早年市场空白很大，敢闯敢拼你就可能会闯出一番事业，但是现在呢，时代的风向标会发生变化，各行各业越来越规范化，门槛也在慢慢的抬高，那不是说呢就是很多的就是低价值的工作不好，我们要承认啊，那选择面确实是不一样，学历是一个敲门砖啊，它不一定保证你大富大贵，但是呢可以帮你打开更多不一样的机会，拥有更多挑选工作的余地，不用被迫去选择那种很少的去选择那种就是看起来比较少的竞争比较多的那种体力岗位，所以说读书带来的选择权放在当下这个时代呢真的是显得非常非常的珍贵。而你说的这四大类啊，其实呢我也不敢苟同，我觉得这四大类里边也不乏那些高学历的人群，我曾经就看过一个外卖小哥在一个商场里边呢弹钢琴弹得超级的好，说明呢他从小是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的，可能呢就是刚刚卡在他当下那个年龄段，他呢需要一些外部的一些事情来给自己加持，但是我相信呢，外卖员绝对不是他唯一的出路。

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日升物流小耕，他说了，我老板小学都没毕业，我这个大学生不也在给他打工吗？有时候机会更重要。感谢你的分享啊，就这个场景很多打工人都会有感触。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否认机遇的力量，在特定的时代里边呢，眼光、魄力和机遇真的是可以成就一个人的。但咱们拆开来看啊，你的老板他抓住了机会，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他的胆识、资源、人脉。而你读书拿到学历，手里握着的是什么？是专业的能力。机会呢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是人人都能碰到的，但是学历这块敲门砖是能够让你拥有挑选平台的权利。老板能成事儿，不等于读书没价值。大学生拥有更多的专业学习知识的能力，未来呢他们也会有机会抓住属于自己的机遇。所以说机遇很重要，但是读书呢会让你在机遇来临的时候稳稳地接住它。好，继续来看一下朋友的留言啊。那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山川河流，他说呢，那些老板手下招的这些大学生，恰恰说明知识很值钱，老板是需要高学历人才来帮他做事的，这不恰恰证明读书有用吗？但我觉得这个观点还是很通透的。如果说知识没有价值，企业为什么愿意高薪去聘请高学历的人才呢？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答案，对不对？好了，13:23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互动的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你认为读书到底真的有用吗？还是早早

的入社会去积累经验更有用呢？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共同轻松一下，我们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下面咱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听首老歌吧。这首歌曲呢是车继玲带来的《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很多年轻的朋友对这首歌曲并不熟悉，但是呢，这首歌曲呢却是在上世纪90年代超级火的一首歌。而这首歌曲的演唱者，他的名字叫车继玲。那车继玲呢，她这一辈子只有这一首歌最出名，但是呢却最打动人心。一起来听。

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车继林带来的一首歌，叫《最远的你给我最近的爱》。好，继续来看啊，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的留言。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橘子汽水不加冰，他说呢，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啊，有人学历一般但是情商高，敢闯，抓住风口做成事儿；也有人读了很多书却只会纸上谈兵，读书是加分项，不是成功的保证书。哎，对，我觉得他说的就很客观啊，确实成功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因素决定的，情商、魄力、机遇都特别的关键。读书呢，它没有办法保证我们一定成功，这一点我们是要承认的，但是读书最大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避开认知的盲区，当机遇来临的时候看得懂抓得住。学历呢并不等于能力，但是系统学习训练出来的思维会成我们人生道路上非常重要的加分项。大家今天的留言我看完之后我觉得特别有共鸣啊。有人说机遇是大于学历，也有人感慨时代变了，低学历创业早就不是常态了。其实大家说都没有错啊，成功从来都没有唯一的公式。那我们讨论读书到底有没有用，不是为了争论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更不是否认任何一份职业。读书它不能够保证人人暴富，但是它训练我们的思维，给了我们更多选择的机会。说到这儿呢，我觉得要跟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位把数学知识转化成巨大价值的人啊，看看扎实的专业功底究竟能够给一个人带来多大的能量。有一个刊物呢叫做星期日泰晤士报，最新发布了2026年的英国富豪榜。被业内称为数学家的亚历克斯·格尔科，他排在第八位。他今年是46岁，1979年生人啊，拿咱们放到咱们中国来说，就是这个属羊的79年生人的，正好赶上咱们中国独生子女第一代那一代。他呢，现在是跻身英国前十的这样的一位富豪。他怎么完成自己的财富积累呢？他是通过旗下平台炒股做事，总资产现在已经超过了160亿英镑，约合人民币呢是1417.4亿元。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亚历克斯·格尔科。他1979年出生于莫斯科，他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数学博士。他的研究方向呢包括交换代数、同调为数，之后呢又拿到了新经济学院的经济学硕士学位。那他的登记身份呢就是数学家。2004年的时候，他进入德意志银行从事股票、外汇量化等等这样相关的工作。后来呢，他在2009年的时候呢，又换了一份工作，加入了 GSA 主管外汇交易。多年的学习不只是为了纸上谈兵，而是一点点的去积累金融和数学交叉领域的实战经验。2015年的时候呢，他创立了全球头部量化做事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叫做 XTX。他搭建了一套以盈利为目的的 AI 交易系统。那这套系统呢，拥有了超过大多数企业的全球金融市场的数据，驱动着非常庞大的 GPU 集团群体。那他们公司呢有200多名员工，没有一名传统的人工喊单的交易员，而且他们的每天的交易额呢都达到了2500亿美元。很多人觉得做金融交易靠的是消息和胆量，但是呢，格尔科的这条路完全依靠的就是他知识系统。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在做外汇、股票这些业务的时候呢，他的 AI 系统不会只盯着单一的资产买卖盘，而是同时呢在分析股票、固定收益、还有外汇、大宗商品的还有加密货币，它会有超过50000种金融工具实时数据交流。模型呢可以从海量的全球交叉数据里面找到那些藏得极深、普通人根本察觉不到的微观的价格模式。这就是读书带来的差距啊！普通人看到的是行情的涨跌，而经过多年系统学术训练的人能够看懂数据背后隐藏的规律。
书本上学到的数学理论呢，不是考卷上的公式，而是可以用来解析世界、捕捉机会的工具。XDX 没有任何的外部投资者，利润全部流向了少数的合伙人，而亚历克斯·格尔科本人呢，持有公司 75% 的股份。这次榜单里财富上涨来自公司估值，这是来自公司股权估值的一个提升。他现在呢，财富是

160.06亿英镑，那对比于2025年财富，它增加了72.61亿英镑，约合人民币是642亿元。那折算下来啊，过去12个月平均每天的增值呢是1989万英镑，大约人民币在1.7亿元左右。听到这个数字，很多人会惊叹啊，这份财富的根基是漫长枯燥的学术研究，读博士。研究抽象代数，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些知识离生活好像特别的远，它是没有办法去变现的。可是呢，格尔克证明，扎实的基础科学功底一旦跟行业相结合，就会迸发出惊人的力量。知识变现不是一夜暴富，是长年累月沉淀下来之后厚积薄发的结果。而更让人钦佩的是呢，在获得巨额财富之后，他没有停下脚步，他多次登上了英国最大纳税人的榜单，而且呢还投入了重金支持数学教育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些平台。媒体呢也常常叫他数学家型的交易员。他把从数学里面收获的价值再回馈给数学教育，鼓励更多的年轻人爱上这门基础学科。哎呀，听完这个故事，我们再回头看一看读书有没有用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读书不一定会让我们成为亿万富豪，这是客观事实啊，但是读书一定会给我们一副不一样的眼睛。没有深厚的数学功底，格尔科他就没有办法搭建这套顶尖的量化交易系统。所以说那些看似抽象的枯燥的基础学科的知识，它真的是会训练我们的逻辑思维，提升我们分析复杂问题的能力。所以说读书带给我们的，它不只是一张文凭，还有选择的底气，看待世界的方式。有人靠机遇创业成功，但是机遇可遇而不可求，而读书学到的本领握在自己手里是最长久最稳定的能力。基础学科的学习漫长又辛苦，很多时候短期内呢是看不到回报的，可一旦学扎实了，未来的上限就会被大大的拓宽。当然了，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啊，每个人都是各自有各自的赛道，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读书的价值，它会给普通人提供一个非常公平的上升通道，把书本里的知识慢慢转化成你的眼界，你的能力，甚至是实实在在的财富。所以说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家长朋友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份属于知识。

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分享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是一首特别经典的歌，名字叫做《隐形的翅膀》，这是来自张韶涵原唱的一首歌。那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版本。

好，刚刚我们听完了亚历克斯·格尔科的故事呢，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感慨啊，原来扎实的书本知识、深耕多年的专业功底是真的可以转化成巨大价值的。那这位数学博士，他会把抽象的数学理论结合前沿的 AI 技术，在全球金融市场闯出了一大片天地。他也在向我们证明啊，基础学科的学习呢，它不只是考卷上冰冷的公式，知识呢，只要学深学透，就会拥有创造价值的力量。当然，这时候可能有人就会觉得你说的这个格尔科，他是顶尖的科研的人才，他离咱们普通人来，离咱们家里边读书的孩子实在是太远了。那么接下来咱们不妨把目光呢拉回咱们国内啊，咱们看一看发生在高考考场之上的故事，同样呢也是依靠知识的力量。我们把时间追溯到2018年啊，当年呢，福建高考的文科状元黄奕晨，当年呢是交出了737分的经验答卷。当年呢，在福建高考满分呢是750分的试卷，他是近乎拿到全部的分数，仅仅就丢了13分。这份优异的成绩让很多的名校都向他抛来了橄榄枝啊。当时他成绩一出，各种奖励就接踵而至，比如说他的高中母校直接奖励他现金20万元，当地的政府奖励了现金30万元，而当地的龙头企业奖励现金40万元。那仅仅呢是高考结束这一刻，他还没有踏出大学的校门，这种奖励就已经丰厚到让人惊艳了。大家都会以为以他的分数呢，像清华北大他肯定是随便挑，对不对？全国顶尖的学府是任意选择的。但是最后呢，你猜猜黄奕晨他最后去哪儿了呢？他去的是复旦大学。为什么黄奕晨会放弃清北选择复旦呢？因为复旦大学拿出了他们最大的诚意，120万的高额奖学金，外加大学4年所有的费用杂费全免。那综合算下来啊，复旦大学为了留住这位状元，投入的资源和奖励将近150万元啊。我们把所有的奖金加在一起，学校、政府、企业、高校，奖学金全部叠加，这位女孩子刚满18岁，刚参加完高考，就凭借自己的努力为普通家庭带来了200多万的收入。那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啊，200多万是很多上班族奋斗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攒不下的积蓄。那这一刻呢，所有人口中那句知识就是金钱不再是口号，而是活生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了。所以呢，才有一句特别真实的评价，那就是高考考名校是普通孩子这一辈子最公平、最靠谱、最值得珍惜的一

次逆袭的机会，他也是普通人最体面最轻松的一次翻盘。就很多孩子可能并不知道啊，考上好大学真的是在占便宜，而且呢是国家给普通学子最大的福利，也是你考上好大学也是你最后一次占到国家便宜的机会。我问大家盘点几所顶尖大学的一些真实的待遇啊，听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好大学不是让你花钱受罪的，是国家在花钱来培养你。首先咱

学费全免，住宿全免，杂费全免，不仅不花钱啊，国家每个月还会按时的去发放生活补贴，去发工资。那四年读完之后呢，毕业他会自带编制，而且呢还会授衔中尉军衔，体面稳定，有担当，有保障，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稳定的人生啊。再来说一说我们顶尖的学府清北，很多人以为呢顶尖名校学费超级的贵啊，其实恰恰相反。你知道清北一年学费多少钱吗？5000块钱。清华北大一年的学费就5000块钱，住宿费一年几百块钱，性价比真的是高到离谱。食堂的价格更是亲民啊，十几块钱吃的营养又丰盛，干净又精致。而给你上课的老师呢，都是院士、行业大牛、顶尖学者，随随便便一堂课都是最顶尖的认知和视野。而学校的奖学金、助学金、科研补贴项目的名目就特别的繁多，努力一点的孩子读书不仅不花钱，四年下来呢还能够攒下一笔积蓄。而且北大校园本身呢就是皇家园林级别的美景，读书之余啊，你可以漫步古园，看湖光树影，食堂呢还有专属为你弹钢琴的书香雅致，氛围真的是无敌。我们再来看一看武汉大学啊，这个呢是被称为中国最美大学，整座校园呢就是一个5A级的景区，四季风景如画，春日樱花漫天飞舞，浪漫又治愈，在这里读书本身就是一种享受。还有被称作中国麻省理工的华中科技大学，这里呢实力超级的硬核，而且学风也特别的踏实。学校会贴心到什么程度？从宿舍到教室会开通专属地铁专线。学校呢拥有37个食堂，天南地北的美食全部覆盖，妥妥的吃货天堂，学习生活幸福感全部都会给你拉满。更霸气的还有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别的学校搞社团搞活动，那哈工大呢直接在校内发射火箭，科研实力硬核实力都是肉眼可见的。那每到放假呢，学校直接包飞机包专列送学生平安返乡，这种底气和排面只有顶尖高校才会有。很多的女孩子呢，她们都特别向往的是厦门大学，因为这里的宿舍呢全部都是海景房，出门几分钟就是最美的白城沙滩，校内湖水清幽，天鹅嬉戏，健身设施全部免费，环境超级的好，氛围也特别的松弛。毕业之后名校光环的加持，求职就业可以说是一路优先。听完这些啊，大家应该深有感触，好好读书考上好大学真的是普通人最划算最幸福也是最稳定的一条路。读书呢吃的是几年的苦，而不读书吃的可能就是一辈子的苦。那讲到这儿呢，咱们也客观的去看一看啊，那些呢认为读书无用论的一些例子。我在网上曾经刷到过一段，就是让人看起来有点心疼的视频。它是记录了在南方的3位17岁辍学少年的生活。他们初中毕业早早的就踏入社会了，没有学历，没有技能，没有人脉。最后呢，他们选择的是做汽修的学徒。17、18岁本来应该是坐在教室里边读书追梦无忧无虑的年纪，但是他们每天都泡在修理厂，双手沾满油污，身上脏乱。视频里的有一个男孩子，他因为操作不熟练，整个人被机油淋了满身满脸，狼狈又无助啊。他们坐在小餐馆吃饭的样子，眼神迷茫，满脸疲惫，屏幕里面都是不属于少年的沧桑和压抑。曾经的他们以为逃离学校就是最自由，摆脱课本就是最解脱，等真正的踏入社会才明白，原来学校真的是人生最松弛最包容也最温柔的避风港。在学校的时候呢，有人会包容你的错误，老师会耐心的教你知识，父母会替你扛起生活的压力，但是呢一旦踏入社会，就没有人迁就你，没有人等待你，也没有人为你兜底。其实很多早早辍学的孩子啊，大多数的人生轨迹呢都是比较相似的，年少打工辛苦奔波，工资微薄，选择受限，年纪轻轻早早成家，困在柴米油盐里边，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
围墙里面是他们曾经轻易放弃的安稳和无奈。

墙外面呢，是他们如今无力回头的奔波和无奈。当然呢，我们今天我们刚说的这些呢，绝对不是认为这个体力劳动者他们真的就不好。每一份靠双手谋生的工作都是值得尊重的，每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肯定。那其实我们想真正告诉大家的就是什么呢？读书呢是为了让你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它不会让你被迫谋生，被生活挑选。那别人拼体力熬时间靠汗水换来的微薄收入，优秀的大学生呢可以靠知识、靠专业、靠技术做一个模型，做一组科研项目，收入呢就可以抵上普通人一两年的工资。所以说这就是读书的差距啊，这就是学历的底气，这就是知识改变命运最真实的样子。其实现在我们早起刷题背书考试看似很辛苦，其实都是在给未来攒底气。今天你吃到的学习的苦，未来都会变成更多的选择权，更体面的生活，更广阔的眼界，以及属于你的更自由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共同轻松一下啊，我们一起来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海阔天空。海阔天空这一首歌曲一直都是我自己超级喜欢的一首歌。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就一起来分享。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冲7小时大型直播。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书到底有没有用的热烈的讨论啊。其实我觉得今天呢并不是想告诉大家读书就一定会大富大贵啊，而想跟你们说，读书最大的意义呢，从来都不是一纸文凭，它会锻炼我们的思维，拓宽我们的眼界，看世界。机遇来临的时候，让我们有能力稳稳地接住。成功的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空威。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学子都能沉下心来守住热爱，不负每一分伏案的努力，也愿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多一份从容，让我们一起

0: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是认识叶倩文的。尽管这首歌是翻唱姜育恒的《驿动的心》，但经过潘元良的重新填词后，歌曲焕发新生，成为经典。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0: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可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1: 一生不由。
0: 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段被味道牵动的回忆。当年辛晓琪用独有的唱腔，把思念里的细碎惆怅串入心底，而当歌神张学友拿起李娜，

很多耳熟能详的金曲都是同曲改编而来的，比如陈明真的国语代表作《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是90年代经典抒情曲风，唱的是不求轰轰烈烈，只用自己的方式守护一份真心。后来这首曲子被改编成粤语版《初恋情人》，感觉您更钟情哪一首呢？

这是一首带着温柔期许的歌，《如愿》。王菲、李健和周深分别留下了三种不同的演绎。王菲原唱细腻绵长，李健的翻唱沉静温润，周深的声线空灵飘渺。恰逢高考落幕，学子们数年伏案耕耘，终于交上答卷。愿所有坚持不被辜负，心中的梦想都能如愿。听完，说说您更偏爱谁的歌声呢？

精彩的世界杯不只有赛场角逐，今天我们分享几首世界杯传世金曲。第一首，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主题曲《意大利之夏》，也许这是国内球迷最早的足球音乐回忆。

经典节奏赛场的摇滚战歌，1994世界杯最出圈人气曲目，来自皇后乐队 We Will Rock You。

有人说这是全世界最深入人心的胜利狂欢主题曲，1998法国世界杯，瑞奇马丁《生命之杯》。

属于华语乐坛的世界杯代表作，就是张学友、张靓颖共同演唱的《旗开得胜》。让我们在这首华语金曲里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决赛。

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能量子心》唱的是漂泊与无奈，是无人能懂的孤独。国语版《他的背影》讲的是心碎和遗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他的声音里有爱，有痛，有你和我藏不住的故事。

1995年，周华健、齐豫同一组合，同样旋律，打造出了两首经典。粤语版《神话情话》是古天乐、李若彤《神雕侠侣》的主题曲，把杨过、小龙女的江湖绝恋唱得侠气十足。国语版《天下有情人》更像诉说红尘里的情爱悲欢，更打动您的是哪个版本呢？我心已翻涌。

最近全网超火的《如果天有情》，其实是刘德华的一首国乐双唱的经典老歌，也已经翻红刷屏。但很多人不知道，粤语版的《爱情灵》1995年先问世，唇红内敛，藏着天王最经典的味道。一首被时光尘封，一首在今天重新刷屏。同一段旋律，两种心境，好歌真的永远不会过时。一起听完这两个版本，告诉我您更偏爱粤语的深情还是国语的执着。

整理旧磁带的时候，看到这盘《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1988年的歌，简明作词，罗大佑作曲。陈慧娴的声音清亮的像山间的水，她唱：“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明明是离别，却带着点有缘再会的坦然。就像小时候我们转学了，以为再也见不到同桌，后来却在街角的咖啡店偶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转身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期待，说不定某天就再相见了。

同样的旋律，经过三位温柔歌者的诠释，竟然生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风情。黎明的情难自控是港式的儒雅与深情，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是清澈的一眼沦陷，而彭佳丽的何故何苦何必又多了几分都市女性的洒脱与清醒。一段旋律，三份心事，他们用不同的演唱把喜欢一个人的心情表达得既浪漫又通透。

1989年的一个台风夜，一位牙医抱着吉他在雨里苦等了一整晚，也没有等到他暗恋的女孩。他为了音乐梦关掉了诊所，一头扎进了录音棚，写出真心打动了听众，成了90年代最初心的告白金曲。这首歌会让你想到怎样的故事呢？

在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当中，孟庭苇的歌声就像月光一样温柔。1991年发行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是他歌唱生涯的转折点。凭借这张专辑，孟庭苇收获了月亮公主的雅号。这首歌用细腻的歌词讲述爱情里的无奈与变迁，每当旋律响起，仿佛又回到了那段青涩时光，和孟庭苇一起望着月亮，回忆曾经的爱与遗憾。还记得那些和月亮有关的故事吗？来听。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田思明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难分的歌词。

今天我们来听童安格的这首《明天你是方格自己演绎才火起来》。听说他曾经在唱片公司待过冷宫，没想到后来真的成了经典。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这句一出来是不是就有画面感了？歌里藏着对爱情的不确定，还有你的认真追问，真的很珍贵。愿你爱的人明天还会依然爱你。

今天我们聊聊刘德华1993年的国乐双唱，背后的故事很有意思。作曲人徐嘉良说，灵感来自夜市偶遇的落寞路人，写下了这段带着孤独感的旋律。先有国语。

语版言不由衷，唱的是分手后的克制与成全。粤语版《爱里着迷》由林振强重新填词，刘德华说这首歌对他意义重大，把爱而不能的隐忍唱到了极致。

当校园民谣只是飘散于昨日的风中，像黄昏的风铃声制造过分的跌宕起伏，它只是自言自语般旁若无人又深情地唱，使你不由自主地跌进他忘情的世界里。

这是一首深夜情歌，被两位乐坛唱将演绎出了不同的意境。原唱黎明声线清朗，把等待的焦灼唱得淋漓尽致，而谭咏麟唱的则是淡然释怀的感慨。一曲双韵各有魅力，屏幕前的你更偏爱哪一版呢？

这是一段李宗盛创写尽了情爱无常，陈淑桦国语版唱出了爱里的迷茫自问，一段旋律道尽女人两种感情姿态，我们一起来分享。

0: 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2: 可以弯道超车了。
1: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2: 只要一听就有新发现。
1: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2: 欢迎乘坐林涵。

0: 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如果说你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用户搜索当中直接输入锦州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辽宁博奎律所的王学主任。王主任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林涵直通车博奎开法时间段，如果您有什么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直播间平台或者是微信平台留言，王雪律师呢在这里为您答疑解惑。
0: 生活当中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欢迎可以联系博奎律所，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公大厦21楼，王主任呢可以联络189-4160-1699189-4160-1699，办公电话04164374000 04164374400。

0: 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做客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博奎律所的王学主任。可以说啊，民法典呢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会通过最高院的典型案例带大家啊一起来了解一下其中呢关于遗产管理人制度的产生方式，还有呢法定职责、权利义务以及一些民事责任。除此之外呢，还会带大家共同来走进遗赠抚养协议，满足大家这一方面的啊相关的内容，只要收听都会有所收获。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个案例，这个是这样说的啊，被继承人黄某松没有子女，其配偶和父母都是先于其死亡，申请人黄某娟系黄某松侄女黄某元之女，那么被申请人黄某桃、黄某元分别系黄某松的妹妹、弟弟，费某英和费某兰还有李某民自称为黄某松养子女。这里边人员关系呢稍微多了一项，但是其实一会儿王主任跟大家解析的时候会发现，它里面这个并不复杂，只不过是人多。简单来讲就是这个被继承人黄某松没有子女啊，这个后面这些怎么办。2013年的时候，黄某松和黄某娟订立了遗赠抚养协议，约定黄某松将其名下的房产遗赠给黄某娟，黄某娟自愿负责照顾黄某松的生活，并在黄某松死亡之后为其办理一切的身后事宜。之后黄某松在居委会工作人员的见证之下写下了遗嘱，并且呢写明了一切遗产由黄某娟继承，以及百年后一切由侄女黄某娟处理，与任何亲戚没有关系。2016年，黄某松所在居委会确认黄某娟担任黄某松的监护人。到了2019年，黄某松去世，其丧葬事宜是由黄某娟操办的，黄某松所在的居委会也出具证明来表示黄某松呢是孤寡老人，生活起居都是由黄某松。最后是怎样裁判的，我们首先呢抛砖引玉啊，由这样的一个案例咱们来展开话题，之后呢再进行后面的延伸。
1: 其实呢作为这个遗产管理人的这种制度呢是在民法典当中有一个完善的规定。那么这个案件呢也是一起典型的作为受遗赠人是否具有作为遗嘱执行人的资格，然后呢是不是可以担任这个遗产管理人的这个案件。那么通过这案件呢，我们首先来看看法院是查明了哪些事实，又是怎样来裁判的。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后呢，认为继承开始后，这个遗嘱的执行人就是为遗产的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这个遗产的，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人他去世之后没有这个法定的就是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或者是呢没有继承人，这个时候就涉及这个遗产管理人的这种情况。那么本案呢申请人黄某娟呢是被继承人黄某松，也就是说这个死者遗赠抚养协议当中的受遗赠人，也是这个遗嘱当中指定的遗嘱执行人。那么现在黄某松已经去世了，相关当事人呢因为继承问题就是存在争议，无法就推选遗产管理人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黄某娟作为利害关系人是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是这个弟弟和妹妹是符合条件的继承人，然后符合条件的受遗赠人是黄某娟，费某英、费某兰还有李某民呢是实际上是并非黄某松的养子女，经过法院的这个查明调查，遗嘱的执行人是可以担任遗产的管理人的，因此呢法院

0: 就指定了黄某娟来担任被继承人黄某松的一个遗产管理人。判决后呢，当事人也是通过继承纠纷诉讼，就是依法对遗产来进行了一个分割。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呢，被继承人是一个是一位孤寡老人，虽然留有遗嘱和遗赠抚养协议，但是因为家庭内部矛盾这些原因，那么各方当事人没有无利于这个家庭关系的稳定。被继承人黄某松呢，生前与继承人以外的侄女儿，也就是黄某娟，她签订了遗赠抚养协议，那么后来呢又订立了遗嘱，表示全部遗产呢由黄某娟来继承，并且办理了丧葬事宜。这个黄某娟同时呢又是受遗赠人以及这个遗嘱的执行人，并且通过黄某松生前这个生活的这种状态，经过法院的查明，包括继承组织的来，所以最终法院是判决指定黄某娟来担任遗产的管理人。那么法院呢，根据被继承人在遗嘱和遗赠抚养协议当中的安排，明确了受遗赠人具有作为遗嘱执行人的资格，并且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同时呢，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那么本案在这个尊重被继承人真实意愿的基础上，认定了由遗嘱执行人担任了遗产管理人。那么这样呢，既这个促进了家庭关系的一个稳定和修复，也就是平衡了各方的利益，可以说是取得了一个很好的这种效果吧。
1: 嗯
0: 嗯。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主要就会跟大家讲一下，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生活当中啊，如果需要维权的话，可以在工作时间联系博奎律所，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437-40-0416 437-40-0。我们知道啊，这个继承人呢，不得放弃继承同时占有遗产，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呢，逃避自身的责任。那么可能单独的来讲这样的一句话，你可能没有办法去理解，甚至会觉得比较晦涩。什么叫继承人不得放弃继承同时占有遗产？这可能听着就很费劲呢。还有呢，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生活当中实施起来什么样的一种是侵权的行为？大家抱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啊，稍后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进行咨询，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心、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

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0: 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做客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博奎律所的王学主任。生活当中如果有需要咨询的问题呢，需要帮助的，大家呢都可以联络博奎律所。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我们现在也是开着直播啊，看到有沈阳的朋友，还有这个重庆的朋友啊，很多朋友都已经进直播间了，包括咱们锦州的朋友也比较多。那么这个也是接咱们全国的这个案子啊，大家都可以进行各种方式进行联络咨询。王主任联络方式：189-4160-1699，189-4160-1699。刚才呢，我们讲到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好理解的一个案子，那下面这个稍微复杂一些，因为它涉及到了一个概念啊，继承人不得放弃继承，同时呢占有遗产，这怎么理解？这就有点绕了。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来逃避自身责任，是不是听不明白？我们通过具体的事实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华某公司马某贵曾借款10万元给杨某军，之后呢，杨某军在2024年死亡。为追讨欠款，华某公司马某贵对被继承人杨某军的继承人提起诉讼，要求其父亲杨某祥、母亲张某弟、女儿程某归还借款。三位继承人在该案一审庭审当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故华某公司马某贵的诉讼请求未获支持。判决后，杨某祥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丧葬费、抚恤金以及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20余万元等。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申请指定某区的民政局为杨某军遗产管理人，就是这个民政局就是他的一个遗产管理人了，成为他的遗产管理人。那么本案在审理的过程当中，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自愿放弃继承杨某军所有遗产的一个书面的声明。经查另案二审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杨某军遗产的范围内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律师费，且杨某祥已实际还款5万元。这里面啊，大家会发现有一些这个情况，像是有遗产，但是他们放弃继承，可能还想规避，是不是刚才所提到的逃避这个还款呀，或者什么责任呢？这些行不行啊？或者说根据这个具体的事实，我们又能了解哪些法律方面的一些知识点呢？咱们具体问题具体分享，因为很多案件可能相似，但是它完全不一样，所以一定要具体问题来具体分析。我们有请博奎律所的王学主任为大家还原案情，尤其是其中的这个细节查证的
1: 来逃避自身的责任。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案例首先也看看法院查明了哪些事实，然后又是怎样来进行裁判的。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后呢，认为华某公司和马某贵是作为借款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一个主体资格。那么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呢，他的这个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是一个合法的遗产。三位继承人呢，虽然书面表示放弃了继承，但是实际领取了杨某军的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并且呢，在与华某公司和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当中呢，向债权人承诺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来偿债并违背的。那么所以说这个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是不产生法律效力的。三位继承人实际再有处分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是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这个法律规定的情形。华某公司和马某贵的这个申请，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没有继承人或者是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是由被继承人生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是村民委员会来担任遗产的管理人。那么这个条款呢，避免

0: 遗产管理就是落空，但是呢也不应成为继承人来逃避责任的一个兜底的工具。因此呢这个也是就是再有处分遗产完，然后呢利用遗产管理人这个制度来逃避依法应当负的债务清偿责任。本案当中呢，被继承人杨某军的父母和女儿虽然书面放弃这个继承遗产，但实际当中是领取了并且也处分了杨某军的遗产，并且在被继承人杨某军的债权人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当中呢，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还债务，并且实际偿还已经实际偿还部分的款项，那么可以说是继承人实际再有处分了遗产，应当以实际行为来否定放弃继承的意识表示，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是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也不符合权人来指定遗产管理人的这种申请。其实这个案件呢就是解析到这里，这个案件就是想它是有两个事实，一个就是呢这个被继承人的父母和女儿在另一个案件当中与这个华某公司和这个另一位债权人，那么以这个借款合同纠纷呢达成了一个调解，也就是说和这个马某贵达成调解内容，就是把这个被继承人生前所欠的这种债务呢就是是同意少给了少给一部分，比如欠十万只是给了五万，但是呢这个另一个这个借款合同案件达成调解之后呢，其中这个债权人呢
1: 稍等，
2: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5:30，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问题啊，都是保持一个畅通的状态。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上。
2: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
1: 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 做客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博奎律所的王学主任。丁丁东东说跟律师一起主持穿的真正式，我俩今天是不谋而合，我俩从来不探讨每个星期一穿什么，但有的时候经常非常默契的穿成配套的，比如说上周我俩好像穿都是粉色的，然后这周呢因为我感觉天气稍微有点变化了，我就穿的稍微正式一点，然后结果呢王律呢王主任今天也穿的也比较正式啊，所以刚才一进来的时候我还说呢，我说哎咱俩今天穿的又是比较搭的一个一期节目，所以叮叮咚咚也发现了。好，刚才呢正好插播一段路况，打断王主任的一个解读了，他刚才说了一半，说其实这个案子看上去好像挺简单，但实际上他有一个假放弃真逃债的一个情况， 对吧，咱要给大家再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
3: 对，所以说也是带着大家重新把这个
0: 捋一捋
3: 案件捋顺一下这个法律关系。
0: 好，
3: 就是最初的时候呢是这个华某公司和马某贵呢，他是先向法庭上提交了书面的放弃遗产。

0: 产的这么个放弃声明，并且可能在庭审当中一再表示就是不再继承遗产了。
1: 嗯，
0: 这样情况下呢，法院是驳回了两位债权人，也就是华某公司和马某贵这个借款合同的诉讼请求。然后在这个驳回之后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三位继承人呢，杨某军的继承人呢，其中的一位呢，就是将也经过了其他两位继承人的同意，就将杨某军的华某公司和马某贵对一审驳回的这个请求是没有服从一审判决，那么提起了二审的上诉，然后同时呢又提起了遗产管理人这个指定遗产管理人的诉讼。因为三位继承人既然都书面放弃了这个遗产的继承，并且杨某军生前呢又属实有这个遗产的存在，所以就提起了遗产管理人的这个诉讼，同时呢那个借款合同的案件呢也提起了上诉的这个诉讼。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三位继承人将20万遗产取除了，那么也就意味着是没有实际来进行放弃继承的。在借款二审的案件当中呢，三位继承人与债权人华某公司和马某贵就达成了一个调解，对这个债权呢给付的一个行为给付行为进行了一个调解，就是给实际偿还了这个五万块钱。那么这个时候对于遗产管理人指定的这个诉讼案件当中呢，既然这个三位继承人没有实际放弃这个继承遗产的行为，那么也就是不符合没有继承人或者是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这个法定情形，那么就不具备指定遗产管理人的这个条件。因此呢，所以作为遗产管理人诉讼这案件呢，也是驳回了这个华某公司和马某贵的指定民政局作为遗产管理人的这个诉讼请求。所以说这个案件呢也是就是虽然这个管理人制度呢它是民法典当中一个创新的制度，也涵盖着具有这种对继承人死亡后，对这个被继承人死亡后然后生前所欠的这个债务进行一个偿还的破解偿还难的这么一个情形，所以有这个遗产管理人制度呢会能够这个制度不是被对这个继承人来进行逃避自身责任的一个
2: 逃债，
0: 对，逃避就是一边放弃一边又暗地里又将遗产就是给取出或者是分割了，那么还想用遗产管理人制度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遗产管理人制度也是给大家用一个正当的这个情况来维护权利的，而不是拿它去做一些逃避法律责任的工具。
1: 可能大家在收听节目或者可能刚休完庭啊，刚办完案子呀，也是第一时间来到直播间，匆匆忙忙的，有的时候可能还差不到一分钟就开播了，然后匆匆忙忙跑过来就坐在这块儿，然后一推荐子给大家解答问题宣传这些知识，然后要不然呢可能就是刚下节目马上后面就要能够做客直播间。当然呢这份信任呢，我希望大家呢也可以一直保持住，因为十多年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公益普法了，我觉得这一份韧劲儿，就这样的一份不忘初心的匠心精神吧，是值得被珍惜的。大家呢可以联络辽宁博馈律所，办公地点呢是在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公大厦21楼，王主任的联络方式18941601699，18941601699。我们休息片刻，稍后呢继续跟大家进行分享。

这里，王主任呢，大家可以联络189-4160-1699，189-4160-1699。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关于遗产管理人制度方面的一些内容。下面呢，为大家来讲解第三个案例啊，这个呢是根据，一些。算是遗产纠纷案吧，算是遗产这一方面，尤其呢是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层关系。葛甲成与李某平，这是夫妻，小葛小黎是夫妻。葛乙成和这个葛甲，这个葛乙成是葛甲成的堂兄。葛乙成在2022年7月份死亡，其遗产范围包括案涉房屋、银行存款、保险金等等。

0: 况，他们提起的这个诉讼要求到最后是否能够被支持呢？还是要以事实为依据，查明哪些事实，最后结果是什么？我们有请王主任啊，为大家详细的来解答这一情况所包含的一些法理。
1: 这起案件呢，它就是典型的，也就是说，继承人以外的人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尽了很多抚养义务，这种情况下呢，可不可以这个通过法律程序对遗产管理人来向遗产管理人来主张分得适当的遗产？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案件呢，看看法院查明了哪些事实，又是怎样来裁判的？经过法院审理后，认为呢，这个葛以诚生前首先没有订立遗嘱，又没有继承人，因为刚才通过案情的描述呢，葛以诚的继承人均都先于他去世了。
0: 嗯，
1: 那么他属于没有订立遗嘱，又没有继承人，双方当事人呢，对于某区民政局依法担任葛以诚的遗产管理人没有争议，因为之前通过之前的案例我们介绍过。对于被继承人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遗产的情况下呢，他所在地的这个民政局或者村委会是可以作为遗产管理人的。那么本案呢，这个就是某区的民政局担任了葛以诚的这个遗产管理人。那么某区民政局的这个是诉讼主体，是四格的，可以说在这个起分割遗产的案件当中，那么在此情况下呢，不要求当事人另行提起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这个特别程序，因此呢，这个葛甲成和他的妻子李某平，那么以某区民政局为被告提起诉讼，那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么经过释明，在民事判决书的判项当中呢，一并列明了，就是指定了某区民政局作为遗产的管理人。这个葛甲成呢和他的妻子李某平并非是葛以诚的继承人，因为他们是堂兄弟关系嘛，那么他不是法定的继承人当中的范围内，那么没有法定的抚养义务。在葛以诚生前呢，却对葛以诚是抚养照顾的是非常多较多的，那么在死后呢，又为其办理了这个后事，也就是丧葬事宜，并进行了这个丧葬的这种祭奠，那么依法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综合考虑呢，葛甲成和他的妻子李某平呢，对葛以诚的抚养时间为三年左右，以及抚养的内容，还有抚养的程度，还有结合葛以诚的遗产数额，认定葛甲成和李某平尚不足以分得全部的遗产，因此呢，判决葛甲成和李某平分得葛以诚名下的银行存款还有保险利益共计130万余元。判决生效后呢，这个根据某区民政局的申请，葛以诚的其余遗产，依据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遗产的处理决定，依法经法院拍卖变卖后所得的钱款收归国有，用于公益事业。那么，这个是由某区民政局来管理的。那么，通过这个案件呢，它也是有一个典型的意义，就是，自愿帮扶较多的，人呢是可以分得适当遗产的，那么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依法是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本案当中呢，这个葛甲成和他的妻子李某平呢，他就是作为被继承人葛以诚的堂弟和弟媳，是不属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但是在葛以诚妻子去世后呢，两个人时常来探望独自居住的这个葛以诚，并在这个癫痫发作的时候呢，予以照顾、送医治疗。在葛以诚去世后呢，办理丧事以及这个扫墓。那么二人对葛以诚是并不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这种身份，而是出于

0: 亲情、道义、自愿提供了帮助和照料。法院判决呢，二人分得了适当的遗产。这样呢，也是这种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相一致吧。那么又也是对传统美德的一个传承，可以说。
1: 所以关于这一起案件呢，大家所敲黑板划得的重点啊，就是自愿帮扶较多者是可以分得适当遗产的。那最后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下落不明的继承人这一方面所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知识点有什么。当然这个生活当中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各种各样的案件都有啊。就你说同样的案件，它最后结果也不一样，还是跟细节跟这个相关的手持证据有关。那我们这样来具体分析一下接下来的这一起案件，然后咱们呢由中呢学习更多的这一些知识，然后咱们再进行延伸。被继承人徐某芳的父母、配偶、子女均先于其死亡，生前经居委会认定为独居老人，经徐某芳的侄子徐某华申请，法院判决指定某区民政局为徐某芳的遗产管理人。徐某芳的干女儿沈某红提起本案诉讼称，因其长期照料徐某芳的生活起居，徐某芳生前曾经表示名下的房屋在过世之后归沈某红所有，故请求继承案涉房屋。徐某华辩称，徐某芳曾表示其名下房屋是由徐某华继承，这分歧就来了，并且呢提交了遗嘱一份，该遗嘱由徐某华代书，徐某芳在落款处签字。法院查明，徐某芳的继承人仅有一个弟弟徐某森，自1951年至香港生活，后居住信息不详。等于说，这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啊，下落不明的一个继承人。徐某芳自2001年至2015年死亡。这个到2015年不是死亡了吗？在此期间呢，一直都是由徐某华来进行照料的。其晚年治病就医啊，日常生活啊，养老送终都是由徐某华帮扶的。那现在所涉及到的就是有一个下落不明的人，另外还有一个有遗嘱，还有一个呢是干女儿长期照料，并且呢也说了把这个房子给他。那现在这个就真的算是乱成了一锅粥了。查明哪些事实，那么根据这些事实所有涉及到的这些案件当中的遗嘱到底是怎样来进行分割的呢？
0: 那么这起案件呢就是典型的还有继承人，但是继承人下落不明。那么这个所继承的遗产到底是应该怎样的方式来进行处理。那么根据这个案件，我们也看法院查明了哪些事实，又是怎样来裁判的。经过法院查明后认为呢，徐某华提供的代书遗嘱是没有见证人在场见证并签名的，那是不符合民法典规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因此呢对该份遗嘱的效力是不予认可的。所以说作为这个遗嘱方面呢，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曾经专题讲过，这个遗嘱呢在法律上是有很严格的这种形式要件的要求的。所以说在这个形成遗嘱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一定要先了解一下法律上的一个详细规定，不然呢如果形式上要件没有不具备法律上规定的这些条件和要件，那有可能会导致遗嘱的效力的问题。那么本案当中呢，这个徐伟华提供的这个代书遗嘱就是源于没有见证人在场见证并且签名，那么就不符合民法典当中的代书遗嘱形式要件，因此呢法院也是对该遗嘱的效力不予认可。经过法院实地走访询问呢，证实了徐某芳晚年生活没有弟弟徐某申的参与照顾，因此呢分配遗产的时候徐某申应当少分。徐某芳的养老就医送终主要是由徐某华的帮扶，徐某华可以作为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 富阳角。

0: 较多的人分得适当的遗产。沈某红呢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难以认定其对徐某方抚养较多，因此呢对其继承徐某方遗产的诉讼请求是不予支持的，因此法院判决由徐某华继承爱社房屋，并向徐某申支付遗产分割款30万元。因为徐某方唯一的继承人徐某申下落不明，法院也是参照了民法典的规定，确定由徐某方生前住所地的某区民政局作为遗产管理人，代管上述遗产的分割款，后续呢由公证处来提存。那么这个案件呢也是典型的意义就是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是可以由这个遗产管理人代管，那么也可以这个由这个提存。继承人下落不明可以参照民法典的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那么由被亲人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是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对下落不明的继承人的应继承的份额呢可以交由继承这个公证处通过提存的方式代管。本案当中呢被继承人徐某方的唯一继承人就是下落不明的弟弟徐某申，那么徐某方生前是由侄子徐某华长期照料，徐某申没有尽到抚养义务，依法应当少分。法院此前经徐某华申请判决指定某区民政局为遗产管理人，本案判决由徐某华继承房屋并向徐某申支付部分遗产的分割款，因其下落不明是交由某区的民政局代管，由公证处提存，这样也解决了继承人下落不明时的一个遗产管理这些继承的难题吧。
1: 平台上大熊问，想找律师咨询问题怎么咨询？节目马上结束啊，您可以直接联络博慧律所的王学主任，包括其他的朋友也是可以来记录联系方式1894160169918941601699。办公地点呢是在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再次跟大家来重复一遍啊，18941601699，18941601699。办公电话04164374个0，04164374个0。那非常感谢王学主任啊，今天是真是非常不舒服啊，一直都在坚持，也是于心不忍让您继续在后面进行分享了。那我们不怕这后面的时间可能还剩2-3分钟吧，还是希望王主任呢能够保持好身体，然后等待下期节目呢能够精力充沛的，而且呢活力满满的带给大家更多精彩的案件。感谢博慧律所，感谢王学主任，我们下周一再见。
0: 好，我们相约下期节目。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

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

0: 常记住，
1: 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

0: 5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6:32，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如果开车在咱们市内行车的话，行车压力没有，各条街路都是比较畅通的，只有在黑马岗西向东过来车稍多一些，还有就是大悲路口南向北回程的车稍多，但都算不上非常的拥堵，整体上还是比较畅通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常言古语说得好，爱走东的不走西，爱骑马的不骑驴，爱斗地主的不下象棋，百花开放春满园呢。爱听节目你不上交通广播你上哪儿去？欢迎大家收听交广的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谭悦。

前半场呢，我们不是还要听这个这样那样的唱段嘛？当然，我们尽量的选一些好听的。但是怎么说呢？十个手指头还有长有短，树木狼林还有高低，人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可能预备起，都一样了，又有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你得乱七八糟，什么都有才行，环肥燕瘦，世界才会更美。他喜欢西河大鼓，他喜欢河北梆子，巧了，我都喜欢。二人转我也不挑剔啊，是不是？百花开放，春满园，真的。再横挑鼻子竖挑眼，拿河北梆子折磨你们。感谢建平，他夸好诗，诗倒算不上，诗倒算不上。顺口溜是啊，小姐姐，合适。干哥，你问的这个问题，没有，没退休，产房传喜讯。

清风说：“今晚上吃点啥？你问我这个，我能吃点什么？我今天晚上预备煮点热汤面，下了班之后，搁个鸡蛋。哎呦，我买个2块钱一袋的小咸菜。现在过日子奢侈得很。”王德发说：“有才，合适，你夸那得是您夸奖。吃点什么不行？咱们还是听听那个。”赵丽蓉老师唱的那个《打工奇遇》里头那个，凤肚炒肉，鲈鱼片儿，醋溜腰子，炸糖。

0: 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
0: 黑
1: 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不溜

0: 实话唱出来了，
1: 就这嘴秃噜了。
0: 你应该这么唱。你看这道菜却烟灰脆，要一个八十，你的都不配。

出来了，哎呦喂，这个经典呐，真是什么时候听，什么时候都觉得好听，真好。建平一边听一边说："我爱听这段，我也爱听这段。"金德优也说："来晚了，今天好诗，就是没听着也夸，闭眼睛夸就是夸。谢谢万事如意，也是在夸我，不念了。"清风说："那你确实是有点奢侈了。对，2块钱小咸菜是吗？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故事吗？那个段子吗？说中国有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是吧？中国还有四大美女：西施、貂蝉、昭君、玉环，对吧？中国还有四大穷鬼：我祖宗、我爷爷、我爹和我。真的奢侈，极了。比我这个稍微差了点，是不是？你说这一桌子菜要弄上来的话，晚上要吃了这。

第二天又得长个五斤八斤的。西西说：“你不用减，你什么时候看见的我？真不用减吗？我要听您的，我就上当了，我就真的是。但是，减也没成。你长得……谈下一个话题。眉毛弯弯黑又细呀，一双眼睛水灵灵啊，白晶晶的瓜子脸儿啊，樱桃小啊，又美貌啊，又多情啊，坐在直播间笑盈盈啊，话筒手中情，唱起来不住声，小动静真好听啊。不是，还有人说想听巧儿的那个，不下地不流汗，兜里揣的都是大洋钱啊。你这是王寿昌吗？不是，身上穿的是绫罗绸缎，断了我的线。路人说：“咱是雄安新区隐形的富婆，那玩意儿那富婆有几个隐形的呀？这真的是谁富了，引得住吗？那个？你要说富，胜负的富，富账的富。”负债累累的负。

0: 真的，小的时候还总是幻想着以后长大了是成王权富贵，现在长大了，哼，王富贵。哎呀，知道你就是七零后，不是我知道，不是小乐那斯喜欢唱这段吗？我是听他唱的。身上穿的本是绫罗绸缎。再说了，刘巧儿多么经典的戏，我们看看这个戏，难道我们就是七零后吗？八零后不可以看吗？九零后不能看吗？我们九零后不能看，我们以后零零后了，我们也可以看。谁规定年轻人不许看戏呀？花为媒我们少看了呀。花开四季皆应景。谢谢清风，我喜欢听你的节目，你看着没有？这比夸我唱得好，我爱听这个呀，真的。
1: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

节目放曲儿，几点放，怎么放，都要记清楚，不能乱了规矩。先把规矩立住，路才能走，越走越宽。宁可不放，也不能乱放，这样听曲儿不烧心。这个短剧啥，慢剧啥，你没少看呢，爷呀，我的妈呀！对，这样听曲儿不烧心，这样我上节目我也不烧心。先把规矩立住，路才能越走越宽，宁可少听点，也不能坏了规矩。你怎么这么有才华，真的。哎呀，还有一位，你说你这名字我不会念，我就念您微信名吧。雾，他说黑马大厦这嘎达读，刚才我瞅着他那西向东就读啊，不是西向东了，东西双向还有北向南，南京路上和人民街上车都堵，这才十几分钟的事情。感谢您的提醒，大家经过这里之前做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啊，因为什么原因呢？

修行上百年，恍如烟呐、如是红尘临凡间，无缘当着不对，这不是。我结的是肠啊，这不是那个歌。解铃是干嘛？解铃怎么唱来着？哎呦，知识啊，都学杂了呀。这玩意儿你真的是真像人家醉也说的，不能乱了规矩，这玩意儿唱什么什么词儿，你都得先把词儿立住，歌才能唱对。建平说唱得好听带劲，不对，不是那首歌，瞎表扬。

呀妈呀，解铃，解铃是哪一个来着？夜深着人不静啊，我想起来了。

你说文艺工作者他写不出东西来的时候，他不采风，光在屋子里边自己瞎弄不行。就是虽然说现在有 AI 啦，我们想做配个什么乐器，或者是想编个什么曲子，电脑上能搞定，但是他还是从民间汲取来的东西才会好，或者是从我们传统的艺术里头去找才更好。脱胎于二人转的这小调调多好听啊，类似的其实还有挺多呢，什么情儿伤啊。

这月儿不圆，可咱俩的心没散呐。今年月圆，可人已分两边呐。这好像咱们东北人在面对面唠嗑似的。鼓打着三更梆，红烛就映在窗前。可怜那痴情的佳人儿，盼君把家还。一轮那明月照啊，点亮了半拉山。徘徊的身影又拉长在旧墙边。哎呀妈呀，好听死了！这小调调啊，谢谢我们，我念不出名字来。在下才疏学浅，我真不认识这俩字怎么读。误说，黑马大厦这里是有封路维修的，有施工，所以他就堵了，不好走了。真是，现在人民街北向南和南京路上东西双向，是不是因为也蔓延到洛阳路上了呀？都啊，影响啊！爱丽丝，你笑成这样，见笑了啊、建平说：“不管对不对，反正你唱的就是带劲。”那就溺爱吧，继续。谢谢万事如意。曲艺节目放曲儿，几点放，怎么放，都要记清楚，不能乱了规矩。先把规矩立住，路才能越走越宽。

边上节目最大收获就是这段话，我短剧和慢剧我也没少看呢，我怎么就想不到这样套用一下子呢？我现在点慢剧之前吧，我得做一个心理准备，还有那个就是，要不然的话你一看起来吧，我的妈呀，你没完没了啦，真是吓死个人呢，那时间呢溜走的可快可快可快可快了，太可怕了，真的是。

然后风起云涌说：“小谭，何书记吃元宵了，这是个什么剧？这是个评剧吗？不是，评剧，夺印吗？考我。”

张家老母，哎呦呦，我的何书记，哎呦喂，我的书记呀。

给您搓了一碗元宵，擦擦看，您快歇一会儿吧，您看看，这是一碗又热又黏又香又甜，滴溜溜的圆呐，团团转。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

0: 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七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2: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1: 锦州附一，健康有道。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美容门诊刘一。今天我们谈的话题是水光针。很多朋友常年被面部干燥、肌肤粗糙、上妆不服帖等问题困扰，日常涂抹水乳精华多数只能作用于肌肤表层，很难解决腹底缺水、肤质干瘪的问题。而水光针是当下医美公认高效直接的真皮层补水养护项目，也是多数人四季维稳的优选。合规的水光是利用透明质酸为核心，搭配合规养护成分，通过医用针剂精准送入真皮浅层，填充皮下缺水空缺，快速改善干燥起皮、肌肤暗沉、卡粉、斑驳等常见肤质问题，让面部肌肤变得水润细腻、通透干净。今天重点减轻新手最常见的四大误区、避坑指南。第一，贪图超低价体验。市面部分百元以内的超低套餐普遍存在产品非标、操作减配等问题，这种非标注射不仅没有养护成效，还极易诱发炎症、红疹、反复敏感。正规注射产品无菌操作环境、医师操作，大家记住核心标准，能够用于面部注射的水光必须是三类医疗器械。市面上用于外敷涂抹的产品严禁用于皮下注射。第三，盲目搭配多种成分。不少求美者认为搭配越多异常、持续泛红等问题。第四，术后修护。水光术后面部布满 VC 针孔，屏障处于短期开放状态，术后一周禁止涂抹彩妆，禁止暴晒，一定要做好基础的保湿与避光，才能加速创面的维护。最后再次提醒各位，水光针属于医疗注射项目，并非普通的护肤，务必选择合规机构，规范选品，规范操作，才能养出持久水润的健康皮肤。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美容门诊刘一。

0: 摘镜选合金，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和氏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7:06了，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刚才呢，我们关心到了一个位置，就是黑马岗。黑马岗由于有这个封闭施工的，所以现在北向南和西向东车好多呀。白楼岗现在是南向北，过了南京路之后，车流量稍。
0: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焕发着新的活力。作为城市的声音。锦州交通广播始终与您同在，为您播报路况，提供出行建议，让您在风伴，祝您

0: 安。
1: 车水马龙，
2: 穿行
1: 大事小情，
2: 完成
1: 打开广播，
2: 相逢
1: 调整引擎，
2: 快乐加速，
1: 大街小巷都在听，
2: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3: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的下半场。
4: 大家好，我是洪亮。
3: 大家好，我是谭悦。
4: 欢迎大家收听畅通晚高峰啊！
3: 啊，刚才你听见我们说什么了吗？就是醉爷，我上节目的时候他发了一段话，你听着，你到底有没有很熟悉的感觉啊？
4: 你说，
3: 他说曲艺节目放曲儿几点放？怎么放都要记清楚，不能乱了规矩，先把规矩立住，路才能越走越宽。宁可不放，也不能乱放，这样听曲儿不烧心。
4: 我好像是背啥玩意儿的时候，考政治的时候。
3: 你这是哪个漫剧里的？这都是是真的是
4: 是吧？
3: 嗯，就餐饮也是这样的，就是先把规矩立住，
4: 然后再怎么着哈，
3: 再怎么样。哎呀，真的是。
4: 反正怎么说呢？现在这个无论是
3: 全民大烧心时代，
4: 对。就是现在好多朋友就是都觉得，哎，我们现在的这个获取的这种资讯呢是多元化的，是吧？
3: 嗯。
4: 然后呢，大家对于喜爱的东西越来越个性化。
3: 我倒觉得不是特别个性化。
4: 还不是个性化呢？
3: 因为越来越趋同，我感觉。
4: 不是，咱俩的抖音就不一样。
3: 但是咱们都在刷抖音。
4: 那倒是。
3: 是吧？
4: 平台一样嘛。
3: 咱们都在看漫剧。
4: 内容不一样。
3: 你看，你看漫剧，我也看漫剧，
4: 对吧？你看你看的漫剧跟我看的漫剧就不一样。
3: 我看的是穿越到某一个架空的朝代种田去了。
4: 我看漫剧是这个哥们儿自己骑了一个小破车，然后在马路上当霸主。
3: 我没看过，从无到有呗。
4: 开局一个小乌龟，一只小乌龟，我在海上当霸主。开局一辆自行车，我在公路当霸主。开局一辆小破船，我在海上当霸主。就这样，知道吗？
3: 我的要不、就是、
4: 开局一把小镰刀。
3: 我的超市通古代，看这样的。
4: 就是你能想象到，就是我们为什么喜欢看这种东西呢？就是其实我们都有自己的幻想。小的时候我就想一个事儿，就是说现在啊，如果说就是有那种回溯的这种方法。就是我能不能带着现在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先进的设备、武器什么的回去之后能统一全球？
3: 嗯，都畅想过，
4: 对吧？但人，你看你过去你
3: 都是希望我们国家胜利嘛？
4: 对，就你光畅想，但是人现在有人把这个东西拍成漫剧了。
3: 他估计作者也畅想过小的时候，他是这样的吗？所以就是应和你的喜好就出来了。
4: 我们就是男的都有一种就是开疆拓土这种感觉，
3: 我们永远都是
4: 是吧？要不一个小破城、
3: 啊，
4: 通过小破城自己种地，打造各种各样的房城，然后呢，自己有什么东西，慢慢养成这种东西。
3: 其实我也有类似，比如说他穿到了某个时代，然后呢，一家子很穷，他又借助什么自己手段，带领全家做大做强，再创辉煌的故事。
4: 昨天我跟二胖我俩就说，我说你看，如果咱俩啊，就是如果咱俩就现在以咱们俩现在这个，就是算那个所谓的知识。体系啊，会的，能拿得出手的，能够就是说我自己能养活自己的这个技术究竟是什么？有没有？我自己看了一下，好像没有。
3: 嗯，
4: 对吧？
3: 对，
4: 种地不行，你不会呀、啊？
3: 我行，
4: 是吧？
3: 我真能。
4: 你在没有肥料、现代工具的加持之下，你能把地种好了吗？你能拼得过那些世代生活在土地上？
3: 我家十祖宗十九代都农民，我真知道。
4: 那玩意儿没有用，谁祖上不是农民？这玩意儿没有用，知道吗？你拼得过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些个真正在土里头人家那耕种了那么多年的那些个农民？
3: 但我现在腰托啊，我咋种啊？
4: 那你就完了，你都活不过畜牧，你知道吗？没有。然后你所谓的工业体系，你玩意儿没有用。
3: 就是你，
4: 或者说是你觉得啊，我知道后世，你那玩意儿你跟谁说去？你跟那个皇帝说，皇帝告诉你这妖言惑众，你这
3: 你邪祟斩了你，
4: 就
3: 所以。但是我怎么把麦子磨成面呢？
4: 你有平底锅吗？
3: 我有个饼铛，烙大饼要用大饼铛。
4: 明代是没有那玩意儿的，所以说穿越这个东西想想而已啊。
3: 还有就是其实我们所处的时代就已然是最好的时代了。
4: 可不是嘛，就是分工越细致，其实我们这个时代是越好的。
3: 这也说下次旅游宣传就这么套词，这样旅游不伤心的。
4: 挺好挺好。
3: 这我看大伙发信息，我们也不

0: 收心了，上节目啊。那然后图图说已经被 AI 漫剧洗脑了，
1: 就是现在基本上都看不了真人剧了，我跟大伙儿讲。
0: 长剧更看不下去，就得看一分钟一集的。
1: 对，因为真人剧它演不出来我印象中的效果，比如说那车夸一下升级变形了，那真人咋拍？
0: 但是那些只是存在于画面当中，我们要是现实的话，这秋天了不得囤点萝卜囤点菜了，
1: 应该了、啊、
0: 正经事情，你得买大葱了。
1: 哎，你们河北囤萝卜囤菜不？
0: 我们不。
1: 我你们冬天吃啥？
0: 我们吃白菜，吃土豆，
1: 地里挖
0: 啊，那个菜不是自己种的吗？大白菜，然后我们就放在一个小屋里头就可以了。我小的时候，再小的时候呢，对，会在地里边挖一条沟，把白菜放进去，上面盖上土，想吃的时候就去刨。
1: 城市呢？城市的不囤吗？
0: 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人没法想象自己认知以外的东西吗？我直接从农村我就出来了。
1: 是吧？那我知道北京人民是囤菜的。
0: 北京人民还囤蜂窝煤呢，还。
1: 他们还腌酸菜呢，是吧？咱们是囤菜的。但是你们那儿好像是
0: 我们不囤，我们称不上囤吧，都是自己家那个种的那些东西收起来就好了，也算囤。
1: 就隔着一个长城，造成了两边生活方式这么大的区别。
0: 其实如果那样的话也算囤，
1: 就是买点白菜。
0: 不买，我们自己产。
1: 不产呢？
0: 怎么可能呢？你会过日子吗？叫庄稼人吗？你真的是笑话死你！
1: 城里不产白菜呢，怎么办啊？
0: 我不从村里出来的吗？你怎么老忘了这个事情？我祖宗十九代的农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南站附近，南郡香山府南门东50米，宝藏小店居正馄饨房，来了不后悔。手工鸡汤馄饨、老北京炸酱面、原汤牛腩面，各式拌菜小吃。微信搜索小程序居正馄饨房。
4: 世凯龙域四代生态住宅标杆巨作，约100至143平米阔景小高，安放从容；约119至185平米竖脊洋房，其实在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0: 快点啊，大家都刷刷起来，
1: 来雨刷时刻啊。
0: 嗯，
1: 今天咱们刷的这个路线是哪儿呢？
0: 这个路口很大，
1: 解放路、
0: 人民街，
1: 南向北方向。
0: 现在它这个港区西向东车多，南向北还行。
1: 嗯，解放路和人民街南向北方向啊。其实这事儿此时此刻挺难为我们前方的工作人员的。
0: 怎么说？
1: 因为天已经黑了
0: 啊，有一点点，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大家刷雨刷的时候呢，你尽量的就是多刷一会儿啊。
0: 对，你不能说一听见我们说然后把雨刷打开，觉得呀我老呲这个水或者怎么地了，你又停了，
1: 我们工作人员
0: 很可能 就是
1: 看不着你了，
0: 怕抓不上、
1: 啊、所以说一定要确保自己这个动作要规范一点啊！
0: 解放路人民街南向北，大家就是那个雨刷刷的时间挺一挺，挺时间长点。
1: 这个有的朋友可能第一次听我们节目啊，咱们这叫雨刷时刻啊，就是跟以前我们那个双闪时刻的形式差不太多，
0: 一样一样的。
1: 就是我们报一个路段，然后呢，您如果此时此刻正行驶在这个位置上，那么把雨刷打开。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会随机抓取几位幸运听众啊，然后呢把礼物送给大家，很简单啊。
0: 大家开始刷吧，然后呢，好名字说老谭会种地瓜，会种也没有用啊。你要是穿弄到一个，我啥时候有的地瓜呀？我除非带着空间去。
1: 明代隆庆开关之后，
0: 是不是、啊？
1: 是吧？你还别穿太早。
0: 嗯，早了，你说我都没有苗苗。然后 Jim 说我们可以去做细盐
1: 啊，
0: 你这是手艺，我至少能混个体制内吧，
1: 是吗？我跟大伙儿讲啊，陈友谅啊之类的都是想当年会做的，你说造反去吧。
0: 不，我给皇上做
1: 做盐，这个手艺我跟大伙儿讲啊，就是细盐、贡盐、粗盐这件事儿，不要看那个漫剧上演啊，说这个过去那盐粗，然后呢你做那盐没有杂味儿， 盐最后到卤子那块提卤子，那个老祖宗早就会提得很细了啊！大家可以看看四川那边，人家是什么时候开始做那种细盐的？这工艺一点也不复杂，只是因为有这种盐铁专卖不让你卖。
0: 我可以去卖化妆品。
1: 哎，你还别说，就是好多穿越的那些人，人家第一桶金都是做什么香水啊、
0: 肥皂、
1: 胭脂啊、
0: 嗯、
1: 小衣服啊。
0: 都是那个，
1: 全是这个，然后就对准这些个，就是太太们，你知道吗？
0: 挣女人的钱吗？
1: 夫人们，哎，就是第一桶金就夸就起来之后，那你就来吧。
0: 我今天给大伙儿介绍一款化妆品，我现在我就不用穿过去，我就能卖化妆品。
1: 你就拿着这款啊，我
0: 就拿这款去。
1: 你就拿着这款，然后呢，你揣好了啊，不要让什么里长啊、亭长啊那些人给你发现了，
0: 你万一某个侯爷觉什么

0: 就发现了要垄断我呢，垄断我的生意，
1: 都容易强抢民女，你知道吗？
0: 不让我单独卖了，好家伙，
1: 一入侯门深似海呀！你
0: 不是抢了我的产品不过钱，
1: 所以说这一都保密，你知道吗？要拿给这个你真正想卖的人。
0: 我们给大家商城上架的是一款面霜，真是化妆品啊。
1: 嗯，
0: 大家在微信平台上呢，可以先输入面霜这俩字，是雅诗兰黛的一款面霜，智颜
1: 面霜。
0: 是的，
1: 这款面霜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一点了，
0: 我们上架过，
1: 就是雅诗兰黛的东西没有不好的，我个人感觉。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它那就是保湿，我感觉应该是特别好。
1: 那是，你就跟
0: 皇上不感兴趣。
1: 皇帝当年化妆，其实
0: 啊，是吗？是我都不惜的瞅他了。
1: 皇帝养颜呐，护肤产品比皇后用的还好。你告诉他这是西域进口的，你知道吗？通过海外，那就大风大浪啊，然后呢，人力物力耗尽无数，才弄了这么一点小精华。
0: 不便宜，这个官网上75毫升的正装是要日常价就是830。
1: 对。
0: 其实830对于一些大牌子来讲，这个面霜呢不属于特别特别嗨端大气 up 档次，不是最贵的，
1: 你得看
0: 它
1: 多，
0: 但它也属于挺贵的了。
1: 你得看它多少，
0: 75毫升的。
1: 反正你要是说75毫升卖850，挺贵。
0: 这个830是原价，
1: 对吧？
0: 嗯，咱们商城限时秒杀价是299一支。
1: 但是啊，到手两支的啊，你再加个200。499，
0: 对，也就是说第二瓶你只花了200块钱，一定要在详情页领取优惠券，领完券再购买，就是能薅这波羊毛。
1: 雅诗兰黛的这款啊，我跟大伙儿讲，好像
0: 是它是我们抗老啊、护肤啊，很多很多女生都回购的，而且它不是简单的保湿。
1: 对，智颜面霜好像特别出名，我记着。
0: 它还能提亮肤色呀，等等等等。
1: 尤其是咱们锦州的这个秋冬季节啊，本来脸就干。一干就容易起皮儿，
0: 而且它呢，干皮、油皮、混合皮都能用，这是很难得。
1: 早晨轻轻的一抹、啊，然后瞬间呢就是水润，丝
0: 都裂成纹了，干巴的。
1: 嘎喱油，
0: 它呢应该就是干皮，
1: 是吧？
0: 嗯，然后他就老说：“你看你这个，你我说那难道我是油皮？”总之呢，就是皮肤的状态不一样，然后像我们这个保湿啦、提亮啦，或者是抗衰老啦，你就可以。哎呀妈呀，它这个效期到2027年9月份。
1: 2027年9月还有一年的时间呗。
0: 嗯。
1: 但是，75毫升，
0: 价格美丽，
1: 咋的也能用完了。
0: 太美丽了，这个关键词是面霜，
1: 面霜
0: 大家不用去搜索它什么品牌呀、
1: 啊，
0: 或者它那个系列的名字。
1: 不用考虑啊，
0: 就一面霜俩字就行。
1: 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就是他的这个名声哈，
0: 嗯，
1: 那就出圈率极高。
0: 如果你要想买的话呢，你就直接搜索面霜，然后别忘了去详情页，就点开我们给您那个链接去领优惠券，领完优惠券才能这个价格拿下啊。
1: 嗯、对，其实面霜好像是很多女孩必备的东西。
0: 那必须的呀！我现在又之前呢，我们不是水乳霜啊，水精华乳霜、这些什么隔离，然后防晒，就是一系列的都得抹嘛。后来我又看了有人说了一个想法，他说：“我告诉你，最保湿、最能够让我们皮肤受益的，其实就是面霜。”
1: 嗯，
0: 当然那些呢也有作用，不过面霜应该是最直接的。哎呦喂，我开始其实不是很注重面霜，
1: 我没啥发言权，我就知道二胖那个桌子上边就是各种小
0: 一罐罐一罐罐的
1: 瓶瓶罐罐，
0: 对，
1: 扁圆的、三棱的，
0: 嗯，高高的、矮矮的、
1: 胖胖的、瘦瘦的，
0: 对对，什么样的都有。
1: 对，有的时候拿起来之后还搁那看呢，过期没有，好长时间没用了都。
0: 其实有的这瓶上真的是你看
1: 字儿贼小，
0: 嗯，或者是不好找，我真是。
1: 有的化妆品吧，我就觉得大家可能就是临时起意啊，觉得我就买了就囤着，囤完之后就忘用了。其实化妆品就是您买了之后抓紧用，而且就买那些个我觉得大牌的。
0: 嗯，就买的大牌子，肯定的。你别说我这个花钱多，但是他用着。
1: 放心，
0: 嗯，
1: 你之所以不用，就是因为你那化妆品用完之后，你心里自己感觉便宜是便宜，但好像效果不太好。
0: 然后对脸呢，一定要更重视一点。
1: 当然了，
0: 哦、
1: 就活人活一张，
0: 就是这种
1: 脸面吗？
0: 你勤于保养的跟不保养的确实是有差别
1: 啊，真不一样。
0: 是的，
1: 真不一样。尤其看漫剧，你看那个
0: 又看漫剧，
1: 就那个女反派，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那个反派角色，之前飞扬跋扈的时候。 那捯饬的光彩照人的。
0: 嗯，
1: 然后家业败落了，公司破产了，是吧？然后就不化妆了，衣服也不好好穿了，你就觉得瞬间就衰老了。还得捯饬
0: 啊，得捯饬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面霜这两个字来薅羊毛，原价830的，现在299一个，499就给您两个，
1: 合适啊。
0: 雅诗兰黛的致颜面霜，搜吧。然后呢，这个谁问了一个问题，走四方说，矿山街啊，徐州街啊，洛阳路啊，什么时候开通啊？我们推送您可以往回翻一翻，我现在给您看到洛阳路的了，11月30号。
1: 嗯
0: 嗯，然后南京路呢是也是到11月30号，后生街到贵州街这一段。
1: 好家伙，这还有这个小两个月时间啊！
0: 啊，
1: 先坚持坚持吧。
0: 啊，你说我一下点开没有？往前面，撵进翻翻。关于南京路、洛阳路等什么街路封闭施工的。

0: 消息等等啊，大家可以打开看一看，
1: 或者自己搜也行，上面有一个查询那个小放大镜啊，
0: 嗯，
1: 然后搜这个封闭施工就可以了。今天的这个雨刷时刻是解放路和人民街啊，南向北方向，如果此时此刻您正行驶在解放路和人民街，南向北就是在人民街上呗，对吧？
0: 对，
1: 人民街上啊，
0: 南向北，
1: 南向北行驶的各位这个、
0: 车主们
1: 啊，把雨刷打开，可以呲玻璃水了。
0: 然后呢，这个超级电容说，就是那个下南桥之后，六合福小区门口
1: 啊，
0: 好多车违停啊，
1: 呼一下，
0: 管管他们，
1: 对不对？
0: 进出小区太费劲了。
1: 其实这个跟大家的一个习惯是不是有关系啊？就是南桥封闭的时候，大家就把那地儿当半打停车场用，然后现在南桥开通了，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我还是可以停？
0: 早晚接孩子家长车还多。
1: 正常，那个地儿是学校。没有办法啊。
0: 嗯。然后这是远方说，你就说
1: 啊，
0: 视频里有说王莽就是穿越的，你说做了很多不理解的事儿，也不知道洪亮怎么解读。
1: 他只是思想比较前卫一点，他这人吧，我最不理解的是让他媳妇儿穿短裙儿这事儿，我确实不太理解，别的我都能理解。
0: 我不太理解的是，他怎么那么爱瞎起名呢？还老让这地儿这人改名，乱糟糟的。
1: 他
0: 别的，我认为就是他聪明的头脑。
1: 你如果仔细了解，别看热闹啊，你仔细了解一下王莽的货币改制，你就觉得这个人他就是没生活在一个正确的时代。
0: 嗯，
1: 他的货币改制是没错的，就是货币的所有权一红的，也就是说这个币它就值一文，这铜就值一文钱。但是王莽觉得那玩意儿没有用，是吧？国家信用背锅吗？给你弄一个这个，然后夸一下说它值10000两，那就是一个国家背书的事儿。但是老百姓不认，然后给他给推翻了。然后
0: 他跨越是
1: 他
0: 大发展，
1: 大发展，他的这个脑袋不知道咋想的，包括他一些个这个创造发明。但是就是他媳妇儿穿短裙这件事儿让我特别不理解，因为。这突破了一个时代的审美，你知道吗？
0: 他突破好几个时代审美，
1: 是吧？
0: 嗯，跨越式大发展。
1: 对，你太超前了，你这。
0: 哎呀，然后有朋友问南桥，滨河路，
1: 咋了？
0: 上桥，南向北，可以直接右转吗？
1: 滨河路，
0: 不是我怎么迷糊了？
1: 等会儿啊，滨河路上桥，南向北，右转。啥意思？滨河路上桥，
0: 你想是不是？完了，我脑子里边有点迷糊了。
1: 你从滨河路上桥不就是啊？滨河路上桥直接可不可以右转？那会儿有导流带，你正常情况之下，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吧？
0: 我怎么记得以前是不可以呢？
1: 不可以吗？你看那个标志标线吧，现在那标志标线实画的特别齐全。下滨河路那块的标志标线，你不得从那边上来吗？上来之后，前面肯定有那个标志标线的引导区。
0: 南向北。
1: 嗯，它是从东边呗，那意思是啊。
0: 上来。不上桥。不上桥，我想上那个道上去，是这意思吗？
1: 右转。
2: 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运友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625B0612025号。
4: 哎，最近手头有点紧，想周转一下。
5: 你有公积金或者房贷，就可以了解一下建行建易贷。
4: 建易贷？
5: 对呀，建行建易贷。
4: 有啥优势啊？
5: 这是专为公积金、房贷客户设计的，属于纯信用，不用抵押，最高额度100万，期限最长7年，年利率低至3.0%起，申请简单，还能取现。
4: 哎，这几点都是我想要的，建行建易贷，我记住了。
5: 纯信用贷款，申请简单便捷，资金即刻到账，还可取现。
4: 那我得赶紧去问问
6: 建行建易贷，资金周转更轻松。
5: 详情请咨询建行网点或拨打3130212。
7: 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 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请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播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3，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刚才我们介绍到的那个，
2: 但是先打断一下啊，结束了哈。
1: 对，
2: 雨刷结束了啊，
1: 雨刷时刻结束了。但整体上，咱们的晚高峰没有呈现高峰的状态，车流比较集中的几个点位呢，比如说大楼港南北双向。市委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就是广州街桥洞北向南，以及北京路上有一段车挺多，从原来的原华工转盘开始，一直到过了人民街西向东，车流量都不小。人民街和松坡路西向东这个时候车也挺多，好奇怪。还有就是洛阳路上转盘以东西向东那么一段是排队缓行的，城市南侧呢，大碑路口回程的车还是比较多的，南向北和西向东车流量比较大。再有就是小学附近了，像福州街了、武汉街了，还有就是云飞南街科技路了，这个时候车流是比较大的，路况就是这样。
2: 让我们了解一下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1度，黑山9度，北镇易县是10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19度，黑山北镇易县1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风4到5级，是全市晴转多云，大后天全市晴，北风3到4级。同时呢，也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的8点到明天夜间的8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锦州附近海域和航线将受到影响，请大家注意防范大风，对于户外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1: 反正就是明天开始会凉快点儿，我觉得这两天有点热。
2: 下雨，刮风，
1: 尤其干活，甚至都出汗。你说这个寒露的天气啊，
2: 这没办法。
1: 然后呢，刚才问到那个 H
2: 南桥。对，
1: 是 HN 吧？
2: 嗯
1: ，HN 问的那个什么是右滨河路右上南桥，南向北可以右转吗？
2: 然后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就是局部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但是我们拢了之后觉得啊，这是一个完全的一个信息了。
1: 感谢梁健，感谢半梦半醒。其实就是你要是到建委大院可以，到建委那个小区可以，别的。而且是限时的，早晚高峰。
2: 注意啊，
1: 早晚高峰禁止上桥。
2: 就是看标志标线，现在南桥的标志标线特别齐全。
1: 早晚高峰禁止上桥，限时的仅允许到建委大院或者出来。
2: 对，那天我走滨河，就是从南桥底下我下了一次滨河路，然后好就挺长一段时间，我就不知道这从哪儿拐，然后就出了一条专门的那种，就是带着导线的那样的一个路啊，就是此处上滨河路，我就沿着那个走，你也不用担心什么，直接给你就引下去了啊。
1: 那人询问说：“大北港太堵了，是车特别堵。”
2: 我南向北左转，但是那边有封闭。
1: 不是，这是另一个人，
2: 是吧？
1: 这是石一凡说的。
2: 主任问一下，
1: 他就是说我南向西左转，但是西边呢修路了。
2: 对，就小蓝鲸那个口啊。
1: 他禁止掉头吗？不是。
2: 嗯。
1: 他一修路封闭，我就掉头了。
2: 是啊。
1: 等我过来发现其实那个还有一个小车能过的口，你说这玩意儿我算违章吗？严格意义上讲算的，
2: 你没按照标志标线行走那就算。
1: 嗯，
2: 上面不没有别的提示吗？说这个地方怎么怎么着，
1: 他没彻底封死是吧？
2: 对，就是暂时怎么怎么样啊，别侥幸啊。
1: 嗯，
2: 但是
1: 他其实没看见那儿有个口。
2: 对，但是也会涉及到这个人文执法，人性执法啊。
1: 然后其他的，对，南京路那个什么洛阳路啊，你去看我们的推送。剩下的我结束了是吧？
2: 结束了。
1: 我们那个结束了，结果出来了吗？
2: 结果没出来，稍等一下。哎，我看一眼啊，没出来。
1: 嗯，
2: 大家稍等一下啊。
1: 嗯，如果是
2: 要你得体谅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黑灯瞎火的，你知道吗？
1: 嗯，真是。
2: 然后
1: 天黑的怎么这么早？
2: 对吧？然后你想，那个上面还有个雨刷，刷刷刷的，它不太明显。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戴个眼镜，
1: 不行，咱们4:30开刷吧。
2: 太早了，你这。我建议在雨刷上边安个反光条，你知道，刷的是刷刷的。
1: 不行啊，对大伙开车影响太大了。然后呢，如果要购买刚才我们说到的雅诗兰黛那个面霜的话呢，务必搜索面霜这俩字儿，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2: 智妍面霜啊，
1: 直接搜索面霜就可以了。
2: 哎，那个结果出来了，
1: 公布
2: 公布吧，来吧，咱们也就是那个闲话少说啊。第一位朋友是聊 JX4949，您获得的是烧壶营的熏鸽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壶营的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儿，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阜畔花园，就是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

0: 电话13841600668。
1: 第二位车主聊 GT0830， 这个是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解放路店在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870。上海路店在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0: 第三位是聊 GT1920，恭喜您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白酒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冻藏。领奖地点呢，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石
1: 汤为您提供的价值99元的双人私汤3小时，这个需要提前半个小时预约。然后洗私汤金水12汤，预约咨询电话7171111。地址在灵溪大街与科技路交叉口的西北角。当然了，如果有其他朋友说，哎呦，我感兴趣，你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咨询咨询啊。
0: 第五位是辽 G33B57，恭喜您获得的是由玉南社咖啡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咖啡4杯。玉南社咖啡，颗颗见匠心，杯杯有温度。领奖地点呢，锦州市延安路2段59号3-7玉南社假日酒店。领奖打电话啊，15604611567，不对啊，看串了 ，sorry。
1: 再来一遍，
0: 15604061567，
1: 对，
0: 15604061567，号纳闷儿，你这大的家，你咋还能个零字？
1: 山海会提供的浴巾礼盒一套，锦州海参哪里好？山海会里找一找。获奖的朋友还可以免费的品尝山海会的海参。领奖地址：总店在妇婴医院东行100米路北，电话28669999。旗舰店地址在市府路明购广场东行200米路南，电话23996666。您选其中离您近的一个店去领一份就可以了。
0: 早晚中奖的车友同时可以去盛世检车线啊领取2瓶玻璃水，一定要去盛世检车线去领啊，不是说您领以上的这些东西然后
1: 顺手领
0: 带2瓶，得专门去一趟，
1: 嗯，
0: 让您的视线会更加的清晰一点啊。地址呢，太和区市府路市府西路31号，就是太和法院西行300米的路南，锦州盛世检车线，电话7103333，7103333，就是有功就去啊，不用特意跑。
1: 对，以上这几位车主都可以去领奖啦，恭喜你们！我们今天就是他们几个幸运的人啦，
0: 恭喜一下吧啊！

0: 碑路口南向北确实堵，
1: 堵得很厉害啊。
0: 但实际上整体来讲，这个时候如果总体看
1: 还行，
0: 高峰不高峰，高峰时间不是高峰状态。
1: 你看现在桥面上就不堵，然后整个云飞街就不是特别堵，
0: 或者缓行一下，人民街、市营街都很好走，
1: 都没问题。而且此时此刻，我们觉得现在各个路段。没有说特别哪个路段就是一下子像以前那个云飞街一样
0: 不像样的，
1: 这南向北能够加堵通了都。
0: 为什么呀？你们都不开车出门了，现在
1: 有南桥分担压力之后，整体上就都舒缓了。这就是一个，就是说你这一套系统好不好啊，能不能把这个水给疏通开，是检验一个你的鱼缸系统啊，无论是上水下水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标准啊。但是如果说哪个地儿堵了，夸一下，然后剩下的别的路段就冲出来了，这就不行。我从养鱼这个方面来解释一下路。
0: 养鱼
1: 异曲同工之妙，
0: 什么时候喂都得立下规矩，也让养起鱼来不烧心。
1: 不烧心，管路也是啊，管路更烧心哈。当年设计管路，那好家伙，好几个哥几个给出主意啊。啊，这块留个马桶啊，这块留个管线啊，那个留个背阀，这块，哎呀，后来发现那都没啥用。
0: 我们总是想的很完美，然后呢，你像他们还在跟你纠结网蟒这事儿呢。
1: 咋了？
0: 这么说，网蟒是穿的
1: 啊，
0: 要不然这玩意儿没法解释，
1: 对吗？你觉得科学的尽头是玄学？我跟大伙儿讲啊，科学的尽头是玄学，但玄学的尽头一定是科学。你为啥要这么说吗？
0: 我觉得也是。
1: 所谓的玄学，就是你没有认识和没理解的东西。就比如说过去的时候，古人不知道天为什么会打雷，为什么有闪电，他就觉得那玩意儿就是玄学。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啊，怎么回事啊，什么正负电，哗一下之后就解释了。天底下没有用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
0: 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老是把古人想象的什么都不会。所以就会他们但凡创造出来点什么成绩，我们就说呀，这玩意儿他们怎么能会呢？
1: 你看看那都江堰，
0: 就低估人家。
1: 你看看都江堰，
0: 所以才会说呀，王莽是穿过去的。
1: 那不是，
0: 那王莽、或许
1: 他只是做了一些出格的事儿而已。你看看刘贺，你就知道了，他其实不算出格。
0: 王莽最烦人的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可烦他了，他赶刘秀，他老坑害刘秀。
1: 是啊，
0: 你知道不啊？他就逮着刘秀，结果刘秀那老是时来运转，或者是否极泰来的。
1: 当时我还纳闷呢，我还纳闷，哎，你说为啥那时候王莽就是刘秀还是什么皇帝的？
0: 其实他俩相差挺远的，是吧？
1: 是吧？
0: 我们那个，你说我们村儿，我们村儿边上有一。

0: 一个小村，我跟大伙介绍过，叫保架左。
1: 嗯，
0: 这个村儿，它为什么叫左呢？你想，这左就是个小地方，单人旁一个左，保架左，先保架俩字。

0: 没，你写刘军了吗？
1: 没有。
0: 写王莽了吗？
1: 没有。
0: 乾隆都没写过，你跟人家
1: 错。我们写修建紫禁城的，你说说我弟哥的事儿。
0: 哎呀，这个都过去的事儿了啊。
1: 嗯，
0: 谁家祖上还没富过是怎么着？
1: 但是其实就是我看那个县志，当时看的特别神奇，我觉得
0: 这也是，但我估计真有这事儿，不然
1: 谁知道？
0: 不然不能这么记。
1: 因为你比如说，我们叫中清、南清、北清，
0: 嗯，
1: 是因为源于多少个说修紫禁城的时候运的大青石走到这儿运不走了，或者是工人不爱干活了，三堆大石上建起来的。当时就是山西那个人民迁过来之后，就在这一带落户了、安家了，就南清、北清、中清，
0: 是吧？
1: 嗯，
0: 我东北名儿起都好听，大水泡的、二水泡的。
1: 你看咱们这边村
0: 就形象
1: 头台子、二台子、三台子，
0: 就是但凡带台子的，
1: 嗯，
0: 都是跟这个军事地名有关系。就是东北，就是咱锦州啊，包括那个像那个从绥中一直到锦州这一系列的好多地名，其实都是当年的军事用途的。比如说前哨，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带台的、带锁的前锁啊，什么带卫的腿，右臀卫，是吧？其实都是这个军事的设施，它能够体现出你当时这个地方它是干嘛用的。
1: 我们那儿，你要这么想的话，我想我们那儿应该是水多，
0: 嗯，
1: 所以我们叫寨的这个村子比较多，王家寨、李家寨，
0: 对，
1: 因为是水区。当然还有一些现在村水不多了，但是他们的村子名字都是水，喇喇地，
0: 当初有水。
1: 对，那东西南北四个喇喇地，然后还有那个他们附近那个村叫烙店，就烙了，红烙的烙，
0: 嗯，
1: 啊，大垫子，烙了。
0: 就当初那是个沼泽地之地。
1: 然后还有很多村叫头。
0: 头当什么讲？
1: 水就是，比如说老河头。
0: 啊，源头。
1: 嗯，源头，水的源头。
0: 还有什么哨之类的？估计得有。
1: 没有。真没有。
0: 看来你们那是上游。
1: 还有叫口。
0: 啊，
1: 这口子可能那儿有那个水沟的口子，
0: 对，当年发水冲了，真的地名就真能体现这个地方的历史。
1: 嗯
0: 啊，
1: 然后马一家说，先养好今天的鱼，路才会越走越宽，这样养鱼才不受
0: 伤心，
1: 是吧？维维还说，我下班了。啦啦啦！
0: 恭喜一下。
1: 那你这样也不，你终于下班不烧心了啊？
0: 你这几点呢才下班啊？单位咋真就离不开你了？
1: 啊，他下班时间的确不早。什么还、哎、这叫什么名啊？这叫这什么？
0: 野池。
1: 嗯。
0: 孙野池。
1: 孙野池。你这拆成大字儿啊！我还看呢。锦江路进城方向天儿都是这么慢。
0: 能不能慢慢说一下啊？
1: 你这玩意儿读的慢慢登登的。
0: 是吧？
1: 嗯。
0: 好，我们跟有哥们反应哈。
1: 其实不用反应，他们都看着了。
0: 正常，就那么堵。
1: 嗯，南向北，西向东，
0: 嗯，
1: 车特别多。
0: 锦梁路那块儿。
1: 嗯，然后大家都下班了，是等等等等哈。刚才你说我脑子当中突然间就闪现了我好多
0: 童年的趣事啊。
1: 不是，我想吃火烧了呢。老头火烧特别好吃。
0: 我昨天看了一个那个小文，他开局一个小破车，是个大运，然后呢。他开个大运车，然后那个车吧就能升级。这哥们儿呢，开局有一个神迹，
1: 嗯，
0: 他就靠这个挣了好多东西。天天给他发七个驴肉火烧，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加几份矿泉水。
1: 这是一个保定人做的慢剧吧？
0: 我猜就是，肯定河北人做的，你知道吗？就靠驴肉火烧换人东西。
1: 天哪！然后再给他配碗杂烩。
0: 那倒没有。肯定不是你当地本地人，他就爱吃驴肉火烧。哎，就是那个驴肉火烧，他吃那个像，拿一个纸啊，
1: 啊对，
0: 然后那个驴肉火烧就是热的，人家出来是，骑个驴肉火烧，然后咵一咬，啊吃满嘴都驴肉，哎呦，当时我就觉得太好吃了这个。
1: 你说我总是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刷漫剧呢，漫剧里边经常会给那个说我家超市通古代。就是来了一个古人，
0: 嗯，
1: 然后他发现超市里琳琅满目好多吃的，但是这个女主呢，只给他泡了一碗桶面，然后给我馋的，我恨不能穿衣服出去买桶面，然后一看时间太晚了，超市关门了，馋一宿。
0: 哎呀，就是现在，
1: 哎，看来吃播吧，它是可以。

0: 可以起到作用的，
1: 当然了，它真能引流，
0: 它能馋咱们，
1: 是吧？
0: 我们给大家伙说，没准大伙堵着车也想吃东西。
1: 我真的，我每次就是说馋海鲜之前，我都下意识的可能觉得就是因为那个大连那个妹子，她吃海鲜，
0: 嗯，
1: 那玩意儿吃海鲜吃的倍儿好，而且我就是看她吃海鲜，我就特别馋。她今天播完了，我可能都没觉得。第二天我就觉得我肚子里好像有只小手在告诉我，买点憨的吧，是吧？不信你看看，溜达溜达看市面有啥卖啥的，买点吧。哎，他真的能带着你，你潜移默化的影响你。有的时候你真的啊，就是你想吃什么东西，其实你不是说临时起意，肯定是之前你刷到或者遇到什么事儿了。
0: 晚上有时候还会梦到，多奇怪！你说人
1: 就是现在这个东西吧，就是那个他都了解你，他专门在11点左右，他给你出各种各样的美食，出广告都是美食，海鸭蛋，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
0: 牛肉火烧、
1: 牛肉干，我没刷到过牛肉火烧，估计那玩意儿不能运啊。
0: 对，这个真是没法运，
1: 是吧？什么牛肉干啊，什么鸡爪，哎呦我的天！
0: 哎，驴肉火烧也不能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1: 你们那儿没研究研究这东西怎么着？就是说能不能说
0: 我们不能一个
1: 抽真空，然后到那块之后
0: 不，我是说它太贵了，现在
1: 贵吧涨，
0: 驴肉贵
1: 那吧涨。有价就行，能不能让我们吃到正宗的，这是关键。
0: 我都吃不起，我的想法是，能不能家家户户再养上驴，把驴价打下来，这样吃起来火烧才不烧心。
1: 山东驴养那么多，也没见阿胶便宜，是不？
0: 你不能咱们这边养上，整个河北一家一户养上，山西也养，山东也养，都给我养上。驴一家最少10头，
1: 小毛驴啊，
0: 嗯，
1: 一家10头小毛驴啊，
0: 嗯，这是最低指标。
1: 大蛋，我觉得这样，你这玩意儿猪肉为啥便宜，知道吗？
0: 就让我吃驴肉。
1: 那猪肉为啥便宜喽？
0: 养殖户该闹心了。
1: 可不是嘛，家家养驴，然后养殖户怎么办？就现在我觉得这个就是能吃，咱也不天天吃，浅尝辄止呗。那玩意儿谁能当饭吃？好多东西，
0: 16一个火烧啊！我的妈呀，
1: 贵吗？
0: 当然了，你想啊，你男生你一个男的
1: 啊，
0: 最少你得2到3火烧。
1: 啥玩意儿？
0: 你不得你俩火烧就是32，你不再吃点别的，好几十块钱一顿饭。
1: 你给我比划比划，那火烧多大？真大啊！
0: 越做越小。我小的时候那大火烧那么大，现在越做越小，可能是成本呢，或者怎么地了。
1: 我跟大伙儿讲，他说这个火烧多大啊？
0: 类似于我们卖智妍面霜那个
1: 下棋那个棋子儿，大伙儿看过没有？就是上那个外
0: 象棋那样，
1: 象棋那棋子儿，他比划就象棋子儿大一圈儿，那会儿能吃仨，吃四个。
0: 你吃仨应该是没问题的，
1: 对吧？
0: 嗯，
1: 16一个呀。
0: 对呀，
1: 仨就48。
0: 我说的是纯驴肉的，
1: 我还得整一碗那啥呗，杂碎呗。
0: 你可以来一碗鸡蛋汤也行。
1: 那不也得过50多了吗？
0: 问题你不在来碗炸蚂蚱吗？
1: 我家里边兜里就20块钱，你让我吃这么贵的东西算了。
0: 所以说你只能吃一个火烧，那玩意儿能吃饱吗？
1: 尝尝啊。
0: 所以它贵，那个东西。
1: 算了吧，
0: 你不行，你拿个火烧夹个鸡蛋吧。现在有这样的。
1: 晚上回家之后，我逛夜市看啥玩意儿便宜，买啥喝。
0: 我现在我也就去吃烤个大油边。
1: 金龟舞啊！好了，今天那个插筒高峰就到这儿了啊！感谢大家收听，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欢迎大家收听，下班合伙人。

0: 十八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

0: 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七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2: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1: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2: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1: 下班路上我和你
2: 一路同行唠到底，
1: 你的下班路
2: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1: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2: 走起。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8:03，这里的声音来自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准时在这个时间与您相遇的下班合伙人。各位晚上好，我是牧童。
1: 晚上好，我是天慈。
0: 给您请安
1: 了。我以为你说给您拜年了。
0: 没有。最近网上有好多那个视频
1: 啊，
0: 我不知道你刷都没刷到，就是总台，应该是有一个这个晚会的一个主持，然后总台派的是那个这个任鲁豫，作为代表，然后他是第一个报那个就是这个 title 的，
1: 看了，我知道你说的，
0: 就那个是吧？然后呢，由这个咱们各省啊，包括这个自治区、直辖市的。这个我们的同仁，每个台选一个，
1: 对，
0: 那个视频我不知道你看没看，
1: 我看了，我就看的那个片段，
0: 是吧？
1: 嗯，
0: 就是你说那个给您对吧？拜年了，就一堆主持人在这儿是这样的，对吧？
1: 是，
0: 我突然想看到了那个视频，确实是啊，就是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点，真不一样，
1: 是
0: 啊，就风格也不一样，
1: 风格不一样
0: 啊，对吧？你看这个，卢豫老师一出场的时候，对吧？啊，我是谁谁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对吧？你看他每一个强调的那个字音和重音呢，
1: 都是不一样的，
0: 都是有设计的，
1: 对，
0: 对吧？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对吧？他总台，大哥
1: 厉害，
0: 是吧？再往后出现的就是我们都是同仁同行，你会发现哈，这个每一个
1: 地区
0: 的。风格不同，
1: 不一样。你就一听这个湖南和江苏的，
0: 就
1: 是我们平时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感觉，
0: 而且就是那山东的那个女主持人个儿特别高，
1: 山东的我没有印象。
0: 她基本上就是她肯定是穿高跟鞋了嘛，对吧？她在那个任鲁豫旁边，任鲁豫的身高就不矮，
1: 对，
0: 她在任鲁豫旁边，你想她，我感觉目测就是观感上，她比任鲁豫还要高一块。
1: 对，本身女生她就很显高。
0: 对，
1: 哎，
0: 然后呢，每个人看完那个视频的印象也不同，是吧？
1: 对呀，
0: 哎，就有人说，哎，这咱不举具体的地方了啊。
1: 行，
0: 我喜欢谁谁谁的声音，确实声音不一样。你看后台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了，是那个飞天奖
1: 啊，对，
0: 颁奖。对了，
1: 看来他也关注了，
0: 对吧？然后呢，音质不一样，对吧？音域不一样，有一个是哪儿的，我记不清楚了，就是他很明显，就是所有的女主持人调门都很高，
1: 对，
0: 唯独他就是很明显的中低音。
1: 中低音是吧？我其实我不太记得，我就知道有一个女主持人，我没记住她是哪个省的。他喊的有点喊不上去，
0: 因为什么？就这个东西吧，就是一旦啊，要是有这种，比如说都是同行，你知道吗？就大家在一起哈，不是来自同一个单位的，真就会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越说调门越高。
1: 对，尤其我觉得他们起的就很高，不是说任鲁豫起的高哈，是他旁边的，
0: 就是一个比一个高，
1: 哦、
0: 对吧？啊，比如说我是来自某某电视总台。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某某电视总台，对吧？完了，开始一个一个一个往上爬，
1: 一个比一个高，因为你这是代表这一个省的你们的这个门面。
0: 哎，然后直到那位女中音出现，你知道吗？她这个音域突然就下来了，但是她的声音很有辨识度。
1: 对，而且就听着很舒服，并不是说那样高的就是很好的，就能代表怎么怎么样。
0: 对，有走自然流派的，对吧？啊，你像那个。江苏的，江苏应该是那谁
1: 李想，
0: 你看他很明显，他就没走那个流派，
1: 对，
0: 然后
1: 到他这一下子就变了，
0: 对，就是有这个自己的风格，
1: 对，
0: 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男性的，可能一个比一个声音厚重的，
1: 对，
0: 对吧？也最开始可能是这样报的，对吧？我是某某电视总台，有的下一个就是这个。某某电视台，对吧？它就变成这样的了，
1: 就这个声音，
0: 对吧？就变成这样的了，它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啊，总之呢，确实是啊，百花齐放。
1: 对，哎，你对这里边那个海南那个小伙子有印象吗？
0: 是不是说那个最帅的那个？
1: 最帅吗？
0: 啊，好像是说他是最帅的那个吧？
1: 海南的那个，那是咱们锦州人，
0: 是吗？
1: 嗯
0: 啊，那我还真没有印象。
1: 是咱们锦州人，是咱们老同事的。孩子
0: 啊，老同事的孩子
1: 哦
0: 啊，那也挺出息啊，是不是？
1: 对，
0: 给咱们锦州人
1: 争气。哎，我一看，我说，哎呀，这不是谁谁谁吗？
0: 啊，你真厉害呀！
1: 嗯，
0: 就是能被选中啊。
1: 对呀，很厉害。你说和任鲁豫他们同台，
0: 对，
1: 嗯
0: 啊，那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对不对？看完了之后感慨颇多呀，
1: 嗯，
0: 就想到了呀，自己年轻的时候。
1: 怎么呢？
0: 也上
1: 好在咱没去，
0: 也去不上那样。
1: 我没去也挺好，
0: 对吧？去不上那样舞台。但真的是啊，就是你这个看完了之后，
1: 嗯
0: 啊，确实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1: 对
0: 啊，总之呢，就是让人感受到了，就是各行各业，
1: 嗯
0: 啊，就是都在关注的飞天奖，
1: 嗯，
0: 整个的这个，而且飞天奖最近也特别火。包括那个应该是最佳男演员吧，
1: 嗯，
0: 啊，这个获奖的，啊，然后他的一段讲话
1: 是谁来着？
0: 最佳男演员，我看看啊，我找一下，因为我也记不清楚，姓王，我如果没记错，
1: 哦，
0: 啊，
1: 因为最近有两个，除了飞天奖，还有一个前一段还颁了一个奖，
0: 王仁君
1: 啊，王仁君，
0: 对啊，然后呢，他是在那个《浴血荣光》当中，
1: 嗯，
0: 扮演了。成功的这个伟人的角色，
1: 嗯
0: 啊，然后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
1: 嗯，
0: 上台的一番话呀，让人感慨，确实是，他是山东籍的演员、
1: 哦。知道了，这个王仁君是一位主持人，是哎北京卫视的那个主持人吧？他们两个是一家的，
0: 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于，
1: 哦，
0: 啊、嗯，然后呢？拿下了飞天奖的最佳男演员，
1: 嗯，
0: 确实是啊，就是他的这一段讲话呀，也被誉为什么呢？就是可以写进教科书级别的一段获奖感言，
1: 嗯，
0: 啊，确实滴水不漏，
1: 对，
0: 啊，
1: 其实他，我第一次关注他，应该就是在那个《觉醒年代》，
0: 嗯
1: 嗯，应该就是在这部剧，
0: 嗯，因为他的那个老师是就是这个导演。
1: 嗯
0: 啊，然后他当时也感谢了啊，确实感谢了自己的老师。
1: 嗯
0: 啊，让人看完了之后印象深刻。
1: 是的
0: 啊，最近呢，我们能聊的事儿其实挺多的。
1: 嗯
0: 啊，但是呢，还是先给大家伙关注一下，对吧？路况
1: 来吧
0: 啊，然后剩下聊想聊哈，咱们大家伙随时交流。
1: 对，大家可以先发着，先留着言，我们一会儿再读，
0: 对吧？比如说你想聊点什么，都欢迎大家伙给我们留言。
1: 嗯，
0: 对吧？来关注一下路况。
1: 好，
0: 大北港。这大北港这两天，啊，大北港南向北呀，啊，在这个位置目前呢是车比较集中，
1: 是的，
0: 啊，
1: 嗯，
0: 这不大好走。
1: 对，大北港不好走，但是云飞街整体情况还是不错的。
0: 哎，那这几个桥面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哈？
1: 嗯，
0: 最近这个咱们一到晚上，咱们上节目这个时间，表现还是很可以的。
1: 对，几座大桥都挺好。
0: 对，
1: 你看这就是一座大桥的力量。
0: 你看看。非常重要的，
1: 哎，
0: 对吧？枢纽线路，
1: 嗯，
0: 它起到的这个重要的作用，我们的新南桥，对不对？
1: 嗯、对，
0: 毋庸置疑呀、啊。啊，
1: 是的，
0: 嗯，
1: 除此之外呢，咱们桥南，咱看一下哈，就是在市府路武汉街，
0: 嗯，
1: 这个实验学校门前的位置。

0: 南北双向啊，这个车辆稍微多一点儿。
1: 其实基本上在这时间呢，出现了拥堵情况，很大一部分都是可能有这个施工的一个情况。
0: 嗯，都是在这样的地方。
1: 对啊，此时此刻呢，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区域在哪儿呢？在洛阳路人民街啊，就这个区间，目前呢，这个压力还是有的。
0: 对
1: 啊，人民街呢是从解放路到洛阳路这个路段。
0: 嗯。
1: 南
0: 北双
1: 向啊，南
0: 北
1: 双向，
0: 南向北车辆要更多一点儿。
1: 是的，
0: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那个贵州路加油站，
0: 嗯，
1: 贵州路加油站呢，这个位置就是这个洛阳路解放路交汇处这个位置，
0: 嗯，
1: 啊，目前呢也是相对来说车型比较集中，延伸到哪个区域呢？就是徐州街，
0: 对，
1: 啊，
0: 嗯，
1: 这个大家伙儿要注意。还有呢，就是兴大都门前。在南京路上，咱们之前也说过，
0: 嗯，
1: 啊，就是往贵州街左转，啊，也是因为这个修路的一个施工的一个情况。
0: 对，因为围挡已经到他们那儿了，然后广州街那儿已经暂时的这个解放了。
1: 哎，广州街现在的表现就很可以了啊，
0: 嗯，
1: 再不是像平时，它不再是平时的那个前一段时间的那广州街了。
0: 对，就今天早上它还挺堵呢。
1: 对，
0: 晚上这会儿表现就挺好。
1: 是的，
0: 嗯，
1: 延安路啊，儒林公馆门前啊，在这个位置，目前呢也是有一小段这个排队等候的一个情况的。
0: 嗯，
1: 啊，延安路上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了。
0: 对，另外我们再看到一个位置，就是在解放路桥东港的东侧，
1: 嗯，
0: 啊，由东向西这段车辆也不少。
1: 对，
0: 嗯，
1: 有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哈？这夜市儿
0: 关了，
1: 一没这个一停暂别，
0: 嗯，
1: 哎，我觉得这词儿好，暂别，
0: 这个暂别好，
1: 暂别啊，就是周边的这个路段的这个交通的通行状况呢，会有一些缓解，
0: 嗯，
1: 啊，
0: 对，
1: 我们大家伙儿可能一到这个时候就开始研究了，
0: 研究什么新的地方啊？
1: 晚上去哪儿啊？其实啊，咱实话实说，对吧？大部分咱们自己人呢，
0: 嗯，
1: 不怎么晚上逛夜市儿，
0: 是。
1: 对吧？
0: 因为本身晚上人他就很多嘛，嗯，就也没有必要去跟着一直去挤呀挤，
1: 嗯，
0: 然后东西呢，基本上都在咱们的脑海里，
1: 哎，
0: 嗯，
1: 存在我深深脑海里，
0: 哦，对，
1: 对吧？而且最近呢，热闹地儿也都不少，
0: 嗯，
1: 晚上能去的，你看那个小香港啊，
0: 哎，小香港太行了，
1: 对吧？
0: 嗯，
1: 然后你包括重庆路，
0: 嗯，
1: 之前也能选择，
0: 对，
1: 是吧？然后呢，辽工。
0: 哎，对，
1: 在那附近的
0: 辽工南门
1: 啊，北边辽工可以选择，
0: 嗯，
1: 啊，然后包括我们说小香港可以选择，
0: 嗯，
1: 它很方便，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南边呢还有个博大西门呢，
0: 嗯，
1: 对吧？那儿也挺热闹的。
0: 哎，谁知道太和的那个，嗯，那个夜市怎么样了？
1: 也挺红火，
0: 也
1: 挺红火，
0: 对，那也可去啊。
1: 然后还有哪儿你知道吗？东湖，
0: 嗯，
1: 东湖其实也很适合咱们溜达溜达。
0: 东湖太行了，
1: 就那大舞台，这个旁边，
0: 嗯，
1: 我看最近啊，也有。这个热闹起来的这个趋势，
0: 嗯，
1: 啊，
0: 东湖人一直都不少，
1: 嗯，
0: 晚上走圈的人可多了。
1: 哎，就是你去大舞台旁边，你可以转一转啊，
0: 嗯，
1: 包括咱们的那个后生，
0: 嗯，
1: 啊，艺术工厂，
0: 对，
1: 它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小摊位什么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就总而言之吧，东西南北都有地儿。
1: 哎，这就是一什么呢？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城市啊，
0: 嗯，
1: 它独有的魅力，
0: 对，
1: 对不对？好了啊，就是基本上就这些地儿，给大家伙梳理梳理，
0: 哎。
1: 对不对？
0: 梳理完了，
1: 嗯，梳理差不多少了。
0: 梳理完了还要关注一下，关注完路况，关注天气。
1: 那你看看，
0: 嗯，
1: 干一行爱一行呢，要么怎么说？
0: 是吧？你就说我们就是到位。
1: 来啊，关注一下啊，首先关注一个大风蓝色预警啊，是今天晚间到明天啊晚间，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锦州附近海域和航线将受到影响，请注意防范大风对户外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0: 嗯，
1: 这是来自于咱们锦州市气象台在今天晚间的17时15分发布的一个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0: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天气啊。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呢是阴有阵雨，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1度。嗯，还行。黑山9度，北镇易县10度。那么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呢，全市是晴。呀，明天晴哎，没有雨。
1: 北风4到5级，
0: 风力很大。
1: 对了，
0: 嗯，
1: 这是一个小重点。
0: 哎，然后还有个重点呢啊，
1: 什么呀？
0: 这个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
1: 嗯，
0: 市区
1: 啊，
0: 临海
1: 多少？
0: 19度。
1: 多少？
0: 十。

0: 19度。
1: 你没说错吧？
0: 没说错呀。
1: 啊，19度，
0: 这是最高气温，
1: 这是最高的，还是
0: 比今天还大概降了6度，
1: 大降温。
0: 嗯，
1: 各位注意好了啊。
0: 对，
1: 明儿个天凉，
0: 天凉。
1: 嗯，
0: 黑山北镇易县18度。
1: 哎，
0: 你就看，就这两天晚上就下午都有雾，是吧？一有雾就冷，昨天也冷，
1: 嗯、
0: 今天还凑合。
1: 多穿衣服，
0: 嗯，
1: 少睡觉，睡什么觉？都上班呢，多带一件衣服啊。
0: 对，
1: 家里面孩子上学的、
0: 嗯、
1: 也是一样啊，就是一定注意好这个防寒保暖的工作。
0: 对，今天我们觉得就是白天还挺热的，
1: 嗯
0: 嗯、但是明天你再看。
1: 哎，
0: 就必须这外套得一直穿着了。
1: 你再看呐，啊、嗯，这天气就开始凉了。
0: 嗯，
1: 天头凉了，多加衣服，
0: 多加衣服吧。
1: 哎，家里面老公啊、媳妇儿啊，早出晚归的、嗯，对吧？给备上一件，嘱咐一下。回家之后呢，给整点热水，
0: 哎，
1: 对吧？家庭和睦，
0: 会来点事儿，
1: 会来点事儿，是吧？哎，好的，啊，这个天气情况就是这些了啊。
0: 嗯。
1: 多少朋友现在自己家开始研究，不行，我得准备热水
0: 研究，
1: 对吧？我得准备热水，不然得收拾我。

0: 门带好雨具啊，
1: 嗯，
0: 啊，这个也很重要。
1: 还能再说一个新的话题不？
0: 怎么着？
1: 就我突然想起来，刚才你就是说到这个热水什么的
0: 啊。
1: 我想就是这个两个人在一块儿啊，这个过日子过了，你说这个几十年，其实挺没意思的，
0: 嗯，
1: 就挺单调的。
0: 你这好像过了几十年似的。
1: 不是，我就在说，就是觉得也挺比较，就没有什么新鲜感，然后觉得就是很无聊嘛，
0: 啊，
1: 就觉得也挺，就像你刚才说，你说叫哎，回来还要给你倒热水，
0: 啊，抽他，嗯、啊。
1: 然后呢，就是在网上会看到有好多，但他们一般都是年轻人哈、
0: 啊。年轻人有这个精神头，
1: 哎，就总点儿这个想点事儿、
0: 嗯，
1: 哎，搞点事情，
0: 生活得有点乐趣。
1: 对，然后就开始各种这个角色扮演呢，比如两个人，现在好多人就是结婚很多年之后，
0: 啊、
1: 就是这个分床睡
0: 啊，
1: 一人一个屋、
0: 啊，
1: 然后两个人呢就当什么处呢？当这个室友，
0: 大学室友。
1: 对对，没说大学室友，就是。哎呀，
0: 合租室友、
1: 哦、啊，就当这个室友来处
0: 啊
1: 啊！
0: 你看看，
1: 就是他们会有不同的这个角色，
0: 嗯，
1: 哎，来扮演。然后你看的时候，就看那个刷的视频的时候，确实觉得特别逗乐，
0: 逗乐吧，
1: 特别有意思。
0: 哎，要不怎么人家是博主呢？
1: 哎、就觉得本来很枯燥的生活呢，被人家俩这么一演，
0: 嗯，
1: 觉得挺有意思
0: 啊。
1: 哎，反而可能会这个促进感情
0: 啊，
1: 嗯，
0: 有意思，
1: 嗯
0: 啊，这咱大家伙，我跟你说，有病吧？你是不是没事闲的？
1: 对的，咱们肯定是你是不是有病？
0: 哎，
1: 肯定是就特别一本正经的哈。
0: 嗯，所以说一切的基础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不为碎银几两而发愁
1: 啊、哦，三餐都有汤。
0: 你但凡说为了碎银几两而发愁，一切的这一切都是什么呀？幻影。
1: 嗯，
0: 真是这么回事？
1: 真是这样。
0: 哎，你只有说有一定保障了，
1: 嗯，
0: 对吧？哎，你才会有这个心思，不然你每天脑海当中寻思的是什么？
1: 对呀、啊，
0: 为了三餐有汤，为了碎银几两、
1: 嗯，
0: 得去奔波，
1: 根本就没有这个心情。
0: 对了，到家就一身疲惫了。
1: 嗯，
0: 啊，还是希望吧，我们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呢，都找到一些属于自己的颜色。
1: 对。
0: 啊，就给自己点颜色看看，
1: 嗯、给你点颜色瞧瞧，
0: 对吧？学会给自己一点颜色看看，
1: 对，
0: 也是一个幸福感满满的一件事情。
1: 对，没有颜色，自己去找去创造颜色。
0: 对，
1: 嗯，
0: 你看人家坤威
1: 啊，
0: 是吧？人家是给就希望大家的生活多姿多彩
1: 啊。
0: 到坤威那儿呢，对吧？
1: 嗯，
0: 只有粉红的色彩，别没有，哎，就粉红，
1: 哎，粉红，
0: 哎，对吧？粉红墙上画凤凰，这个凤凰画在粉红墙，对吧？红坤威这个粉坤，对吧？红粉凤凰
1: 花，
0: 花钱了，
1: 还是凤凰吧。
0: 回头啊，咱们这节目上时间长了之后，对吧？大家一提到坤威，就等同于 pink。粉色
1: 哎、
0: 嗯、
1: 其实你没有看过他就是年轻版的坤威，
0: 我怎么没见过呢？
1: 就是很年轻时候呢，
0: 他刚来的时候我就见过，
1: 是吗？
0: 啊，对，
1: 哎，他年轻的时候也特别喜欢穿彩色的，我觉得那时候就那 polo 衫哈，红色的、橘黄色的、粉色的，就那时候，然后
0: 他得立领呢
1: 啊，然后穿的都是这个小卡其色的小裤子、
0: 哎、你现在咱俩多少有点不讲究，
1: 怎么的？
0: 你刨人家历史什么？
1: 不，这
0: 到时候
1: 我也都看过，
0: 这万一你说听节目是吧，这大家挺不好意思的，对吧？那个时候家小分头、
1: 嗯、
0: 啊，家每天家立针的是吧，哎，
1: 那时候就喜欢带点颜色，
0: 还小香水、
1: 哦、
0: 啊，人一天换一样都不带成面的精神小伙，
1: 嗯，一枚、
0: 哎、那时候真是，
1: 嗯
0: 啊，我们俩最开始认识的时候是 basketball、嗯、打篮球、啊、
1: 对，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他80 K 的跑
0: 啊，对，打篮球认识的。
1: 嗯
0: 、你看，没有任何，你知道吗？就是什么
1: 啊？那真的，你这说的这个事儿相当久远了。
0: 嗯
1: 嗯，
0: 啊，对，我所以我说嘛，我说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年轻。
1: 嗯，相当久远，他都多少年不打了？
0: 嗯，不是也整不动，对吧？
1: 跑不动了，这个。肚子上的肉多了，
0: 哎，这话可不是我说的啊，这话不是我说的啊，
1: 我说的，
0: 是稳重了、
1: 啊、
0: 对吧？
1: 稳重了，
0: 稳重了。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说人到中年的你有多久没摸起你喜欢的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了，有多长时间没有挥汗如雨了，有多久没有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儿了，
1: 嗯，
0: 又有多久没为你自己自私的去享受一小段时光了，
1: 嗯，
0: 是吧？ 你有多久？
1: 满咋的跟你说一声。
0: 就像你看，你刚才跟我聊到的这个话题是一样的，
1: 嗯，
0: 对吧？我昨天去理发的时候
1: 啊，
0: 然后呢，这个理发的这个师傅啊，就是啊 ，Tony 柱的
1: 啊，
0: 对吧 ？Tony 柱啊，当然他是跟我说了一句话，
1: 嗯，
0: 哎呀，我都已经两年没钓鱼了。
1: 哦，
0: 他特别喜欢钓鱼，
1: 嗯，
0: 啊，然后呢，特别喜欢盘手串，
1: 嗯，
0: 自从有了孩子，这些爱好基本上就都搁置在家了，
1: 啊，都停止了，
0: 哎，都落灰了。然后他自己也说，说以前呢还有朋友没事叫我喊我，
1: 嗯，
0: 但是呢两年时间这么一下来，现在呢生活没有打扰，
1: 嗯，
0: 也不叫他了，也不喊他了，
1: 他都忘了。
0: 哎，一定收音机前会有这样的朋友，
1: 嗯，
0: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1: 对，
0: 都有，
1: 嗯，
0: 对吧？他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1: 是。
0: 然后现在呢，人家就干嘛了呢？养鸟。
1: 哎呀，
0: 啊，
1: 这怎么步入
0: 岁数不大，
1: 老龄化了呢？
0: 90后的一孩子，
1: 哦，
0: 啊，人从16岁开始养的鸟，
1: 啊，
0: 哦，我后来问他，那为什么就这个他能保留呢？
1: 嗯，
0: 因为啊，他只需要喂食儿，
1: 哦，
0: 喂水。然后每天陪着他的就是鸟，
1: 嗯，
0: 没事看两眼，心里还能舒服一些，
1: 就真是不一样，
0: 嗯，
1: 就真是不一样。就像你，哎，你问问我，你说你养那鱼还剩几条？
0: 哎，你养那鱼还剩了吗？
1: 还剩了，
0: 还剩几条啊？
1: 还剩了，现在就是分两个小缸，
0: 啊，
1: 一个小缸剩4条，另一个小缸剩3条，
0: 嗯，啊，所以说我跟你讲啊，你是一个新手，
1: 嗯，对，
0: 对吧？
1: 对，
0: 你一定是一个新手，
1: 我是一个新手，
0: 对。你一旦这个爱好，
1: 嗯，
0: 你就是说你喜欢了很多年，
1: 嗯，
0: 但是可能突然有一个发生的事情，
1: 嗯，
0: 然后让你没有办法不得不去中断的时候，
1: 嗯，
0: 你才会意识到原来生活有很多的万般无奈，
1: 嗯，
0: 啊，它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
1: 对，
0: 等你到了，
1: 嗯，我还会去研究它，但是当你忙碌起来的时候，今天怎么又死一条鱼呢？给捞出来，过两天。
0: 哎，
1: 怎么又死一条呢？
0: 你看看，
1: 我回来我得先问问他们，我都得先跟他们说说话。
0: 嗯，
1: 哎，我说都活着呢。
0: 你看看，
1: 然后看啊，都在呢，就是你没有更多的
0: 情绪里面的表达的情绪，这个不是我们理解那个男人歌啊，
1: 嗯，
0: 它是一个新的，
1: 嗯，
0: 新版
1: 啊，
0: 大家可以仔细去听一下这个歌词，一定会引起此时此刻收音机前听节目的你，甭管是男人女人，情绪上的共鸣。
1: 嗯。

点根烟想在车里面坐会儿，闭上眼就想自己待会儿。地库挺好，地库没人啊，我没事，我真没啥事儿。倒杯酒陪我自己喝会儿，十个串就对付嘬会儿，找个视频再随便播会儿。有些话不知

个小年轻一直往这儿瞅，要搁小时候我指定早动手。想起前仨月刚把妈送走，端起酒杯又慢慢抿一口，最近挺背心里挺累，一脸憔悴也不敢掉队。他走那天我没掉啥眼泪，临走之前也没少遭罪，后悔总是和他犟嘴。他说儿啊，这人情社会学会低头就全都到位，妈这一套我真学不会。没有地位谁会跟你交心，没有实力哪来什么交情，不是儿子故意跟你较劲，没有骨气可真是

人到中年像野马分鬃，神经紧绷在每分钟，除了车里我无处遁踪，除了喝点我无法放松，把头算了就再把酒倒满，一口干竟是满满的无力感，没有期盼我只有遗憾，可惜人生不能重新计算，掏出手机又看了看，握着钳子我转了转，正在心里算了算，我有千万个问题乱了乱，让我喝会儿，让我躲会儿，让我歇会儿，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记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当时针划过18点，整座城市切换了频率，
2: 从忙碌到松弛，从奔波到归途，
1: 这一程你不需要独自前行，
2: 我们把这一小时的精彩打包成你的专属陪伴，
1: 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2: FM 100.3 锦州交通广播，
1: 下班合伙人，
2: 两个人
1: 一座城，
2: 一路有你，准时相约。

0: 好的，18:35，半点信息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下班
1: 合伙人。
0: 哎，晚上好呢，您呢啊？我是牧童。
1: 晚上好，您呢？我是天慈。
0: 刚才这首歌，咱们很多朋友都听完了。
1: 对呀。
0: 我估计有人呢，默默在车里面啊，都已经开始流泪了。哎，里面呢，歌词我觉得写的还是挺好的。
1: 嗯。
0: 啊，这个大家伙呢，一说男人歌老版本，大家都熟。
1: 对，以为是那个歌呢。
0: 对啊，就是对吧？男人歌中谁来听这一首？又没有你心情，对吧？对吧？我和你吻别，那是那个是吧？但不是。
1: 嗯。
0: 啊，他这个有多少朋友真是这样的，对吧？就是点支烟，想在车里面坐一会儿。
1: 嗯。
0: 不是说嘛，说对于很多中年男人来说，就是。一定是什么你知道吗？地下车库的车里，
1: 嗯，对，
0: 才是他最放松的时候。
1: 嗯，
0: 你地上的都不行，
1: 地上都不行啊，
0: 必须得地下车库，你知道吗？哎，就地库里头挺好，因为啥？地库里头没人儿。
1: 嗯，
0: 你看他写的也是这个词儿，
1: 对，
0: 对吧？啊、嗯，然后呢，那真就是啊，十个串都多说了。有的那零花钱有限呢，
1: 嗯哦，
0: 年轻的时候别说十个串儿，
1: 十
0: 桌我都请得起。对吧？但是呢，到了一定年纪了之后，可能真就十个串儿啊、
1: 嗯，
0: 然后呢，就能对付的，对吧？喝一会儿。
1: 嗯，你看用了这个词“对付”。
0: 哎、
1: 嗯，
0: 然后呢，真是就是
1: 好心酸。
0: 你就是他可能唱的时候说唱嘛，因为对吧？
1: 嗯
0: 啊，就十个串儿就对付坐会儿，你可能没觉着什么、嗯，但是你把这歌词念出来呢，真是有多少人啊？你自己放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1: 嗯、
0: 就是随便找一个视频，
1: 嗯，
0: 他从那儿放着，你可能放空的时候你都看不清这个视频在说什么，
1: 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0: 对你完全不知道、哦，因为你完全放空了，
1: 嗯嗯
0: 啊，因为那个时候确实你会感觉很迷茫，
1: 嗯、
0: 想说话。有很多话，但是又不知道跟谁说。
1: 对，
0: 给闺蜜打，给哥们儿打，有些时候吧，他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嗯，
0: 你再给他打，你再跟他说，
1: 你还给人添乱。
0: 对，他其实你自己也很清楚，他帮不了你什么。
1: 嗯，
0: 啊，想一想得了，对吧？就消停的自己待着吧。
1: 嗯。
0: 然后呢，年少的时候，那群里聊的可热闹了吧？
1: 对呀。
0: 哎，你会有没有发现，随着你年纪越来越大？那个活跃的群基本上都没人吱声，
1: 嗯，比较消停了。
0: 三天两头没大事，群里都不带动静的，对吧？
1: 嗯，
0: 真是这样的，啊，然后可能突然蹦楞一下子，可能就是一个拼多多链接，嗯，哥们儿，你给我砍一刀，
1: 砍一刀，
0: 是吧？然后大家经常都会说的一句话啊，朋友们，就是什么呢？咱得空聚，
1: 嗯，
0: 哎，找时间咱们高低得聚一下子，
1: 嗯，
0: 啊，越来咱们见的越少了。说完这话了之后，也就没动静了。
1: 对，说得空聚啊，总说聚，但是得空是什么时候呢？
0: 就是得不下来空
1: 啊、
0: 嗯，对吧？哎，然后你看群里面好不容易自己有个冲动，哎，你想回一个什么表情，得了，算了，发完了之后后悔，撤回吧。
1: 哦，
0: 对吧？你看，不管是中年男人还是中年女性，
1: 嗯
0: 啊，或者是真是就是。

0: 也在奔波的女性，她都会有这样的沉默的时候，
1: 嗯，
0: 对吧？你会明显感觉到你的身体不如从前了，
1: 嗯，
0: 对吧？你熬夜，你熬不熬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能熬夜了。
1: 就是年轻时候，你这是两三点、三四点，
0: 对吧？
1: 小菜一碟。
0: 说单位搬个桌
1: 啊、
0: 哦，没搬好你就腰托
1: 啊、
0: 哦！你跟年轻的时候你真不会这样，哦、
1: 不会啊，
0: 对吧？但是你现在年纪大了，
1: 嗯，
0: 头发白了。
1: 嗯，
0: 搬个桌搬不好你就腰托
1: 啊，
0: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听节目的各位啊，我不需要知道，就是你这个感觉什么时候能够就是触动到你内心的你一下。
1: 嗯，
0: 如果有的话，你就给我们打个一就行。
1: 嗯，
0: 不管我们说到哪收集球鞋呀，
1: 嗯
0: 啊，你我就知道啊，咱们单位有个同事，他爱人就贼喜欢球鞋。
1: 哦，
0: 啊。然后现在这个球鞋我跟你说都放开胶了，
1: 嗯，
0: 氧化了发黄了，就放在那儿就成摆设了，
1: 嗯，
0: 不动也不看，
1: 嗯，
0: 然后真是你的衣服其实再也没有彩色了，就这个对于男士来说尤为明显，
1: 嗯，
0: 女孩子其实还好，我觉得你到什么年纪你都可以买一些彩色的衣服，
1: 嗯，
0: 但真的很多男士到了一定年纪了之后你会发现他的衣服就是黑
1: 对
0: 白
1: 嗯
0: 灰，
1: 对，
0: 它没有什么彩色，
1: 黑白灰或者年龄更大一点就更深的颜色
0: 啊，基本上、
1: 嗯、就这么快呢。
0: 嗯，真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后续咱就不念了、
1: 嗯，
0: 然后大家伙儿你可以自行呢去听一听，
1: 搜一搜，
0: 对吧？
1: 这首歌就叫《男人歌》，
0: 就他那里面有句话，就是特别让人感觉都写都挺有意思的。比如说几个小年轻人一直往这瞅，
1: 嗯，
0: 要搁小时候，我指定早动手了。
1: 你瞅啥？
0: 你瞅啥呀？
1: 吧
0: 对吧？哎，真的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啊，生活里面有多少人都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啊？然后呢，你会有更多的很现实的这样的感悟。
1: 嗯。
0: 对吧，
1: 太多了。
0: 嗯，
1: 年轻的时候可能还是年轻气盛，嗯，
0: 哎，
1: 但是年龄大了呢，更加的沉稳了，
0: 那话说
1: 得好，沉得住气了，
0: 对吧？那不年轻，
1: 嗯，
0: 不气盛，哪叫年轻人呢？
1: 嗯
0: 嗯。行了，18:41了啊，时间过得还挺快的。
1: 嗯，
0: 那接下来呢，咱们进入我们的下一板块。
1: 好的，
0: 热搜
1: 收割
0: 机。
1: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2: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1: 热点资讯，
2: 热议话题，
3: 热搜收割机，
1: 合伙唠新闻。

0: 热搜收割机，
1: 合伙唠新闻。
0: 对了，
1: 嗯
0: 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热搜收割机环节了。
1: 是的，
0: 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好新闻呢？
0: 哎，我们要先说的第一件事儿，
1: 嗯，
0: 我们要说的这个第一件事儿，
1: 第一件事儿是什么事儿啊？
0: 哎，你就听这首歌
1: 哦。
0: 怎么样，这个旋律熟悉吗？
1: 嗯，这还行
0: 啊。
1: 嗯，还行，
0: 没事，你往下听。我跟你说啊，咱们选这首歌不是白选的啊。
1: 嗯，
0: 我们选歌一定不是白选的。
1: 你干什么选歌然后猜歌名吗？
0: 哎，不是。我在这梦的光点，是因为有了勇气才不怕危险，你的爱没有上限。怎么样，这是原唱的版本。
1: 嗯，
0: 来自王心凌，
1: 哎，
0: 梦的光点。
1: 你这么唱到这儿就熟悉了，
0: 对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吧？
1: 你也是王心凌女孩啊，不是男孩啊？
0: 哎，你看看啊，我不再蒙着眼
1: 啊。

0: 这像 KTV 版本
1: 啊，像 KTV 版本是吧、
0: 哦、
1: 来告诉各位啊，
0: 嗯，
1: 我认为啊，就这个歌声客观的说，它没有原唱

0: 那么的专业，
1: 嗯，
0: 但是给这首歌注入的能量，这个版本一定比原唱还要多，
1: 是吗？
0: 因为这首歌的演唱者，他的名字叫做郑钦文
1: 啊。幸福终点怎么的？谁唱的？
0: 郑钦文，哎，
1: 他还会唱歌呢。
0: 刚才给大家节选的这一段
1: 啊，
0: 就是来自昨天，大家都看了吧，对吧？在中网的比赛当中，
1: 嗯，
0: 我国选手郑钦文那是以逆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夺得了中网的冠军。
1: 哎呦，
0: 那他在夺冠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
1: 嗯，
0: 就唱了这首歌，
1: 现场演唱了这首歌。
0: 刚才就是现场的一段原音
1: 哦。
0: 对了，
1: 梦的光点，
0: 梦的光点，
1: 嗯，
0: 啊，那也跟大伙儿聊一下这个事儿。昨天晚上也是刷爆朋友圈了啊。有一同行，我不说是谁了啊，
1: 嗯，
0: 我其实特想在他朋友圈留个，
1: 你想留什么？
0: 人家叫郑钦文
1: 啊，
0: 不叫郑倩文
1: 啊，他写错了是吧？
0: 恭喜郑倩文夺得中网冠军啊！我说大哥，您这名儿都给人打错了，但我没好意思，你知道吧？我和我别欠欠的了，显着我了似的又，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一首，刚才给大伙放了
1: 梦的
0: 光点，
1: 光点
0: 啊，就是这个郑钦文现场演唱的，
1: 嗯，
0: 也是在10月11号晚上，北京钻石球场，
1: 嗯，
0: 那随着郑钦文发出了一记制胜的 ace， 就是什么发球直接得分
1: 哦
0: ，ace 啊，
1: 好厉害！
0: 球落地的一瞬间，他扔掉了球拍，
1: 嗯，
0: 重重瘫倒在了蓝色的硬地上，双手啊，掩面是全场沸腾，哗，
1: 哎呀！
0: 哎，
1: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
0: 哎，
1: 哦，是昨天刷到这个场面。
0: 当他重新站起来的时候已经是满眼泪花了。
1: 嗯，其实像他这种呢，就是说在夺冠的这个现场，
0: 嗯，
1: 然后还能这个现场唱一首的真的不多。
0: 对，
1: 嗯，
0: 确实是啊。
1: 然后当时就有一个什么话题冲上热搜了呢？就是郑钦文夺冠瞬间瘫倒在地。
0: 啊，嗯，这个热搜话题，
1: 就是，标题党了。
0: 嗯，
1: 啊，还有就是郑钦文360度旋转比心。
0: 哎，
1: 啊，这样的话题就冲上热搜了。
0: 你看看
1: 啊，
0: 嗯，
1: 就即使是到了第一天的这个热搜榜，依然全是他的名字。
0: 嗯，
1: 像他代言的这个什么奶茶品牌呀，啊
0: 嗯，
1: 对吧？在这个夺冠的当晚就宣布全场饮品买一送一。
0: 嗯，
1: 啊，然后在今天早上这一早，这小程序就直接被挤爆了。
0: 我看了
1: 啊，你看了？
0: 真是，
1: 你也订了吗？
0: 我没订
1: 啊，
0: 我看有朋友订了
1: 啊，
0: 就是真是庆祝那个郑钦文中网夺冠，
1: 嗯，
0: 买一送一，
1: 嗯，
0: 有明确标注啊，
1: 哦，
0: 买一送一啊，啊，但是吧，就是他夺冠，很多朋友会感慨说什么呢？
1: 嗯，
0: 说他我知道啊，那打网球老厉害了。

0: 加的中网，并且在赛前，中网官方发布的一个宣传海报里头，一共有八个女单球员，
1: 哦，
0: 没她，
1: 没有她，
0: 这就意味着什么？
1: 嗯，
0: 对吧？没给打片里，
1: 对，
0: 咱这就翻译过来，
1: 翻译过来，你这翻译的太好了，
0: 没给打片里呀，朋友们，
1: 嗯，这咱们听得明白，
0: 对吧？
1: 嗯，
0: 哎，你看，而且就她是什么？她是。你经历过这个高峰，
1: 嗯，
0: 然后这160是他的低谷，
1: 嗯
0: 嗯，然后这个呢咱们就得往下给他细数了，
1: 啊、
0: 哦、
1: 你再给我们数数
0: 啊，他是什么呢，就是25年的这个温网啊，就是也是一个网球比赛、
1: 嗯、
0: 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应该就、
1: 哦、
0: 啊，他是受伤了
1: 、
0: 啊、然后呢就是7个月他接受了这个关节镜微创手术，
1: 嗯
0: 啊，当时呢医生给他的恢复期就是这个5个月的时间，7月份到15个月到12月份，
1: 年底了。
0: 对，当时最保守的一个预测，他是在26年澳网前后能够复出。
1: 嗯
0: 啊，但是呢，手术仅仅过2月，你知道吧？他就在这个中网复出了。
1: 哦，才
0: 是25年，25年，
1: 嗯，25年
0: 的时候，对，但是呢他是在第三轮的时候手肘当时疼痛嘛，
1: 嗯
0: 啊，就是复发了，直接退赛了，
1: 嗯
0: 啊，就提前结束赛季了，
1: 嗯
0: 啊，然后呢也是就是他中断了一个自己的排名保护期，
1: 嗯
0: 啊，他不得不就是一战一战没办法呀，啊，就是清零了积分嘛，他就重新出发了，
1: 嗯，
0: 他就是最好的时候他的世界排名是第4名，
1: 嗯
0: 啊，然后在这次中网之前，就是4个月之前嘛，
1: 嗯，
0: 咱说他的整个世界排名是多少呢？是160。
1: 哎呦，
0: 对，就是说所有的啊打女单的这些选手有一个大排名，
1: 嗯
0: 啊，他是排160。
1: 160。
0: 嗯，你看这玩意儿正常。咱说那有的世界排名第一的亚运会，他不也没拿着男单金牌？因为他是承受了很多的这个质疑，
1: 嗯
0: 啊，也经历了很多的痛苦，
1: 就是啊，你排160，
0: 嗯
1: 啊，你还能就是夺冠，
0: 当然，
1: 嗯
0: 啊，而且你知道就关键的一个什么，你想咱中网啊，对吧，在自己家办的比赛
1: 啊，
0: 自己没被打片里，
1: 对呀、啊、这说出去
0: 对吧，
1: 没法说，
0: 哎，然后排名一下滑，失去的不仅仅是参赛的资格，
1: 嗯，
0: 还有就是广泛的质疑声，
1: 嗯，
0: 这个咱们不得不说一句，你就想想啊，有几个人，比如当年的刘翔，
1: 嗯，
0: 有谁喷过他？我跟大家伙实话实说，听节目的一定有，
1: 嗯，
0: 当年喷过他的，
1: 就什么样的人，他都会有人去喷的，
0: 就是创造了成绩了之后啊，
1: 嗯、
0: 连续2届的这个，
1: 嗯、
0: 你看家门口的，对吧？连续2届的奥运会，
1: 嗯
0: 啊，都是。就是已经出现在起跑线上了，
1: 嗯，
0: 然后因为伤然后退赛了，
1: 嗯
0: 啊，然后还有谁呢，跳水的，
1: 嗯
0: 啊，我这名我就别点了，
1: 嗯，
0: 对吧，跳水的啊，打乒乓球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还是建议大家啊，就是真是就是理性去支持这些运动健儿，
1: 嗯，
0: 别把他们真的就当成什么呢，就当成你们私生饭，
1: 嗯，
0: 也不要这样，要理性一点的去支持他们，
1: 是，
0: 对吧？虽然说竞技体育唯成绩论，
1: 嗯，
0: 这个确实很残酷，但是我们作为支持他的家人，能不能适当的宽容一点？
1: 嗯，
0: 啊，包括但不绝对限于中国男足，还有
1: 啊，还有谁？
0: 现在的中国男篮。对吧，
1: 不用宽容是吗？
0: 不是，但我说包括不限于嘛，我这个也是很严谨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然后咱们就说高兴的吧，啊，说高兴的事儿，
1: 行
0: 啊，就是这不是拿冠军了吗，
1: 拿了，
0: 对吧，哎，你就想因为什么，就是他本身就是奥运冠军，
1: 嗯，
0: 对吧，就是有人质疑过他，说什么你奥运冠军你还得靠外卡参赛
1: 啊，
0: 你都已经这岁数了，受这么多伤，
1: 嗯，
0: 你占用了这个资源
1: 啊，
0: 你把这资源让给年轻人，
1: 嗯
0: 啊，你让年轻人的冠军你能拿回来吗？对吧，然后就开始说了，我跟你说啊，他没有任何能力了，

0: 他就是那个这个巴黎奥运会啊夺冠之后啊，
1: 嗯，
0: 那代言接太多了，商业活动太密。这话我跟你说啊，说过谁？就说过刘翔，
1: 嗯，
0: 就说过他，
1: 嗯，
0: 哎，还说过那个我说的，就这一系列这些人，一模一样的，
1: 嗯，
0: 一模一样的。
1: 你这么一说，我仿佛看到了那个评论一样，
0: 一模一样啊，
1: 嗯
0: 啊，说吧，啊，完事了之后，咔咔的就接代言，啊，也不练去了，也不练球了，啊，也不练这不练那了，
1: 嗯，
0: 还能，对吧？就知道搂钱。咱客观说上一句啊，
1: 嗯，
0: 就是说运动员他们的收入肯定是高，
1: 嗯
0: 啊，但是他们付出的确实是我们常人付出不了的，
1: 是，
0: 而且他们的巅峰期就那么长时间，
1: 嗯，
0: 对吧？大家伙可能没有注意，对吧？你们能，大家能看到的，咱说能看到的都是一些成功的，
1: 对，
0: 有很多的奥运冠军，咱们看过，奥运冠军，
1: 嗯，
0: 退役了之后没有收入来源，
1: 嗯，
0: 没办法，卖奖牌，
1: 哦。
0: 卖他自己得到的那些金牌
1: 荣誉，
0: 有，
1: 嗯，
0: 那荣誉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朋友们毋庸置疑吧，
1: 嗯，
0: 他能把这些东西拿出去销售卖掉，
1: 嗯，
0: 那为什么呀？家里米都揭不开锅了，
1: 对，
0: 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嗯，
0: 对吧？那你说那他挣的还多吗？他而且有很多的小项目冷门项目其实他收入没有那么多，
1: 对，而且就是除了这方面吧，刚才像你说到这个身体上
0: 伤病，
1: 对啊，也经历了好多，
0: 嗯，
1: 对吧？
0: 哎，
1: 嗯，你说之后他这个身体肯定有的是无法再这个愈合的，
0: 对了，
1: 你无法再回到就是最初的那个样子。
0: 嗯
1: 嗯，
0: 你看，要么怎么说呢？就是说有的这个确实有这个商业眼光和商业头脑啊。
1: 嗯，
0: 之前咱们说这事儿说的是谁？我记得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哈兰德
1: 啊，对，
0: 说过他，
1: 对，
0: 咱们中国的企业吧，
1: 嗯，
0: 对吧？王鲁吉，
1: 嗯，
0: 说的是选他嘛，
1: 嗯，
0: 然后结果哈兰世界杯爆了，对吧？
1: 嗯，
0: 这是商业头脑，对不对？
1: 对，
0: 同理，咱可以提，我觉得没有问题，就霸王茶几儿，他们家，
1: 嗯，
0: 没事儿就可以提呀，
1: 是的，
0: 对吧？就直接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把这个正气门的这个头衔呢，从全球健康大使。升级为了首位全球品牌代言人。
1: 哎呀，
0: 哎，
1: 还有呢，
0: 还有千问，
1: 嗯，
0: 就是咱们经常用的那个，
1: 嗯
0: 啊，就是 AI 智能，
1: 对
0: 吧？也是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选他为全球代言人，
1: 嗯，
0: 对吧？啊，然后你看这回，人家夺冠不到半个小时吧，
1: 嗯，
0: 霸王茶几直接在自己的社媒上海报写，直接写了一句话啊，
1: 嗯，
0: 你只管向前，我们一直在。
1: 哎呀。
0: 紧接着人就买一送一了，
1: 这是有头脑的，
0: 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说竞技体育有些时候要给运动员教练员竞技团队一些时间，
1: 嗯，
0: 对吧？可能如果说再给他一点压力，他扛不住也就退役了，
1: 嗯，
0: 他退役了之后可能就没有这一届中网的冠军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领域，
1: 嗯，
0: 适当的给时间给空间就都很重要，
1: 对，你也不要就说只对自己那么宽容，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对别人都那么苛刻，
0: 哎，然后当然呢有些时候我们也就是适当的可以对自己宽容一些，
1: 嗯
0: 因为有一部分朋友对自己特别苛刻，
1: 对，这是不一样的
0: 啊，
1: 嗯，
0: 就是对自己宽容一些，给自己一些时间，
1: 是，
0: 尤其遇到一些难事儿，对吧？
1: 嗯，
0: 解决不了的事儿的时候不要极端，
1: 嗯，
0: 对吧？给自己解开心结，
1: 对，
0: 给自己一些时间，让他慢慢去发酵，这个事情可能就会转角，就会有别样的精彩。
1: 哎，你就会看到曙光的，
0: 对吧？
1: 嗯，
0: 你看，
1: 今儿
0: 这节目，
1: 就这节目，就在这个，你更适合做20点之后的。
0: 嗯，啥玩意儿？
1: 抚慰人的心灵。
0: 不是，朋友们，他够撵走。我明白了。哦，他想自己做节目。
1: 不是，我不是想给你撵走，可能是不是想把别人撵走呢？我都让你上20点之后了，
0: 不是，完咋的？完，
1: 没有没有接下来的了。
0: 接下来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一抬头18点57分了。
1: 是，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今天就是也发现，晚上天黑的也比较快了，比较早了。
0: 啊，
1: 嗯，
0: 你看
1: 之前不一样，好像5点左右的时候就天就已经黑了。
0: 对了，
1: 嗯
0: 嗯，明天降温啊。
1: 嗯，对，
0: 各位多注意。今儿节目就是这些，我是牧童，
1: 我是天慈，
0: 明儿再见。
1: 嗯，好了，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1。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大家好，欢迎收听欢乐夜航，我是夜航，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 FM10.3，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接下来上班的路上啊，没由来的突然就下起了一些雨，因为我已经进到楼里边了，不知道外边现在这雨是否还在

0: 下。如果还在下的话，提醒行车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慢行，特别是呢路边骑电动车或行人朋友，有的时候可能出门没带伞啊，或者是要避雨的原因啊，他们这个视线可能并不太好，因为有一些遮挡嘛，所以大家要谨慎慢行。今天我们第一首歌是一首跟雨有关系的歌曲啊，来自张杰的一首《情深深雨蒙蒙》，这是一首现场版本。欢迎大家通过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字留言来推荐您想听到的歌曲。
1: 情深深雨蒙蒙，多少楼台烟雨中，记得当初你侬我侬，车如流水马如龙，

情深深雨蒙蒙，刚才似乎外边还打闪电了啊，证明这个雨应该还有还在，大家行车路上小心。太阳发来了信息，他说啊，今天要点一首龚爽演唱的《不负天下》，意味着我们的心中要有人民，始终把百姓放在心间。这首歌呢是电视剧《香山夜正红》的片尾曲，这首歌也是2021年的时候啊，龚爽演唱的一首歌。当时呢，香山夜正红这部剧在央视一套啊也进行了播出，是一部重大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歌词写得非常好啊。问世间，论古今，江山社稷谁掌定？走过万水千山的人，最珍惜一一大地。达沧海换人间，江山从此是人民。开创崭新世界的人，最懂得殷殷百姓心。歌词我看了一下，原来是著名的诗人啊，诗作者朱海写的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走进这首《不负天下》。

好，不负天下真是一首非常大气的歌曲啊！啊，我们今天开场有这样大气的歌，我想大家的胸怀都变得开阔起来啊！还是欢迎各位通过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播歌曲，传递祝福，打字留言就可以了。杨的推荐，今天啊要点一首梅艳芳的《女人花》送给大家。即使作为一名男士，每每听到《女人花》，也不禁唏嘘感叹。啊，女人如花，梦一场，我们都要在这个花开得最美丽的时候，留住最美的时刻，而且呢，一直延续下去。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

每每听过梅艳芳演唱《女人花》，心中不知为何就变得非常的安静啊，有这种踏实的感觉。微信平台上，雨过天晴这位朋友啊，他叫雨过天晴，却点了一首跟雨有关系的歌曲，那就是齐秦在1994年发行的一张音乐专辑《无情的雨，无情的你》的主打歌啊，当然也是同名的主打歌《无情的雨，无情的你》。这张专辑呢，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边界》。齐秦是加盟上华唱片之后发行的首张专辑。那专辑为了纪念已故的音乐人董荣俊，把这个董荣俊创作的同名歌啊，这首歌曲作为专辑的名称和主打歌。而这首歌曲也确实很好听。那么这一张专辑呢，其实也标志着齐秦创作阶段的转折点。刚才我提到了《无情的雨，无情的你》94年1月份发行，从这儿开始呢，齐秦未来的作品逐渐转向这种精选集和翻唱专辑的制作了啊，他的原创就越来越少了。这张专辑包括像《边界》啊，《无情的雨，无情的你》，直到《世界末日》，《水岸》，《南方天空》，《子雨》，《四季》，《野马》，《边界城市》啊，这些歌曲啊，有几首呢还是非常不错，特别是这首主打歌啊，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也是跟鱼有关系啊，这是我推荐大家一首歌，但是却很清新很浪漫，仿佛我们回到了青春年少的时代。不过也确实是青春年少的时代，因为这首歌来自林志颖的十七岁的雨季，让我们回到当年的雨季，去回味那个雨季中浪漫的故事。

0: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1: 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

好，署名叫大海的朋友点播一首歌，他说今天刚才听到夜航播放《十七岁的雨季》，想到了一首谢雨欣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就是《谁》啊，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一首主题歌。

好，刚才我们听到谢宇勋的一首《谁》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播歌曲，传递祝福。《漂流物语》，我们的老听了啊，经常参与节目，又发来了信息。他说今天想听到王杰的一封信。别看王杰已经退出歌坛有些年了，但是呢，歌迷朋友还是一如既往喜欢他，有的呢还写信给他。现在大家对他的思念之情越来越浓烈，他不但歌唱得好，人也非常善良，有爱心，这也是这些杰迷想念他的主要原因所在吧。他说上周六啊，除了点了王杰的歌，还有其他几位听友也点播了王杰的歌曲，听得非常过瘾。当天的女主持人呢，声音也很甜美。那今天呢，我们把王杰的一封信送给大家，而且我想说啊，在王杰的一封信这个专辑里边，还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就是《我是真的爱上你》，这是2002年王杰的《爱与梦》啊这张专辑中的两首歌曲，而且呢，这两首当时并不是作为第一主打，但是这两首歌啊，特别是《我是真的爱上你》啊，到今天不失为大家单曲循环的一首好歌。那接下来我们两首连放《一封信》和《我是真的爱上你》，来自王杰。

好，这是甜甜点播的一首歌曲，来自辛晓琪的《味道》，她说要送给大家一首安静的歌，祝大家今晚好梦。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辛晓琪的一首《味道》啊，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啊。今天刚才是电光闪电，此刻也不知外边是否还下着雨。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把刘德华的一首《冰雨》送给大家啊，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找到你的回忆。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我講先啦，好嘛 ？Hello， 大家好。先講我今日見到阿慧嫻嘅感覺先。咁啊，我比較幸福啲，因為今日咧我係可以見到佢彩排嘅，即係你 dress rehearsal 之前嗰個咧，即係而家呢個之前嗰個。咁我喺後邊，我記得我喺呢度啦。咁佢喺度跳緊舞噶。咁我揾唔到佢喎。我完全找不到他喎，咁點解我自己開心呢？就因為我其實咧喺後邊咧，我見到咧佢跳舞啊同 Jason 一樣嘅，真係，所以呢個係第一個我自己覺得啊好放心喎，今晚見即係嚟之前。第二個見到佢咧，佢又同 Jason 一樣，因為嗰啲身材很好嗰啲咧，即係今日我相信大家見到個慧嫻咧。先至係真真正正回歸樂壇嘅，你今日見到我係，即係我無論你哋之前即係佢話哎呀，我要翻嚟唱歌啦，點樣都好，我覺得今日嘅陳慧嫻已經準備好同大家見面，我哋俾啲掌聲好嘛？真係，即係作為一個識咗佢30年嘅，唔講
1: ，Does it really matter？
0: 嘅朋友，我覺得係。今天是非常之非常之開心，非常之非常之開心。
1: 咁啊 ，thank you。
0: 真嘅，呢番説話我未講俾佢聽嘅，我未講俾佢聽。我話咗頭先彩排嗰陣時，我話佢想講啲講咩，我話唔好講啦，我哋喺台上先講啦咁樣。咁啊，將我自己即係見到佢個感覺講翻出嚟俾佢聽咁咯嚇。真係恭喜你！
1: 多謝。就。明晚希望會再好嘅，明晚希望會更加好嘅。
0: 呢個係咪準備好？準備好咗自己嘅人係冇問題嘅，你唔使擔心，你只會更加好嘅啫。
1: 唉，冇錯。
0: 放心。
1: 咁啊，今晚黑好開心，就係我嘅識咗30年嘅老友咧，就嚟到撐我。咁咧，我自己咧就喺度不停咁喺度諗啦，究竟。學友上台的時候，我們的 chit-chat 位究竟我應該說什麼呢？其實就我自己的人呢就比較直率啦，也非常坦白的人啦，我自己又不多虛偽的人啦，所以又不說你虛偽，即我知道
0: 我有少這樣的感覺咯。但無論如何，剛才我說的是真的，你記住
1: 我記得、okay. 我記得的你咁就即係我自己，我就覺得即係我唔需要話特登去揾一啲説話同學友喺個台上面度講，因為我覺得我同學友之間嘅嗰個感覺係其實係大家心照噶，有好多嘢我覺得我唔需要講，
0: 唔使講，我知道好清楚。
1: 冇錯。咁樣咧就我今晚
0: 除非你想我講啊。
1: 仲想講咩？
0: 冇嘢想講，除非你想講嗰啲佢哋唔知嗰啲，我知嗰啲咯。
1: 唔好啦。
0: 都係好嘢嚟嘅，算啦。講咗你哋又覺得係耶，又嗰啲咁樣，費事。
1: 我有今日我揀咗隻輕苦你的臉。
0: 係，我想問點解其實？
1: 因為我唔想。即係交行貨咁唱嗰啲，我哋成日都唱嗰啲叫咩啊？嗰隻我都唔記得咗啦。
0: 嗰隻係
1: 一對寂寞的心係嘛？
0: 一對寂寞的心。
1: 係啊，咁即係我就想係即係。
0: 時間太單一。
1: 好多謝你，咁多年仲記得咁多。
0: 我仲記得嘅真係唔係講笑嘅，我哋呢啲真係。
1: 因為我自己其實好喜歡你嘅輕苦你嘅臉咯，同埋即係我覺得輕苦你嘅臉俾我想起學友最原始最初嘅。嗰陣時，即係嘅佢，咁
0: 幾原始嗰只，
1: 係啦，好原始嗰只，咁就我就覺得嗰個嘅張學友係好特別，有。

0: 另外嘅一種感覺，即係我心裏面係好 sweet 嘅咯嚇。多謝你學友，即係多謝你今晚嚟支持我，多謝你學友。
1: 傻啦，呢啲梗係我應該做喺度嚇，記住啊。
0: OK， 咁我交個台俾你咯噃。
1: OK，
0: 多謝你。
1: Thank you。春秋嚟希望為行啦，跟住跟住落嚟嘅。呢幾晚嘅演唱會都成功啦，咁亦都希望佢今次由今呢個演唱會開始咧，就可以正式可以回歸我哋樂壇啦，俾更多好嘅歌大家聽到嚇。

0: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1: 上回书说到，宇文鹏遇着了小罗锅酒瓶。咱们上文书讲到的那个小罗锅，他姓酒，叫酒瓶。宇文鹏照他后背夸就一掌，宇文鹏愣了，这一掌下去千斤大力，不但没伤着这酒瓶，反而把他罗锅给打没了，而且把宇文鹏还反弹的推了好几步。这怎么回事？宇文鹏两眼发直啊。书中交代，这个小罗锅酒瓶，他后边那个罗锅包啊，他不是罗锅，那是气功包，这是他们家祖传的一手绝技，叫叠背金刚功。说起他的父亲，那在江湖上是鼎鼎大名，而且名列绿林道四大野剑之一，有个外号驼背弯龙抬头难，低头见地不见天，铁鞋踏破五台谷，人送外号地行仙，老罗锅子九阳琴。老罗锅子九阳琴自从有了这个宝贝儿子以后，就不再闯江湖了，老来得子，欣喜若狂，媳妇儿早丧，他是又当爹又当娘，不单说把孩子养大成人，而且把自己的能力传授了给了儿子。现在这小罗锅酒瓶也已经三十出头了，他就为了集中精力练武术，现在还没有成亲，不过早在前两年已经定下了亲事。这个酒瓶啊，是天性诙谐，好开玩笑。这次五台山群雄大闹鹦鹉宅，他爹就告诉他，你别出头啊，别去上那些地方闹事儿，他那地方挺乱，是非之地，咱们呢跟谁都不远不近，哎，别受这干扰。九平一听，您放心吧，我呀不出头，不过他们都来到咱五台山了，里边有许多高人，我暗中看看行吧。暗中看还可以。九平暗中早就瞧着了宇文鹏怎么斗欧阳平，陈道阴出手用大气功八步磕羊头伤了欧阳平，就这一手手的绝技使得九平心驰神往，大开了眼界。他就琢磨呀，看来除了我们家这能耐之外，外头也有高招，我尽量多学点。他这才偶然间见着宇文鹏在后山这溜达，他拍了宇文鹏一下，宇文鹏生气了追他，然后呢给他一掌打在小罗锅上头了，哎，把罗锅打直了。那个酒瓶要弯着腰的时候啊，像个残疾人等着一直腰板，这小伙子倍儿精神呢，大眼珠子往里弄弄着，大双眼皮儿，谁看着都喜欢。宇文鹏瞧瞧他也乐了，刚才的那股怒意没了，他也明白了，这个小罗锅是假罗锅，而且啊还真有两下子，我那么使劲给他一掌他都没怎么样。挺绝。我问你，你谁呀？九平一拱手，宇文健哥，我知道你是谁，你不知道我是谁吧？那我就报报我小名啊，我姓九，叫九平。哦，宇文鹏的眼珠子一转悠，我跟你打听一个人，不知道你跟他有关系没有？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讲吧。说起这个人来，在绿林道上那是真有一号，名列四大野剑之一，是老罗锅子九阳琴九剑客，哈哈，那是家父。哎呦， 宇文鹏点点头又乐了。这宇文鹏在早年间就听他师父介绍江湖上的一些奇侠怪剑，而且着重的谈过练金刚叠背功的老罗锅的九阳情，现在一见这小罗锅，他又姓九，就联想到老罗锅子，哈，他们正是父子啊。两人呢、真挺对劲儿。九平就请宇文鹏到他家坐坐。宇文剑客，我家呀祖居五台山，就在南面那山脚下，您现在也没别的事儿，那边不打了吗？你到我家去认认门，咱交个朋友行不行？宇文鹏欣然前往。呵，来到这大门前一看，宇文鹏愣了，这老九家是个大家主啊，换句话说，这是个大地主，竖着是房子，躺着是地。一看这座宅院，那远看雾气昭昭，近看瓦窑四少，就如同一块整砖雕刻相似。门前有八棵龙爪槐树，左边四棵，右边四棵，蹲门的狮子分位左右，拴马的狮桩排列两旁，天鼓响的门洞，鹰不落的群墙，黑油漆广亮大门上有四个大字，是宅庄中正。进大门有二门，闪过三扇屏风门，屏风后画和合二仙，上有钢叉兽。进院里一看，是海曼的院子，全都是石头铺甬路，方砖铺地，高打凉棚三丈六，四个犄角找云子，上有四个大字叫接府迎祥。这旁边是花园，园内有四十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什么叫栀子茉莉晚香玉，三叉九鼎架枝桃，迎春吊春夜来香，茶叶茉莉，还有养鱼缸。这缸里有金鱼、银鱼、龙井鱼。花园旁是灶房，灶房没有副对联，上写菜味引来八方客，酒香醉倒众八仙，横批是闲人止步。这花园后是茅房，这茅房门也有副对联，上联是进门来眉头紧锁，下联配出门去心情舒畅，横批是呲牙咧嘴。正大厅九间待客厅，房檐下挂金漆南式鸟笼，笼里养鹦鹉八个，画眉百灵。三凳汉白玉台阶，上台阶挑帘笼往里走，一看，呵，好款式的大厅，全都是白绫子，弧顶棚上绣无复捧寿，四角相衬，海马朝云。靠东墙丈二的条案上放文房四宝，笔墨砚瓦。西墙上有名人的字画，挑山的对联，上有唐朝四才子李杜白韩之真迹。李白的浪漫潇洒，杜甫的情真意深，白居易雅俗共赏，韩愈的文章是誉满乾坤。靠北的墙有张铁梨木的方八仙，八仙桌后放把太师椅子，红毡椅垫一扎多厚，旁边放风魔童的谭云儿。嘿，这宇文鹏啊，就顺大门往里这一进，再走入这上的厅，眼睛就不够用了，心说就在这么一个五台脚下，竟有这么一座宅院。那比起大城市里边的那个有钱人家来，还要阔绰。老罗锅的九阳情现在就坐在上边那太师椅上，你要一看九阳情这个人呐，可真是貌不压众，冷眼这么一看，就像是一个庄稼院里边干农活的老爷子，一绺山羊胡全都白了。要看他那个年岁啊，也得有七十大多，将近八十的样子。哎，不错，这老爷子现在已经七十出头了。不过他这个儿子，这岁数却不大，这三十将出头，他这属于老来得子。要说起这老罗锅的九阳情，现在那是有家有业，相当的富有，这自己

经能耐挣来的，但是他小时候是特穷。他为什么叫九阳青呢？他就是小时候给人家放羊，哎，后来自己起这么个名。为什么他有一手兵刃在江湖上令人竖大指赞佩？就是他使那个鞭子，那是小时候就抽那羊赶那羊群练出来的，后来就打造了一把宝鞭子，特别的奇特。现在他这把鞭子就斜别在腰中，由于穿的灰色衣服很肥大，一般人也看不出来他腰里边啊带着家伙事儿的。猛然间儿子领着一个人进来了，这个生人啊，他感觉到有点意外，在椅子上啊就起来拱了拱手，不知这位朋友是哪路豪杰呀？你看他大眼一看就看出来了，宇文鹏是个练武术的。哎，他看着儿子，瞧着宇文鹏，他这么拱手一问，九平赶紧介绍：“爹，这是我朋友。要说起他来，那名儿大的，那下那个跟头。”行，九阳青一听这什么词儿，这是宇文鹏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前辈，在下乃是太行山紫云峰三清观的门徒，我的授业恩师叔叔说老人家李道光陈道音，我父姓宇文，单字明鹏，冒昧造访，还望恕罪。哎呀呀呀！老罗锅子拍拍手，看看儿子，用手指了好几下子。九平啊，宇文大剑可驾临咱家，你怎么就这么随随便便的你就领到屋里边来了？你可真是失礼，你早报个信儿，我得出去接你呀。爹呀，宇文剑客这个人很豪爽，我们俩呀见面聊了几句，这就彼此投情对意，我把他请咱家来，他就愿意过来，您们还有什么客气的啊？是不是宇文剑客？宇文鹏看看这位新结交的小老弟儿，点点头啊，是这样。快，老罗锅摆手，马上命灶师傅备办一桌可口的酒席，要陪宇文剑客痛饮三杯。老罗锅这个人，他不愿意现在和江湖人打交道了，但是像宇文鹏这样身份的人来到他的家，他还是满心欢喜，热情款待。喝这一桌酒席呀，那真是山珍海味，值酒佳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里蹦的，这全了。小罗锅酒瓶是频频的为宇文鹏斟酒，老罗锅九阳青时不时的说上几句话，宇文鹏心里感觉到很温暖。您别看宇文鹏名头大，武艺高，但是像这样就是家庭之间是的这种交流啊，他很少。他师父爱他疼他，那是他的大恩人，如若父母一般。可往往那种威势就大于那种和气，他在师父跟前那就是抱着一个信念，好好啊跟师父学武艺，这就不能辜负师父。所以现在往这一坐，那看着这老罗锅子美美的瞧他儿子九平的那个眼神，那一种爱意啊，那是让人非常感动。尤其是这九阳青和宇文鹏这一谈唠，显露出来那种耿直，是宇文鹏过去所不理解的。他跟他师父学艺一出来就要打绝另一支武当弟子，他把天下人都视为了对手，别人也把他当成仇人，所以他没见着过就这么耿直和憨厚的人和他这么相谈。现在这一谈唠，他就眼为平生的知己。要说这个宇文鹏啊，他不是广狠广恶，

也有啊，这个不错的一面。他端起酒杯来，这个脸色微微一红。哎，酒前辈，我有个想法，不知当说不当说。哎呀，宇文剑客，您是我的贵客，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听。啊，您讲吧。我觉得我和你儿子对劲儿。说古时有杨娇爱左伯桃，舍命全交。秦叔宝为朋友能两肋插刀。关云长为大哥刘备汉室的江山，屯土山邀三世，这都传为美谈。我宇文鹏活了50出头了，我还没有结义的弟兄。今日我和你儿九平老弟一相见，我就觉得这是我一生难遇的知己。如果我的这个老弟能够看得起我，您能够同意，我要跟他拜把子结义。九平在旁边听的是两眼闪亮，看看宇文鹏，瞧瞧他爹九阳晴，慢慢把手里的酒杯放那儿了。他看着宇文鹏，那个脸色又变了一变，说刚才是那种客气礼貌，或者说那叫场面上的礼节，但是听宇文鹏就发自肺腑的这么一说，要跟他儿子磕头，老爷子感动了。那要说起这个中国的这种传统啊，古时的这种结义形式，论为弟兄，那可了不得呀。说天地君亲师，朋友在五伦，如果磕头能过三次，就可以入一个祖坟。说他俩现在啊拜把子磕头了，这是一次。说有别的场合，他们俩再跟别人又同时再磕一次头，这就两次。说再磕一次就磕头三次，三次就能入一个祖坟。这就非比寻常。那就不能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有福同享，是有难同挡。一想到儿子能有这么一个武功高强、心地不错的朋友，老罗锅是非常的高兴。他站起来了，多谢宇文剑客能瞧得起我们父子，能够看上我的儿子，你们结义我是非常高兴。小罗锅酒瓶蹦起来了，乐的，爹，我还怕你不愿意呢。宇文大哥，请受小弟一拜。咕咚跪那儿了，梆梆梆梆，磕上头了。老罗锅一瞧，哎呀，你，就顾头不顾腚，磕头结义能这么简单吗？赶快准备3一把子。这又出去买3一把子，这磕头的得拜刘关张，供在上边上上香，两个人呢还得敬敬手，就是洗不完了。一本正经的八拜结交，磕头结义。那宇文鹏又恭恭敬敬的给老罗锅九阳晴磕了3个头。他跟九平磕头，老罗锅是他义父啊，这是长辈了。老罗锅是俯身单腿跪倒，只接了半礼，把宇文鹏扶起来了。重摆酒宴，天色已晚，宇文鹏这个由于这么一高兴，有了磕头的好友了，是乐而忘归。天黑了，他也没想到回英如宅去，他也琢磨着晚上那边也没啥事儿，反正只要早着能赶回去就行。酒宴再摆上啊，就多喝了几杯了，宇文鹏略有醉意，他皱皱眉头，忽然间他想到了师父要跟张三丰他们那边对敌，那边实力很强，师父这面啊恐怕难以对付，又勾想起来这些事，他眉头就皱了一下。老罗锅子那什么眼神呢，怎么一瞧

0: 哟，宇文健康，怎么想起什么不愉快的事了吗？老人家，我有一件事儿想问一问，可是这个事儿说吧，都是自己家人嘛，哎，没什么对错，这就随便闲聊。老人家，因为我师伯张三丰先长老想鼓动他的弟子打我的师父李道光、陈道英二位鼻祖，我师父也就教我武艺，要抵挡他们。我就不明白，身为武当三鼻祖，又是结义的弟兄，那张三丰就为什么这么绝情？哎，九阳青听他这么一说，低着头想了一想，抬头啊，乐了。宇文鹏一瞧，老人家您乐什么呢？宇文健哥，咱要不是一家人，有一些话呀我不应该讲，但是既然你和我儿是这关系，你又如此的尊重我，我再不讲心里话，我觉得我呀对不起你。按照我的想法，张三丰没错，错在李鼻祖和陈鼻祖的身上。武当派的大气功是张仙长传给你两个师傅的，武当派的长拳和雷挺拳是张仙长传给你师傅的，武当派的九九八十一式剑法也是张仙长传给你师傅的。俗话说，受人一句便为师，师徒如父子。就即便张三丰在某件事情上对不起你的师傅，你师傅也应该感恩而不责怪。况且张三丰还没有对不起你师父之处，是你师父自己计较，是嫉妒三丰仙长的武功和声望，才交出你来要敌对张三丰那支武当门人。宇文鹏啊，听我相劝，找着机会好好的跟你师父聊聊，但愿武当三鼻祖能够言归于好。宇文鹏听的这番话心乱了，过去他只知道张三丰对不起他们师徒，他们打张三丰是迫于无奈，这还是第一次听到别人说张三丰对他们师徒错了，而说这话的人还是他信得过的人。他那脸色一会儿白一会儿红，脑门子汗都冒出来了。可就在此时，就听着嚓，他的前庭冲坏，打进了一件暗器。这件暗器是又快又准，直打小锣锅酒瓶的咽喉。酒瓶看着寒光一闪，再躲不敢烫了。就听着噗，哎呀！酒瓶是翻身栽倒。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上回讲到宇文鹏与小罗锅酒瓶结义，在这老酒家呀，喝上酒了，谈天说地，是情意深厚。这时候就到晚上二更天了，突然间打外边飞进了一件暗器，扑的一下子鲜血崩溅，再看小罗锅酒瓶已经是倒地身亡。一刹那老酒家上下他就乱了，他们这个是大家主，家人也多，好几十人，听着里边这一哭就往上厅跑。怎么的了？出什么事了？哎呀，少爷，怎么的了？少爷，我全都跟着哭上了。老罗锅九阳琴见儿子往这一倒，他迎着那个窗户踹开往出就追，他要追打暗器的人，可是打暗器的人呢早已经是无影无踪。他再回来见着儿子脖子上钉着的这个暗器，眼睛向上

翻着，嘴角流着血，一把脉，脉搏已经停止了跳动。老罗锅差点昏过去，趴在儿子的身上，许久未动，老泪纵横。万金难买亲生之子，何况老罗锅是老来得子，父子二人相依为命，自己老了老了，七十多岁了，骤然间儿子死去，怎么受得了？过了半天，他这声音才哭出来，哭出来的是嘶哑的声音。宇文鹏在旁边受不了，噌，把窜龙棒拽出来，抖身窜出去。他要找杀害他兄弟的凶手，可是外边漆黑一团，这家宅在五台山脚下这么一个宅院，四通八达呀。暗算之人现在不知道逃到哪儿去，藏在何处了。宇文鹏把棒缠在腰中，回到上厅，跪在酒瓶的死尸旁，也是痛哭失声，全家都报了庙了，哭了老半天，久仰情，两个手哆嗦着。他把这暗器在儿子的脖子上慢慢往出拽，呀，他往出一拽这暗器，他那手哆嗦，拽不出来了，眼泪又淌下来，我的儿啊。最后还是宇文鹏把这暗器给拔出来了。宇文鹏是一边淌着眼泪一边哭，他一边往出拔，噌拽出来了。开始宇文鹏就是心里难过，他没想别的，可是等他把暗器拽出来了，拖在手里这么一看，啊，当时那嘴张大了，舌头都吐出来了，两个眼珠子捏呆呆的盯着这暗器不会动了。他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个暗器是他二师父八卦真人陈道音使用的。书中交代，正是陈道音老道暗算的酒瓶把他给打死了。陈道音是年轻的时候用这种暗器，后来他成名了，又是鼻祖又是圣人，那就不用暗器了，用暗器失身份，可是这个东西呢他经常带在身上。知道他用这种暗器的就是他的哥哥李道光，还有就是他徒弟宇文鹏，别人还真不知道。原来宇文鹏认识了小罗锅酒瓶，又到老九家做客，这前后有好几个时辰呢，他是过午出来的，现在都到晚上了他没回去，师父惦念李陈两个老道，那把宇文鹏就当成自己的心肝儿。哎，这么半天没见着他，他上哪儿去了？问二魔，二魔也不知道。陈道音说：“我出去瞧瞧。”就怕宇文鹏碰着那些对头仇人，让人给害了。找了一大圈，几乎把五台山的都翻遍了，也没找到宇文鹏。天黑了，来到山脚下的小村庄。到了九阳晴家这套大宅院外边，一看里边有灯光晃出来，这才跳进院落观瞧。正好听到这个宇文鹏和九家父子对话，说起来到底是张三丰的错还是李道光陈道音的错，九阳晴就说明自己的观点，张三丰是对的，李晨二鼻祖不对。一听到就这么说话，陈道音气炸心肝肺，错碎口中牙，恨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尤其令他失望的，自己苦心栽培的弟子宇文鹏听到这番言语，不但不反驳，似乎还有认同之意，顿起杀机。

伸手，他普纳多那个里边这个兜囊之内拿出了暗器练子子。陈道英那手劲儿那没得比呀、啊、那气功以气拖着暗器往里边打，唰噗，也别说没准备，就是有准备恐怕也躲不了这一下子。咔嚓，正中九瓶咽喉，九瓶倒闭，陈道英转身上房，一跟头翻下去，唰跳出宅院，回归鹰乳宅走了。咱们单说老罗锅的九阳青哭儿子骂仇人，于文鹏拖着脸自此，他的眼泪已经淌不出来了，他的四肢是冰凉的。师父，你为什么要杀死九平？难道说我来到这儿做客，我和他们成了好友，你就恨他们吗？这是为什么？是否因为在吃酒当中，老人家九阳青说出来你们做事有些不对，您听到了这才起了杀机？可是即便如此，你也不应该就这么杀人呢。宇文鹏在师父跟前待了48年，随师父学艺48年呢，这还是第一次对师父做事和人格生出来疑义。那过去要一想师父，那简直是成了一个完人，你什么皇上，你什么人呢？你再有名的人就比我师父都比不了，视若神明。可现在对于师父的信仰动摇了。九阳青眨了眨眼泪，告诉手下人准备一口棺材。哎，下边人都哭着马上去砸棺材铺，这附近不太远，五台县有棺材铺啊，买来棺材先把酒瓶盛连起来啊，到天亮了这棺材拉回来了。九阳青坐在那里神情木然，看着棺材，他的眼泪又淌下来了。把酒瓶给我盛连好，抬到鹰乳宅。嗯，宇文鹏一听糊涂了，往鹰乳宅抬干嘛？莫非老人家他已经知道杀他儿的是我师父？我可没敢说呀，我要如果说是我师父，下边的事情不堪设想。但是他现在把兄弟九平抬到鹰乳宅那儿要干嘛呢？九阳青看着宇文鹏悲苦疑惑的这种神态，他是凄然一笑：宇文剑客呀，我猜想害你兄弟的人就在五台山上，而且很可能就在鹰乳宅的周围。要没有鹰乳宅，他们眼前的这个世界，你兄弟也不会被人暗算死。那要想找到凶手，就得到那儿去找到那个人。宇文剑客呀，咱们联手把他杀掉，给你兄弟报仇。说着说着又哭上了。宇文鹏这心呢、啊、都来回直扭着呀，他受不了了。老罗锅这种难过和痛苦是直接的，宇文鹏的痛苦是复杂的。一方面心疼刚刚结义的弟弟，另一方面觉得师父这件事做的不对，使他是莫大的痛苦。可是又怎么能够为了兄弟报仇去杀师父呢？可是怎么又能够明知道凶手是谁去

0: 却不为兄弟报仇呢？所以他的内心是乱极了。
1: 早饭也没吃，老罗锅九阳情就告诉人用车拉着这口大棺材出离宅院，离开小村庄，直接够奔前山鹰如宅。呵，等他们来到的这儿的时候啊，现在在鹰如宅前边已经有很多的剑侠了。这些侠剑客这是陆陆续续赶到这儿来的，而且这两天又有人呢加入，人是越来越多，著名的一些侠剑客在前排，门子门孙在后排，还有一些不会武术的来站脚助威的，那就散落在树林之内山坡之上，黑压压乌沉沉。再看鹰如宅大门已经敞开了，门前摆着两趟长条桌案，上边放着茶水等物，椅子上端坐的是鹰如先生周先明，还有李道光、陈道音、大魔二魔。半夜的时候陈道音回来的，他和李道光住的是一个屋子。李道光一看兄弟回来了，一咕噜爬起来问他，道音，你去找宇文鹏吧，找到没有？一看陈道音脸发青，他不说话。哟，是不是宇文鹏出啥事了？道音，宇文鹏怎么样了？你不要为他担心，他没事儿。这李道光一看自己二弟怎么这么生气呀，也没多问。现在一场大战在即，马上要交手。李晨随着周贤明出来了，坐在这里等候着对面过来人挑战。但是李道光还是惦念宇文鹏，东张西望，想看他在哪儿。就在这时候，只听前面有人说话，请闪开，请闪开，我们老爷子来了，我们老爷子过来有事儿，有话要讲。许多练家子往两边这么一闪，再看，先是拉过来一辆车，车上有一口大棺材，在这个车旁跟着一个老罗锅。哟，有一些老辈儿剑侠把他认出来了，这谁呀？是他，驼背弯龙抬头难，低头见地不见天，铁鞋踏破五台骨，人送外号地行仙，老罗锅的九阳情。呵，这罗锅那高啊，简直像个小山头似的，弯着腰，他这背和腿几乎成直角了，90度。在身背后还别着一个鞭子，那他这鞭子挺奇特，不像什么亮银鞭呐、什么蛇骨鞭呐、等等那一样的鞭子，他这个鞭子有一个小把，1尺多长，像木头把，其实这把是枣木的，里边穿上了钢条，把这枣木中间掏空了，穿上钢条，真要是把给谁碰身上，都能够破铁布衫，废金钟罩。前边那头是个小鞭子头，几股绳拧到一起，里边也是暗藏金丝，真厉害。老罗锅子这一出现，许多侠剑客都注目观瞧。老罗锅没看别人，直接告诉把这马车就赶到了鹰如宅前边，一摆手，有家人把这大棺材抬下来，正对着鹰如宅的大门就放这儿了。哗，大家就都议论了，怎么回事？这棺材里边装的是谁？这九阳情来这儿干嘛来了？这九阳情和鹰如先生周先明都在五台山隐居，虽然说离着也不算太近，有10几里地，但是也算是邻居了，毕竟在一个山嘛。 可是他们是素无。

不来往。有的时候一年也能见着过一次两次的，见着面了就彼此一拱手，哦，九先生，哦，英如先生，这过去了。这就此时此刻抬着个大棺材来到这儿，令周先明很意外。周先明赶紧站起来了，来到前边一拱手，九先生，我家里现在有点小事，与这些英雄们要计较计较，不知您来此有何贵干？那周先明得问明白了，你是武当高手，名列四大野剑之一，鼎鼎大名啊，此时你来到我这儿，你是帮我来的还是帮我这些对手来的？那这事儿得先说清楚了，可别弄糊涂。他上前这么一打招呼，九阳晴眼含痛泪，还了个礼，英如先生，我儿九平死了。想往下介绍这个前后经过，可说到儿子死了，想到儿子活着的时候，昨天还活蹦乱跳的，他受不了，使劲咬着牙控制着这种情感，这柳山烟壶往起直撅，顺着嘴角他就往下滴血，把嘴唇都咬开了。啊！周先明当时愣那儿了，怎么小罗锅九平死了？他知道那老罗锅子这宝贝儿子那可不了得，那老来得子啊，那可真是顶着呀，怕吓着，横着怕化喽。那个早在20来年前，那周先明还告诉自己的几个徒弟三魔，到外边玩的时候啊，还是怎么着，遇着那小罗锅，你别跟他打架，说那小罗锅啊调皮，你一打架的话，你让人家父亲惹起误解了不好。换句话说，就是三魔岁数大一点，你别欺负人小孩儿。就说谁都知道那老罗锅啊特别疼这孩子，怎么突然间死了呢？周先明当时眉头直皱，看着棺材不知说什么好。英如先生，我儿是遭人暗算，你看。说着他从怀里边拿出了这个链子子，就是这件暗器打死了我儿，我猜想这凶手一定在英如宅附近，可能就在我的面前。他用手来回这么一指，很多人听着都不舒服，心想这找不着这凶手了，上这儿就瞎猜了，这不行啊，谁要被误解了，那不要了命了吗？李道光坐在椅子上，他一看到练子子心头就一震，回头再看兄弟陈道阴，陈道阴的脸色阴沉，他就明白了，九平是道阴打死的。同时他也看到他的徒弟宇文鹏跟在那个棺材车后边垂头丧气，不敢看他们。哎呀，李道光真想问陈道爷，你怎么能这样，你为什么要打死他？可是众目睽睽之下这话怎么问呢？周先明看看老罗锅，瞧瞧这口棺材，他叹口气，九先生，你的儿子死了，我为你难过，我也理解你心情，看来找到凶手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我相信凶手他是在劫难逃。可眼下我正跟这些朋友们要论一论，您呢还是请把这棺椁抬离此地，别放在我家大门口。要说周先明这几句话呀，说的也没什么错，而且神

0: 语气，那都很周到。可是九阳晴听的这话，把两只老眼一翻，急了。怎么着？我把棺材放在这儿，你不让。我不放这儿，我上哪儿找凶手？现在我就请那个凶手站出来，不要害了人就夹着个尾巴躲在一处。九阳晴这么不客气的和周先明说话，也是对周先明把张化成教主押到这儿来这个事情啊不太佩服。再加之儿子刚死，怒火压不住，这言语的确是火药味太足，周先明也按捺不住了。九先生，这是我家门前，你要找凶手还是把棺椁抬到别处去找？
1: 哎呀，听你这意思，这是你一亩三分地儿啊，不让我在这儿，可是我要不走，你能把我如何呢？
0: 就在此时，猛然间听旁边有人说话：英如先生，凭您这身份何必跟他斗嘴？如果您能看得起我，把这老罗锅子交给我，我让他顷刻丧命。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我有问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磨逝。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2: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2: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2: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氏清溶解酶。
2: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3: 健康密码。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

0: 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自从呢我们正式请溶解酶推广工程推出之后啊，反响就异常的热烈。我每天呢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朋友来的电话。但是我发现呢，在众多的电话当中呢，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患者咨询的特别多，他们被病痛折磨得非常痛苦。他们跟我形容啊，说遭的这个罪啊，就像是冰刀刮骨一样的疼啊，是钻心的疼。有的患者的关节呢，严重的变形了、弯曲了啊，现在连下地啊都下不了了。用他们的话来讲啊，自己已经成为了残疾了，成为了累赘了。于是听到我们节目啊，听到曾仕清溶解酶的确切疗效之后呢，哎，而且现在是一克一块钱就能够用上，他们都想很快的用上，但是又不知道曾仕清溶解酶对于骨病的效果到底怎么样，于是呢，都打来电话呀，来过来咨询我。啊，我相信除了给我打电话的这些朋友之外呢，我们节目前的很多的风湿骨病的患者也有这些顾虑，想用曾仕清溶解酶，但是又不知道疗效到底是怎么样啊，到底对不对症啊，毕竟走过的弯路太多了，心里边啊总是有点忐忑。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给大伙讲一讲，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各种原因引起的颈肩腰腿痛，患者都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病痛痛苦，将麻肿胀疼，关节屈伸不利，红肿变形，有的患者疼起来一天要吃好几次止痛片，天天的贴膏药啊，有的贴那个皮肤都过敏了，甚至有的患者绝望到什么程度呢，不想活了啊，想去寻死了。你说说这骨病把大家折磨成这样了啊，那真是特别痛苦，我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在我看来呢，这些问题在曾仕清溶解酶的帮助下是很好解决的。用曾仕清溶解酶修复好骨细胞核，哎，把骨细胞核的病变给修复了，就能够让骨细胞能够再生。那生出新的骨细胞之后，甭管你之前有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甚至说啊，更换一身的骨头都不为过。那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首先呢，我得让大家伙了解骨病形成的原因。咱们都知道骨骼包括筋膜、韧带、软骨，这些都是由什么组成的呀？没错，就是细胞了。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都是骨细胞出现了问题了。而骨细胞好好的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必然是骨细胞核受损发生了病变而衰亡，从而引发的各种病症。就这个问题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你们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封神榜大家都看过，里边有这么一段啊，说一个冬天，妲己呢和这个纣王啊，他们两个人看见这个有两个人呢过河，走在前面的是一位老者，岁数大的，穿的是非常单薄，但是这个腰板啊挺得很直，走的是飞快。而跟着这老人后面的年轻人啊，穿的是厚厚的冬衣呀，但是动的是直缩脖子，走的是非常缓慢。于是这个苏妲己啊就跟这个纣王讲，那你别看这个老者年纪不小了，但是骨头肯定比他后面那个年轻人硬朗。这个纣王不信呢，纣王说怎么可能呢，一个快要入土的老人难道会比年轻人的骨头还好吗？苏妲己就说了，咱打个赌啊，把他们俩这个骨头给他切开了，你一比较就看见谁赢谁输了。如果我赢了，大王罚酒三杯，如果我输了，我自罚三杯。咱们都知道这个商纣王是暴虐呀，就因为这个三杯酒的赌注啊，把这两个人给拽过来了，然后紧接着把这腿给砍了。砍了之后，两个腿骨一对比，发现了老人的这个骨头的骨髓啊非常的结硬啊，很满。什么意思？就是说老人的骨头骨质啊非常的密实啊，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健康。而年轻人这个骨髓啊髓结不满，骨质疏松， 鼓得上

0: 个小眼儿啊，一个眼儿一个眼儿，跟那蜂窝煤一样。但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听起来确实是有点惨不忍睹啊。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骨骼细胞健康了，骨质就是好的。即便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依然是身体硬朗，行动自如。有的人可能会说了，说这是神话故事，这不真实。那我们来说这个骨病患者，都要做的一项骨密度的检查，这个大家都知道吧？这个是非常直观的呀。很多老人体检的时候都会做这项检查呀，骨密度的检查呀。做了检查，大家可以看一看，无论是形态呀还是数值啊，对比就非常明显了。健康人的骨密度值，它有一个区间，正常参照体值在负一和正一之间。啊，这个骨质好的人，正当壮年的人，这个体值一般都在一以上。而骨病患者骨密度明显低于这个范围，有的达到了负2.5以下。啊，这个病情越重，这个指数就越低。那骨密度看的什么呢？看的就是你骨细胞的排列与形态。这个检测结果显示，骨密度值越低，说明你骨细胞问题越大。骨骼细胞它都是有活力的呀，年轻的都是能干活的呀，那骨骼自然就是健康的。可是骨细胞都死掉了，病殃殃的，残兵败将一样，你这个骨骼能不生病吗？那说到这个骨细胞受损呐、病变衰亡啊，大家记住了，我们人所有的细胞都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啊这三大结构构成的，而细胞核就相当于是整个细胞的大脑中枢。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到了细胞的病变，其实就是细胞内细胞核的病变的。所以说，所有的患有风湿骨病的朋友们，你们根本的病因就是骨细胞的细胞核受损、病变、衰亡了，那是细胞核病变了。所以说，以前也有人治骨细胞，但是没治好，用过很多药，治了很多年也没治好。我们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净往深层去研究。骨细胞治细胞治不好，就要治细胞核。那骨细胞核病变之后，我们该怎么治？该怎么解决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吧，我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什么类型的都有啊。这些患者普遍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盲目的治疗，病急乱投医。这个我非常能够理解，尤其是骨病很痛苦、很遭罪，要是疼起来，患者真的是受不了啊。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位类风湿性的患者，啊，他亲口跟我讲了。他说以前看电视说古代这个酷刑上夹板儿，用这个竹夹夹手指，啊，以前不知道那什么感觉，现在自己得了类风湿了，他说老天爷天天给我上夹板儿啊，想起来都非常痛苦啊，日夜折磨是生不如死啊。所以当痛苦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是说能够解除这个痛苦，那么大家都想去尝试，啊，因此呢。骨病患者经常大量用药，中药、西药、激素药、膏药、拔火罐、理疗，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就是在这做治疗呢，但本质上啥都没变，就是缓解症状，因为他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没有恢复你骨细胞核的健康。而在医学研究上有这么一个说法，人这一生拥有12套骨架，你的骨细胞是更新换代的。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就是酶呀，哎，就是酶。但人体大约有60万亿个细胞，到底哪个酶能够促使骨细胞再生呢？大家听好了，是血清碱性磷酸酶。啊，血清碱性磷酸酶这个酶在40岁以下孩子体内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嘛呢？因为孩子体内要是这种碱性磷酸酶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这孩子长个就长不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种碱性磷酸酶越来越少了。当它的含量与骨细胞生成达成了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生长了。这边死了，那边补充，我们不长个了。同理呀，当这种酶不足的时候，不能够维持骨细胞再生需求的时候。那我们骨骼就会流失大量的骨质啊，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 你像骨质疏松啦、类风湿啊、颈椎呀、腰椎病呐、关节炎呐、滑囊炎呐、股骨头坏死啊等等啊，所以想要骨骼健康，必须把碱性磷酸酶给补起来。那说到这儿啊，大家要注意了，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补这个碱性磷酸酶是不够的呀，因为这几天呢，我一直在给大伙儿反复的讲啊。如果我们只是补充这些单一的酶类物质或者是复合酶，是对我们疾病起不到根本性治疗的。我相信我节目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也吃过不少酶，但是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啊。很多人说刚吃上的时候能缓解一点啊，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该犯还是犯，根本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决定性的治疗啊。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在我们补充的这些酶类物质里边，它的溶解酶的含量太少了。我说过，溶解酶是干嘛的？它能够穿透我们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所以说，你没有足够的溶解酶，压根儿就无法进入细胞核，细胞核都进不去，怎么修复受损的细胞啊？这就好比咱们去厨房吃饭了，厨房里边堆满了山珍海味，但是厨房门你锁着进不去，你大门都进不去，甭管里边的菜有多美味，你能吃到吗？你吃不到啊。而我们正式清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全新的酶类物质，叫酶中之王啊。它除了具备能够直达细胞核这种特性之外，更关键的是，它还蕴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所有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吃这一克正式清溶解酶，就相当于你吃了5000克的复合酶，换算下来是10斤呐、啊。一克正式清溶解酶相当于10斤的复合酶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差距有多大呀。当然了啊，在这其中呢，还包括了再生骨骼的血清碱性磷酸酶。当我们补充上正式清溶解酶之后，它会直达我们细胞核，修复受损的细胞，加速骨细胞的再生，增加骨骼的密度，为骨骼添砖加瓦。这就像是给蜂窝煤里边添水泥一样，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细胞的再生，骨骼的重塑。这样的治疗才是根本性的治疗。这也是我全力推进正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以前大家吃的药、做的治疗不是没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的手段都是针对症状的，是治标不治本的。有的药吃了还会伤肝伤肾，让我们患者始终是处于反复治疗越治越重的这个恶性循环当中。所以说，我这次把正式清溶解酶留在国内，就是想让大家第一时间用上正式清溶解酶，从疾病的根源上快速的战胜它，来恢复健康。正式清溶解酶的效果到底有多好？今天就拿我治疗过的一个病例来给大家伙介绍。这位患者呀，他是国外非常著名的一位棒球选手，他叫克隆，是纽约大都会的先发投手。获得过很多的奖项，可是运动员呢都有一个职业病，就是骨骼的损伤。因为常年训练再加上比赛，克隆的骨细胞在剧烈的运动磨损当中，内部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特别是肘部、肩部、骨关节严重变形了。医生跟他讲啊，说他不仅无法再进行棒球运动，而且下半生都将因为这个病出现行动障碍。大家想想，这么伟大的一位球员能接受这种命运吗？于是，这个克隆他就开始寻求各种治疗手段，可惜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治疗效果。最后，他的主治医生啊，就为他争取到了正式清溶解酶。整个治疗过程啊，我定期的对他进行检测。亲眼目睹他的肘部、肩部骨关节从原来的增生、坏死、变形，一点点纠正过来了，最后骨关节完全恢复正常，没有任何后遗症。 他现在又出现在棒球场上了，作为金牌投手为团队争光了。那他能做到这些，我们患者是否也可以呢？各位听好啊，我把整事情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很快就进行了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是我学生李萌的奶奶，老人家76岁，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十多年了，十个手指头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就跟那鸡爪子一样的，其他关节像腰椎呀、膝关节呀都有增生性和炎性的病变，老人遭罪啊，捧起来是整宿睡不着觉。不过我这个学生李萌非常孝顺，因为奶奶的病他在学的医啊，我从国外回来带的第一批研究生里边就有他。他当时听说整事情溶解酶能治疗骨病，他就找我给他奶奶申请了名额。说到他奶奶经受的痛苦，20来岁的小姑娘直掉眼泪呀。我不看别的，我就看在孩子这份孝心上，我必须得答应的。于是李萌的奶奶成了首批使用整事情溶解酶的骨病患者之一。啊，我给大家带来整事情溶解酶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运用了先进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荷载技术，不仅完全保持了酶的活性，而且提取出了溶解酶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啊，它不经过肠道吸收，直接进入细胞核，直到疾病的根本位置。3秒钟入血，3分钟吸收，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所以说见效速度是非常之快啊。李萌的奶奶在服用这个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啊，每30天一个周期做一次系统的检查，在里边包括类风湿因子啊、骨密度啊、骨形态啊，前后4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820降到了120，骨密度体质由原来的-4.9逐渐的恢复到了0.6，骨形态从原来的手指弯曲变形、腰椎第五节增生、膝盖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手指关节正常，腰椎没有增生现象，膝关节变好。服用整事情溶解酶6个周期之后，76岁的老人从关节疼痛难忍到最后可以自如地穿衣吃饭，缝补被褥。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损伤还是他的类风湿都得到了全面的康复。大家看中外各类的骨关节疾病的患者通过整事情溶解酶都获得了健康了。而且这种健康绝不是止痛了，绝不是让你不那么难受这么简单了，而是让你从一个关节不能活动甚至弯曲变形的病人变成一个关节正常、骨密度充盈、行动自如的健康人呐、真的是脱胎换骨啊。而且最关键的是整事情溶解酶国际定价是1克56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00块钱，但是现在处于全国推广期间，1克只需要1块钱，基本上可以说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整事情溶解酶能让你30天细胞换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以前大家总认为像风湿骨病啊、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就这些个慢性疾病难治治不好，以为得上之后下半辈子就没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我们自身受到了局限。你放眼出去，现在医学科技发展了，你所谓的难治的病、治不了的病现在都不是问题了。老观念、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摒弃的，治了那么多年都治不好，该放弃的得放弃了。我力推整事情溶解酶推广工程，1克只要1块钱，为的就是帮助患者享受到这样高科技的治疗手段。不过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限的，总有一天会结束的，所以趁现在有政策的帮扶，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早日用上整事情溶解酶战胜慢性病。好了，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先聊到这儿，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 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

0: 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郑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我讲啊。
3: 哎呀，郑老师，这次的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我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花1块钱就能让我用上最新的生物疗法。哎呀，给我的老病号解决大问题了。这不我才用了3天嘛，我就见到效果了。我现在就想着，跟着曾老师一直走下去。
2: 好好好好，申请上了，这是1块钱1克这个推广工程了。那你这样啊，跟我介绍一下您的情况。
3: 行行行，我吧，我高血压，我已经有8年的高血压了，这不是一直吃了降压药呢，维持着这个血压，血压能维持在高压150，低压100上，感觉经常这个脑袋呀发晕，头疼还犯恶心，到医院检查说是脑动脉硬化了，还有就是我睡眠也特别差，一晚上睡不了几个点儿，要不然就睡不着，要不然睡着了就是做梦特别多，还有就是容易一下子被惊醒那种。还有就是我便秘，常年便秘，这一天天呢连饭都不敢吃，光喝水了，我就怕便秘啊。然后在2015年9月那时候吧，就感觉胸闷心慌，就心跳特别快，后来我就感觉天旋地转的，人都不敢动了。然后这不家里人赶紧给我送到天津市人民医院去做检查嘛，一检查说是心肌缺血了，然后大夫又给我开了麝香保心丸，结果吃完以后感觉还是不行，只要有点声音心跳就加快，一犯病就出了一身的虚汗，那衣服都能湿透了，平时呢感觉身上一点劲都没有，我一天到晚人像虚脱了那样的感觉。这些年一直在吃药嘛，家里现在还有一大堆药呢，反正药感觉都不管用，但是自从用了咱们这个曾世清长生膏以后，哎呦，我就不怕了。
2: 你看啊，你刚刚呢一直在说您的情况，我也一直在听，那我讲过很多次了啊， 曾氏青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啊，应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我们吃一克的溶解酶，就相当于吃5000克的复合酶，这5000克是足足10斤呐、啊。而且曾氏青溶解酶呢，是目前医学界唯一的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物质。当我们补充之后呢，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更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呢，它起效是非常迅速的。啊，我跟你这么说吧，绝大多数的患者呢，在使用3个小时之后，效果就会非常明显。可以用立竿见影来形容都不为过呀。
3: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刚用上的时候就觉得咱们这个承重膏哈，不像以前我吃的那些药那样，就是吃进胃，啊，吃上以后就胃难受的呀，饭都不想吃了。但是咱们这个承重膏吃了以后，哎，感觉胃挺舒服的，也没啥刺激的感觉。还有就是睡眠也好了。我这不是当天吃了，当天晚上就比平时啊睡得踏实了，晚上就醒了1-2次，然后一觉睡到天亮了。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肚子咕噜噜噜噜有那种排便的感觉了，因为我之前啊不是有便秘的这毛病嘛，所以很少有这个感觉。然后我就说，咦，这个长中膏见效，效果真是。确实挺好，不错，这用上就有效果。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心压哈，这两天我也是天天测，原来我高压不是150，低压100嘛，结果头一天吃完了药，我等到第二天一测，高压140，低压90下来了。哎呦，还有我感觉我这个心脏也不一样了。就觉得喘气儿能喘到底儿了，喘均匀了，不像以前那么心脏突突突突的了，心跳不那么难受了，也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在屋子里来回走一走，觉得真是跟平时不一样了。
2: 是明显的感觉都不一样了是吧？这就是效果的体现呢。
3: 对对对，是啊，所以说看到你看这么好的效果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了，我就把咱们那个长重膏也推荐给我姐用了。我说咱们那个长重膏不光效果好，价格还便宜呢，一颗就1块钱。哎呀，我姐都不敢相信，她说怎么这么便宜啊，一盒止疼片还得好几块钱呢。我说这不多亏了曾老师吗？人家不图名不图利的，要不我们根本就用不起这么好的药。我说效果你看也很明显。他说那我也想用，这让我给他报上名了。
2: 你姐姐是什么情况？
3: 我姐她这几年也是心压不行，哎，也是高血压，她还有肾囊肿，吃东西不消化，有慢性的结肠炎。最近最严重的也是这个睡眠问题，失眠比较严重，所以我也想问问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身体，我这个病用咱们那个长中膏调理的挺好的，我姐她情况跟我稍微不一样，她的问题用长中膏应该也没啥问题吧？
2: 你已经感受到了曾氏青长生膏在治疗疾病方面的真实功效了。啊，我跟你说啊，就你的病能治，你姐姐的病啊，咱们也能治，都在咱们的治疗范围当中。啊，你刚才说了，在使用长生膏本身的感觉，这个治病的方法是与众不同的。我告诉你啊，不仅你有这个体会，很多的患者呀也跟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说你们这个曾氏青溶解酶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那你是怎么治病的呢？啊，为什么我们用了一次之后就感觉到有一次的变化，啊，用一次就有效果呢？其实这个问题回答起来真的是一点都不复杂，很简单，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因为曾氏青溶解酶是从疾病的根本进入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内的细胞核来解决问题的。 啊，因为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疾病归根到底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生病了。只有细胞核好了，你的细胞才能好，你细胞好了，我们人体所有的疾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但是该怎么治疗细胞核呢？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利用溶解酶。溶解酶是酶中之王，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老，从根本上治疗我们的疾病。那你看呢，你就是转变了观念了，用上新的方法之后啊，带来的必然结果。那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吧，我再次强调一下啊，正是氢溶解酶啊，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的。那如果说人体5000多种酶都代表着5000多种榴弹炮的话，那正是氢溶解酶就相当于是一颗生物原子弹，能够同时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所以说通过正是氢溶解酶系统治疗之后，能够在30天之内实现血液干净，30天细胞换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说句心里话啊，就是科学的治疗方法，让我们久治不愈的疾病在正是氢溶解酶的治疗下都可以获得健康。那么治疗的时候啊，一定要把眼光放长远了，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你像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讲啊，正是氢溶解酶呢是当今这个医学上最高科技的成果。要知道在国外上的原价是1克56美元的，换算成人民币是400多啊。而我把它留在了国内，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全国推广工厂，1克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们一定要争取把这个推广工厂给参加上。包括你姐姐啊，咱们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的方法，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康复慢性病的康庄大道，好不好啊？
3: 好好好，太好了。行，那个曾老师，我赶紧帮我姐把名额抢到手去。
2: 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曾氏氢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曾老师，你好。
2: 你好，是哪的听众啊？
4: 我是山东的。
2: 哦，山东的朋友啊，打电话过来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你直接讲啊。
4: 哎呀，曾老师啊，首先呢，我得感谢您，感谢您呢这么辛苦的把长春膏啊能研究出来，让我们这几个有慢性病的患者呀、啊、都能用得起啊。在国外50美金的价格，现在啊1块钱一克，这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了，这是，这么大的亏损呢，真的是没几个人呢能做得到。
2: 哎呀，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首先呢，我的身份呢是一个医学科研者。那救死扶伤，这是我的天职，也是我的责任。我讲过很多次啊，我之所以把这个正是氢溶解酶留在国内，目的就是给我们国内的这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带去一个科学的治病方法，能够让你们用上当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来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所以说大家伙啊，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
4: 哎呀，一码归一码呀，这是啊，我们还是得感谢您。而且呢，我也是算老朋友了，也是。我用咱们这个曾氏氢长春膏已经是半个月了。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啊，把我这个情况啊，跟您说一说。也想啊，让您呢再给我看看。
2: 好，好，好，没问题啊。一样一样来。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今年65岁了。
2: 身体是什么问题？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4: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吧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这些年吧一直就吃这个二甲双胍，这血糖基本上控制还正常吧，空腹啊基本上就在6个多，餐后啊都在9点左右。虽然说这个血糖基本正常吧，但平时啊还是老觉着没劲儿啊，浑身的人呢也比较消瘦，经常口干，老喝水，喝完水以后啊这尿就多，老往厕所跑。
2: 那肯定的呀，水喝的多了尿自然就多，人就瘦，那体重下降了不少吧？
4: 哎，对对对呀，体重啊也下降很多呀。
2: 一个人啊如果说体重突然之间在短时间之内下降了15%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糖尿病的出现了，这是个挺重要的一个指标，典型的三多一少啊。还有没有出现别的什么的这个并发症啊？
4: 有，我这脚啊就是感觉到啊又麻又凉，感觉到是大脚趾头碰破了以后吧都没什么感觉，穿鞋吧也觉得不得劲儿，脚趾头破了以后吧老是流那黄水，这个颜色吧看上去也有点发黑了，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失眠，这一宿啊只能睡个3-4个小时的这觉，而且还睡不踏实，稍微有点动静吧就醒了，然后再想睡呀、啊、就睡不着了。
2: 哦，睡眠也不好，而且这糖尿病足的并发症。那你平时这个控制饮食吗？
4: 饮食啊一直都在控制着的，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的，天天呢就盯着血糖这个指标。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并发症啊该来还是都来了呀。啊，我身边啊也有不少的人得糖尿病了，都是用的那些传统的老方法，结果到后期啊都是越来越重。我就想啊我这次必须得改变思路啊。所以呢一听到您讲的这个邓世兴长春膏能治细胞，还是国药准字治疗型的药品，当时呢这不立刻我就决定得用上这回事。
2: 好啊，这就是思想没有落伍，知道与时俱进，这脑子转得特别快，老方法治不好病，马上就要跟着科学的步伐选择科技的新药来治疗，这样的话您的病才能好，不然的话你总在原地踏步，钱不少花，病还是一样都不少啊。
4: 那是结果呀，是真用对了这回事啊。我用上第3天，就有了明显的效果了，就觉得吧身上啊有点劲儿了，嘴里啊没以前那么干渴了，用到1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小便的次数啊也减少了，这个脚啊麻凉的情况吧，也减轻了。现在这不是半个月吗？现在是这个大小指头啊破了的那个地方吧，也不流脓了，已经是结痂了。现在是，而且那个颜色吧，比以前看着变浅了一丝些了，所以啊，我是特别高兴的，觉得是，这回啊不再担心截肢了。而且这个血糖和过去相比较吧也稳定了很多，现在空腹就是5点多，餐后啊7点多，我就觉得吧我这个病啊真的是选对方法了，见到好效果了这是。所以现在对于治好这病吧我是特别有信心的，所以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您呢，看看能不能让我姐也用上。
2: 哦，你这是给姐姐问的，你姐姐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姐今年76了，我姐夫呢走得早，这些年吧他一直就是一个人生活，然后这不得高血压了，到现在吧也20多年了，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吧得脑梗了，然后落下的后遗症就是舌头根发硬，说话呀说不利索，流口水还挺厉害的，走道吧要是也能走，就是这个脚啊得拖着地，手拿个东西吧也攥不太紧，不过基本上生活吧还是没太大问题的，但是我就怕他以后严重了吧，你说也这么大年纪了，跟前吧也没人管，这小的时候吧一直是我姐在照顾我，她比我大10多岁嘛，那现在她年纪大了就得该着我照顾她了呀，现在是不过我这个身体吧哎呀怎么说也不太好，所以说这不趁着现在这一克啊才1块钱，我觉得呀、这个价格吧我也能负担得起，所以冯老师啊你看看给我姐姐看看她能不能用啊。
2: 你接着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达到全面康复是完全可以的。啊，事实上你们两个人的病在我眼里边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
4: 哦，
2: 就细胞核的病。我能把你治好了，你姐姐也能治好，你放心吧。咱们通过曾仕清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修复受损的细胞，生出新的细胞，激活细胞的活力，然后真正做到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姐姐这个身体恢复到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放心叫她用就行啊。
4: 哎，那就好。
2: 但是呢，我得跟你讲一下，你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呀，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跟你一样，第一管住嘴迈开腿，第二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通过这些方法来控制指标啊，天天盯着这个血糖一压，血糖稍微高一点就紧张了，还有很多的血糖基本上控制很正常，但是并发症还是该来就来的，对吧？
4: 对对对，
2: 就这是一个现状，而且不敢吃不敢喝，很多人啊应该说是谈糖色变，一谈到血糖指标的话就紧张啊。我在此我告诉各位，糖不是我们的敌人，糖是我们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的话，糖更是宝贵的能量。糖尿病患者不仅要吃，而且还要吃饱。如果说怕血糖高，我们少吃甚至不吃，你想一想你身上能有劲吗？你别说糖尿病患者，就正常人长期挨饿，身上一点劲儿没有，都懒得动弹，你想你身体能好得了吗？对吧？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包括身体的各项机能都会下降。在曾仕清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前，不管是降糖药也好，还是胰岛素或者是节食降糖，那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实在没招了，只能那么做呀。但是有了曾仕清溶解酶之后，现在不一样了，生物新药曾仕清溶解酶的时代到来了，它包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对于糖尿病患者的治疗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这么简单，而且是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下损伤的组织器官，同时治疗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心脑疾病啊、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并发症，包括对高血压的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都是具有相当不错的效果。一定要记住，用上曾仕清溶解酶，它是从病根上进行疾病治疗的。啊，我跟各位讲几句实话啊，只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给曾仕清溶解酶30天的时间，他必定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第二，就是你的思想没落伍啊，我刚才讲了，你知道与时俱进啊，你及时转变了治疗方法，转变了治疗观念，用上了曾仕清溶解酶，这是你做的最大的改善，也是你身体恢复健康的根本原因呢。所以说啊，我们治病的方法大家一定要记住，要与时俱进，一定要更新换代。你用最传统的方法治不好病，效果不行，那改变呢就得变啊，你不改变能行吗？再一个，我之前了可以跟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过，曾仕清溶解酶这是最前沿的治病方法啊，你们想用上，但是由于价格太昂贵了，1克56美元，很多老百姓用不起，那换算成人民币那400块钱呢，这不是小钱呢，普通老百姓根本用不起啊。但是现在我们把它留在国内了，再加上相关部门和各个爱心企业家的大力资助之后，现在1克只需要1块钱了，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这个时候不抓住机会，错过了，那就是以后再想用没机会了，再想好病那更没有机会了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时间，抓住机会，1克1块钱就能用上曾仕清溶解酶的机会，错过就不好了啊！
4: 哎，好好好，谢谢曾老师。哎，我现在呀就给我姐赶快报名去。
2: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们姐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仕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400-605-6189。

0: 6189-400-605-6189，
1: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郑老师吧？
2: 我是郑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郑老师，这怎么人给你通了电话了？我是这个吉林四平的。你的节目呢，我都听五六天了。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的啊，而且这个真实听乳腺酶啊还是个生物新药。
2: 哦，没错没错啊。
3: 你说我这活了80多岁了，还头一次听说呢。
2: 80多岁了，你有什么问题啊？
3: 哎，郑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来啊，是给我家孩子咨询事儿的。
2: 给孩子问病的？孩子多大年纪啊？什么情况啊？
3: 他今年62了。他就高血压引起的那个脑缺血，
2: 脑缺血啊，有哪些后遗症？
3: 得了这个病以后啊，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嘛，所以以后我这身子胳膊哈，腿也都不好使，不灵活了。而且他这个病呢，我发现呢，现在越来越重了，还现在时不时的还钻进裤子，然后好像有点不认人了。这亲戚朋友来了哈，他有时候又不认识了。我说你问他吃饭没有哈，其实他够另外饭碗，他就说没吃。还有时候在屋里拿那个照片啊，自己就搁那儿，也不知道说些啥。
2: 你们老两口都80多岁了，还照顾他，他媳妇呢？
3: 哎呀，别提了，这媳妇照顾好了。
2: 哦哦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这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了。那你们老两口照顾他也是非常不容易啊。
3: 对呗，你没办法啊。郑老师，你说，俺们要是再不管，真就没人管了。
2: 人之常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这80多岁了，哎呀，还得照顾这60多岁的孩子，嗯。咱们说得病了，千万不要说啊，这上了岁数了就得病了。我记得很多这个以前这个老人啊，就习惯这么讲话，说万一有一天我嘎巴一下要没了，就跟孩子就这么说，把最狠的话留给这最亲的人，啊，就天天这么讲，天天这么讲。后来孩子嘎巴一下没了，你看看这老人怎么办？所以有的时候得病啊，就是疾病面前无老少啊。年轻人得病了，不找到正确的方法，真治不好啊。那得病之后呢，你们老两口的怎么给他治的呀？这是啊，
3: 在治了得病以后吧，我跟他妈也是啥方法都给他想遍了，结果呢，这钱也花了不少，但是就没有啥好效果。哎，我跟我老伴儿有4个孩子，现在他们都不支持，都不让我给这个小儿子看病了。说啥呢？都说这病啊，刚看也不见好。这不是白花钱吗？我那大姑娘把我那个房产证都给我拿走了。
2: 把你的房产证拿走了，是怕你把房子卖了去给这小弟治病吗？这不是啊？
3: 是是是是，我考虑是这么回事，就因为怕花这点钱，就不给他的小弟看病了。你说他们心多狠，真不是。你说现在医疗水平这么先进哈，我年轻的时候医疗水平跟现在那比的话，那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简直就是。
2: 那肯定是时代不同了，科学在发展呐。就以前老的方法治不好病，并不代表现在的新方法治不好病。现在治不好的疾病，未来也一定会攻克。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相信科学呀。
3: 是，所以说啊，我一听你讲那个真实性溶解酶是新方法啊。是生物新药，是专门治细胞核的，主要是现在一克只花1块钱。你说是用这么便宜的药就能治好我老儿子的病啊？那这个钱必须得花呀。主要是我自己的话也能负担得起，这么说我要求也不多，只要能让孩子啊吃喝拉撒自个能照顾自己，你怎么说就能自理吧，那我也就知足了。

0: 这我跟我老伴都80多岁了，不一定哪天又没了。
1: 我知道啊，这位老人家，你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你和老伴80多岁了，都咱说了，真有那一天的话，到时候谁管他呀？

0: 把握尝当自责。什么意思呢？回国之后经历了很多患者的情况之后，我认为我把这个正式青总解酶留在国内这个决定啊来得太晚了，要再早几年呢，或者是提前一段时间的话，你们这样的家庭，像你儿子这样的患者就不会遭那么多罪，就能够让你们战胜疾病，重新的健康幸福的生活。现在咱们国内的患者朋友治病啊，别的不差，差了就是方法。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咱不说别的，就说几十年前啊，人得了肝炎之后啊，连型都分不出来，就叫肝炎。现在能分甲乙丙丁戊，哎，包括科学也在发展。老人家，你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大胆的把你儿子这个病你交给我，我帮你们治，给你们治好了，我让他能够生活自理，正常幸福的生活，对，绝对我有这个能力啊。
1: 哎呦，你这话我这太放心了。
0: 你也别激动啊，我告诉你，咱们在这儿把问题说清楚了啊，我告诉你该怎么治，为什么能治啊，我说到做到，我得讲得明明白白的。通过补充正式青总解酶，能够补充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吃一克总解酶相当于吃5000克，也就是10斤的复合酶啊。那酶是什么呢？酶是人体健康的基础，是人体健康的助推器，所有细胞新陈代谢都离不开酶这个物质。而咱们正式青总解酶，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物质的精华于一身的，能够从细胞和层面上进行疾病治疗的 OTC 甲类药物，能够解决根本原因。咱别的不说，就像你儿子这个病，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我们可以说实现了3大突破：精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叫三效合一，这是很重要的解决血管病变问题的方法。通过补充溶解酶，能够使我们血液当中蕴含的多种的溶栓酶的精华，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死血栓。这个过程就像是洗涤剂呀、溶解油脂一样，各种溶栓酶能够直接的把这个堵塞的血管的栓子给你完全气化了，然后轻易的就代谢出体外了。这个步骤解决的就是血液血管状态的问题，你血管弹性恢复了，血管硬化的问题解决了，血管就不会破裂出血了。另外还有一点，正式青总解酶当中蕴含了多种净血酶的精华，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监控血液当中各种变化。那么一旦说各种脂类物质沉积之后，它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目的什么呢？就是通过补充正式青总解酶之后，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性。还有最关键的是，我要告诉你，正式青总解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还有脑蛋白酶，它能够直接修复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我再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我举了很多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家里边这个灯泡不亮了，我们检查之后啊是电线断了，那你把这电线给它接上，那通上电的话，灯泡肯定亮了。其实人所有的语言呐、支配功能靠的是大脑，脑神经出现问题了，大脑的命令传不出去。这个时候咱们就利用正式青总解酶还有的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能够使我们脑神经重新连接起来。在国外，关于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被称之为是神经医生。这两种酶进入脑组织之后，在溶解酶的作用下直接进入到我们脑神经细胞核，然后新生出神经细胞体液来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同时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那这个时候啊，把它这边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像你孩子这个情况，比方说这个语言障碍呀、肢体障碍呀、运动功能障碍呀，都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了。你就记住了，用上正式青总解酶，30天血液净化，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走路稳稳当当的，生活完全自理，吃喝拉撒不用你二老操心，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价格咱们能承担得起呀，一克只需要1块钱，用上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不仅治病还能省钱，就算家里再困难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
1: 哎，郑老师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太感谢你了哈。 那我。

0: 我现在就给你打电话报名，这玩意儿赶快用上，到时候有了好消息了哈，我第一个打电话给你向你汇报。
1: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再见，来。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卿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4: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仕卿溶解酶。
4: 曾仕卿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3: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3: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自从呢我们曾仕卿溶解酶推广工程推出之后啊，反响就异常的热烈，我每天呢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朋友来的电话，但是我发现呢，在众多的电话当中呢，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患者咨询的特别多，他们被病痛折磨得非常痛苦，他们跟我形容了

说找的这个罪呀，就像是冰刀刮骨一样的疼啊，是钻心的疼。有的患者的关节呢，严重的变形了、弯曲了啊，现在连下地呀、都下不了了。用他们的话来讲啊，自己已经成为了残疾了，成为了累赘了。于是听到我们节目啊，听到张世清总解酶的确切疗效之后呢，哎，而且现在是一克1块钱就能够用上，他们都想很快的用上。但是又不知道郑世清总解酶对于骨病的效果到底怎么样，于是呢，都打来电话呀，来过来咨询我。啊，我相信除了给我打电话的这些朋友之外呢，我们节目前的很多的风湿骨病的患者也有这些顾虑，想用郑世清总解酶，但是又不知道疗效到底是怎么样啊，到底对不对症？啊，毕竟走过的弯路太多了。心里边啊，总是有点忐忑。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给大伙讲一讲，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各种原因引起的颈肩腰腿痛，患者都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病痛痛苦，将麻肿胀疼、关节屈伸不利、红肿变形，有的患者疼起来一天要吃好几次止痛片儿。偏贴的贴膏药啊，有的贴那个皮肤都过敏了，甚至有的患者绝望到什么程度呢？不想活了啊，想去寻死了。你说说，这骨病把大家折磨成这样了啊，那真是特别痛苦。我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在我看来呢，这些问题在郑世清总解酶的帮助下是很好解决的，用郑世清总解酶修复好骨细胞核。哎，把骨细胞核的病变给修复了，就能够让骨细胞能够再生。那生出新的骨细胞之后，甭管你之前有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甚至说啊，更换一身的骨头都不为过。那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首先呢，我得让大家伙了解骨病形成的原因。咱们都知道，骨骼包括筋膜、韧带、软骨，这些都是由什么组成的呀？没错，就是细胞了。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都是骨细胞出现了问题了。而骨细胞好好的，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必然是骨细胞核受损，发生了病变而衰亡，从而引发的各种病症。就这个问题呀，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你们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封神榜》大家都看过，里边有这么一段啊，说一个冬天，妲己呢和这个纣王啊，他们两个人看见这个，哎，有两个人呢过河，走在前面的是一位老者，岁数大的，穿的是非常单薄，但是这个腰板啊挺得很直，走的是飞快，而跟着这老人后面的年轻人啊，穿的是厚厚的冬衣呀。但是动的是直缩脖子，走的是非常缓慢。于是这个苏妲己呀，就跟这个纣王讲：“啊，你别看这个老者年纪不小了，但是骨头肯定比他后面那个年轻人硬朗。”这个纣王不信呢。纣王说：“怎么可能呢？一个快要入土的老人，难道会比年轻人的骨头还好吗？”苏妲己又说了：“咱打个赌，啊，把他们俩这个骨头给他切开了，你一比较，就看见谁赢谁输了。”如果我赢了，大王罚酒三杯；如果我输了，我自罚三杯。咱们都知道，这个商纣王是暴虐呀，就因为这个三杯酒的赌注啊，把这两个人给拽过来了，然后紧接着把这腿给砍了。砍了之后，两个腿骨一对比，发现了老人的这个骨头的骨髓呀，非常的坚硬，啊，很满。什么意思？就是说老人的骨头骨质啊，非常的密实，啊，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健康。而年轻人这个骨髓呀，髓节不满，骨质疏松，骨头上那个小眼儿啊，一个眼儿一个眼儿，跟那蜂窝煤一样。但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听起来确实是有点惨不忍睹啊。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骨骼细胞健康了，骨质就是好的。即便是骨细之年的老人，依然是身体硬朗，行动自如。有的人可能会说了，说这是神话故事，这不真实。那我们来说这个骨病患者都要做的一项骨密度的检查，这个大家都知道吧？这个是非常直观的呀。很多老人体检的时候都会做这项检查呀，骨密度的检查呀。
做了检查，大家可以看一看，无论是形态呀。

还是树脂啊，对比就非常明显了。健康人的骨密度值，它有一个区间，正常参照体脂在负一和正一之间。啊，这个骨质好的人，正当壮年的人，这个体脂一般都在一以上。而骨病患者骨密度明显低于这个范围，有的达到了负2.5以下。啊，这个病情越重，这个指数就越低。那骨密度看的是嘛呢？看的就是你骨细胞的排列与形态。这个检测结果显示，骨密度值越低，说明你骨细胞问题越大。骨骼细胞它都是有活力的呀，年轻的都是能干活的呀，那骨骼自然就是健康的。可是骨细胞都死掉了，病殃殃的，残兵败将一样，你这个骨骼能不生病吗？那说到这个骨细胞受损呐、啊、病变衰亡啊，大家记住了，我们人所有的细胞都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啊这三大结构构成的，而细胞核就相当于是整个细胞的大脑中枢。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到了细胞的病变，其实就是细胞内细胞核的病变的。所以说，所有的患有风湿骨病的朋友们，你们根本的病因就是。骨细胞的细胞核受损、病变、衰亡了，那是细胞核病变了。所以说，以前也有人治骨细胞，但是没治好，用过很多药，治了很多年也没治好。我们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净往深层去研究。骨细胞治细胞治不好，就要治细胞核。那骨细胞核病变之后，我们该怎么治？该怎么解决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吧，我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什么类型的都有啊。这些患者普遍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盲目的治疗，病急乱投医。这个我非常能够理解，尤其是骨病很痛苦、很遭罪，要是疼起来，患者真的是受不了啊。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位类风湿性的患者，啊，他亲口跟我讲了。他说：“以前看电视说古代这个酷刑上夹板，用这个竹夹夹手指，啊，以前不知道那什么感觉，现在自己得了类风湿了。”他说：“老天爷天天给我上夹板啊，想起来都非常痛苦啊，日夜折磨是生不如死啊。所以当痛苦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是说能够解除这个痛苦，那么大家都想去尝试。啊，因此呢。”骨病患者经常大量用药，中药、西药、激素药、膏药、拔火罐、理疗，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就是在这做治疗呢，但本质上啥都没变，就是缓解症状。因为他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没有恢复你骨细胞核的健康。而在医学研究上有这么一个说法：人这一生拥有12套骨架，你的骨细胞是更新换代的。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就是酶呀，哎，就是酶。但人体大约有60万亿个细胞，到底哪个酶能够促使骨细胞再生呢？大家听好了，是血清碱性磷酸酶。啊，血清碱性磷酸酶这个酶在40岁以下孩子体内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嘛呢？因为孩子体内要是这种碱性磷酸酶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这孩子长个就长不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种碱性磷酸酶越来越少了。当它的含量与骨细胞生成达成了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生长了。这边死了，那边补充，我们不长个了。同理呀，当这种酶不足的时候，不能够维持骨细胞再生需求的时候。那我们骨骼就会流失大量的骨质啊，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啊、类风湿啊、颈椎呀、腰椎病啊、关节炎呐、滑囊炎呐、股骨头坏死啊等等啊。所以，想要骨骼健康，必须把碱性磷酸酶给补起来。那说到这儿啊，大家要注意了。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补这个碱性磷酸酶是不够的呀。因为这几天呢，我一直在给大伙儿反复的讲啊，如果我们只是补充这些单一的酶类物质或者是复合酶，是对我们疾病起不到根本性治疗的。我相信我节目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也吃过不少酶，但是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啊。

很多人说刚吃上的时候能缓解一点啊，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该犯还是犯，根本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决定性的治疗啊。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在我们补充的这些酶类物质里边，它的溶解酶的含量太少了。我说过，溶解酶是干嘛的？它能够穿透我们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所以说，你没有足够的溶解酶，压根儿就无法进入细胞核，细胞核都进不去，怎么修复受损的细胞啊？这就好比咱们去厨房吃饭呢，厨房里边堆满了山珍海味，但是厨房门你锁着进不去，你大门都进不去，甭管里边的菜有多美味，你能吃到吗？你吃不到啊。而我们正是清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全新的酶类物质，叫酶中之王啊！它除了具备能够直达细胞核这种特性之外，更关键的是，它还蕴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所有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吃这一克正式清溶解酶，就相当于你吃了5000克的复合酶，换算下来是10斤呐、啊。一克正式清溶解酶相当于10斤的复合酶呀、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差距有多大呀。当然了啊，在这其中呢，还包括了再生骨骼的血清碱性磷酸酶。当我们补充上正式清溶解酶之后，它会直达我们细胞核，修复受损的细胞，加速骨细胞的再生，增加骨骼的密度，为骨骼添砖加瓦。这就像是给蜂窝煤里边添水泥一样啊，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细胞的再生，骨骼的重塑。这样的治疗才是根本性的治疗。这也是我全力推进正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以前大家吃的药、做的治疗不是没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的手段都是针对症状的，是治标不治本的。有的药吃了还会伤肝伤肾，让我们患者始终是处于反复治疗越治越重的这个恶性循环当中。所以说，我这次把正式清溶解酶留在国内，就是想让大家第一时间用上正式清溶解酶，从疾病的根源上快速的战胜它，来恢复健康。正式清溶解酶的效果到底有多好？今天就拿我治疗过的一个病例来给大家伙介绍。这位患者呀，他是国外非常著名的一位棒球选手，他叫克隆，是纽约大都会的先发投手。获得过很多的奖项，可是运动员呢都有一个职业病，就是骨骼的损伤。因为常年训练再加上比赛，克隆的骨细胞在剧烈的运动磨损当中，内部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特别是肘部、肩部、骨关节严重变形了。医生跟他讲啊，说他不仅无法再进行棒球运动，而且下半生都将因为这个病出现行动障碍。大家想想，这么伟大的一位球员能接受这种命运吗？于是，这个克隆他就开始寻求各种治疗手段，可惜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治疗效果。最后，他的主治医生啊，就为他争取到了正式清溶解酶。整个治疗过程啊，我定期的对他进行检测。亲眼目睹他的肘部、肩部骨关节从原来的增生、坏死、变形，一点点纠正过来了。最后，骨关节完全恢复正常，没有任何后遗症。他现在又出现在棒球场上了，作为金牌投手为团队争光啊！那他能做到这些，我们患者是否也可以呢？各位听好啊，我把正式清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很快就进行了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是我学生李萌的奶奶，老人家76岁，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10多年了，十个手指头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就跟那鸡爪子一样啊。其他关节像腰椎呀、膝关节呀，都有增生性和炎性的病变。老人遭罪呀，疼起来是整宿睡不着觉。不过我这个学生李萌非常孝顺，因为奶奶的病他才学的医。啊，我从国外。

0: 回来带的第一批研究生里边就有他。他当时听说张世清总监没能治疗骨病，他就找我给他奶奶申请了名额。说到他奶奶经受的痛苦，20来岁的小姑娘直掉眼泪呀。我不看别的，我就看这孩子这份孝心上，我必须得答应他。于是李蒙的奶奶成了首批使用张世清溶解酶的骨病患者之一。啊，我给大家带来张世清溶解酶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运用了先进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核载技术，不仅完全保持了酶的活性，而且提取出了溶解酶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啊，它不经过肠道吸收，直接进入细胞核，直到疾病的根本位置。3秒钟入血，3分钟吸收，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所以说见效速度是非常之快呀、啊。李蒙的奶奶在服用这个张世清溶解酶之后啊，每30天一个周期做一次系统的检查。在里边包括类风湿因子啊、骨密度啊、骨形态呀、啊，前后4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820降到了120，骨密度体脂由原来的-4.9逐渐的恢复到了0.6，骨形态从原来的手指弯曲变形、腰椎第5节增生、膝盖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手指关节正常、腰椎没有增生现象、膝关节变好。服用张世清溶解酶6个周期之后，76岁的老人从关节疼痛难忍到最后可以自如地穿衣吃饭，缝补被褥。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损伤，还是他的类风湿，都得到了全面的康复。大家看，中外各类的骨关节疾病的患者，通过张世清溶解酶都获得了健康了。而且，这种健康绝不是止痛了，绝不是让你不那么难受这么简单的。而是让你从一个关节不能活动，甚至弯曲变形的病人，变成一个关节正常、骨密度充盈、行动自如的健康人呐、啊，真的是脱胎换骨啊！而且最关键的是，张世清溶解酶国际定价是1克56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00块钱，但是现在处于全国推广期间，一克只需要1块钱。基本上可以说，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张世清溶解酶能让你30天细胞换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以前大家总认为像风湿骨病啊、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就这些个慢性疾病难治、治不好，以为得上之后下半辈子就没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我们自身受到了局限，你放眼出去，现在医学科技发展了，你所谓的难治的病、治不了的病，现在都不是问题了。老观念、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摒弃的。治了那么多年都治不好，该放弃的得放弃了。我力推张世清溶解酶推广工程，1克只要1块钱，为的就是帮助患者享受到这样高科技的治疗手段。不过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限的，总有一天会结束的。所以趁现在有政策的帮扶，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早日用上张世清溶解酶，战胜慢性病。好了，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先聊到这儿。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张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 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我讲啊。
3: 哎呀，张老师，这次的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我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花1块钱就能让我用上最新的生物疗法。哎呀，给我的老病号解决大问题了。这不我才用了3天嘛，我就见到效果了。我现在就想着，跟着曾老师一直走下去。
0: 好好好好，申请上了，这是1块钱1克这个推广工程了。那你这样啊，跟我介绍一下您的情况。
3: 行行行，我吧，我高血压，我已经有8年的高血压了，这不是一直吃了降压药呢，维持着这个血压，血压能维持在。高压150，低压100上，感觉经常这个脑袋呀发晕，头疼还犯恶心，到医院检查说是脑动脉硬化了，还有就是我睡眠也特别差，一晚上睡不了几个点儿，要不然就睡不着，要不然睡着了就是做梦特别多，还有就是容易一下子被惊醒那种。还有就是我便秘，常年便秘，这一天天呢连饭都不敢吃，光喝水了，我就怕便秘啊。然后在2015年9月那时候吧，就感觉胸闷心慌，就心跳特别快，后来我就感觉天旋地转的，人都不敢动了，然后这不家里人赶紧给我送到天津市人民医院去做检查嘛，一检查说是心肌缺血了，然后大夫又给我开了麝香保心丸，结果吃完以后感觉还是不行，只要有点声音心跳就加快，一犯病就出了一身的虚汗，那衣服都能湿透了，平时呢感觉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我一天到晚人像虚脱了那样的感觉。这些年一直在吃药嘛，家里现在还有一大堆药呢，反正药感觉都不管用，但是自从用了咱们这个曾四清长生膏以后，哎呦，我就不怕了。
0: 你看啊，你刚刚呢一直在说您的情况，我也一直在听，那我讲过很多次了啊，曾四清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啊，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我们吃1克的溶解酶就相当于吃5000克的复合酶，这5000克是足足10斤呐、而且曾四清溶解酶呢是目前医学界唯一的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物质， 当我们补充之后呢，能够实现三秒钟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修复病灶细胞、三十天让细胞更新、三十天让血液干净、三十天让气。

0: 器官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呢，它起效是非常迅速的，啊，我跟你这么说吧，绝大多数的患者呢，在使用3个小时之后，效果就会非常明显，可以用立竿见影来形容都不为过呀。
1: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刚用上的时候就觉得咱们这个长春膏哈，不像以前我吃的那些药那样，就是吃的胃。吃上以后就胃难受的呀，饭都不想吃了。但是咱们这个长春膏吃了以后，哎，感觉胃挺舒服的，也没啥刺激的感觉。还有就是睡眠也好了。我这不是当天吃了，当天晚上就比平时睡得踏实了，晚上就醒了一两次，然后一觉睡到天亮了。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肚子咕噜噜噜噜有那种排便的感觉了。能够见效，效果真是确实挺好，不错。这用上就有效果。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心压哈，这两天我也是天天测。原来我高压不是150，低压100嘛。结果头一天吃完了药，我等到第二天一测，高压140。低压90下来了，哎呦，还有我感觉我这个心脏也不一样了，就觉得喘气儿能喘到底儿了，喘均匀了，不像以前那么心脏突突突突的了，心跳不那么难受了，也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在屋子里来回走一走，觉得真是跟平时不一样了。
0: 是明显的感觉都不一样了，是吧？这就是效果的体现呢。
1: 对对对，是啊。所以说，看到你看这么好的效果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了，我就把咱们那个长春膏也推荐给我姐用了。我说咱们那个长春膏不光效果好，价格还便宜呢，一颗就1块钱。哎呀，我姐都不敢相信，她说。怎么这么便宜啊，一盒止疼片还得好几块钱呢。我说这不多亏了曾老师吗，人家不图名不图利的，要不我们根本就用不起这么好的药。我说效果你看也很明显。他说那我也想用，这让我给他报上名了。
0: 你姐姐是什么情况？
1: 我姐她这几年也是心压不行，也是这个睡眠问题，失眠比较严重，所以我也想问问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身体，我这个病用咱们那个长春膏调理的挺好的，我姐她情况跟我稍微不一样，她的问题用长春膏应该也没啥问题吧？
0: 你已经感受到了曾仕清长春膏在治疗疾病方面的真实功效了。啊，我跟你说啊，就你的病能治，你姐姐的病啊，咱们也能治，都在咱们的治疗范围当中。啊，你刚才说了，在使用长春膏，真正的感觉，这个治病的方法是与众不同的。我告诉你啊，不仅你有这个体会，很多的患者呀，也跟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说你们这个曾仕清溶解酶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那你是怎么治病的呢？啊，为什么我们用了一次之后就感觉到有一次的变化，哎，用一次就有效果呢？其实这个问题回答起来真的是一点都不复杂，很简单，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因为曾仕清溶解酶是从疾病的根本进入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内的细胞核来解决问题的。啊，因为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疾病，所有的疾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但是该怎么治疗细胞核呢？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利用溶解酶。溶解酶是酶中之王，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老，从根本上治疗我们的疾病。那你看呢，你就是转变了观念了，用上新的方法之后啊，带来的必然结果。那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吧，我再次强调一下啊，曾仕清溶解酶啊，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的。那如果说人体5000多种酶都代表着5000多种硫单泡的话，那曾仕清溶解酶就相当于是一颗生物原子弹，能够同时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 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0: 那说句心里话啊，就是科学的治疗方法，让我们久治不愈的疾病，在郑世清、董解梅的治疗下都可以获得健康。那么治疗的时候啊，一定要把眼光放长远了，多了解一些新的。原价是1克56美元的，换算成人民币是400多呀。而我把它留在了国内，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全国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呀。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们一定要争取把这个推广工程给参加上，包括你姐姐啊，咱们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的方法，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康复慢性病的康庄大道，好不好啊？
1: 好，太好了！行，那个曾老师，我赶紧帮我姐把名额抢到手去。
0: 和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讲啊。
3: 哎呀，曾老师啊，首先呢，我得感谢您，感谢您呢，这么辛苦的把长春高啊能研究出来，让我们这几个有慢性病的患者呀都能用得起啊。在国外，50美金的价格，现在啊1块钱一克，这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了，这是，这么大的亏损呢。真的是没几个人呢能做得到。
0: 哎呀，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首先呢，我的身份呢是一个医学科研者，那救死扶伤这是我的天职，也是我的责任。我讲过很多次啊，我之所以把这个郑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目的就是给我们国内的这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带去一个科学的治病方法，能够让你们用上当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来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所以说，大家伙啊，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
3: 哎呀，一码归一码呀，这是呀、啊。我们还呢，我就想啊，把我这个情况啊，跟您说一说。哎，也想啊，让您呢，再给我看看。
0: 好，没问题啊。一样一样来。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5岁了。
0: 身体是什么问题？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3: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吧，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这些年吧，一直就吃这个2甲双胍，这血糖基本上控制还正常吧，空腹啊基本上就是6个多，餐后啊都在9点左右。虽然说这个血糖基本正常吧，但平时啊还是老觉着没劲儿啊，浑身的，人呢也比较消瘦，经常口干，老喝水。喝完水以后啊，这尿就多，老往厕所跑。
0: 那肯定的呀，水喝的多了，尿自然就多，人就瘦，那体重下降了不少吧？
3: 哎，对呀，体重啊也下降很多呀。
0: 一个人啊，如果说体重突然之间在短时间之内下降了15%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糖尿病的出现了，这是个挺重要的一个指标，典型的三多一少。啊，还有没有出现别的什么的这个并发症了？
3: 有，我这脚啊，就是感觉到啊，又麻又凉，感觉倒是，大脚趾头碰破了以后吧，都没什么感觉，穿鞋吧也觉着不得劲儿，脚趾头破了以后吧，老是流那黄水儿，这个颜色吧看上去也有点发黑了，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失眠，这一宿啊。只能睡个3、4个小时的觉，而且还睡不踏实，稍微有点动静吧就行了，然后再想睡呀、啊、就睡不着了。
0: 哦，睡眠也不好，而且这糖尿病足的并发症。那你平时这个控制饮食吗？
3: 饮食啊，一直都该来还是都来了呀。啊，我身边啊也有不少的人得糖尿病了，都是用的那些传统的老方法，结果到后期啊都是越来越重。我就想啊，我这次必须得改变思路啊，所以呢，一听到您讲的这个邓世清长春高能治细胞，还是国药总。

0: 治疗型的药品。当时呢，这不立刻我就决定得用上这回事。
1: 好哇，这就是思想没有落伍，知道与时俱进，这脑子转得特别快。老方法治不好病，马上就要跟着科学的步伐，选择科技的新药来治疗。这样的话，你的病才能好，不然的话，你总在原地踏步，钱不少花，病还是一样都不少啊。
0: 那是，结果呀，是真用对了这回事。我用上第三天，就有了明显的效果了，就觉着吧，身上啊，有点劲儿了，嘴里啊，没以前那么干渴了。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小便的次数啊也减少了，这个脚啊麻凉的情况吧，也减轻了。现在这不是半个月吗？现在是这个大小指头啊破了的那个地方吧，也不流脓了，已经是结痂了。现在是，而且那个颜色吧，比以前看着变浅了一些了，所以啊，我是特别高兴的，觉得是，这回啊不再担心截肢了。而且这个血糖和过去相比较吧，也稳定了很多。现在空腹就是5点多，餐后啊7点多。我就觉得吧，我这个病啊真的是选对方法了，见到好效果了，这是。所以，现在对于治好这病吧，我是特别有信心的。所以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您呢，看看能不能让我姐也用上。
1: 哦，你这是给姐姐问的，你姐姐是什么情况啊？
0: 我姐今年76了。我姐夫呢走得早，这些年吧他一直就是一个人生活，然后这不得高血压了，到现在吧也20多年了。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吧得脑梗了，然后落下的后遗症就是舌头根发硬，说话呀说不利索，流口水还挺厉害的，走道吧要是也能走，就是这个脚啊得拖着地，手拿个东西吧也攥不太紧，不过基本上生活吧还是没太大问题的，但是我就怕他以后严重了吧，你说也这么大年纪了，跟前吧也没人管，这小的时候吧一直是我姐在照顾我，她比我大10多岁嘛，那现在她年纪大了，就得该着我照顾她了呀，现在是，不过我这个身体吧，哎呀，怎么说也不太好。所以说这不趁着现在这一克啊才1块钱，我觉得呀、这个价格吧我也能负担得起，所以我冯老师啊，你看看给我姐姐看看她能不能用啊。
1: 你姐姐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达到全面康复是完全可以的啊。事实上你们两个人的病在我眼里边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就细胞核的病。我能把你治好了，你姐姐也能治好，你放心吧。咱们通过整视青总减酶直达细胞核，修复受损的细胞，生出新的细胞，激活细胞的活力，然后真正做到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姐姐这个身体恢复到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就放心叫她用就行啊。
0: 那就好。
1: 但是呢我得跟你讲一下，你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呀、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跟你一样，第一管住嘴迈开腿，第二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通过这些方法来控制指标啊，天天盯着这个血糖仪呀，血糖稍微高一点就紧张了，还有很多的血糖基本上控制很正常，但是并发症还是该来就来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就这是一个现状，而且不敢吃不敢喝，很多人啊应该说是谈糖色变，一谈到血糖指标的话就紧张啊。我在此我告诉各位，糖不是我们的敌人，糖是我们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的话，糖更是宝贵的能量，糖尿病患者不仅要吃而且还要吃饱。如果说怕血糖高我们少吃，真的不吃，你想一想你身上能有劲吗？你别说糖尿病患者，就正常人长期挨饿，身上一点劲儿没有，都懒得动弹，你想你身体能好得了吗？对吧？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包括身体的各项机能都会下降。在整视青总减酶研发成功之前，不管是降糖药也好，还是胰岛素或者是节食降糖，那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实在没招了只能那么做呀。但是有了整视青总减酶之后，现在不一样了，生物新药整视青总减酶的时代到来了，它包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对于啥损伤的组织器官

0: 同时治疗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心毛疾病啊、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并发症，包括对高血压的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都是具有相当不错的效果。一定要记住，用上正氏青总解酶，它是从病根上进行疾病治疗的。啊，我跟各位讲几句实话啊，只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给正氏青总解酶30天的时间，他必定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第二，就是你的思想没落伍啊，我刚才讲了，你知道与时俱进啊，你及时转变了治疗方法，转变了治疗观念，用上了正氏青总解酶，这是你做的最大的改善，也是你身体恢复健康的根本原因呢。所以说啊，我们治病的方法大家一定要记住，要与时俱进，一定要更新换代。你用最正氏青总解酶，这是最前沿的治病方法啊，你们想用上，但是由于价格太昂贵了，一颗56美元，很多老百姓用不起，那换算成人民币那400块钱呢，这不是小钱呢，普通老百姓根本用不起啊。但是现在我们把它留在国内了，再加上相关部门。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们姐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曾老师吧？
0: 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2: 曾老师，这怎么跟你通了电话了？我是那个吉林四平的。你的节目呢，我都听5-6天了，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的啊，而且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啊，还是个生物新药。
0: 没错没错啊。
2: 你说我这活了80多岁了，还头一次听说呢。
0: 80多岁了，你有什么问题啊？
2: 哎，曾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来啊，是给我家孩子咨询事儿的。
0: 给孩子问病的？孩子多大年纪啊？什么情况啊？
2: 他今年62了，他就高血压引起的那个脑缺血。
0: 脑缺血啊？有哪些后遗症？
2: 得了这个病以后啊，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嘛，所以以后我这身子胳膊哈、腿也都不好使，不灵活了。而且他这个病呢，我发现呢，现在越来越重了，还现在时不时的还钻进裤子，然后好像有点不认人了。现在亲戚朋友来了哈，他有时候又不认识了。我说你问他吃饭没有哈，其实他各另外饭碗，他就说没吃。还有时候在屋里拿那个照片啊，自己就搁那儿，也不知道说些啥。
0: 你们老两口都80多岁了，还照顾他？他媳妇呢？
2: 哎呀，别提了，这媳妇找好了。
0: 哦哦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这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了。那你们老两口照顾他也是非常不容易啊。
2: 对呗，你没办法啊。曾老师，你说，啊，我要是再不管，真就没人管了。
0: 人之常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这80多岁了，哎呀，还得照顾这60多岁的孩子。嗯，咱们说得病了，千万不要说啊，这上了岁数了就得病了。我记得很多这个以前这个老人啊，就习惯这么讲话，说万一有一天我嘎巴一下要没了，就跟孩子就这么说，把最狠的话留给这最亲的人。啊，就天天这么讲，天天这么讲，后来孩子嘎巴一下没了，你看看这老人怎么办？甚至有的时候得病啊，就是疾病面前无老少啊。年轻人得病了，不找到正确的方法，真治不好啊。那得病之后呢，你们老两口的怎么给他治的呀？这是啊。
2: 这自打得病以后吧，我跟他妈也是啥方法都给他想遍了，结果呢，这钱也花了不少，但是就没有啥好效果。哎，我跟我老伴儿有4个孩子，

0: 都不让我给这个小儿子看病了，说啥呢？都说这病啊，刚看也不见好，这不是白花钱吗？我那大姑娘把我那个房产证都给我拿走了。
1: 把你的房产证拿走了，是怕你把房子卖了去给这小弟治病吗？这不是啊？
0: 是这么，我考虑是这么回事，就因为怕花这点钱，就不给他的小弟看病了。你说他们心多狠，真不是？你说现在医疗水平这么先进哈，我年轻的时候，医疗水平跟现在那比的话，那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简直就是。
1: 那肯定是时代不同了，科学在发展呐。就以前老的
0: 对
1: 方
0: 的。
1: 法治不好病，并不代表现在的新方法治不好病。现在治不好的疾病，未来也一定会攻克。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相信科学呀。
0: 是，所以说啊，我一听你讲那个真实性溶解酶是新方法啊，是生物新药，是专门治细胞核的，主要是现在一克只花1块钱，你说是用这么便宜的药就能治好我老儿子的病啊？那这个钱必须得花呀，主要是我自己的话也能负担得起。这么说，我要求也不多，只要能让孩子啊，吃喝拉撒自个能照顾自己，也怎么说就能自理吧，那我也就知足了。哎呀，说句实话呀，这我跟我老伴儿都80多岁了，不一定哪天就没了。
1: 我知道啊，这位老人家，你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你和老伴儿80多岁了，都咱说了，真有那一天的话，到时候谁管他呀？啊，就现在的哥哥姐姐都这态度，到那个时候把他一扔，根本没人管呐。
0: 都是隔骨格啊。
1: 所以说老人家好，你们这一片良苦用心，曾老师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啊，我非常理解你们。我讲点题外话啊。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吧，我往往就有一些想法，我常常自责。什么意思呢？回国之后，经历了很多患者的情况之后，我认为我把这个真实情。

0: 顶，哎，包括科学也在发展。老人家，你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大胆的把你儿子这个病你交给我，我帮你们治，给你们治好了，我让他能够生活自理，正常幸福的生活，对，绝对我有这个能力啊。
1: 哎呦，你这话我这太放心了。
0: 你也别激动啊，我告诉你，咱们在这儿把问题说清楚了啊，我告诉你该怎么治，为什么能治啊，我说到做到，我得讲得明明白白的。通过补充整事情溶解酶，能够补充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吃1克溶解酶相当于吃5000克，也就是10斤的复合酶啊。那酶是什么呢？酶是人体健康的基础，是人体健康的助推器，所有细胞新陈代谢都离不开酶这个物质。而咱们整事情溶解酶，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物质的精华于一身的，能够从细胞和层面上进行疾病治疗的 OTC 甲类药物，能够解决根本原因。咱别的不说，就像你儿子这个病，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我们可以说实现了3大突破：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叫三效合一，这是很重要的解决血管病变问题的方法。通过补充溶解酶，能够使我们血液当中蕴含的多种的溶栓酶的精华，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死血栓。这个过程就像是洗涤剂呀、溶解油脂一样，各种溶栓酶能够直接的把这个堵塞的血管的栓子给你完全气化了，然后轻易的就代谢出体外了。这个步骤解决的就是血液血管状态的问题，你血管弹性恢复了，血管硬化的问题解决了，血管就不会破裂出血了。另外还有一点，整事情溶解酶当中蕴含了多种净血酶的精华，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监控血液当中各种变化。那么一旦说各种脂类物质沉积之后，它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补充整事情溶解酶之后，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性。还有最关键的是，我要告诉你，整事情溶解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还有脑蛋白酶，它能够直接修复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我再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我举了很多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家里边这个灯泡不亮了，我们检查之后啊是电线断了，那你把这电线给它接上，它通上电的话，灯泡肯定亮了。其实人所有的语言呐、支配功能靠的是大脑，脑神经出现问题了，大脑的命令传不出去，这个时候咱们就利用整事情溶解酶还有的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能够使我们脑神经重新连接起来。在国外，关于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被称之为是神经医生。这两种酶进入脑组织之后，在溶解酶的作用下直接进入到我们脑神经细胞核，然后新生出神经细胞体液来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同时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那这个时候啊，把他这边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像你孩子这个情况，比方说这个语言障碍呀、肢体障碍呀、运动功能障碍呀，都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了。你就记住了，用上整事情溶解酶，30天血液净化，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走路稳稳当当的，生活完全自理，吃喝拉撒不用你二老操心，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价格咱们能承担得起呀，一克只需要1块钱，用上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不仅治病还能省钱，就算家里再困难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
1: 哎，周老师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太感谢你了哈。那我现在就给你打电话报名，让我儿子可以赶快用上，到时候有了好消息了哈，我第一个打电话给你向你汇报。
0: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再见。来，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事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

0: 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4: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5: 书接上回，正说到老罗锅九阳晴的儿子死了。九阳晴为找凶手，他抬着棺材来到了五台山英如宅的前边。老罗锅子认定凶手是就在当场，是谁搞不清楚。可是英如宅的主人周先明心中不满，心想，你儿子死了，你去找凶手啊，你把这死尸抬到我们家门口，这是为何？再者说，我现在和绿林道的这些人正在比试，你这么一来，这不打扰我吗？两个人呢，计较起来了。可就在这时候，只听旁边有人高喝：“呔，某家在此，请英如先生闪在一旁，我结果这老罗锅的性命。”叉叉叉叉叉叉，咚咚咚咚。那这位说着话就已经来到英如宅的大门前边了。哦，英如先生周先明看着这个年轻人，心中不由得一阵欢喜，因为在这几天里，只要到五台山来的都是帮着对方的，没有帮着自己的。而我这面呢，也就是李道光、陈道音他们师徒现在和我站在一边。哎，这个年轻人话语当中这是要帮我的意思，但不知他是哪门哪派的侠剑，姓字名谁呀？怎么想着呢，英如先生周先明就冲着来者一拱手：“朋友，请问怎么称呼？”这年轻人是一躬到地：“英如先生，要提起某家我来，我是无名之辈，但是既然您老问我叫什么了，我就应该报上名字。我姓柳，叫柳青。”柳青，他这么一报名，周围有很多人呢也都听着了，大家是交头接耳：“柳青，柳青是谁？没听说他这么一号，无名之辈。”这周先明也在想，这个年轻人没有什么名头，但是在这个场面上，只要他站出来为我说话，那就是我的朋友，我就欢迎。这么想着，周先明也是连连拱手：“哎呀，刘老弟，来来来，请上座。你看这年轻人来的是时候，不然的话，堂堂的武林四大高手之一，号称叫武圣人的周先明，怎么能和他称兄论弟，请他上座呢？”但是这个柳青啊，他把头轻轻这么一摇：“英如先生， 我到这儿来可不是陪坐的，我是要帮您挡挡那些无礼之辈。嘿，臭贤明一听这话说的有气派，你甭管你有多大能力，就面对这些练武术的，你能无有惧色，还说要帮我挡挡他们，你小子真有出息啊。但是周先明还是不放心，一想你毕竟年轻，你可不知道对手该有多么厉害，这万一有个闪失把胳膊腿弄断了，我可就对不起你了。周先明还想让他先坐下然后再去怎么着，可是柳青一转身奔老罗锅九阳亭来了。九剑客，是方才我在一边听得清楚，昨夜里你的儿子遭人暗算，是死在你的屋宅之内，那么你现在把儿子的死尸放在棺椁里边抬到此处，说伤子之痛大家都能理解，可是你把这棺材就放在英如先生家的大门口，未免是太不礼貌。难道说凶手是英如先生吗？凶手在英如先生这一边吗？你没有什么证据，因此还希望你能够通情达理，赶紧将棺材抬回你的家宅之内，不然的话可别说我要打这个抱不平。他说着呢就往前走了半步，两人呢就面对面了，他就轻轻的抬手啊拍了一下老罗锅的肩膀。老罗锅伤子之痛悲苦欲绝，面对英如先生他正有火，听柳青这么一说他内心不满，见柳青又一拍他肩膀十分恼火，因为他都70多岁的人了，柳青才20多岁，这柳青拍他肩膀不礼貌，啪一抖了肩膀，臭小子给我退下，你要想找不自在你就往前凑合，不然给我滚在一边。那老罗锅子九阳亭那也是有身份的人呢，他真要是想说几句什么他也得跟周先明说，跟李道光陈道英说，他跟柳青说不着。可是就见柳青拍完他肩膀这一下，那个脸上就现出来诡诈的笑容，这一笑显得有些发音。好，你让我退在一旁，那我就退在一旁。说着他往后就真退了两步。突然间九阳琴咳嗽上了，就刚才他心里也不好受，胸口闷，那是儿子死了他哭的，可是他来回这么一叫气儿，这口气还顺畅。但是忽然间他就感觉到一提气这口气上不来，这一上不来胸口就发热，再一咳嗽吐出血来了。老罗锅子就蹲在地下了，脸色惨白，脑门子往外冒虚汗。就这样许许多多的人也没有往旁处想，只认为他死了儿子是太过悲苦，这才吐了血了。站在一边的英如先生周贤明刚才被九阳青挤兑几句，他心中十分气恼，可是一看他这个样子也生出来怜悯之心，想嗨，我死了个徒弟，都将三清教主张化成压在我的英如宅内来引宋玉丧命，何况人家死个儿子呀，拿人心比自心，哎，别再怪他了，他再怎么着也是我一个老邻居， 都在五台山这个地方这住了几十年了，

亲地方还亲吧，得，不跟他计较。这是周先明的想法。这时候，天山七剑头一位太极门长李霞然出头了。说起李霞然来，那是道德深重。现在将近80岁的年纪，在江湖上闯荡了60-70年了，如今掌管中国绿林道的一个重要门派，也就是太极门，他是掌门人，手下光弟子就3000之众。被压在英如宅内的张化成是他磕头的三弟，那么今天这个场面他是为首的，也就是说多少人都是冲他来五台山救张化成的。李霞然一瞧老罗锅子口呕鲜血，他告诉人赶紧把酒剑客抬到后边去，先给他吃些药稳住血海，然后他跨步向前直接奔周先明而来。英如先生，您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废话李某不想多说，我只是在奉劝一句，这件事不要这么搞下去了，这个麻烦已经不小了，何必再自找烦恼呢？只要您把我的三弟张化成交出来，咱们和为贵，而且我们弟兄打内心里感谢您的大度，您意下如何呀？周先明看看李霞然，又瞧瞧他身后无数的练家子，傲然一笑，李掌门，我话不前言，我现在不是要跟你天山七剑结仇，和你太极门结仇，我更不想也不敢得罪天下群雄，我只是要给我的弟子宁世雄报仇，我要杀宋玉。因为你的三弟张教主跟宋玉有师徒之谊，我这才把张教主请在我的家宅之内，我想宋玉他应该赶到我的面前，我和宋玉教义雌雄，杀了宋玉我立刻将张教主放出，可如今宋玉没有露面，那么大家又聚于我的英如宅门前，想以势压人，以强凌弱，周谋不惧。当然如果哪一位要站出来他单打独斗能够胜得了我周先明，我也会慨然把张教主交出，说不然的话张教主还得在小宅之内是住些时日。李霞然众人这么一听，反正你不管他这么说那么说，他来回绕的还是不放张化成。英如先生，我知道您神鹰伏龙掌大力鹰爪功独步天下盖世一绝，但为了救我的三弟，我李霞然也只好挺身走险领教您的高招。啪，李霞然轻扣宝剑，这李霞然那一代掌门人呐，那也是多少年没有跟别人过过招了，今天在这儿要卖老，那也就是说要拼命。后边这些弟兄们当时那都紧张起来了，多少什么门徒啊门孙呐、啊、这弟子啊朋友啊人头耸动，前边的往前来后边的往前挤，好像啊这陆陆续续还有人加入这个队伍当中，这人就多了。但是大家都明白一点，对方的武艺叫高不可攀，那李掌门又能如何呢？就在这时旁边站的柳青又说话了，呵呵呵，英如先生

我来呀，就是要给您打打下手。如果要是哪位和您平起平坐的侠剑客露面了，您可以过来动手。就像李掌门这样的剑侠，何必您再劳法，请您闪在一边。嘿，这小子说话可太狂了，那李侠然什么人物啊，一跺脚绿林道的乱颤，可是在他嘴里边说出来就好像是一个无名之辈。周先明回过身子瞧瞧他，也觉得柳青这个人有点意思。你刚才他拍了那个老罗锅一下，老罗锅子呢，他心情不好，他已经退到后边去了。哎，此时他还敢过来跟李霞然动手，他不能是李霞然对手吧？可别让他过去冒这个险。可还没等他说什么呢，柳青都已经来到李霞然跟前了。就见柳青那个铁青脸儿，带着笑模样，他那个眼神似乎也在笑。这么说吧，看了他这个样子，谁也想不到他突然间发招或者是偷袭，没有这意思。他站在李霞然的面前拱拱手，李掌门，大概您听着我说的话呀，你心里不痛快，但是我说的是实话。就即便您很有威望，您跟英如先生能比得了吗？您是一代掌门人，人家是一代武圣人，所以您不要挑我的理。再者说，我过来是劝您，你不说和为贵吗？那你们就先散了，只要这面把那宋玉杀掉，就可以把张教主放了。你看这该多好，走吧。柳青这小子好像是劝架似的，可是他说着走吧，他把这右手又抬起来了，就轻轻地按了一下李霞然的胸口。啊，按说他一抬手按着一下根本没发力，他发力什么样啊，踢底气叫中气，那骨子节嘎巴巴直响，那对方就有提防了。他没有，就抬起手来，哎，拍拍你走吧。但李霞然就感觉到自己的气脉发滞，就这口气儿就咯噜一下子，好像是咽气儿似的，中气不足。你甭管怎么说，他抬一手就这么按了一下李霞然，那他这是不应该的。李霞然往旁边一闪身，抬左手轻轻地把他的手啊一扒了。年轻人，你不知道我们之间有什么事，休要啰嗦。李霞然也不想和他纠缠，你跟他纠缠有什么结果呀？说真要劝，劝周先明，劝李道光和陈道英，说真要是打，也得跟那老几位打，你就把这姓柳的打趴下了，揍服了，那没用。所以说的用手这么一扒了，然后转脸又瞧着周先明。可是李霞然此时他感觉到不对劲儿了，怎么不对劲儿呢？气上不来呀，就这么一喘气儿，老好像是要倒口气似的。就这样，刚才要跟周先明动手亮宝剑时候，那一股丹田气，那也就是太极内功，充于肺腑，达于两臂，发于掌心，要以气运剑，施展太极剑法。可是现在一提气上不来，两提气还上不来，哎，这怎么回事？再看柳青退到一边，背着个手，轻轻的在那摇晃着脑袋，那个得意的神态是溢于言表。哎呀，莫非刚才他过来按的我的一下有什么说法不成？李霞然那可是老江湖了，坎儿坎儿骂

0: 姐儿没有不懂的地方。他想到这一点，是暗运内气。他想把这口气顶上来，来个小周天，在百会穴上这么一转，就知道自己受没受伤。可是，气至十二重楼，就是胸口这地方，就感觉到好像有一层大铁门把这口气挡住了一样，过不来。一转身，李霞然就来到后边人丛当中。他那些老兄老弟看着他的脸色就知道出事儿了。出什么大事儿了？但大家都没有觉察出来出什么事儿啊，就飞上来了。大哥，师傅，怎么的了？李霞然把衣服解开了，胸口刚这么一露出来，周围这些人啊的一声，哎呀，这是什么？劫气场，是劫气场，一定是。哇，跟前这几个人一说什么劫气场，周围的人听到了，哗就一片纷乱，紧跟着数千上万的人都知道了李霞然挨了劫气场。原来衣服解开后，就见胸口有一个手印微微发红，这就是方才柳青给他按上的那个印儿。赶紧把老罗锅九阳晴的衣服解开，肩膀这地方露出了一瞧，在肩膀上也有个手印。现在老罗锅倒在地下都动弹不了了，一是死了儿子打击太大，再者说是挨了劫气掌，堪堪毙命。书中交代，劫气掌这个东西特别绝，特别毒，只要谁被这种掌法打上了，七七四十九天中气绝断，必定身亡。因为这种掌太过阴毒，在五十年前天下英雄会的时候，老少众群侠商定，任何人任何门派不允许练这种劫气掌，如果哪一家谁胆敢练了，天下英雄群起而攻之，大家就打他一个人，这都是事先商定好的。没有成想五十年后的今天，绝气掌竟然在五台山英如宅的前边出现，而且是连击二剑，打伤了老罗锅和李霞然。那也就是说，这两个人是七七四十九天必死，天山七剑排行在七位的铁算盘蒋济，蒋济斌伸手把铁算盘拽出来了，照着柳青咔嚓就一算盘，柳青躲闪不及，差点摔地上。周先明飞身而至，挡在了前边，用双手十字插花往上那么一迎，就听着咔啪啦嚓，这怎么的了？周先明神鹰伏龙掌是震碎了铁算盘，把蒋七斌给震得向后退了有一丈，扑通，没站稳，摔那儿了。柳青把握住时机，斜刺里往前那么一窜身，唰到跟前，蒋济打地下正好往起一站，他这一劫气掌就到了。这一掌给蒋济要拍上的话，蒋济也就是死路一条。可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间，也不知道在哪儿飞来了一件暗器，再瞧柳青这只手吧唧掉地下了，是飞刀斩去，劫气掌。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上回讲到五台山英如宅一场凶杀恶斗，打来斗去，劫气掌

种已经绝迹了50年的阿毒的掌工出现了。要说起节气掌来，那是江湖人人人脆骂，也是谈起色变的一种掌法。据人传讲，练这种掌要是练成了，给谁打在身上，对方49天必死。也别说使劲打，就轻轻按在对方身上，对方也是必死无疑。因此在50年前天下英雄会召开之际，众群雄上定，任何门派任何人不准严练这种节气掌，谁要敢练，天下群雄那群起而攻之，那他就是江湖的公敌。可是也有胆大包天偷着练的，那就是骷髅僧魔和骷髅僧婆。您听听这两个号可有点奇怪，哎，不错，他们俩呀是俩和尚，一个僧魔一个僧婆，就是一个男和尚一个女和尚。原来骷髅僧魔和骷髅僧婆自幼在一起学艺，他们是同门师兄弟，两个人两小无猜，青梅竹马，非常要好。后来为练武术图清净，都遁入空门出家当了和尚。那么他俩当和尚那可就不在一个庙了，骷髅僧魔在一个和尚庙当中，那骷髅僧婆到一个庵院之内。庵院就是女子出家的地方嘛。但是他们俩虽然出了家了，彼此之间还非常的思念，后来见面一合计，干脆别在别的庙里了，咱们自己盖个庙，咱俩在一块儿出家得。明着呀是出家，暗中啊也就是夫妻。不过他俩呢也把这头啊都剃了，脑门子上上香受戒，穿的也是僧袍。他们俩练那个功夫啊挺奇特，他们叫骷髅派。为什么叫骷髅派呢？那就是按照他们的练功方法去练，练来练去把这人呢练得精瘦，他不长肉。那现在好了，说谁要想减肥就练练那种功夫，但有一节呀，那练得也太瘦了，脸上的肉都练没了，甚至呢眼眶周围那肉都练没了，冷眼这么一看，那就像个骷髅似的，就这个模样。因此他们才有了这个号，叫骷髅僧魔和骷髅僧婆。这两位现在都已经60-70岁了，他们在10年前教了个徒弟，就是前文书咱们提到的柳青。柳青到他们跟前的时候才13-14岁，他俩一合计，咱们得教传个弟子，把咱们能耐呀传于后世，不然的话咱俩老了老了，这些东西不都带到棺材里边去了吗？那不行。一看这小男孩挺好，下着功夫教，教的骷髅派的东西。不过一琢磨这小孩长得呀挺带劲的，要教的骷髅派的东西练来练去他练的精瘦也不好，哎，教他一些别的门派内家心法，但是咱们得把自己偷着练成的节气掌传授给他。那他要是会了节气掌，在江湖上就所向无敌。他们两个人教给柳青两种掌法，一是铁砂掌，一是节气掌。这个柳青左手练的是铁砂掌，右手练的是节气掌。这左右开弓，柳青今年25岁出徒了。柳青出徒之后就想一举成名，他知道啊多少练家子闯荡江湖，几起几伏最后都不一定成名，就练得老了也可能是平庸之辈。那么自己要想成大名，让师父看中自己，那就得找个机会。哎，他听说了，现在
五台山英如宅的主人英如先生周新明把三清教主张化成是压在英如宅之

内要大战天下群雄，这一场凶杀恶战得有几死几伤，有多少人成名，这可是表现自己的一个时候。拿定主意，他就来到五台山英如斋这儿，暗中一看，见英如先生啊，威风凛凛，气度非凡，有大家的气派，他从内心里头啊折服，这才过来跟英如先生说，我要帮您忙，如何如何。他不帮忙罢了啊，他这一帮忙，他使出来了节气掌，先打了老罗锅九阳晴，又打了太极门掌李霞然。那也就是说，这两位剑客49天之内是必死无疑。可就在他又要用这种阴毒的掌法打蒋剑客蒋其斌的时候，打那人丛当中飞来一件暗器，是一把柳叶小飞刀。这把小飞刀长不过3寸，宽不过1分，可是那个快，那个准，那个急，简直不是人的眼睛所能够盯住的。就见白光一闪，唰，吧唧，正好削中柳青的右手腕，擦的一下子，那手吧唧就掉了。他还往前探掌，想用这右手节气掌打蒋剑客呢。最后啊，是这胳膊往前探了一块，再看手没了，搁脚底下呢，那手指的来回还直抓挠。啊，哎呀！刘青这小子也不知道是哭也不知道是喊，哎，他这是嚎啊，又怕又痛，眼珠子都要努出眶外。他用右手抓着左胳膊，两眼捏呆呆的看着地上的这只手，哗！一时间是群雄轰动。好，好功夫，谁打的不知道。那是啊，谁也没看着这小飞刀是打哪儿飞出来的，那简直是神乎其神。周先明怒发冲冠，您看呢？好不容易出来个年轻人柳青来帮他，但是被别人飞刀斩去了节气掌。这不是斩柳青的掌啊，这简直就是打周先明的脸。周先明可受不了这个，赶紧向前，他这一摆手，把大魔二魔还有几个家人叫过来了，快给柳侠士包扎，赶紧的给他包上了。止血，请扶他后边去。再看柳青的脸儿煞白，英如先生，您先把我那手给我收起来。你他还惦记他这手呢，哎，他以为还能安上或者怎么着啊。周先明瞧着地下直皱眉，快把手收起来。要拿现在啊，这个医疗科学这么发达，紧急抢救，给他接神经，给他缝，说不定这手还能接上。那时候这就废了，这手就残废了。但是还是把这捡起来了，包着先放到后边去。英如先生周先明是二目如电，挺身躯站在众侠剑的面前，他两眼就四下扫视着，是哪一位暗算无常，给我站出来。周贤明拿定主意了，只要这个人往出一站，我是轻则要伤他一只手臂给柳青报仇，重则我就要结果他的性命，因为他是发暗器暗算，我对他是绝不能客气。这时候许多练武术的都琢磨，谁扔出去的小飞刀谁也没看到，反正现在这儿好几千人，有上万人，只要这个人混在人丛当中，他不露头。

0: 我看你周先明找谁去？再者说，消掉那节气掌是为武林除害，大快人心。和这些练武术的，你看我，我看你都不作声。周先明胡须发抖，他用手一理花白髯。怎么，大丈夫讲的是敢做敢当，既然有出众的身手，能够扔出来这样的小薄飞刀片而伤人，这不是下了一天两天的功夫，怎么就不敢站出来招成这件事呢？莫非还让周某人要出口不逊吗？这话音刚落，就听着人丛当中有人答言：
1: 是我干的，你能把我咋的？
0: 谁？这周新明的眼睛唰循声往前就瞧，但是没看出来这是谁说的这么一句话。一听说话这声音，大家都能听出来这个人底气不足，声音嘶哑，有气无力。这是谁呀？周先明在往这个方向看的时候，人群里边的这个人也正在往前边走。
1: 诸位，闪开闪开，让我过去啊！
0: 大家一瞧，呵，这是谁呀？这是啊，怎么长这模样啊？此时，这个人已经来到人丛的前边，站在了周先明的面前。周先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后排落座的李道光、陈道音还有宇文鹏等人也都琢磨，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这位这怎么这个样子呀？那说出来的这个人长什么样？这人呢，首要一个特点，像个死人。首要一点，他要是躺那儿，谁也不能说他还有气儿。他要是没有这个皮儿包着的那个骨头，那骨头就散架子了。没有他那个骨头支着那一点皮儿，那皮儿就得塌腔，脸色就跟地皮的颜色一样，那眼光也是飘忽不定，有的时候还发直。你看着他站在那儿啊，就像已经死过去了。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你说这样的一个人在这个场面上出现，令人匪夷所思，不可思议。我来问你，是你扔出的小飞刀？这位用手啊还摸了摸他腮帮上稀巴楞登的那几根胡子，他的胡子有黑的有白的，就看他的胡子，他应该在55岁之上。
1: 不错，是我用那小刀把那小子手给削去了。
0: 周先明摇摇头，朋友，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现在我周某人正在和天下群雄要比一胜败，论一高低。那么谁要是暗算了我的朋友柳青，使他断手成了残废，我是绝不能容他。因此这件事是你做就是你做，要不是你做，你可不要冒险的答应。
1: 哎呀，听你说这话的意思，那谁要是承担这事儿，那就是死路一条。可是的的确确是我用小飞刀把他手给他削去的。
0: 说着话，这人看了看地下扔着的那把小飞刀，他迈脚步奔前来，他往前的一迈步，大伙儿都为他担心，因为他往前一走就好像要趴下似的，那两条腿没劲儿，他直哆嗦。他走到小飞刀前边俯身要把这飞刀捡起来，可是往下 杀了三次。

0: 有。他想捡那飞刀，那手离着飞刀还差有一寸来远，就够不到。好像再往下蹲身子，那就得啊，倒在这地上。就见他使劲的又倒了一口气儿，这才啊把这飞刀啊拿起来，放在兜囊之内，回转身，他又面对着周先明。此时，周先明是脸色阴沉。周先明这个心也挺乱，他当然知道约法之事，而且他也倡导着不允许练节气掌。你看现在节气掌出现了，还是帮着他的，他心里边呢非常矛盾。你要是过去自己的想法，那见着练节气掌的宅，好不容易来了个年轻人帮我，我从内心感激，可恰巧帮我的人却是练节气掌的人，这让我不知如何是好。那么我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对我的声誉是有损害，可是面对这些练武术的，我已经顾不及许多。这么想着，他仔细地观察着面前的人，心说这个人表面好像很病弱，但是就冲他能飞刀斩了节气掌，起码也得是剑客以上身份，自己还真不能太大意。怎么想着呀，他点了点头，朋友，我姓江。哦，周先明还有这四面这么多练武术的，一听这位姓江，那不知道叫什么呢？我单字明活。啊，你叫江活，长得这样，这名起的也有意思，还江就活。就说真要想将就活呀，可别趟这趟浑水，那是得罪了周先明，可就没法将就往下活。既是如此，这位江朋友，我请你先过招。哪敢碰周先明这样的高手？说起江活来，他有个外号叫魂游地府，身在人间。您听听这号，这不就是死人吗？魂儿已经在地府了，只不过这躯壳。江海峰他来五台山是找他媳妇来的，和媳妇分手几十年了，最近他才知道媳妇在五台山。那看着眼前不平之事，他才飞刀斩去节气掌。他这个人那是外表这样子，周先明不功夫也叫上来了。江朋友，我请你先发招。
1: 那多谢了，那咱俩就一定得论一胜败。
0: 好，周先明身躯轻轻往后那么一闪，江活把俩手往起这么一张，好像要往前扑，但是他张的意思啊哪儿像掌法呀，把大伙儿都逗乐了。练掌的讲究的是伸手如瓦笼，攥拳如叠饼，可是他呢把那手着，要是江湖本来就像个死人似的，现在往地下一倒啊，那的确就像咽气儿了，太极门掌李霞然在后边观看着前边的变化，瞧江湖往地下一倒，他心里没底了，告诉手下弟兄快快，他不好意思打一个倒在地下的人，他那个徒弟大魔和二魔急眼了，心说啊，你飞刀斩去节气掌，现在你装死，你休想。大魔往前一窜身子，一脚就踢下来了，咔哧。江湖本来见江湖那两只手往起这么一抬，正好把大魔那个脚就逮住了，顺势一拧，拧了一周360度，

0: 疼痛难忍，在空中就一个转圈啊，啪就摔出去了，胯骨给拧掉了，半天没爬起来。二魔浮身一掌，江湖身子往旁边一躲，他这一掌砸空了，江湖在空中来个旋风腿，啊，咕咚，哎呀，一个旋风腿是踹翻二魔，当啷！再看江湖打地下爬起来了，这才演出一段，江湖碧血剑是决斗周先明。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7:02，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实习主播刘湘。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锦州今天白天晴，1度到18度。此刻大家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10月11号，上市公司走进锦州产业发展主题大会在我市举行。本次大会以对接上市资本、产业协同共赢为主题，搭建政企对接、产业协作、资本融通的务实平台，推动上市公司资本、技术、市场优势与锦州资源禀赋、产业载体深度耦合。大会期间，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受邀企业嘉宾代表，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见并出席大会，中国农发集团党委副书记王黎晓、中国钢研党委常委、副总经理郝晓东、中研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伟等中央企业集团公司负责同志、中央企业集团部门和所属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企业所属上市公司、民营企业所属上市公司负责同志参加大会。刘克武在会见中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当前锦州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立足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科教资源，强力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0: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企业来锦发展布局营造良好条件。锦州将以最大的诚意、最真情的服务，全力支持企业来锦发展，诚邀各上市公司进一步加深与锦州的务实合作，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大会上，孟华强表示，锦州的底蕴厚在枢纽，强在工业，兴在科教，优在医疗。锦州的温度暖在烟火，热在人气，这些都是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最扎实的底气。锦州有充足的合作诚意，只要企业有想法、有项目，锦州就有路径、有平台，会全力推动合作落地见效。锦州将与各位企业家携手同行，建立常态化对接服务机制，为每一个合作项目、每一位来锦投资者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让企业家在锦投资放心、运营安心、发展顺心、收获开心。大会上还进行了招才引智及双向挂职推介、主导产业推介、商业闲置楼宇项目推介、特殊资产推介。中国农发集团、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荣成集团新能科技有限公司受邀企业负责同志和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锦州万德汽车有限公司等本地企业代表分别发言。在会后举行的产业项目圆桌对接会上，我市与参会上市公司现场推进15个既有洽谈项目，达成8个新的合作意向。10月10号晚还召开了央地人才双向交流座谈会，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作为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技术对接会配套活动，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于10月10号举行。此次活动的目的是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苏锦对口合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两地产业协同、科创联动、人才互通。请听记者钟晴的报道。
1: 活动中，市工信局推介锦州市产业发展情况，全面解读锦州产业布局以及未来发展蓝图。市科技局发布锦州市人才技术需求，系统梳理了我市企业亟待破解的技术难题与人才诉求，为双方
2: 机器人、半导体、新材料领域的9位专家齐聚锦州。他们既是科技型企业的老总，又是苏州市的领军人才，与我市20余家重点企业、50余项重点需求开展了深度对接。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深入推动苏州市的领军人才团队与
3: 各个机构对人才如此重视的情况下的话，那么人才的话肯定会为锦州带来更多的这个技术，带来更多的这个产出。
1: 本次交流会搭建起苏锦产业、人才、科创互通的桥梁，两市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常态化对接，用好产业研究院、企业转移中心等产学研协同创新载体，持续放大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成效，推动更多苏州先进理念、科创资源落地锦州，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苏州大学教授李纯军表示，
3: 我们国家目前的话，在高端新材料方面花大力气进行这个技术的这个攻关和开发，那么我做的这一块的话，正正是围绕这个国家的这个重大技术需求，在超纯金属原材料这一段，而我们锦州的这些企业的话，包括中信金属新材料从事的这个高纯铬，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高纯钛的这个企业，其实他们也在致力于在这一块开展相应的这个研发、生产等相应的工作。这些企业的这个技术需求的话，跟我现在所做的恰恰是非常的吻合的。我希望接下来的话，我们跟锦州的这些企业能够进一步的这个对接，能够将我的这个研究技术啊，能够应用到这些企业里面， 能够助力这些企业实现这个技术的这个突破，实现这个转型升级，来助力我们锦州的这个企业快速的这个发展。
0: 北京时间7点，
4: 时刻陪伴在您身边。

0: 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
1: 好的，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晴，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18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17度。今天夜间全是晴，西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7度，黑山2度，北镇、临海6度，易县1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首先看到，在北宁路上，也就是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车辆有一些多，同时呢，这也是石桥子早市附近啊。那么今天在北宁路上东向西的方向车辆是有一些多的。那么目前看到呢，桥洞没有什么太大的通行压力，但是人民街南向北的方向，过了桥洞之后，南向北的方向到重庆路路段，在人民街上车辆是有一些多的。还有就是延安路的杭州街至云飞街路段，东向西的方向在延安路上有一些堵车。还有是卫东街、杭州街以及云飞街呢，这三条路都是南京路至洛阳路南向北的方向，云飞街、杭州街、卫东街这三条路都是南向北的方向有一些堵。那么今天早上看到呢，有一个重点堵车的路段出现在了南京路上，南京路的南街至中央大街路段，这应该是因为有修道的原因，东西双向在南京路上，中央大街至南街路段，这东西双向的车辆都是有一些多的。那么桥面上呢，我们看到还是云飞桥南向东的方向，这是武汉街至中央南街，在临川路上车辆有一些多。那么我们每天都提到的武汉街市府路至科技路路段，南北双向车辆都是有一些多。那么这就是这一时段上路面的一个情况。
2: 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
1: 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闭幕式暨第7届辽宁文华奖颁奖盛典10号晚在辽宁大剧院举行。本届艺术节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多家单位协办，是我省最终评选出剧目奖8个、节目奖12个、单项奖60人获奖，另有多位老艺术家获文化贡献奖。艺术节在14个市同步展开，累计推出65场演出，吸引现场观众5万人次，群众文化活动参与量。辽宁省医药康养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在辽宁医药职业学院举行。辽宁省医药康养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是为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由辽宁医药职业学院、辽宁中医药共同组建的产教融合联合体。共同体聚焦医药康养全链条，跨区域汇聚产教优质资源，推动产业群和专业群精准对接，致力于构建服务全行业发展的产教融合新。本次展览共展出100余件优秀作品，多维度记录候鸟迁徙动态轨迹。辽宁城市生态迭代变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自然图景，生动诠释辽沈大地的自然生态底色。展览由中国摄影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辽宁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展期将持续至11月30号。10月11号， 辽超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主场迎战本溪队。借赛事热度，2026大连秋冬文旅促消费活动启动仪式同步在梭鱼湾足球嘉年华联合中国银联云闪付平台推出票根经济联动举措。游客和市民上传并核验本年度目的地为大连的机票、火车票及中超、东北超、辽超等票根，即可在云闪付活动专区领取停100元立减15元，指定商圈满200元立减20元。相关活动已在云闪付 APP 文旅促消费板块上线。秋冬文旅惠民补贴、旅游一卡通套票叠加金融补贴等也即将推出。
3: 请查收。
4: 哎呀，这等。

0: 一礼拜的快递终于来了，我得赶紧拿。哎呀，这开车呀，遇着一个闯红灯的，这可吓死我了。
1: 没撞上吧？
0: 我得缓缓。
1: 开车莫玩。
2: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 100.3，早安锦州。以下新闻，笑颜带你一起网络。
3: 教育部10月10号在京启动教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50合作。10月12号，参加地轮椅篮球等参赛队伍率先落地，开启本次亚残运会的赛前备战征程。据了解，为有序做好赛前筹备、场地适应和赛事保障工作，在中国亚残运会代表团10月10号于北京正式成立后，记者从教育部12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落实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部署，着眼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新双高理念，教育部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6.1%、72.5%、21.4%，构建起适配区域产业发展的职业教育服务网络。在轨道交通装备、城市更新、工业母机等7个领域组建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同时间7:2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
4: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是市府路路段车辆是有一些多，那么今天呢，重点一个堵车的路段在临川路上啊，平时是很少见，这是西向东的方向，临川路的武汉街至中央南街路段，在临川路上车辆是有一些多的。那么桥面上呢，我刚才提到了云飞桥有一些堵啊，但现在车辆呢已经疏散开了，向南街至人民街西向东的方向，在南京路上有一些车辆的汇聚。同时那么看到了第八初级中学以及二高中周边的道路，比如说像上海路云飞街，这都是在这一时段车辆有一些多啊，附近啊人民街这一时段车辆堵车的情况比较多见。那么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是晴，北风5-6级，海面7-8级，最高气温市区18度，黑山、北镇、临海、义海6度，义县1度。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锦州的全部内容。主持刘湘，执行监制李鹤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飞。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有用有趣的动感早班车。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
0: 九帝王四大美女黄袍单笔满500元可抽奖一次，多款好礼等你拿，100%中奖，先到先得，抽完即止，详情到店咨询。
2: 路上，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天宇。

0: 大家好，我是冠维。
1: 正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寒，古人诚不欺我，
0: 果然是这样。
1: 但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吧，体感比我预想的要好一些，
0: 没有那么冷，
1: 没觉得说凉到那种程度。
0: 是
1: 啊，但是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我对比了一下，
0: 怎么样？
1: 今天和昨天相比呢，最高气温下降了，最高气温市区18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17度，
0: 挺好。昨天我觉得吧，大街上有不少人都穿短袖的，让我很违和哈。然后夜间的情况，今天夜间全市晴，西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7度，黑山2度，就2度啊。我这晚上那个夜跑都没进行下去啊。
1: 一天还挺自律。
0: 刚到外面没有，就这一天想夜跑了的，刚出去一看外面雷声大震，已经下上雨了啊。
1: 一看不行了。哎，但是下点雨挺好的。
0: 是。
1: 空气更加清新。
0: 多好啊，今天早上的空气哈。
1: 哎，冷空气的抵达呢，让我说阜新
0: 啊，
1: -1度。
0: 哎呦我。
1: 今天全省都将会吹北风，白天呢甚至还有增大的趋势，全省普遍能够达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咱们锦州不就是这样吗？
0: 风挺大的。
1: 到了晚上，省内的气温呢会继续下跌，也就是说未来的天气状态呀，整体。
2: 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B0612025号。
1: 也不知道我可爱的伙伴们，你们今天呢有没有适当的多穿一些呀？
0: 今天我估计谁出来都得多披件衣服了。
1: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马，
0: 这哆嗦的。
1: 一曲晚秋道尽了聚散无常。所以说有些缘分呢注定要走远，有些故事呢止于回眸。七月流火说了，我觉得你为啥悲伤呢？
0: 为什么呢？
1: 大概是要交取暖费了吧。
0: 还要买那个羽绒服了，不行，这种长款的啊。
1: 老弟，你总能掏着重点。
0: 来了，老弟。
1: 人小罐头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0: 不行，整点啊什么呀？
1: 说马上要买的毛呢大衣和羽绒服其实挺贵的，确实是商丘了。
0: 另外那个小酸菜锅
1: 啊，
0: 冬天晚上吃点啥呀？不就吃点酸菜锅吗？天冷了，多爽啊！涮点小羊肉。哎，
1: 完突然间看雨下来了
0: 啊！
1: 我说雨下来了，躲点雨吧。
0: 哎，这跟雨没啥关系，不下雨的话也说天儿挺好的，不行吃点烧烤吧。
1: 旁边正好有一个烧烤店。
0: 雨说这个锅我不背，你别老往我身上栽了啊。
1: 我说走吧。于是乎就造了一顿烧烤。
0: 烧烤。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冠伟，我自己一个人是一个老年女人呢。
0: 一个中老年女人下班后的快乐。
1: 中老年也不准确呀。
0: 整点，你没整点小啊，那非得是老年。
1: 你开心吧，你说什么好就是什么好。
0: 没整点小酒吗？
1: 哎呀妈呀，我昨天朋友给我拿了一个小酒。
0: 哎呀
1: 哎呀，我们俩之前见面了嘛，他有事他走了。
0: 酌没酌？
1: 我就觉得吧，我自己呢基本上不喝酒
0: 啊，
1: 但是那天正好气氛轰到那儿了。
0: 你这气氛咋老能轰到那儿呢？你
1: 这
0: 气氛
1: 性情。
0: 气氛也太好轰了，一轰就轰上去。
1: 于是乎呢，大家酒都拿来了，你说我不喝也不是那个事儿。
0: 那对，
1: 我一喝点米酒，哎，你猜怎么的？
0: 就醉了，
1: 甜滋滋的。
0: 哎呀，
1: 我说这小酒挺好喝呀，我喝两口，我觉得没啥味儿啊，问题不太大，不像那个白酒啊，又辣喉又什么的，没问题。
0: 白酒也没看你辣喉啊。
1: 我说我整点吧。
0: 啊，
1: 把米酒给我造多了。
0: 哎呀，
1: 啊，
0: 小迷灯哈。
1: 因为在屋里喝还没觉得咋地，那玩意儿怕见风。
0: 是，
1: 一见风的时候说，哎，不对啊，我说这脚怎么有点飘？
0: 姐，我看过那个一帮人喝酒完了。找个代驾开车很正常，一个人喝酒，你完了开车来喝酒找代驾的，我还头回见呢。
1: 不适合哈，我怕丢人。完了问我你是谁，我要说我是天宇的话，又出来了一段团体故事。
0: 也不一定，就蒸的新鲜呗。还再有就吐的干净。
1: 对，那里还没有沙子，就我一蒸那玩意儿蒸的啊，
0: 牙碜。
1: 我最近一段时间呢，吃这海鲜吃了不少。
0: 你看看
1: 啊，一吃起来。没有啊，
0: 哎呀，
1: 就只要你不在旁边，我就不过敏。
0: 完了，吃的咋样？
1: 吃的相当相当哇塞了，不啰嗦干了4个，
0: 真行，
1: 吓人不？所以说要吃饭呢，还得带这样的去，
0: 有提底提气
1: 啊，你感觉能吃回来了。
0: 完了，那个还有海螺了，
1: 对，
0: 那个扇贝了，生蚝了。虾了，螺蛳了
1: 啊！
0: 哎呀，海鲜种类真挺多哈，
1: 魅力很。
0: 那要是拌点海螺肉的话，那可真好吃啊！
1: 你要知道，长沙街有一家那个店，店里头那海螺拌的就好吃，特别好吃。
0: 你有股份是怎么的？
1: 没有，我只是给大家伙儿平心推荐。
0: 哎呀哈！
1: 来吧，看看大家伙留言和信息说了什么哈。
0: 嗯，
1: 这一早间呢，有地段呢出现了红绿灯不亮的情况。
0: 这我估计是跟那个下雨是有关系的。
1: 比方说 ，Miss 你好，他说到南山隧道附近的红绿灯不亮了。
0: 未来可期也说了，玉兰山南北两个红绿灯都不亮，看来玉兰山南山隧道这儿出现了问题啊，这红绿灯出现问题了。
1: 我们再来看看梦，就是他加的原因一定是希望改变一些什么，
0: 对，
1: 可能大家呢速度比较快了，
0: 是
1: 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可能在你心里不符合实际，
0: 没有，好事好事，
1: 是吧？
0: 当然了，
1: 你别让速度太快，容易出事故。
0: 对对对对。
1: 为啥我要说这个出事故的事儿
0: 啊？
1: 我进去看，你猜怎么的？
0: 出交通事故了。
1: 有一只手在前面伸出来了，
0: 鬼片啊，
1: 整的挺吓人哈、啊。有一只手在那伸出来，我一看完了，我说这出事故了。我绕过去一看，
0: 他是挡着你呢，是吧？
1: 对，
0: 就警示你，告诉你往那边走，是吧？
1: 前面有一辆
0: 我出交通事故了。
1: 不，是有一
2: 时间7:45。

0: 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0: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三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一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1: 啊，渤海银行
2: 没了不后悔。手工鸡汤馄饨、老北京炸酱面、原汤牛腩面、各式拌菜小吃，微信搜索小程序“居正馄饨房”。
3: 哎，最近手头有点紧，想周转一下。
4: 你有公积金或者房贷，就可以了解一下建行建易贷。
3: 建易贷？
4: 对呀，建行建易贷
3: 有啥？
4: 单还能取现。
3: 哎，这几点都是我想要的。建行建易贷，我记住了。
4: 纯信用贷款，申请简单便捷，资金即刻到账，还可取现。
3: 那我得赶紧去问问。
5: 建行建易贷，资金周转更轻松。
4: 详情请咨询建行网点或拨打3130212。
6: 行不行？
7: 叫居正馄饨，
6: 张居正啊，
7: 是吧？哎，你别说，我还真想尝尝。
6: 那
7: 啊，然后还有刚才说的那是房什么？房产？
6: 建行？
7: 建行？
6: 建行？
7: 啊，刚才那是建行啊？
6: 对
7: 啊，
6: 房金部的
7: 啊，房金部，房金部啥意思？
6: 就是房产和金融部。
7: 哦，通过咱们这样一个平台来宣传。
6: 比如说现在银行这个钱存哪儿？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钱存哪儿，利率能高一点。
7: 嗯，
6: 对吧？我有钱，我存哪儿啊？
7: 你说的太对了，我前两天就去存钱，我一看，
6: 你还有钱存？哎呦我真佩服你啊！
7: 妈呀，
6: 妈呀！
7: 我这年薪二，于姐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一个地位和水平吗？
6: 没事，就那个上银行，我存出来，我再取，我取完之后再存，我那
7: 玩呗。
6: 哎，反正在银行有一种有钱人的感觉。
7: 但我就是怕上银行
6: 啊，
7: 你知道为啥吗？不是说别的，就前面一排号的时候，我就觉得去银行是很浪费时间的，你知道吧？有时候对的是大姨，说实话，我心里头就有点揪了。
6: 大姨可能做点理财了。
7: 我为啥要这么说，宝宝们？如果没有
6: 一个小时，
7: 就是真实的体验，我不敢说这话。
6: 你遇上了？
7: 我那天去完之后，等了能有45分钟啊，
6: 差不多一个，差不多。
7: 我说大姨到底存多少钱，取多少钱，啥业务能办40多分？你是不是在大姨身上安监控了？
6: 哎、跟你说。在银行有人儿，
7: 关键那40多分钟只是说我到那儿等待了40多分钟。
6: 哎，
7: 你还并不知道他之前留存了多长时间。那个柜台一共三个窗口，
6: 嗯，
7: 我寻思等大姨不行，我等中间的大姐呀。
6: 啊，
7: 大姐也慢，
6: 大姐也费劲，
7: 就 VIP 呀。哎呀，我看中间大姐，我说大姐你整啥业务整这长时间？后来听话听音儿嘛。
6: 啊
7: 存款60多万。
6: 哎呦
7: 我，我一寻60多万，咱俩比上比下吧。我说你快点完事之后，我也想存下这数呢。
6: 是，我是0.0006万。
7: 哎呀，现在真是，你看快快睡觉说出了银行人的心声，就他应该是柜台工作人员吧。
6: 银行也蒙圈，
7: 是吧？
6: 看大姨来也哆嗦，
7: 也上火。哎，但是我这知名度现在也真是够可以啊，
6: 到那看着你了，
7: 多多少少的有朋友认识。
6: 银行柜员一看，呀，你这不天宇吗？你看这名儿，天宇呀。
7: 是他一看着我，还没看到我身份证呢，就说、哎，天宇。完旁边就叫好几个小伙伴过来，
6: 是吧？
7: 天宇来了，
6: 来我看看天宇的卡里有多少余额。
7: 完，一般问我的时候，我都这么说。
6: 哎、
7: 我说
6: 这卡里没多少钱。
7: 我都是存几个，存几个，
6: 哎、这是我
7: 然后分着存。
6: 哎、装一下的，哎呀，
7: 不是装，实话呀。
6: 交取暖费这个还差，1500，还差1400，是不是？卡里100块钱。
7: 哎呀，咱们继续来说，吉米说了，说天宇，你说这事儿我太有感触了。
6: 嗯，
7: 我早上去拿号，下午办业务，谁受得了啊？
6: 咱家可能想明白了，或者说我临时现改，这都很正常。但你上班呀，你跟人比不了，你这家一下耽误2小时，你可受不了啊。

0: 386666，
1: 就不跟大家说过多我的理财方式了。
0: 哎呀，听不下去了。
1: 因为我也编不下去了。
0: 我那像看那小短剧似的，做你是做感情啊、哎、你还是林清雪、哎、
1: 但你说我能说的这么有戏，
0: 20万呢，有个保障，
1: 20万，
0: 这咋的？现在咋的、
1: 哎、你分着存，存20万，你开玩笑。南广路沿线咋回事啊？是红绿灯的事吗？应该不是，出事故了吗？
0: 没看出来呀，这怎么断断续续堵这么，开通了几个大桥都没问题。过河往北，咱们看看那个昨天说人保路口已经封闭了、
1: 嗯、
0: 所以人保的黑马南京路上通行压力有点封闭施工吗？
1: 啊，那是一辆车都过不去吗？
0: 现在什么情况？
1: 还真就不是能过去车、
0: 啊、
1: 但是呢两边只留有两条机动车道，
0: 两个所那儿，比如说啊，杭州街那儿现在堵车啊，然后还有呢，广州街那边，广州街解放路这儿车的量也比较大一些。洛阳路也有施工，
1: 洛平路的东向西方向，
0: 肯定的，这是施工加上学双重因素影响。
1: 现在这儿老堵了。
0: 嗯，还有呢，就是再往北去，就是铁北地区
1: 非常之大，
0: 尤其人民街南北方向啊。
1: 嗯，我们再来看看人民街桥洞的南向北方向，已经是满桥洞的车了。
0: 对，已经车队尾部排到延安路的位
2: 置。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
3: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油
1: 刷哗哗哗哗没完没了的那种摇。
0: 你那雨刷自扭呗？
1: 不是不是，跟那没关系，前一段时间换了
0: 啊。
1: 但是我就不喜欢雨刷的速度特别快，我觉得很阻挡视线。我喜欢它慢点摇。哎，
0: 那雨大你也不跟不上啊。
1: 一般雨特别大我就不出去了。
0: 那时候有时候
1: 的道路上
0: 行不行？
1: 行经的车辆那么多，为什么就恰好在那个路口？为什么恰好就一下就闪到您了呢？
0: 因为幸运来袭，这波流量得接住啊。
1: 是，希望各位啊都能够拥有这份幸运。今天我们雨刷时刻的点位是在
0: 哪？
1: 洛阳路与人民街，人民街的北向南方向。

0: 非常动感的一首音乐。
1: 是，现在雨刷时刻锁定已经结束了，大家经过这路口也可以关闭雨刷了，等待一下最后结果啊，
0: 秒杀。
1: 天空，
0: 有的时候人生确实如此，
1: 真是
0: 不能把心填得太满。
1: 对了，
0: 一旦太满之后啊，你就会觉得繁杂，
1: 嗯，
0: 哎，冗杂。
1: 一定得让自己有那个
0: 喘息的机会，
1: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啊、
0: 嗯，确实如此。然后有朋友问到说，南广路太景山城
2: 好，可随至随走。
3: 原刚长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帮你解决难言困扰。
4: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市内城129路203路北湖医院站下车，城华路206路松坡路站下车，北走200米，电话4987355549873555。
5: 锦衣广
0: 一个最好的出行方式，
1: 对呢。
0: 但是我今天早上又发现了一个小问题
1: 啊，
0: 就是你在那个，比方说有个停车场，你要出来的时候
1: 啊，
0: 那边一直是黄闪
1: 啊，
0: 你懂吧？一直是黄闪，那我想出来，我需要看红绿灯的，你这黄闪车人直接就过去了，这个路口你懂吧？他没有给，比方说他只有太景山城门口的那个地方有个红绿灯，大家都看那一个红绿灯。现在呢，停车场的门口又设置了一个红绿灯，然后这个红绿灯呢，它不是红灯或绿灯，它是一直黄灯闪烁，就证明这个地方是你可以通行的，明白我的意思吗？
1: 那居然这家门口的红绿灯还有没有了？
0: 那边还有红绿灯，
1: 那不仨灯啊？都是红灯的话，这过起来也挺闹的很啊。
0: 关键它不是都红绿灯，它有个黄灯闪
1: 啊，
0: 有黄灯闪的话吧，
1: 就是警示你要注意了，
0: 是要注意。但平时以前没有这个黄灯闪烁的时候，大家比方说看这个不会有红绿灯吗、
1: 啊、
0: 直接人就停在那儿了，就不走了
1: 啊，
0: 你知道吧？那个小向日葵了，
1: 那是重点吗？
0: 太好看了，这四个小向日葵多有生命力啊，
1: 那不像植物大战僵尸吗？
0: 瞅你想那玩意儿想的偏，你真是，你往回回你跑偏，你看人家是多么有爱的一个人，人那个出风口那地方，空调出风口就闹，你就哎呀。无穷说，我明白天宇的意思，天宇的意思说呀，停车场口原来是有红绿灯的，然后绿灯的时候呢，停车场的车能出来，现在好了变成黄灯长闪